0: 毒素转化而来，仅为该元素推荐量800微克的 59.5%。 导致维生素 A 缺乏的因素，除了阳光、高温，还有一些因素会导致体内维生素 A 的缺乏。电子产品，维生素 A 与眼睛黏膜、皮肤的抵抗力及修复能力有关，连续对着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会大量消耗体内的维生素 A。 缺锌，锌参与了维生素 A 由血液流入肝脏和视网膜的过程，一旦缺锌，维生素 A 代谢异常，不能充分利用直接排出体外，从而易导致夜盲症、视网膜病变和视神经炎。疾病影响，消化系统疾病如长期腹泻、慢性痢疾、肠结核、胰腺疾病等都可能影响维生素 A 的吸收。甲状腺功能低下和糖尿病能使贝塔胡萝卜素转变成视黄醇的过程发生障碍，从而导致维生素 A 的缺乏。维生素 A 的补充方式，有两类食物可以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A。 一类是富含维生素 A 的食材，像猪肝、鸭肝等动物的肝脏，奶制品、蛋类等。另外一类是富含维生素 A 的原类，比如说胡萝卜素、叶黄素等食材，如胡萝卜、南瓜、柑橘等橙黄色的蔬菜水果，以及菠菜、油菜、西兰花等深绿色叶菜。 B 族维生素，由于国人的饮食过于精细化，导致 B 族维生素严重缺乏，尤其是维生素 B1 和 B2。 维生素 B2 参与糖、蛋白质、脂肪代谢，并能维持正常视觉功能和促进皮肤、指甲、毛发的生长，一旦缺乏，容易导致皮肤干裂、脱皮和各种炎症，比如口角炎、皮炎、脂溢性皮炎、结膜炎和角膜炎等等。维生素 B2 的耐热力很强，烹调的时候不必过分担心会有所损失，但是它对光线特别敏感，特别是紫外线，因此不要把这类食物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维生素 B2 的补充方式，每天饮用300克奶类能够有效补充维生素 B2， 蛋黄、动物肝脏、牛肉等动物性食品也要适量食用。深绿色叶菜中的维生素 B2 含量普遍高于浅色蔬菜，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主要负责调节神经组织的各种活动，它的缺乏会引起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衰退及抑郁等问题，非真菌感染型的脚气病也和它有关。导致维生素 B1 缺乏的因素，一、酒精。当人体摄入酒精后，维生素 B1 是分解酒精不可缺乏的物质，经常喝酒就会导致维生素 B1 的吸收能力下降，进而缺乏。二、熬夜，熬了整个通宵后，人往往会精神萎靡，毫无食欲，这些都可能是由于大量的维生素 B1 耗损所导致。熬夜让身体持续处于消耗状态，其中帮助调节神经系统和肠胃系统的维生素 B1 耗损是最严重的。三、糖，糖代谢产生丙酮酸、乳酸等，需要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1， 因而长期过量的吃糖会使体内 B 族维生素因消耗过多而缺乏。四、水和碱，由于维生素 B1 易溶于水，且在碱性条件下极不稳定，所以很容易被分解掉，所以过分淘米或在烹调中加碱也可导致维生素 B1 的大量损失。维生素 B1 的补充方式，黑米、燕麦、荞麦、红豆、黑豆等粗粮杂粮是维生素 B1 的主要来源，建议大家每天吃全谷杂豆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左右。另外，芝麻、杏仁、花生等种子类的食物中也富含维生素 B1， 可以每天吃一小把。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明明每天都在认真的涂抹防晒霜，为什么最后还是晒黑了呢？有一个影响防晒效果的关键因素，那就是防晒霜的使用量。摇匀、挤出、涂抹，不少人使用防晒霜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剂量。脸部需要涂多少防晒霜呢？涂完防晒霜后大约需要30分钟左右才能够起效，所以出门前就要提早擦好，而1块钱硬币大小的防晒霜才足以保护脸部不受到紫外线的侵袭。 一般来说，涂抹防晒霜用量至少是2毫克每平方厘米。一张正常大小的脸，大概需要涂抹1块钱硬币大小的防晒霜。

霜。日常生活中，防晒霜的用量因脸而异，可以把一块钱硬币的用量当成一个参考，根据脸部的面积大小适当增减。多久补涂一次呢？化学防晒霜的原理是在肌肤表面形成一道紫外线吞噬屏障，将其吸收并进行中和。防晒剂吸收紫外线后，其自身也被消耗了，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需要补涂防晒霜。根据世卫组织的推荐，防晒霜应该在每两小时或在游泳、锻炼等活动后补涂。而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的提示，在开始暴晒15到30分钟后，就要重新涂抹防晒霜到暴露的部位。剧烈运动后需要重新进行涂抹，像游泳或过度出汗等。相比两小时后补涂，15到30分钟的补涂，皮肤被晒伤的几率更小。当然，如果你长期在室内不靠窗的位置上工作或学习，一般是不需要补涂。早晚通勤的路上，可以根据日照程度自主选择打伞、戴帽或者是涂防晒霜。涂防晒霜有一个硬币公式，根据皮肤科专家总结出的防晒霜硬币公式，直观表现身体不同部位防晒霜的用量。脖子使用50便士硬币大小，每个硬币的直径27毫米，略大于我国直径25毫米的一元硬币。使用这种剂量的防晒霜进行补涂，脖子的皮肤厚度比脸更薄，且很容易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导致颈部皱纹的增加。肩膀和四肢以10便士硬币为单位，直径24.5毫米，略小于我国的一元硬币。双肩共使用两枚，上下臂各使用一枚，每条腿使用两枚此大小的防晒霜。肚子使用一枚硬币大小的防晒霜，该部位经常被衣物遮挡，皮肤娇嫩，容易晒伤。当肚皮暴露在暴晒下时，也需要做好防晒。除了上述的重点部位，像发际线处、耳朵边缘部位也是容易忽略的位置，可以自行选择戴帽、打伞或涂抹防晒霜。有效防晒还要注意一些细节。一、躲开强紫外线时段。紫外线强度最大的季节是春末和夏季，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室外活动要注意规避紫外线指数高的时段和地点，选择在树荫、建筑阴面活动。二、根据场景切换 SPF 和 PA。SPF 指对皮肤的保护时间，指数越高，对皮肤的保护能力越大。PA 指使用防晒霜时皮肤晒黑所需时间和未使用时晒黑时间的比值。PA 后的加号越多，防晒效果越好。三、戴了口罩也要擦防晒。我们平时戴的防尘口罩、棉布口罩以及疫情期间使用的无纺布医用口罩，基本上没有防晒的效果。如果想用口罩防晒，至少满足几个条件：布料厚、颜色深，且用正规的防晒材料制作。长时间户外活动时，就算戴口罩也要涂抹防晒霜。戴口罩外出通勤购物时，不必使用防晒系数很高的防晒霜，可以选择 SPF 15 PA 加的即可。四种情况下防晒霜需要进行更换：一、过期了；二、涂上之后感觉不舒服；三、防晒霜的性状发生改变，比如出现分层等；四、有奇怪的味道。如果实在舍不得丢弃，又不确定是否能够用，可以在脸上少涂抹一点，观察有无出现异样。如果没有，则可以继续使用。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睡眠质量比较差的人患肾结石的风险会升高，睡不好觉可能会伤肾。那么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如何才能降低睡眠差带来的健康风险？我们该如何通过改善睡眠来维护全身的健康呢？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睡不好觉和肾结石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肾结石的病因当中并没有睡不好觉的因素，但是如果有肾结石会影响到睡眠的问题，比如肾结石会经常出现腹痛，这个会影响到睡眠质量，出现入睡困难或睡眠当中反复的醒来。不过睡眠不好对肾脏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肾脏本身有内分泌的功能，同时又有排尿的功能，如果睡眠不好会造成肾脏本身内分泌功能出现紊乱，容易出现高血压，尿的排量出现异常，出现夜尿增多的现象。二，睡眠不够对身体的影响。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我们的身体还会发生以下变化。一，扰乱内分泌，有很多重要的激素会在睡眠期间分泌，像甲状腺素、褪黑素等。睡不够会引起身体应激反应，使机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从而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激素，这样容易引起血糖调节障碍，血糖增高，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二，损伤大脑，应激诱导的高皮质醇释放水平与海马体体积减少有关，睡眠时间不足会导致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睡眠障碍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问题。三，心脑血管受伤，研究显示以6到9小时为合适睡眠区间，参与试验者睡眠时长不在此区间内，排除危险因素后，睡眠不足或睡得太多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四，降低免疫力，伤口一般会在睡觉的时候愈合，红肿、炎症等也是在睡觉的时候消退的，很少是在白天。睡眠不足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免疫系统无法工作，身体就无法对细菌、病毒、癌细胞等进行抵抗，这样导致疾病趁虚而入。五，阻碍机体代谢，睡眠状态下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组织进行新陈代谢，将坏死的组织、毒素、代谢产物排出体外，让白天酸痛的关节、肌肉得到休息。六，诱发心理疾病，睡眠时间太短或者是过长，容易导致焦虑、抑郁等，长此以往还可能诱发心理疾病，还会因为压力过大导致脱发。当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正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的睡觉，总是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眼睛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睡不好觉可以通过运动来抵消部分危害。睡眠不足、运动量不够是威胁心血管健康和人体代谢的重要因素，还会大大拉升癌症风险。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补救方案，运动抵消法。那些睡眠质量比较差的人，如果能够保持一定的运动量，可以抵消不良睡眠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结果发现，与高运动水平加高睡眠质量的人相比，不运动加睡眠质量差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升高了 57%， 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升高 67%， 因癌症死亡风险升高 45%。 而那些睡眠质量不佳但能保持高水平运动量的人，死于癌症的风险几乎没有因为睡眠差而增加。研究者据此认为，低水平运动放大了较差睡眠质量与疾病风险之间的不利关系，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增加的运动抵消了炎症，或者是减少了葡萄糖代谢的不规则性。两种运动助眠效果最好，适宜的运动能够让人睡得更香，特别是竞技性运动和有氧运动，这些运动会使人产生疲劳感，并且能够使神经兴奋与抑制过程交替进行，从而有助于睡眠。研究也显示，多做有氧运动有助于减轻失眠的问题，建议通过运动改善睡眠要坚持至少16周。有氧运动，低强度能长时间进行的运动，比如快走、慢跑、长距离慢速游泳、慢骑自行车、有氧操等。竞技性运动，网球、篮球、足球等球类运动多属于竞技性运动，可以根据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豆腐是我国的传统食物，它洁白如玉，柔软细嫩。豆腐既可以做我们的食材主料，也可以做配菜，无论是凉拌、热炒还是做成豆腐汤，都能成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豆腐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豆腐的传统制法是用黄豆泡发磨为豆浆，再添加凝固剂，蛋白质沉淀变为豆花，用布包上挤出部分水，最终变为成型的水豆腐。豆腐不仅好吃，对健康还有很多的好处。一、降低心脏病风险。豆腐中含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而且豆腐是一种富含植物蛋白的食物，它低脂，不含胆固醇，对心脏健康也有很大的好处。2020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20万参与者进行了数据调查，发现与不吃豆腐的人相比，每周都吃豆腐超过150克的人，冠心病发病风险降低了 18%。这种情况在停经前或未服用雌激素的更年期女性身上更为明显。还有研究发现，大豆异黄酮以及豆腐的摄入可使冠心病发生风险下降。大豆异黄酮摄入量与冠心病发病风险呈线性反比关系。此外，与几乎不摄入豆腐的人群相比，每周吃豆腐超过一次的人群，冠心病发病风险可以下降 12%。 每周超过一次豆腐的摄入，还可以使未使用激素的绝经女性的冠心病发病风险降低 49%。 二、降低乳腺癌风险。豆腐中的大豆异黄酮对于人体身体中的雌激素水平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当体内雌激素不足时，它可以占据雌激素受体，而当雌激素过多时，它能发挥竞争性的抑制作用，将激素水平保持在比较平稳的状态，对预防乳腺癌发生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二、降低未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的发病风险。一项研究分析结果认为，大豆异黄酮可以减少骨吸收，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每天摄入的大豆异黄酮超过90毫克时，有益于髋关节和腰椎的骨密度。而且，不论是嫩豆腐还是老豆腐，它们含有丰富的钙，对于骨骼健康也是有益的。我们常说的老豆腐和嫩豆腐的差别在于用的凝固剂不一样，老豆腐也叫北豆腐，凝固剂用的是卤水，嫩豆腐也叫南豆腐，凝固剂用的是石膏。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健康的吃豆腐呢？首先要适量吃。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日食用25到35克大豆及坚果或相应量的豆制品为宜，大约是100到150克的豆腐。二、不建议经常吃油炸的豆制品，比如油豆泡、炸豆腐等，这些高脂食物对身体健康是弊大于利的。以下人群吃豆腐的时候要注意：肾功能代谢有问题的人要注意控制摄入量。豆制品富含蛋白质，大量进食会导致摄入太多的蛋白质，而过量摄入蛋白质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其次，过敏人群也应该小心豆腐。大豆也是一种常见的食物过敏源，过敏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如果对豆类过敏，那就尽量不要吃豆腐了。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杭剧的美总让人甘之如饴。年过八旬的杭剧非遗传承人汪怡华，至今仍忙碌在杭剧表演的台前幕后。

0: 在他看来，杭剧无疑是杭州最正宗的名片，那唱腔里，那咬词里，有最纯正的杭州味道。
1: 春灭不知夏，初次闻啼鸟，一夜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灭。
0: 杭剧和同样是在吴越大地流传的越剧不同，它是用杭州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杭州滑稽艺术剧院院长、杭州杭剧团团长董其峰说，杭州话听起来既有吴语的婉转，又有北方官话的铿锵。
3: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发音带一个儿，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北方儿化音的一种传承。你到哪里去玩，杭州话你到哪里去谈谈儿啊，其他的方言就没有。像绍兴话能打力气高，上海话能到啥地方去啊？因为你比方你我他，绍兴话叫拿牙牙，上海人侬我姨，杭州话叫你们我们他们。
0: 对北方人而言，杭州话听起来和吴语无异，但实际上老杭州话里包含了很多中原官话的语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悦说，独特的杭州话是宋室南迁的直接产物，是宋朝当时汴梁官话和江南吴语的结合。
4: 南宋是有153年，其中它整整有148年在杭州的。皇帝来了，官员来了，大量的北方人南迁，南迁的移民跟当地的土著人口比例是非常悬殊的，是9:1还不到。北方话呢，给杭州本地化以巨大的冲击，这种官话色彩一直延续至今。
5: 西吴名字
0: 蒋涛是汪一华的学生，也是杭州滑稽戏剧院的一名演员。他对杭剧的热爱发自内心。他说，杭州话里有一种独特的美。
6: 在我们演员看来，杭州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讲述的故事，把这些故事讲好了，那么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杭州，喜欢我们杭州。
0: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的美犹如宋词婉转悠扬，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的美又是热烈的，它丹楼毕济，南北交融，在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传承中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海上丧明烟，天涯共此时。
2: 2022年广东韶关中秋诗词阅读会上，来自全国最美家庭广东省十大优秀书香家庭的冯穗元，用客家话朗诵了唐诗《望月还原》，勾起无数人的乡愁记忆。诗作者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人，也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人。当韶关乡音伴着中原古韵诵读这首经典名作时，仿佛立刻搅动了岁月的波澜。韶关位于广东省北部，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连珠江三角洲，被誉为广东北大门。虽然群山环绕，但精明的古人却在崇山峻岭中修凿了众多驿道，起到了沟通南北的作用。韶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仲宏卫说，四通八达的驿道极大地改善了中原与岭南之间的交通。
3: 翻过大余岭路就可以坐船下镇江，一直到北江，北江不就可以进入珠江吗？中唐以后的人都走这条路最方便，人来人往的韶关这个地方呢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2: 在韶关的街头巷尾，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城市里粤语通行，又夹杂着大量的客家方言，偶尔还能听到粤北土话，部分乡镇还有潮汕方言，甚至赣方言。韶关学院韶文化研究院学者苗怡说，包罗万象的韶关如同中国古代语言的一个百花园。
4: 武岭呢，刚好是岭南跟中原的一个分界线。秦始皇统一了岭南以后，各地的方言才传入到我们岭南地区嘛。这里是一个客家人杂居地，古代史上曾经有5次的大迁徙，每次的大迁徙他们也各有不同。我们这边呢，除了粤东客家以外，还有赣南客家、湘南客家，还有姚客家、水上客家，不同地区迁入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它是有多种语言风格构成。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粤剧《魂牵珠玑巷》，剧中所说的珠玑巷是韶关一条弯弯曲曲、延伸1500多米的乡村小巷，历代中原人南迁，往往在此休养生息。而后再继续向南迁徙，这里是北人南迁的中转站和落脚点，也是珠三角广府人和广府文化的发祥地。横五岭之门户，当百越之冲金，这里是古朴沧桑的韶关，它从千年前翩翩走来。这里是包罗万象的韶关，它一头连着中原黄土，一头连着南越海洋，正以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8点钟到10点钟，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5月29号了，星期五，农历的4月13。
1: 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是很多家庭的就是大日子，因为5月份过去了，一进入6月，就高考了，6月6、7、8吧，对吧？或者6月7、8、9，那么这个高考啊，就是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中国、日本、韩国，
0: 对，是的，
1: 香港啊，对于东方人来说，包括台湾，那都是大事儿。
0: 对，
1: 西方 SAT 比如美国它也重要，但它没那么重要，
0: 他们好像就是
1: 不是太重要，
0: 你平常的你的简介，然后你平常的成绩，
1: 对，他按你他，
0: 然后
1: 你
0: 就去你到各个学校去申请，
1: 对，
0: 有可能会拿到很多的这个
1: offer，
0: 对，但是呢你可以去选择一个，
1: 他那不是一考定终身，
0: 对
1: 他一看，他看你整个高中，他看你整个历程，这样的话你造不了假，
0: 对
1: 吧，你这个当然不是说咱们这一考
0: 咱也更造不了假，
1: 但
0: 是呢这一次有的人发挥好，有人发挥不好，
1: 有软性。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这一点还是要跟他们学学。你要看这个学生，就看他整个历程。当然了，看整个历程，
0: 但是我觉得哈
1: 比较费劲。
0: 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也和老师沟通，说这个试卷呀，就了解了一些，就感觉到这次考试其实你看似给孩子很多的压力，但是呢。他对待每一个孩子真的就是绝对的公平，那最公平的应该就是高考了，
1: 不是
0: 啊？
1: 谁给孩子压力了？别忘，别忘，哎，社会给了没有？
0: 那
1: 国家给了没有？
0: 你自己会有压力
1: 啊？对，
0: 那你高考的时候你会有压力啊？
1: 你刚才说的是给了孩子很多压力，我就问你，谁给的主意是谁？
0: 这种模式呗。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模式管你一张三李四王五啊！我跟你讲，这个压力啊，就是来自于父母。孩子自己其实很多孩子都无所谓的，我考上考不上拉倒，对不对？我考不上，
0: 其实也不是
1: 枪毙我吗？
0: 其实也不是，
1: 我跟你讲，就是来自于孩子的父母，有的来自于孩子的爷爷奶奶，就是来自于这个小家庭给他的压力。
0: 其实整个的这个环境，大家都认为这次高考很重要，
1: 很重要，
0: 确实很重要。
1: 很重要不代表有压力。太阳重要不重要？没有太阳，你都活不下去。有压力吗？空气、水哪给你压力了？都重要。我一口不呼吸，一分钟我都死了。
0: 那我问你，高考的时候你紧张吗？
1: 对，所以我就说，我现在探讨的核心，
0: 你也感觉到就是父母给你压力了。
1: 不是，我探讨的核心是主语是谁
0: 啊？
1: 你刚才说给了很多压力，你故意忽略了主语，你为什么要故意忽略主语？
0: 我不是我故意忽略。
1: 那咱就问主语是谁？压力是谁给的？
0: 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觉得不仅仅是给
1: 好大环境
0: 的，
1: 大环境是背景，咱把背景先切除，谁给的？就是父母给的。我告诉你，父母90%都是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叫孩子实现，这是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父母认为你是我的延续。
0: 你说这个呢，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面对这个高考的时候呢，就是很少有不紧张的，就你紧张，大家也紧张。
1: 紧张，
0: 但是
1: 紧张是紧张啊。但是
0: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1: 我上路开车我还紧张了。
0: 但是我说什么意思呢？
1: 对不对？
0: 就是你说的意思我也理解，就是。每个人的紧张不同，那为什么每个人的紧张不同？因为你家庭的环境不同，给你的压力不同。
1: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哈，就是99%的家庭都是普通家庭，对不对？那啥叫普通家庭啊？就是既不大富大贵，顶尖的不是，也不特别赤贫，不是，就是中间这一层，所以这一层就存在问题了。这一层人其实比上面和底下问题都多，你知道为啥吧？因为上面他有强大的资源，有强大的人脉，我考上考不上拉倒，还能影响我未来的，不影响，最底下的他根本不想这事儿，我根本我考上能。

0: 考上我学费我交不起，他不考虑，就是中间这一层。
1: 嗯，
0: 中间这一层呢，他觉得拉拉就能上，
1: 上去
0: 推推就能下，毁了，压力来了。孩子其实他懵然无知啊，就像你原来说的，刚嫁入到婆家的时候，儿媳妇都是单纯的，结果一压力各种来了，是因为婆婆想把你塑造成她想要的人，那么 OK， 父母想让你这个孩子成为他想要的那种人，所以你压力不就来了吗？其实压力100%来自于父母，孩子紧张不紧张？孩子都紧张。我上一开个车上街，哎呦那么多车，我还紧张了。
1: 但是我觉得、
0: 那是两个概念。
1: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这个我们家孩子今天也面临这个高考，我就感觉到这个就是谁能够在面对这样一次很真的是很重大的一次考试，能够平常心对待，谁就赢了。
0: 我跟你对
1: 啊，
0: 这里
1: 真的是
0: 这里边需要做出努力的是父母。刚才咱们分析出来了，压力的主要来源是父母。你只要管住你的压力来源，他自己有点紧张，那是正常的，那是自我加压，那个没问题，那个他不会爆的。他到一定程度，他困了他就睡了。我就是想学到12点，我10点钟我睁不开眼了，那我就睡了就完了。但是不行啊，你不能睡啊，你不能你那个你就明天考试了，你这可毁了。
1: 对，
0: 你把你的压力收走。
1: 对，其实就是比如说孩子在家，其实你看我们就是周一，真的是周一到周六，周一到周五是早上7点左右，然后到10点钟啊，一天这么长时间，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可能有的只歇一天啊，或者是半天啊这个时间，然后家长还看不得小孩休息，
0: 就是、
1: 啊。然后家长，然后老师说，
0: 在家长身上，
1: 老师说，那你们就让他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0: 对呀、
1: 啊，想几点起床，想吃就吃。
0: 老师都这么说了，
1: 对，是的。
0: 那家长为什么不这样做、啊？
1: 家长还说，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你怎么又在睡懒觉、啊？
0: 他想放松一下，很正常。
1: 就对，这是人之常情，他就需要放松一下。
0: 不是人之常情啊，家长把压力收走是帮孩子，你给他施加压力是在毁孩子。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
1: 其实我
0: 不会按照你的愿望
1: 来的。其实你看我这几天这段时间吧，就大家见我了之后，他就说：“哎，你今年要高考了吧？”我说：“啊。”然后
0: 对，别慌，先暂停啊。你的压力也来自于这个。
1: 也不是，
0: 我跟你说，
1: 就在跟人家聊的时候，
0: 别人关注也是压力。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为什么要衣锦还乡啊？就是因为大家关注最近。怎么样？外边混的如何呀？哎呦，一次两次三次，我就说嘛，
1: 所以就是不一定是来自
0: 不是，他们集中在你身，他们给不了小孩啊，小孩不认识他们，他们张三说李四说王五说山人是虎，大家都说你压力大了，
1: 但是
0: 你压力大之后回家就给他压力大
1: 了，我觉得没有啊，
0: 关键问题是你要把他挡回去，
1: 不是我挡回去，是我在这儿就和别人聊的时候压根也没有什么压力，
0: 不是我就没说你啊，这个你一个单人旁一个人指的是所有的人，
1: 对，那我就
0: 指的是所有的家长，
1: 再跟人家聊聊，也许我自己有紧张的情绪，
0: 你对、哎，这你说对了，
1: 嗯，
0: 你无论有紧张的情绪也好，你们让怎样，你进家门之前按下暂停键，
1: 我说也许我会有紧张的情绪，但是和别人沟通的时候人家会给你一些经验啊，或者是他们的，
0: 那是你的事儿
1: 啊，对啊，
0: 咱现在的核心是不要给孩子压力，这是孩子的事儿，
1: 首先家长要没有压力啊，对不对，
0: 不是家长可以有压力，家长不由自主、家长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宣泄、但不要去盯着孩子。
1: 其实我跟你说吧，我是有一些心理变化的。其实在之前的时候，那小孩他的成绩啊或者什么老师没有突破，然后其实我是有一点紧张的，就是
0: 你紧张啥不是你考，
1: 就是有一点点压力，但是呢后来他自己就是说比如有了一点突破之后，
0: 你的压力来自于哪儿、啊、
1: 有了一点突破之后，后来我想
0: 他考又不是你考，
1: 后来我想明白了之后，就是如果说大家都没有压力，就是我现在就是，如果大家都没有压力，都把它当成一种平常心，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紧张啊，你不能说我还给玩似的。但是如果有一点点紧张，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那它就会发挥更好。那如果你有压力的话，那毁了。那就是这样的，就你如果有一题你就很紧张，你有一题你不会做了，你就比如说前面几个填空题你有一题不会做了，然后脑子嗡的一声，嗡的一下子，然后紧张起来了，然后那个就不受控制了，那就完了。
0: 那你说的
1: 那就完了，
0: 不是你说的那孩子也太嚷了、我跟你讲，18、19岁的孩子没那么嚷。
1: 我那天看了、
0: 不至于，
1: 我那天看了，
0: 轰一下
1: 有这样的，
0: 有是的
1: 啊，
0: 有神经就是特别脆弱的，
1: 这个其实这个其实
0: 但是80%-90%不是这样的，
1: 这是我们可以探究一下，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见。
3: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0: 宜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历史上的今天，5月29日，
4: 1382年5月29日，明太祖朱元璋正式设立锦衣卫。朱元璋改制禁军，设立锦衣卫，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受朝廷常规司法约束，即宫廷侍卫、京城巡查、监察百官，珍惜刑狱大权于一身，还设立了诏狱，可以独立审讯、关押朝臣及百姓。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本意是为了强化皇权，监控朝野，稳固统治。自此，锦衣卫贯穿整个明朝历史，成为后世解读明代皇权与官场格局的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5: 化玄奥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知己知彼。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这句话里面的彼指的是外界，引申为与自我对立的方面，而是则是此，引申为自我。而这句话的整句意思呢，是指世界上的事物都互相视对方为自己之外的他物，所以没有不是彼的，都自视为自我，所以没有不是是的。从他物的角度看，则难以看清，而从自我的角度理解，则能够明白。彼与此，物与我之间总是相对的。通常人们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清楚地区分着彼此、物我，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庄子提醒我们，对这一情形要有清楚的自觉，这种立场是有限制的、有缺陷的。从自己的立场去看，往往不能充分了解彼此的实情，而对自己的事儿当然比较明白究竟。也就是说，人们往往缺乏同情的了解。虽说了解自己其实也是谈何容易，但关切自己、知晓自己总是一般的情形。然而明白自己的有限和局限，以较为宽广的眼光包容他人，

才是更高的德性。孟子曾经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他所谓的恒产就是局限，当人有一定的利益的时候，才会有一定的信念，但这利益的多少，利益的所在是不同的，彼此不同的人所处地位不同，因而信念也就不同。唯有孟子所谓的士这一阶层，能超越特定的阶层和利益所在，持有确定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具有周变性的，为尽可能多的群体考虑，因而其所见所知就不仅限于自我，而且可以知彼见彼。庄子提醒我们，跨越彼此，知己知彼。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考。其实很多家庭都会面对这个高考，叫我们家，因为咱们同事啊、身边的朋友啊，其实也有很多。还有呢，比如说你处在初中啊、高中啊，这个确实很普遍的。
1: 刚才咱说的是考前，有压力。那么接下来呢，咱想说说考后，就是这个报志愿。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报志愿呢，都是考完以后再报，是吧？以前呢，我们是先报后考，那个就存在一个问题，报的怪好就发挥失常。
0: 那时候是估志愿，
1: 那个就是不是太合理。现在呢，就是相对合理一点，你考多少分，你按分去报去，对不对？
0: 他是这样的，他是给你就是很多种志愿，可能大约有40个志愿这个栏，
1: 就是
0: 然后你可以填40个学校，然后你刚开始。是填的话，你可以填北大清华，你的分儿不够的话，你再继续往下，什么时候够你的分儿了，你就被哪个录取了，
1: 这不才好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就在这个问题上啊，就是为什么催生了那么大的产业？就是让家长就是报志愿，又花了几万多少？19,800，还是29,800？
0: 对，有这样，
1: 是不是啊？就是整个的，就是辅导你。那你说有效没效呢？如果没有效，肯定没有人去。
0: 有效。
1: 哎，就是人去买了去了，那就说明是有效。那有效，那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填报志愿上，它是很有学问的，
0: 它很重要，
1: 很有讲究的。
0: 其实你看，我之前我在中考孩子中考的时候，就咨询了一位老师，然后就是一位老师就说啊，这个中考志愿说不收费，太简单了，就那几个学校，就在徐州这几个学校。
1: 那你对啊，
0: 当时呢
1: 很挑头，
0: 对，就是当时我就了解这个高考志愿到底有多复杂，但是后来想想它太复杂了。真的很复杂，一般人真的摸不清楚。
1: 人家都能因此开几个公司，
0: 对，
1: 然后又养了很多人，
0: 对，年入多少亿的，
1: 就是、天天研究这个事儿。他为什么呀？他还要结合啊，就是你的未来就业前景。因为你考高考，你肯定还是要就业的呀。那你就业前景，那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你四年之后，是不是现在的？朝阳产业四年之后变夕阳产业了，
0: 对，
1: 对不对？就像以前啊，做播音员主持人多风光呀，挣钱又多，这个又影响力又大，然后结果很快就被自媒体冲击了，这是个事实，对不对？这个任何都无法去阻挡或者抹杀或者掩盖，你掩盖不了啊，人一看你这个自媒体，那他这个人根本他不需要大学毕业，甚至于更多的都是就是来自于乡村，或者有一技之长，哎，我会给人做绿豆沙，我成网红了，我几百万粉丝，你说这个你跟谁说理去？那这种情况下，大学再去培养你的这个播音主持，就显得有点多余了，是不是？
0: 但是可能有的，
1: 对吧？
0: 就现在
1: 这不明显的嘛？
0: 对，
1: 就即便是还有这个需要，不能说一刀切，但是需求量已经大大缩小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播音主持吧，就让我们那时候学的时候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

0: 那时候还有这种需求，但是现在就像你说的，他可能有这种需求，但是
1: 非常小，
0: 非常小了，
1: 细微了。
0: 比如中央台，咱们电台就是某一些岗位，对吧？
1: 哎，我跟你说，你说到这儿，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尴尬就存在了，
0: 嗯，
1: 就比如像咱们这个台，
0: 嗯，
1: 或者是省台什么，他要的是研究生，
0: 嗯嗯，
1: 那么研究生。那反过来人家来不来，
0: 嗯，
1: 人不来，
0: 嗯，
1: 他就是来了三年他有了经验了，嗯，他走了，
0: 嗯，
1: 为什么
0: 还有就是他只是一个特定的
1: 所以
0: 媒体，
1: 所以我说的意思这个需要啊就等于是不需要，
0: 嗯，
1: 他没需要了，
0: 嗯，
1: 自媒体时代讲究的是个性，
0: 嗯，
1: 你学那个四年播音主持你有什么用，
0: 嗯，
1: 对吧，当然了你要说绝对没有
0: 用之用，
1: 哎，对，绝对没用，肯定也不是。他，嗯，一定。
0: 你在大学里面，就是你不管学什么，就是你去认真的去学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其实对自己各方面的理解啊，或者在大学里的熏陶也是不一样的。
1: 对，那你如果我有兴趣，
0: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专业壁垒比较强的，比如说你一些强的功课，还有这个医学方面啊，或者什么，这些都是非常强的功课。嗯，就是你如果。就是你像问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大家都是去学理科，然后学文科的就特别少。那我现在我真的就理解了，因为我闺女刚开始在选择是学文还是学理的时候，她学文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听他们老师介绍，就是说学文的可以报考的特别少，确实是很少。
1: 嗯，
0: 就是相对于这个理科来讲，就是有些文科的一些专业，
1: 嗯，
0: 理科是可以报的。
1: 哦，
0: 但是你如果是你学文的，那理科的你基本上是不能报的。
1: 对，
0: 他就是要求就是要有物理化学，或者是你还是要不管你学什么，你要有物理化学，或者是最起码你要有一个物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你说文科的一些专业，其实文科的好多专业是理科是可以报的。
1: 嗯，
0: 但是文科的一些就是理科的专业，文科是不可以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像你刚才选择的时候，你在选文选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选择的。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如果说你选错的话，你可能就会怎么说，在报考的时候。你就把你挡在门外了，你就没有选择权了。
1: 这里边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孩子啊，
0: 嗯，
1: 就像你说的，文也行，理也行，
0: 嗯，
1: 他没有偏爱。
0: 嗯，
1: 有的孩子呢，就是偏爱，甚至偏科。
0: 嗯，
1: 就像马云，他这个数学就是不行
0: 啊。对，
1: 那你怎么弄？
0: 嗯，
1: 你我数学他就是不行，他及格都不及格不了。
0: 嗯，
1: 你这个
0: 那就学学文嘛。
1: 啊，对，
0: 但是文也要考数学。
1: 那相对就好多了呗。我反正这补补课弄及格就行。
0: 嗯嗯，
1: 就是勉勉强强的及格了。
0: 嗯，
1: 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得到的结果就是勉勉强及格。
0: 嗯，
1: 而其他呢擅长的马云，他英语就好嘛。
0: 嗯，
1: 其他呢擅长呢。他不用太费劲他就很优秀。
0: 嗯，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就像田忌赛马一样，那作为孩子跟家长这个就是要思考了。
0: 嗯嗯，
1: 对不对？你咱刚才说的是客观上哪是朝阳产业哪是夕阳产业，你要分。
0: 嗯，
1: 那么主观上那咱得看咱的特长。
0: 嗯，
1: 如果咱的特长跟朝阳产业刚好挂钩，
0: 嗯，
1: 比如说你这个小孩就喜欢玩无人机，
0: 嗯，
1: 平时在家里就搞
0: 这有啊，低空经济，
1: 啊，
0: 然后有一些专业。
1: 对，然后我这个孩子从小就喜欢摆弄机器人，
0: 嗯，
1: 那么人形机器人，对不对？
0: 嗯，
1: 对，然后我这个小孩就喜欢弄 AI，那就
0: 这些专业都是在特别特别火的专业，
1: 特别火，那就行了。你有兴趣，
0: 嗯，
1: 然后专业又火，但是我这个孩子就喜欢搞哲学，那你怎么弄？
0: 嗯，
1: 你哪个学校的哲学专业的就业都不好就业，
0: 对，
1: 你肯定哲学
0: 的是吧？
1: 对，哲学是多少年？那个谁，嗯，那个叫什么？巩汉林，
0: 嗯，
1: 巩汉林也学哲学的，
0: 嗯，
1: 这下这弄小品弄得不错，
0: 嗯，
1: 就是，但是你学说这个学哲学，你就。一定要想好咱这一条路啊，
0: 嗯，
1: 是什么路呢？第一是丰富自己，提升自己，
0: 嗯，
1: 然后就业的时候呢，肯定对口的不大多，
0: 嗯，
1: 咱一定要
0: 有思想准备。那怎么说呢？人家有这种说法，就像你刚才也说了，我们大部分是属于中产，对吧？普通家庭，那普通家庭
1: 可不是中产啊，我们就是普通家庭
0: ，
1: 对，不
0: 对，
1: 绝不是中产
0: 啊。那
1: 中产是什么呀？我的天哪！
0: 就是我们很多都是。哎，普通家庭的孩子，
1: 是对。
0: 但你像学哲学呀，你看我记得哪个明星就学艺术设计呀，
1: 嗯，
0: 艺术欣赏呀，
1: 嗯，
0: 他
1: 艺术鉴赏，
0: 对，他会学这样一些专业。
1: 嗯，
0: 但是你说，嗯，他有就能出来干嘛？人家家庭不需要这个，就是
1: 不是，我还是
0: 不需要你学一个什么理科或者什么，人家只需要提高你自己的修养，
1: 啊，
0: 或者你自己喜欢什么。
1: 精神境界。
0: 那你出来之后，他通过这种专业出来之后，他确实他的思维方式，比如你学哲学的话，他思维方式很严谨，逻辑性很强。
1: 那别的也强，学数学他也强。
0: 对，他也强。对，
1: 学刑侦的
0: 他也强。就比如说我和家里人，他是学理科的，然后。

0: 我就给他说一些什么事情，他就很认真的在听，听完之后他就能够指出来你的一些逻辑漏洞。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你刚开始你的就是可能就有一些漏洞。然后他就是学理科的呀，他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确实我觉得还是挺强的。
1: 那我是学文科的，我逻辑思维能力也不差呀。
0: 啊、
1: 嗯，这个我觉得跟男女也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嗯、我学英语的，
0: 我
1: 逻辑思维能力我也能指出。
0: 我说什么意思？他可能不是说他是学这种表达的，但是他有这种就是不管是学理科什么专业。
1: 哎、你说到这儿，我跟你讲，嗯、就是表达这件事本身，
0: 嗯，
1: 全看你的逻辑思维。
0: 对对，
1: 以前曾国藩就说，你看这个人有没有条理，听他讲话，
0: 嗯，
1: 一讲话头一句脚一句说了。那你想说啥、
0: 嗯嗯、
1: 这个人就晕，
0: 嗯，
1: 这一说话哎是一个闭环，
0: 嗯，
1: 第一句第二第三第四句一二三四五六说完了总结一下、
0: 嗯、
1: 啪，哎呦这人有水平，
0: 嗯，
1: 哎你看平时聊天我回到家经常是这样，我回到家跟我爸妈说话，他起一个话题起完好我现在硬答，一会儿他跑了、
0: 嗯、
1: 一会儿哎我还没说完了，好那行那你说话题、
0: 嗯、
1: 他说了半天我哎呀他说你这个就是意思就是逻辑性太强了我累，
0: 嗯，
1: 我说那怎么不累，脑子散不累，
0: 嗯，
1: 东一句脚一句西一句东不累，我天哪，我说那我可不能这样、
0: 哦、
1: 我要是再跟你这么沟通我脑子就散了，
0: 嗯，
1: 我觉得有逻辑的不累、
0: 嗯、
1: 因为我习惯了，
0: 嗯，
1: 他就是头一句脚一句上面正说着嘞，这伊朗老打仗不是个事儿啊，然后下一句、
0: 嗯、
1: 你待会儿把那个火给他弄好，然后又下一句邻居昨天跟我说他那个酸奶放哪儿了，然后又下一句这个昨天来一个收破烂的，咱要不然把咱的破烂找那种卖给他、
0: 嗯、
1: 他这几句加起来谁都不挨着谁，这就麻烦了，明白吧？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无论是怎么样，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就是在工作中日常行走，还是在单位里头好好工作，还是去培养孩子，还是去做事业，你的逻辑思维如果不成线，如果是散的话，不管你学什么，
0: 嗯，
1: 那都最后一事无成，
0: 嗯，
1: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个逻辑之下，当然有人说非逻辑的，比如说画画的，
0: 嗯，
1: 或者音乐的。那个 OK， 但是那个有那个的他独特的
0: 那个逻辑、
1: 哎、思维模式，
0: 嗯嗯，
1: 但是他并不代表说你就是头一句脚一句混乱。
0: 你像这个一学艺术的，他也要有文学的功底啊，
1: 艺术思维。
0: 他如果说他会物理，他会数学的话，
1: 艺术
0: 他的表现出来也是不一样的。
1: 你比如说，你就看抽象的画，那抽象的画看起来乱七八糟，啥都不是。
0: 感觉像几何图形是吧？
1: 哎，像几何图形倒还好了，
0: 嗯、
1: 有的根本就是往上甩甩那个颜色点儿、
0: 嗯，嗯，
1: 但是它能成为名画，很多名画是这样。
0: 嗯、
1: 你说这表达的啥？
0: 嗯，
1: 哎，人家给你讲头头是道。他给你讲完你再看，哎呦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他的思维模式你不懂，
0: 嗯，
1: 但他有他的内涵、
0: 嗯、
1: 内在逻辑。
0: 嗯， 嗯，
1: 那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反感的是乱，你根本就没逻辑。嗯、你说了五句话、谁都不挨着谁。
0: 就我说啊，我感觉啊，就是不管是学理还是学文，那比如说现在好像大家有一些偏理，然后轻文，就是重理轻文了。
1: 看就业嘛。
0: 其实这个。
1: 它这是短视的嘛。
0: 对它确实，但是你说文科它重要吗，它又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啊，你刚才说的低空经济，
0: 嗯，
1: 机器人产业，
0: 嗯，
1: AI 产业，这基本上都是理工科的啊。
0: 嗯嗯，对。
1: 啊，是不是？那你像文科的，你说我古汉语研究，
0: 嗯，
1: 哲学，
0: 嗯，
1: 马克思主义学，
0: 不需要呀，对吧？
1: 对，但是他就业来说，就算咱都就业，他收入没有那么收入高，
0: 嗯、对，是的，
1: 那搞机器人收入
0: 就
1: 高。
0: 就确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学这个，就像你啊，学英语的，他在学校里教英语，后来我就咨询
1: 英语老师嘛，
0: 英语老师，我就咨询方面，他就说这个现在有一些像法语啊，或者是
1: 小语种，
0: 或者是西班牙语、啊，
1: 就萎缩了。
0: 像他们学校以前可能都有，但是现在可能都给去掉了。
1: 还有泰国语
0: 啊、
1: 波斯语，
0: 就说什么意思？
1: 越南语，
0: 就说其实你说你在国家外交和别人外国这种。政府之间的交流，还有你像我们很多的这种大厂啊、企业呀，你要去出海到别的国家去开设一些分厂，建立这种经销的地方和外国人沟通，那这些呢，它确实需要。你不是说我拿个手机和别人这样对着，这样就可以交流的。
1: 那来不及。
0: 他一定要需要这个对语言有深入了解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以前要来个外宾啊，或者是要你翻译什么一个英语啊，那你只能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翻译，
1: 嗯、
0: 对吧？他基层的、基础的有这种需求，但是现在好像就不需要了。那你如果拿一个，就是比如说英文，比如说法文或者西班牙文，你 AI 一扫就给你翻译出来了。
1: 那个翻译的不准。
0: 然后来个外国人，然后对来个外国的给你 就是比如说沟通啊，那我们怎么沟通呢？不会，那我们也别请翻译了，就直接用这个手机上就可以直接来进行软件翻译了。
1: 整个工作也
0: 他就需求就变少了。
1: 先被马上就被取代了。
0: 你像我们以前做这个做播音啊、主持啊，或者是你在
1: 数字人
0: 配音是不是？
1: 嗯、
0: 你现在你比如你做一些纪录片啊，或者什么，就是或你一些商家啊，或者是单位的一些介绍啊，你可能都需要我们。就是主持人给你播出来，但是现在你看，
1: 你播出来还收费，他用 AI 做
0: 的免费的。你看现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太多太多的这种，就是全是 AI 人然后播出来的。那你说，如果是我是做这种做短视频的，然后我想介绍一个什么，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不行，那我可能会找主持人的声音来播。但是现在不需要了，他直接就把 AI 给复制出来了。
1: 他有那个你付费没有？
0: 对
1: 呀、
0: 啊，
1: 林志玲的模式、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你他就是林志玲。
0: 对，所以他的需求就变少了，他这种基层的、基础的这种需求就变少了。
1: 驾驶员，你看大街上现在跑的无人驾驶，你看越来越多吧？
0: 你看昨天
1: 就那个小方车。
0: 对，昨天我看这个刘强东他发表了一个就是演讲嘛，就是他给他90多万的这个员工给他承诺，就是我不裁员，就是在安排其他的工作，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员工已经可以替代了。如果我是不是一个良心企业的话，我完全可以裁掉。因为
1: 他也要考虑裁掉的后果。
0: 对对对，
1: 你裁掉以后，人家会给你搞破坏。
0: 我说的什么意思？
1: 麻烦很多。
0: 我说的什么意思？
1: 他要左右衡量
0: 的。我说的意思就是
1: 他怎么做，他的效果最好。
0: 这些工作已经可以被替代了。
1: 那当然了，
0: 已经可以被替代了。
1: 对。被替代的现在已经占了3成了，
0: 嗯，
1: 就包括软件设计师，
0: 对
1: ，AI 设计软件
0: 也可以。
1: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干这个的，他原来工资特别高，就5年前在北京的，他说就不行了，失业了，
0: 嗯，
1: 我失业了，那怎么办？那他就是转型，转型就对他来说就是就像隔一座山一样，
0: 嗯，
1: 因为他以前太依赖这个活了，那个活给的钱真的很多，设计软件，
0: 嗯，
1: 就在前几年，他还专门接着咱徐州一个大企业的一个，他从北京跑来，
0: 嗯，
1: 我们还见了面，还吃了个饭，
0: 嗯，
1: 结果就失业了。
0: 嗯，
1: 然后他也想就是转去做网红，在网上去说了，就不得要领。
0: 嗯，
1: 因为不是这方面人才嘛。
0: 嗯，
1: 不是这方面不是能做吗？能做。
0: 嗯，
1: 你不优秀。
0: 嗯，
1: 你反正就感觉有点浪费时间，就是也能干，有粉丝嘛也有。
0: 对，就确实，你说你刚才说这个专业报考或者什么，以前
1: 对吧？
0: 以前我们觉得这个行业还不错，但是就是现在可能不行了。那我们有的觉得现在这个行业还行，
1: 你学不了啊。
0: 过几年。再过几年又怎么样也不好说。
1: 不，那你要就陷入不可知论了。我告诉你，在你有生之年，机器人 AI 这几个产业肯定是不错的。
0: 嗯，
1: 对不对？你往这个 AI 上发展，往这个什么语数科技，往这个什么，就低空经济，这几有生之年，
0: 肯定是不错的。
1: 50年肯定是不错的。所以你不能陷入不可知论呐！你不可知论，那我
0: 说的什么意思？你这个是指定的这些行业是可以的，
1: 因为现在才刚开始。
0: 但是更多的行业，大家不能都去报它呀。但更多的行业你就不知道了呀。
1: 好，美甲，护士。
0: 对，
1: 这个
0: 我刚才也想说这种技能型的，
1: 法医、厨师，这个锅炉工就是烧尸体的，我不是说那个，对对吧？就是这些行业，它还是有需要，殡葬，
0: 对，
1: 它还是有需要。你机器人，你搞殡葬，你受不了，对不对？婚礼司仪，咱找今天找机器人来给咱主持一下，那你还有那个，对，虽然老师会大幅的缩减，但老师这个行业还是需要人来做。
0: 嗯，
1: 那种机器人给你讲课，一个两个行。如果你学校里从校长到老师全机器人，
0: 那肯定不行。
1: 对呀，
0: 小孩连感情都没了。
1: 对呀，你不是吓死了？
0: 人家不说嘛，就是比如说现在。比如说这个保姆嘛，就是可能就是机器人要取代很多保姆。那你说保姆是带老年人呢，还是带小孩呀？
1: 辅助的
0: 啊，
1: 有一个人保姆，
0: 他肯定是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你带老人的话，可能会大部分承担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带孩子的话就不行。如果你把孩子交给一个机器人的话，
1: 不是完全交给
0: 辅助的，他就是一个很冰冷的这个机器嘛。
1: 他有那个就是智能机器人跟小孩玩，
0: 嗯，
1: 比如说我跟他做数学题，哎，这是可以的，就像小孩也可以，也离不开小动物一样。
0: 嗯，
1: 他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0: 那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一个小猴子。然后呢，有两个母猴子，一个呢是机器的， 冰冷的，然后它有奶，一个呢是软软的毛茸茸的，然后就看测试这个小猴子到底喜欢哪一个。那你可能就觉得只要有奶便是娘，那肯定要找那个有奶的。它是这样的，它就吃完奶之后它就去找这个温暖的毛茸茸的那个猴子那里。
1: 它两个都需要说明
0: 啊。对，
1: 那其实这也简单了。
0: 嗯，
1: 你现在的仿生机器人，你给它身上弄上毛弄上什么的，当然同时也具备奶，这个可以做到。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那个毛茸茸的温暖的就代表的是他的妈妈，是一个活生生的猴子。
1: 他不是
0: 啊、
1: 嗯，我跟你讲，从猴子的角度来说，我既需要他的奶，我也需要你的温暖。
0: 嗯，
1: 现在的机器人的水平不断的提升，可以合二为一。
0: 我说的不是，他再合二为一，他不可能达到这种人的这种感情和细腻。
1: 所以我就说嘛、
0: 嗯，
1: 机器人现在刚起步。
0: 嗯，
1: 那么从刚起步到变成类人，
0: 嗯，
1: 这个中间距离很大。
0: 嗯，
1: 他在他有生之年肯定是朝阳产业。
0: 嗯，
1: 对吧？一旦类人了，那这个就行了。就如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脑机接口。比如说我这个脑子给我安排一个芯片，我这个心脏我这个哪儿坏了给我换一个，它这个也是个新产业。
0: 哎，你我昨天看了一个，说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就是说这个叫黄仁勋说的这段话，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那个了解一下，就说未来就是你的智商是多少也都可以给你植入了。
1: 嗯，
0: 然后他说，就是他说的这句话大家要反复的学习，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说以后这个智商你可能都不起源于你的爸爸妈妈给你多少智商了，而是都可以给你植入一些，你需要多少智商我就给你多少智商。
1: 嗯，
0: 哦天哪，就是真的会颠覆。嗯，
1: 咱先稍等休息
0: 歇一歇、嗯、歇一歇。好的，欢迎继续收听。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聊了关于报志愿哈，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感觉哈，就是小孩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我喜欢什么啊，或者是什么，嗯，可能对于一些理想型的人觉得，嗯，那你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
1: 嗯，
0: 但是其实，嗯，他孩子其实对各方面的问就是了解不是很多，就有时候你是不是要尊重他的选择？
1: 不是这个里边，我跟你讲啊，
0: 嗯，
1: 这里边有一个度的把握，
0: 嗯，
1: 度的把握是什么呢？你看人家以前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0: 嗯，
1: 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穷人的孩子呢，父母会过多的放手，
0: 嗯
1: 那个富人家的孩子就是妈宝男，
0: 嗯，
1: 一直到二十多了，妈这爸这事我弄不了，
0: 嗯，
1: 他就习惯于依赖，
0: 嗯。
1: 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家的孩子应该怎么样呢？你也不是说叫三岁五岁就叫你去支撑这个家去卖东西，
0: 嗯，
1: 但是你真的面临他高考的时候，
0: 嗯，
1: 你那也都参加高考也都十七八岁了，对不对？
0: 嗯，
1: 你父母啊，一定要跟孩子坐下来好好谈谈，当成是一个成年人谈谈，就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父母能帮你多少，父母结合自己这么多年的，你都四十多岁五十岁了，
0: 嗯，
1: 这个经验，
0: 嗯，
1: 说给你听，
0: 嗯，
1: 包括咱就实实在在的说，父母在哪个领域里还有点人脉，
0: 嗯，
1: 能够托举你一把，
0: 嗯，
1: 还有一个，咱给你交个底儿，家里还有多少钱，
0: 嗯，
1: 这都给你摆在这儿，哎，哪怕我跟你讲，咱写张纸，写上日期，这个纸咱写完，你以后留着，这一辈子留，这可是你人生做的第一个决策，
0: 嗯嗯，
1: 父母的建议一二三。父母建议你到咱父母就是擅长的领域，比如说我是张艺谋，
0: 嗯，
1: 我就跟孩子说，你将来在影视圈让我活着，嗯，最起码，
0: 哦，
1: 啊，
0: 你看是
1: 最起码
0: 我
1: 能，我
0: 们说
1: 对吧？
0: 我们说影二代呀，什么星二代，他其实也是有传承的。
1: 他这个传承不是别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都认识。你进对，你进哪个剧组，我打个招呼，
0: 嗯，
1: 他必然要用你，
0: 嗯，
1: 大角色小角色会给你露点的机会，
0: 嗯。
1: 但是你说我就不去学，
0: 嗯，
1: 那也行，
0: 嗯，
1: 我就要去做生意或者踢球，管，
0: 嗯 嗯，
1: 你写下来。
0: 嗯，
1: 这是你自己做的决策，
0: 嗯，
1: 你别回头过几年你闯失败了，你回头又怨我。跟你讲，很多孩子是这样的，
0: 啊，是这样。
1: 那当时你为什么不硬拉我，
0: 嗯？
1: 当时为什么你不强制我？我是个小孩，
0: 嗯，
1: 我懂什么呀？
0: 是，
1: 写下来，
0: 是
1: 写下来。咱今天几月几号，
0: 嗯，
1: 咱都签字。
0: 那小孩让写下来，跟着他可能有点害怕了。
1: 害怕，你去想，哎，这个纸搁这儿，你去想。我不让你当场表态，
0: 嗯，
1: 你去想几天你自己的，因为最终这个路是你自己走的呀。
0: 嗯，
1: 父母。就是写得很清楚，我希望你进入我们擅长的领域，
0: 嗯，
1: 因为这个领域里我有人脉，我有什么，过两年我退休了我啥也不是了。
0: 其实我感觉到，你看那天有一个老师啊，就是报考的一些志愿老师，我看那个视频，他就说其实很多的这种家庭，嗯，他也是说要看自己家里做什么，然后
1: 当然了，那还用说什么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很肯定的，靠山吃山，
0: 就是，
1: 靠水，
0: 就比如说他是在医学方面他是比较擅长的，
1: 对啊，
0: 他比较擅长的，他说比如说有一个就是老师或者家长，啊，他是在法律方面的，他是在什么公务员方面的，
1: 这个
0: 老师方面的，
1: 因为各个领域都有他的特点，都也都有诀窍，
0: 嗯，
1: 也都有坑，
0: 嗯，
1: 外人是不知道的，
0: 嗯。后来就说，就是对，他就说呢，就是给他咨询关于医学方面的，他是在医学方面比较了解，
1: 嗯，
0: 然后后来咨询，然后就不咨询了，
1: 嗯，
0: 咨询，然后就不咨询了，然后反而是那个，比如说刚开始就咨询他，我在医学方面比较了解，那就是一直。如果说家里学医的话，可能他的忠实度就比较高一些。
1: 嗯
0: 啊，那你看，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坑，我是这样感觉的哈，就是比如说你不管学医呀，学什么就是老师啊或者什么，如果家里有这个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是给他设计好了，或者呢是你知道这些坑在哪儿，你在选择的时候，
1: 但是这个他小孩自己本人得认可呀。
0: 啊，对，然后或者是
1: 你没有招，
0: 比如你要想进入，比如说你要想进入，比如说新闻媒体呀。或者是你想进入，有的就我要去当明星，现在好像这个当明星好像没有这么火了，很多人说我想去当网红，对吧？但是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那个小孩就是考这个艺校的或者考演员的特别多，但小孩我就要去，但作为家长来讲，你真的就没底，你真的不知道这个行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生存的状况呀，或者他的出路在哪里，你也帮不上忙，你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坑在那等着你。然后但是你如果说你熟悉的这个行业，你知道他的出路在哪儿，那怎么样给孩子选择好的学校，然后让孩子在大学的时候怎么样去努力，你尽量避开这个坑，然后你有一条路线可以给他。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的你不理解不了解的行业，你真的

0: 知道坑在哪里。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问题你只说了一面
0: 啊、
1: 嗯，另外那一面是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孩子他是不是擅长这个。
0: 嗯嗯，
1: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看南唐后主李煜，徐州人啊，
0: 嗯嗯，
1: 皇帝啊，
0: 嗯，
1: 那皇位都给你了，
0: 嗯，
1: 他的强项是什么呀？他的强项到底是啥呀？对吧？那个
0: 悲剧的
1: 那个诗叫什么来着？那个
0: 虞美人
1: 啊，对，
0: 杀头了，就因为这个诗杀头了。
1: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皇位给你了，他不擅长，他要是不当这个皇帝，他去做个诗人，没有人杀他头。
0: 嗯，
1: 那个宋徽宗
0: ，
1: 瘦金体写那么好，画国画画一绝，
0: 嗯、
1: 又是书法家又是画家，
0: 嗯，
1: 叫他治国，都被抓了，就是靖康耻啊。
0: 嗯，是的，
1: 徽宗、徽钦二帝。你叫他去继承这个皇位是毁了他自己还毁了这个国家、嗯、
0: 其实
1: 对不对？
0: 其实你刚才
1: 说
0: 这个
1: 意思就是你家里是有传承，
0: 嗯，
1: 又怎样，他自己是不是能干这行的料，
0: 嗯，
1: 你做父母的要观察。
0: 其实对，其实
1: 要不然就把国家也毁了，把人民也毁了，把他自己也毁了。
0: 其实孩子你刚才说的一个呢是传承，有的小孩你问他你想干什么他不知道干什么，
1: 你不能观察吗？
0: 对，有的小孩呢
1: 你养他那么大你观察、啊、
0: 有的小孩他就知道，他从小他就知道他想干什么、
1: 那
0: 就比如说我想唱歌，我想当演员，
1: 这个还跟你刚才说的他的想理想和他的能、
0: 嗯，
1: 这二者要匹配，
0: 嗯嗯，
1: 这个想和能这二者匹配了之后，
0: 嗯，
1: 你要是再能给他点这个背景、
0: 嗯、
1: 人脉、
0: 嗯、
1: 资源、钱，
0: 嗯，
1: 再一加持、
0: 嗯、
1: 那这三项一共振、
0: 嗯、
1: 这就起来了。
0: 嗯
1: 大部分人呢是不知道自己想干啥，
0: 嗯，
1: 晕头晕脑，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知道自己想干啥但是能力不及，我想当明星、
0: 嗯、
1: 但是我不是那块料，
0: 嗯，
1: 对不对？那你说当明星就得很俊帅哥，王宝强就不是帅哥，
0: 对，
1: 那人家他就是明星了，
0: 嗯，
1: 那你怎么弄呢？那跟王宝强一起出道的很多院校毕业的比他长得帅多了，
0: 嗯，
1: 就根本就不行，
0: 嗯，
1: 那就说这个意思就是，你
0: 不是说
1: 你刚才说的那一面是家里准备的，
0: 嗯，
1: 另外一面是他自己对于未来的理解，
0: 嗯，
1: 自己有自知之明，我在哪方面有强项，
0: 嗯，
1: 其实知女莫若母，
0: 嗯，
1: 知子莫若父，
0: 嗯，
1: 你把他养了十七八岁，人家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0: 是的，
1: 你十七八年，你难道看不出来他是哪方面人才吗？
0: 嗯。嗯嗯，
1: 他如果你看斯皮尔伯格，他从小他就拿那个几毫米的那个用他的玩具火车，他就拍了一个小电影。
0: 嗯嗯，
1: 那个谁，那个巴菲特十一岁都开始搞玩股票。
0: 嗯，
1: 他都十七八了还能看
0: 出来吗？像我们家小孩，
1: 你要看出来了。
0: 像我们家小孩，就是我从小就觉得他比较适合当老师，他当老师其实还可以，但是他不想当。那我觉得他，你去学个中文，就是汉语言中文，他语文就是也很好，但是他也不想当。然后他从小就是在三四岁的时候吧，有三岁左右，然后就记得到我奶奶家去玩，奶奶家呢可能就是买了一个就是洗衣机啊，类似冰箱啊那个纸盒子，然后就带着他表弟就是怎么样迈过去。然后就是我想这三岁的小孩，他表弟比他小两岁呢，然后正好就一岁左右，然后他迈来迈去，那表弟呢就迈不过去，然后他就说你先怎么样再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三岁的小孩给他解释的特别特别清晰。
1: 就是说
0: 我就说
1: 他擅长于就像老师一样去、
0: 对，
1: 去指导别人。
0: 我觉得他能够提炼出来这种步骤，然后他还能表达出来，然后去教他说我教你，我心想你就迈个步然后再过去，你怎么教呀？这怎么说清楚啊？哎，结果他一二三几步说得非常清楚。
1: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就其实面是很广的，
0: 嗯，
1: 也不是光像你想象的一定要学语文当老师，对，
0: 嗯，
1: 其实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指导员的。
0: 对，
1: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进到我们广电来，
0: 嗯，
1: 进到广电来，我们招了一批大学生，结果有的发现是长得很漂亮，但是他在镜头面前他紧张，
0: 嗯，
1: 啊，他在这个什么话筒面前他紧张，
0: 嗯，
1: 一到直播就毁了，就卡壳，
0: 嗯，啊，
1: 对吧？你对于咱来说，你这个直播跟不直播，
0: 嗯，
1: 他们觉得没什么，
0: 嗯，
1: 那但是对于他来说，哎呦，我直播了，那么多人听着怎么弄？
0: 嗯，
1: 对不对？那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内部培训的，
0: 嗯，
1: 就是你是这个广电的，你是这个电厂的，你是这个，他全部都有内部培训。
0: 嗯，
1: 那就什么意思呀？你不是爱当老师吗？内部培训也是，我跟你讲啊，就包括教育机构，我以前可是在教育机构里待过，
0: 嗯嗯，
1: 你就是教育机构，我是内培，
0: 嗯，
1: 什么意思？新来的老师他不适合这个岗位，但是他适合那个岗位，
0: 嗯，
1: 我来培训他。
0: 嗯，
1: 就这个意思，就是面就很广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到这个就是电业方面、粮食方面、这个什么都 OK。
0: 嗯，
1: 进来
0: 都需要教，
1: 都
0: 需要教，
1: 有内培。
0: 对，然后
1: 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
0: 然后那个你比如说你文章写得好，语文考得好，然后那你去学中文系吧，他也不想。但是后来我和这个
1: 那是普通的理解，
0: 我和老师沟通，老师说你不管学什么都需要中文做基础。他以后都会给他有所帮助。那你说，那就他自己选择了。
1: 那他的话等于没说，
0: 嗯，
1: 等于没说，他没有给你有指导性的意见，
0: 嗯，
1: 你不管干什么，你都得呼吸空气，这空气里要是没有氧，你活不下。你等于没说，
0: 嗯，
1: 我父母要的是指点，而不是让你说正确的废话，
0: 嗯，
1: 明白吗？
0: 嗯，
1: 什么东西都是要汉语，那可不是，什么东西还要算数来，
0: 嗯，
1: 我到大街上我买个东西算不清楚，不叫人坑了吗？
0: 嗯，
1: 没用，你说的都没有用，你就得告诉我第一个。那个有名的那个孩子为什么收钱那么多他能够成功啊？因为他一对一他能够分析你的情况是什么。
0: 嗯，
1: 哦，你们作为父母，你的领域是这个，你的领域是那个，然后孩子他有这个，哎，哦，行了，我知道了。
0: 嗯，
1: 把你们三者进行一个结合点，你画的这个圆，他画那个圆，跟孩子画这个圆有一个结合点，所以他收费20000你也愿意付。
0: 对对，是的。
1: 那个老师等于没说，你什么都知道中文，你什么玩意儿？你说那我不知道啊，对吧？一定要，当然了，他说那个我也能说，你得给我收费19800，
0: 嗯，
1: 我才能给你细细的分析。就你这个事儿，我拿3个小时，
0: 嗯，
1: 哎，这当爹的1、2、3、4、5，
0: 他不愿意学这个。
1: 不愿意是不愿意的事儿，
0: 你可以学别的是吧？
1: 不是，客观分析是客观分析，我把这张纸给你客观分析出来了。
0: 嗯，
1: 他愿不愿意，主观意愿是会改变的。就像你以前对这个人都烦死了，但是跟这个人接触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人品还不错，你会改变看法的。我跟你讲，最不靠谱的就是愿意和不愿意。
0: 嗯，是的。
1: 最靠谱的是硬干货。
0: 嗯，
1: 你爹。我张艺谋在这儿工作了40年，我国师，
0: 嗯，
1: 这人脉关系是硬的，只要我活着。
0: 他女儿不就是跟
1: 他
0: 一起拍导演吗？他的儿
1: 子全在这个领域，
0: 包括他前妻生的孩子，先进入他这个领域。
1: 就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呀？嗯，这是硬干货。
0: 嗯，
1: 哎，你喜欢和不喜欢那不重要，你今天喜欢，明天就不喜欢，
0: 嗯，
1: 后天叫社会捶打你几次，你吃不上饭，
0: 嗯，
1: 你就乖乖的回来干这行了。
0: 其实对于他们那个行业来讲，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天赋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当导演，去拍出好片子。你如果没有天赋的话，
1: 但是
0: 你至少
1: 也不大行，就是能不饿着。
0: 你至少对，
1: 哎，
0: 我的意思是这样，至少是
1: 能不饿着。
0: 那他父亲给他打下来的这种经济基础，他只要去做他喜欢的事就可以了。
1: 你看张艺谋的孩子哪一个作品是他的都没见过。
0: 嗯，
1: 星二代，我跟你讲，
0: 嗯，
1: 现在的星二代集体陨落，
0: 嗯，
1: 可能是郭麒麟，可能是不是好一点？
0: 嗯，
1: 张艺那个谁，陈凯歌那儿子好像是这根本你都找不着。
0: 还有那个窦靖童，
1: 对，你都就不都，总而言之不出色，
0: 对对，
1: 没有超过自己的父亲。
0: 对，
1: 总而言之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所以
0: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就是。他作为就是第一代的话，他可能在北京住过地下室，
1: 哎，对，他
0: 对吧？他吃过苦，他经过这种煎熬历练，他没有经过，
1: 那不一样，
0: 他没有经过这些，你他怎么去能够？
1: 你看陈佩斯，
0: 品，
1: 陈佩斯也是星二代，
0: 来去弄这个那个作品啊，
1: 他突破壳而出，
0: 啊，
1: 他要是破壳而出，必然经历磨难，
0: 对，是
1: 啊，这才能对人性有理解。
0: 嗯，
1: 那你说父母都弄了一个坦途，那你
0: 昨天我看到那个黄圣依说，他说我们都希望，比如说教育孩子，都希望孩子健康啊，说健康肯定的，都希望孩子快乐教育，但是你一定要让他体会到痛苦。他说他总归是要用得上的，
1: 不是你叫他体会的啊，你要叫他体会，他恨死
0: 他
1: 了。
0: 他是用得上的，
1: 对。
0: 以后得用得上，
1: 得社会捶打。
0: 嗯，对，是的。
1: 你在社会捶打之下还不能疯了，
0: 嗯，
1: 还不能去自杀了。
0: 那你说，你刚才说，那父亲给他们，就是父母给他打下的这些基础，他怎么吃苦啊？他没有住过地下室，没有经过这种痛苦的磨练，他怎么能够写好的歌、拍好的电影？
1: 王思聪，那爸爸给他钱。你这个小目标啊，就亏成那个样。
0: 嗯嗯，
1: 现在他也不坑了。我看有时候那个视频拍婆婆彭乱，大街上拿杯奶茶。
0: 你看那个，就是有这个积累的这些，他们不都是有的从摆摊开始，从开个小店开始，
1: 刘强东一样，
0: 从住地下室开始，
1: 刘强东卖光盘，
0: 租个车库开始，不就是这样的吗？
1: 那是创一代。
0: 你给他几十万或者上百万一个亿去折腾。
1: 你看马斯克就那发火箭倒闭破产发。火 件倒闭破产。
0: 是的，
1: 他这一辈子遭受捶打，
0: 多少这个破产的边缘。
1: 对，所以他在强大嘛。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父母一定要跟孩子说清楚，
0: 嗯，
1: 你要是选择走你自己的路，管我告诉你，这社会上捶打可等着你呢。
0: 嗯嗯嗯，
1: 你要是觉得没强大，那你就走下去。
0: 嗯嗯，
1: 哎，一旦父母退休了，这岗位没了，人脉没了，
0: 嗯，
1: 也帮不了你了。
0: 嗯、
1: 这话就是。

0: 明明白白的说脸上，
1: 嗯，是的，
0: 叫他自己去。
1: 其实我觉得应该给孩子，他也不小，
0: 黑的白的都说清楚。
1: 对对对，考完试了之后，就是应该给孩子给他沟通清楚。
0: 别骗他。
1: 就最后呢，我觉得马上要高考了，家里有高考的或者什么，我觉得还是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家小孩他语文老师给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他就说，首先呢，就是对于高考呢，就是不要恐惧。就是你不要害怕它，把它当成一次普通的考试。
0: 这都知道。
1: 对，还有呢，就是你不要贪婪，就感觉这个和炒股是一样的。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就是，但是考试呢，就和这个也不一样。你不要恐惧，你也不要贪婪。那天我就说到一个
0: 平常心
1: 啊、说那个后来一个家长就跟我说，他们小孩在高考的时候发挥，比如说他在一个学校，最好的时候是考到200名，但是在最后一次高考的时候，他考到了第30名。后来他的家长就
0: 超常发挥了。
1: 后来我就给他咨询啊，我说你怎么给他？他说你不要给他压力，你就给他说你考什么我都接受，你考个大专我都接受。
0: 对，
1: 就是给他
0: 陪
1: 他，那也接受，就是人家
0: 考上，
1: 他是比如说重点高中的，他考个200名，他的底线就是本科了，可能是对吧？他底线是本科，然后你说你考个大专已经是他底线了，我都能接受。那就是后来小孩就没有压力啊，陪他玩啊什么的没有压力，然后就考得特别好。然后后来他就说有的小孩其实很多的这个高考发挥不好的都是那个学习特别好的。然后我就把这个话就给我家小孩说，那我们家小孩就总结说，那他贪婪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哦，这个理解很到位，就是不要恐惧，也不要贪婪，就大概你能够发挥出你的正常水平就已经很好了，就已经超过很多人了。然后高考的时候呢，他这个阅卷啊，他的难度啊，他也都不像你的模考的时候，模考的时候他可能会难度会比较大一点，是测试出你的就是弱点是哪里。那在正式高考的时候，他这个试卷他是经过就是多少次的这种就是大家一起来出这个试卷，多少次的考验之后他才出的这个。大家就是也不要恐惧，也不要贪婪，就是你大概能考多少分你就会考多少分，
0: 平常心对待就行，
1: 你就会考多少分。那你如果心态好的话，只会多不会少。
0: 对
1: 吧？你如果把这个，你说我害怕，就比如说我们家小宝打球，你最后你不要打到9-9的时候，谁心态不好谁就输了。
0: 对，
1: 那你如果心态你能顶住就赢，最后拼的不是你的技术了，就是你的心态。你在那时候慌，那你肯定那个打不好。那考试也一样，你如果说你紧张的话，你肯定也发挥不好。就是要就是平常心来对待，就像平常一样。那说很难很难，哎，这个时候就是谁能够做到谁就赢了。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0: 嗯，好，再见。
2: 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93 FM105 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人活在世间，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尽如人意，但是如果你勇敢地去做起飞的小鸟，低空也可以自由飞翔，低空下的风景同样会很美丽。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络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这段时间阴雨天气终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不过呢，我市的闷热天气呢也开始正式上线了，气温呢也不断的回升，大家感觉到体感呢是比较闷热的，提醒朋友们注意防晒补水。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现在是小满时节，冷暖空气呢也是正在频繁打架的时候，天气会多变，提醒朋友们高温高湿环境会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引发心脏不适甚至心血管疾病，提醒朋友们做好防范，如果有不舒适的感觉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延误病情。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5月29号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知道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仿佛都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喜儿老师好，听友们好，我是马瑞。
2: 谁都有着快乐的童年，童年时光留下的美好回忆永远都不会忘记。儿童节就要来到了，我唱了一首经典儿歌，让我们荡起双桨，送给大家，也送给自己童年的记忆。谢谢。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六一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1: 大家好，我叫朱广华。六一儿童节到了，邀一邀老同伴把童年找找，唱一唱童谣把忧愁忘掉，玩一玩童趣儿把压力减掉，用一颗童心把快乐拥抱。一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送给大小伙伴们，祝大家六一快乐，青春永驻，笑口常开，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月29号，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知道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秀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鸭子》。
1: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马秀梅。六一儿童节快要到了，童年让人回味，儿歌生动活泼，用儿童的语言启迪着孩子的智慧和人生，陪伴着孩子度过欢乐的童年，就像这群小鸭子们在妈妈的带领下欢乐的嬉戏玩耍，不知不觉中长大。下面我把这首《小鸭子嘎嘎嘎》送给大家，希望能把大家的思绪带回童年，同时也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谢谢大家。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

0: 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月29号，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知道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歌曲中找寻儿时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平带来的一首欢快的歌曲《我心爱的小马车》。
5: 大家好，我是孙平。一年一度的六一节就要到了，今天学唱一首儿歌《我心爱的小马车》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愿你们行走在不老的路上，永远有颗年轻的心。谢谢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小少年》。
4: 同学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军。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我把一首《小小少年》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一段美好的记忆，表达了从小立志追求自己梦想的精神，赞颂了小小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积极向上、阳光生活、充满正能量，从小种下公平正义担当的种子。祝少年儿童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学习进步，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祝老年朋友们保持一颗童心，积极乐观，阳光生活，活出风采，活出健康，活出潇洒。谢谢大家。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我们节目目前呢是在幸福105和 FM93 新闻广播两套频率呢是同时直播。从下周一开始，也就是6月1号呢，大家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 FM105 在调频10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广播 FM93 就暂时停止。所以说朋友们如果在收听93的时候比较习惯的朋友啊，现在突然间找不到我们节目呢，您可以记得在105的这个调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得把你的调频调到 FM105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月29号，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知道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庆平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外婆的澎湖湾》。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庆平。《外婆的澎湖湾》一首抒情悠扬的歌谣，婉转美妙的旋律里，把阳光、沙滩、脚印、海浪和仙人掌的每一个景象里，都编织着对童年的美好幻想，也唱出了对外婆的深情留恋。外婆的澎湖湾，心灵最温馨的港湾。今天我用这首经典歌曲提前祝福少年儿童们节日快乐，也祝福老龄朋友们青春永驻，童心永在，快乐每天。谢谢大家。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在这里呢，要提醒朋友们，原来呢，我们的节目是在 FM93 和 FM105 呢是双频同步直播。从下周一开始，也是6月1号开始呢，我们节目呢是在 FM105。徐州银发广播幸福105来播出。如果在 FM93 听不到的朋友呢，您要记得把你的调频调到 FM105、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好的，今天是周末，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愉快，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十点 FM105 我们再见喽。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

0: 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赞助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0: 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

0: 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秘密列车。这部评书讲述北平地下党员郭燕智斗日寇，勇除汉奸，书写惊心动魄的谍战风云。郭燕他们能为赵宁的撤离创造机会吗？他们又能顺利摸清敌人军火列车的情况吗？一切谜团，请听《秘密列车》第12集。
3: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役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4: 第12集。
5: 周世贵把这个情况讲完以后，郭燕呢，眼珠这么一转，哎，这是个大好时机呀！啊，怎么是个大好时机？对，你们想过没有？松本老在前门火车站待着，赵宁同志不能够安全的出去，这怎么能行呢？万一钟楼这个地方要是被敌人发现了，恐怕赵宁的安全不能够得到保证。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们能不能够想办法炸敌人的军火？这样一来呀，我们就可以使用调虎离山计，肯定的敌人会把松本调走，只要松本一离开前门火车站，咱们就能够想办法让赵宁同志安全的出站。赵宁点了点头，认为现在我们必须的要炸毁敌人的军火列车。对，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办呢？电台还没有送出去呢，怎么跟老家取得联系呢？这件事情我去办吧，我可以到丰台去。周世贵也冲郭燕点了点头。老郭，你看这样啊，钟楼这个地方你不必再来了，啊，你想办法赶快把钥匙还给赵师傅，跟赵师傅讲说人已经走了，省得这老头啊他在担心。好，那么钟楼这个地方我有钥匙，钟楼这个地方由我负责，赵宁同志的安全暂时由我负责，咱们就这样分工。你明天呢，赶快的去他

丰台，跟丰台那方面的同志取得联系，摸清敌人的情况，想办法安排炸掉敌人的军火列车。好，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三个人商量好了以后，赵宁同志告诉他们，为了安全起见，不到必要的时刻，你们两个人谁也不要来了。啊，好，就这样吧，你们两个人赶快回去吧。于是周石贵跟郭燕两个人走出了钟楼，把这个大铁门仍然关好，把这个大锁锁上，钥匙撤下来，郭燕揣在兜里边。周石贵陪着郭燕一块儿走下了楼梯，出了这个夹道，两个人一同来到了行李房。进了行李房以后，把电灯开开，郭燕仔细的查看一下行李房的货架子，尤其仔细观察一下货架的底下的东西，按照原样没有动。看了看四下无人，郭燕冲着周石慧把头一点，两个人奔这个货架的底下走过来了。郭燕从货架的底下把这个麻袋拽出来，里边不仅有电台，有党内秘密文件，另外还有赵宁同志那个长袍，还有金丝眼镜呢。郭燕呢，就赶快把这个长袍跟金丝眼镜裹在一起，交给了周石贵。周石贵一再的嘱咐郭燕，老郭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你放心吧。好，我走了。周石贵就夹着这个长袍跟金丝眼镜离开了行李房。郭燕回到自己的值班室以后，一看这表，已经是深夜2:30了。郭燕休息休息，到了第二天早晨，拿着水壶啊，上了个锅炉房去打水去。赵师傅一看他进来了，嘿，锅头，你可来了，怎么样啊？啊，赵师傅，人已经走了，这是钟楼的钥匙，还给您，得谢谢您的。嗨，你这不就客气了吗？谢我干什么呀？只要是人平安无事啊，比什么全都强，咱们这谁跟谁说这客气话干嘛呀？啊，哎，赵师傅啊，这件事情可特别的机密，您可是千万千万跟谁都不能够走漏风声。嘿，郭头，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啊，我是多大岁数的人了，我这嘴能不把牢吗？您放心，我能够随便胡说八道去吗？是不是？您呐，什么也没干，我呀，什么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也没看见。打水，打完水，走人。哎，行。于是郭燕呢，打完了开水以后，就离开了锅炉房。一直等到了7:00，郭燕提了这饭盒出站，来到出站口那儿，这么一看，小野、松本还在这站着呢，检查每一个上下班的中国员工。郭燕来到这儿，跟小野站长打了打招呼，松本冲他把手一摆，郭燕就走出了前门火车站。出了车站以后，往南走，过桥，来到五牌楼这儿，过马路，来到马路的西边，进了廊坊头条。从鸟枪胡同这儿，又来到了西河堰，从西河堰这儿来到了西车站。为什么不从东车站这儿直接过去啊？郭燕就怕被别人发觉。上文书咱们已经交代过了，这个西车站这个地方是专门走货车的，是个货运站。郭燕来到西车站这儿，这么一看，第三古道这儿停着一列

没车，那挂着机车的，看起来啊马上就要往南开了。郭燕特意来到机车底下问了问开车的司机，哎，大车，怎么什么事儿？您这车路过丰台吗？走丰台啊，到那儿稍微停一下，带我一段，行，上车吧。郭燕呐，来到后边没车这儿，嘿，伸手这么一扒车帮，脚上一使劲，脚上一用力，噌，上车了。功夫不大，呜，这列煤车呀，来到丰台这儿，稍微这么一减速，刚刚这么一停，郭燕噌的一下就跳下了煤车，冲着开车的师傅摆了摆手，致谢了一番。郭燕呢，没有出车站，穿过铁道一直往南走下来了。往南走来到什么地方啊？有个小村庄叫做小王庄。来到小王庄里边，看见有一个大磨盘，然后往西拐，走不远就发现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篱笆院。篱笆院里头啊，有这么一棵大柳树，柳树的后边有这么两间小土房，柳树底下有这么一只大绵羊拴在树上了，而且这个绵羊的脖子底下呢挂着这么一串小铃铛，这个铃铛中间那个铃铛呢还刷着红油漆。这是谁的家呀？这个呀，就是丰台机务段的司机冯大明的家。冯大明也是我们地下党的一位党员。郭燕是来找冯大明的，一看这老绵羊啊，脖子底下这铃铛，那个红铃铛还在呢，这就是联系暗号，说明冯大明在家呢。郭燕看了看四下无人，然后一推着篱笆门走进了院子。他也就是刚刚走进院子，从那个屋里边啊出了一位年轻的姑娘，看上去呢也就是20岁左右，穿着孝，手里边端着盆往外倒水。这个姑娘一看见郭燕喊开了，妈，您赶快出来吧，您看看吧，来人了。说着话呀，从这个屋里边走出一位老大娘来，看上去50多岁了。这老大娘啊一见着郭燕，哎呦，这不是郭先生吗？您怎么来到我们这地方了啊，郭先生？郭燕奇怪，他怎么会认识我？仔细一看呢，郭燕想起来了，这不是别人啊，这就是在前门火车站那个副站长室被扎死的那位方老师的老伴儿方大娘，还有他的女儿啊。对，跟我说过呀，他孩子的舅舅叫冯大明。哦，是这娘俩。老太太赶快就喊上了，大明啊，大明，哎，你赶快出来看看吧，我前两天跟你说的那个郭先生就是这个人，人家来了，你赶快出来吧。哎，我出来了。说着话呀，从屋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个头呢比郭燕稍微矮点，长得敦敦实实的，看上去有40多岁，穿着棉袄棉裤。谁呀？这位就是郭燕要找的共产党员火车司机冯大明。冯大明一看郭燕，嗨，我等是谁呢？感情是你呀，老郭呀。方老太太傻了，哟，说了半天，感情你们认识啊？大明啊，我可还拿着人家10块钱的。郭燕赶快上前，大娘，我今天可不是跟您要钱来了啊！大娘，快进屋吧，进屋里说话，
进屋里说话。进屋以后呢，让到了东屋。你想那个时候农村都是土炕，这个火炉子呢都是地炉子，就在这个土炕前边啊，哎，有个地炉子，快上炕暖和暖和，有个炕桌。冯大明啊看了看郭燕，然后就跟老太太说，姐姐您赶快的给郭先生弄点吃的啊，我们说点事儿好吧。秋萍，舅舅你到外边看着点，如果有人来啊你就喊一声，哎，我知道了。方秋萍也出去了，这个屋子里边就剩下冯大明跟郭燕两个人。老郭你怎么来了？有特殊的情况啊，是吗？于是郭燕就把前门火车站发生的一切情况告诉了冯大明。听说敌人最近有行动，丰台这儿军火库情况怎么样啊？啊，最近这两天敌人老在最近这两天敌人总是在六号库那个地方折腾，看起来啊很可能要往南边运军火。哦，什么时间呢？哎，最近鬼子呀可比过去机灵多了，不到发车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事先咱们一点情况也摸不着啊，是吗？组织上现在要想办法，一定要摸清敌人的情况，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的军火列车给炸掉。他们两个人呢正说着话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方秋萍在院子里边喊开了，舅舅您赶快看看来吧，这羊它怎么不吃草了？这就是暗号，告诉冯大明他们现在有生人来了。冯大明赶快冲着郭燕把手这么一摆，不让他说话。冯大明啊赶快出屋来到院子里边，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篱笆门外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个日本军曹，另外一个人就是丰台机务段的工头，名字叫做王福禄。哟，王头，今天您怎么这么闲在有工夫上我这儿来了啊？嘿嘿，这不是皇军有趟差事让你冯大车去一趟吗？哦，什么时候走啊？现在就走啊。你没看见皇军在后边跟着呢吗？啊，跟我一块儿来找你来了。啊，那行，你等着啊，我拿件衣裳咱们马上就走。您是不是进屋坐一会儿啊？啊，不用了，你快点就行了。说着话呀，冯大明一转身来到房间里边，冯大明是进来了，这工头王福禄跟着从这个篱笆门这儿也进来了。怎么回事啊？就这工头王福禄啊有个外号叫王二坏。有个什么毛病呢？只要是一看见年轻的妇女他就走不动道，他一眼就盯上方秋萍了。哎呦，嘿嘿，这位小大姐儿，以前我怎么没见过您呢？啊，您这是，嘿嘿，您是冯大明的什么人呢？啊，那是我舅舅啊，他是您舅舅，那没得说呀，您是他的外甥女儿，您这是给谁穿的孝啊？啊，给我爹。哎呦，您看看老人家得的这是什么病啊，您看怎么会，真是，您呢也不要太难过了，他是没话搭了话。他在外边说话呢，竟顾着跟方秋萍这儿啊瞎聊了。借这个机会，冯大明进屋以后悄悄地告诉郭燕，看起来马上就有行动，你在这儿等着我，千万不要动，等我到了机务段以后把情况搞明白了，我马上派人给你送信儿来。好，我知道了。一边说着话呀，冯大明从炕上把自己这大棉袄就给拿起来了，往身上这么一披。你要多加小心，我走了啊。好，你走吧。
冯大明。

赶快从屋子出来。那边日本军曹一看呐，这冯党兵的动作特别的迅速，你看让人家出城，人家马上跟着就走，这多痛快。冯弟，你的动作快快的，良民的大大的哟。好，咱们马上走吧。再一看这王福禄啊，跟方秋平这儿还没话搭了话呢。小大姐儿，要说这爹死了确实难过，但是您呢也不要太伤心了啊，哭坏了身体呢可是自己的，您说谁心疼您呢？他这还没接没完的这废话呢。那军曹这儿瞪他，王弟，跟花姑娘的谈话的不要，快快的开路开路开路啊！是是是，这就走这就走这就走。于是三个人呢赶快就奔往了机务段。等他们走了以后，方秋平赶快进屋给郭燕倒过一杯水来。郭先生，您赶快歇会儿，您喝口热水吧。一会儿的功夫啊，这方大娘把饭给端过来了。您想想那会儿能有什么吃的呀？端过来两个贴饼子呀，一碗小米粥啊，哎，还有这么一盘炒鸡蛋。那个时候能吃成这个饭，那相当不容易了，这是招待贵客呀。方秋平母女呀，把郭燕就看成自己的救命恩人呐，所以特意的款待一番。郭先生，您看，这儿穷家破业的，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让您受委屈了。哎，大娘，您怎么这么客气呀？吃这个东西还不是好吃的呀？多难得呀！我今天就是过年了。大娘，您跟我可别客气啊，我跟冯师傅我们是老熟人了啊，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于是一边吃着饭呢，又跟那个方大娘啊，哎，一块聊了会儿天，说了会儿话。约摸着等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听见院子里边有人喊，秋萍大姐，秋萍大姐。哦，是长生啊，什么事儿啊？我师傅忘了拿饭盒了，让我取饭盒来了。方大娘赶快招呼他，长生，赶快进来吧，啊，进屋来吧。说着话呀，从外边走进这么一个小伙子来，这就是冯大明的徒弟长生。长生进屋以后看了一眼郭燕，您就是郭先生吧？啊，是我呀。说着话赶快从兜里边掏出一个纸条来递到了郭燕的手中，然后拿起了饭盒，长生走了。等长生走了以后，郭燕打开纸条仔细这么一看，上边写着什么呀？24点发车，南去，军火，鬼子12人押车，头一站保定。在保定的后边画了一个圆圈，圆圈里边写了三个字，是卢河镇。就是这么一张纸条，就是冯大明用暗语通知他，今天晚上24点这趟军火列车往南开，头一站就是保定，在卢河镇这个地方可以下手炸毁敌人的军火列车。方秋平母女啊，就眼瞅着郭燕拿着这张纸条，显得特别为难。什么原因呢？郭燕心想啊，我还得马上返回北平，我得安排赵宁同志出战的事情，另外车站我离不开呀。可是现在呢，冯大明冯师傅已经通知我了，有这样的紧急情况，怎么样奔趟卢河镇给自己的同志去送消息去呢？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自己没有分身术啊，我不能够同时办两件事情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他危难之际，方秋平在旁边看的是一清二楚。郭先生，您有什么事情我能够帮忙吗？

0: 郭燕看了看方秋萍，心想一个大姑娘，她怎么能够干这样的事情呢？这得冒多大的风险呢？我怎么能够让她去呢？方老太太在旁边也一劲说，郭先生，您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啊？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就让孩子给您跑一趟，他替您跑跑腿什么的还是行的。哎呀，大娘您不知道，这件事情要冒很大的风险呐。方秋萍一步上前，郭先生，您不要再讲下去了。虽然说我不知道我舅舅是干什么的，但是我心里边多少也有点数。方先生，您看我爹死得这么惨，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心里边能不明白吗？方先生，您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办吧，啊，就是死了我也不怕。方先生，把事情交给我办，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人郭燕潜伏北平，智斗日寇汉奸，探查敌特机密，谱写一曲荡气回肠的红色战歌。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郭燕托秋萍去送信，秋萍能顺利将书信送到吗？钟楼怎么会响起枪声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听《秘密列车》第13集。
1: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7: 第13集。
0: 母女二人呐，一再的表示。郭燕看了看，事到如今了，也只好这么办了。既然这样的话，大妹子就辛苦你一趟，奔一趟卢河镇给送封信去。嗨，说了半天就是送信呐。你们这有纸有笔吗？有，您等着，我马上给您拿来。功夫不大，把纸跟笔全都准备好了。郭燕提笔在手，唰唰唰就写好了这么一封简短的书信，把这封书信叠了叠，交到方秋萍的手中。大妹子，我看你就别穿孝了，是不是换身衣服啊？哎，好，您等着。说着话呀，方秋萍就拿着这封书信转到另外一个房间。等了一会儿，方秋萍从那个房间过来了。郭燕再一看，把校服给脱了，换了一身衣裳，把头发也给盘起来了。

就好像啊走亲戚回娘家一个小媳妇的模样。信呢，信我妈呀已经给我缝在衣服角里边了，您放心，谁也搜不去。那好，那我就放心了。你可要知道啊，这封信可特别的重要，一会儿我送你从丰台上车，然后你奔往卢河镇，在卢河镇下车以后一直往东走，路过一个邮政局，往南拐有一条街，进了街以后你发现在路西边那儿有一个兴泰大车店，到这个大车店里边找一位喂牲口的杨大伯，找到他以后我告诉你接头暗号是这样这样这样，认准了以后你把这封书信交给他，然后马上回车站坐今天晚上的夜车转回丰台，就这么一件事情。那您放心吧。好，你看我这有20块钱，你先带上。哎呦，郭先生，我们怎么再要您的钱呢？哎，这算什么呀，你把钱带上，待会儿还得买车票呢。啊，那好，我谢谢您了。于是把这些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以后，郭燕告诉方大娘，我也不能耽搁了，我也得马上走了。于是郭燕跟方秋平两个人一块儿就来到了丰台火车站。到了丰台火车站，眼瞅着方秋平买了车票上了南去的列车，郭燕这才又乘货车来到了西车站。郭燕在西车站下了车以后绕道又回到了福来客店，当夜无书。等到了第二天早晨，郭燕提了着饭盒上班。郭燕呢有一个习惯，也就是每天来到前门火车站的时候，总是抬头呢先看一看这个大钟，然后掏出怀表来跟这个大钟啊对对表。尤其是现在他知道赵宁同志还在钟楼上面呢，心里边惦记着赵宁，所以来到车站前边下意识的赶快抬头看一看钟楼上的大钟。今天呢他刚这么一抬头，哎呦，可把郭燕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就发现这个钟楼上的大钟这个时针跟这个秒针转得这个快，就跟车轮转动一样，好几十圈。紧跟着就听见钟楼上面啪啪响了两枪，郭燕这心本儿就提上来了，就知道钟楼上面出事了，脚步加快，噔噔噔噔噔，就往候车室这个门口那儿跑。来到进站口这么一看，大铁栅栏门啊在这关着呢，谁也进不去。接着栅栏门往里边再一瞅，宪兵警察特务是来回的穿梭呀，车站里边全都乱了。这到底是出现什么事儿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把郭燕给急坏了。他哪知道啊，车站里边确实是出事儿了，能不乱吗？您想想，松本带领着人在车站已经整整查了3天3夜了，把松本给急的呀，调动这么多人马在前门的火车站，旅客呀列车呀车站的犄角旮旯所有地方全都查遍了，连那个共产党八路的影子都没看见。松本的不好交代呀，不单是对他上峰不好交代，就是小野这一关他都不好过。怎么小野嫌他别扭啊？哦，你松本打一个电话，我这车站呢就全站戒严，马上停运。

调动这么多人马在我车站里边搜查共产党，旅客你是挨个的查，列车呢你翻了个够，没有找到共产党，没有找到八路，最后怎么还怀疑我这车站里边有共产党，还给佐藤正男打了电话，你这是诚心给我小野上眼药啊，你太欺负人了，太小瞧我了，查吧，我看你怎么查，你要是在我前门火车站能够查出共产党来还则罢了，如果要是查不出共产党来，我呀上佐藤正男那儿，我也得告你一状，告你一个谎报军情。尽管是小野站长嘴上不说什么，但是心里边有数，这两天呢对这个松本是特别的冷淡。松本看出了没有啊？松本早看出来了，但是松本心里有数啊，我在车上盯得死死的，那个共产党的驻阳分子根本就没有离开前门火车站，肯定就在车站里边藏着呢。这个前门火车站我全都查到了，为什么就偏偏找不到这个人呢？肯定的，你前门火车站呐，一定有共产党分子，不仅是有共产党分子，说不定没准还有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就在你车站里边呢，我非得查这个水落石出，他还叫上劲儿了。但是三天三夜一点消息没有，他能不着急吗？他连着急带上火，牙床子也肿了。这天夜里边啊，他实在有点盯不住了，就让人在小野的办公室那儿支上一个行军床，他打算要休息休息。到了深夜两点钟了，电话铃响，把他给吵醒了。接过电话这么一听，可把松本吓坏了，吓得他呀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谁给他来的电话呀？就是日本铁路株式会社总裁军运指挥官佐藤正男亲自给他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边斥责他一番，而且告诉他说，从丰台24点发出的军火列车在卢河镇那个地方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现在冈田司令长官已经发脾气了，下命令让松本赶快的奔往卢河镇限期破案，如果说这回再不能够破案的话，要把松本呐军法从事。嘿嘿，您想松本能不着急吗？放下电话以后一下就坐在床上了，松本额头上汗珠子黄豆粒大小噼里啪嚓直往下落呀。正在这个功夫，小特务立刻跑来向他报告说，在这个煤堆那儿发现了一件长袍。啊，发现长袍了，赶快的，松本叫人拿着手电牵着警犬给我查去。这个警犬呢跑在前边，人跟在后边，点点点点点来到七股道这个煤堆这儿，这么一看，确实有件蓝色的长袍。一看这个长袍，松本是眉头紧皱啊，没错啊，我盯住了那个共产党的嫌疑分子就是穿的这件长袍啊。嗯，长袍还在这儿呢，说明这个人要跑的话也就是刚跑。这两三天的时间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他正在怀疑之际，小特务又向他报告说，在日本宪兵队这门口这儿发现了这么一副金丝眼镜。啊，松本呐立刻带着人又跑到了日本宪兵队的门口，就在台阶那儿发现了这一副金丝眼镜。长袍

公司眼镜全找到了，把松本给气的呀。松本心想，肯定啊，他这个前门火车站一定是有共产党分子啊，肯定有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啊，这是给我松本摆这么一个迷魂阵呢，哪有这么巧的，长袍在煤堆这儿，眼镜居然摆在宪兵队的门口，这是要干什么呀？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钟楼上边大钟当当当当，钟打七点。松本抬头这么一看，哎，大钟，哎呦，前门火车站所有的地方我可都搜查遍了，我全都找了，唯独这个钟楼我可没有上去呀。难道说这个共产党分子就藏在这个钟楼了吗？哼，别看呐，我在前门火车站查了三天三夜没有结果，成功就在此时。于是松本下命令，带领着人上钟楼，带着几十名警察，咔咔咔咔咔咔，上这个楼梯奔钟楼跑上来了。来到钟楼的门前，这么一看，大铁门锁着呢。问问别人，钥匙在谁手里呢？说钥匙啊，就在锅炉房那赵师傅手里边呢，把赵他找来。警察赶快下去了，上锅炉房找赵师傅，跟赵师傅说，赶快的把钟楼的门给开开，松本太君要检查钟楼。赵师傅一听，哎呦，心想啊，哎，多亏人已经走了，要不然可真麻烦了。嘿嘿，查钟楼啊，查吧，反正人已经走了。哎，好，我跟你们上钟楼，钥匙在我手里边呢，我跟你们去。赵师傅跟着警察来到钟楼的门前，松本看了看赵师傅，然后冲他指了指铁门的锁，没意思，把门打开。赵师傅看他一眼，掏出钥匙来，把这锁咔噔开开了，大锁落下来，把门这么一推，赵师傅呀，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没意思，进去吧。松本抬脚就进钟楼，他也就是刚刚抬脚往里边这么一迈动味，就听见当，把这松本吓得一哆嗦，赶快往后边这么一侧身，怎么回事啊？七点半正是打钟的时间，您想那声能小得了吗？当，这赶点上，赶点上了，这是松本赶点上了。赵师傅微微一笑，呵呵，没意思，就这点胆儿，您还搜共产党，还搜八路呢？就钟楼里边打钟都把您吓成这模样。松本冲赵师傅把手这么一摆，没意思，你先进去。赵师傅看了看他，我进去就我进去，这算什么呀？嘿，搜钟楼啊！赵师傅心里话，你来晚了一步，早点行了。现在人都走了，你呀随便搜。进了钟楼以后，松本一眼就看见大柜子了，嘎噔嘎噔嘎噔嘎噔，钟楼里边齿轮转动啊，嘎噔嘎噔的响，钟楼里边特别的静。松本围着这大柜子转了三圈，然后来到门这儿，猛地这么一伸手，砰，把这柜子门给打开了。尽管赵师傅心里边有准备，但是松本的动作特别突然呐，赵师傅也吓了一跳啊。等松本把这门打开了，
赵师傅一看里边是空空无也，赵师傅心了吧，人已经走了，你查也是白查呀。那么赵宁同志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赵宁同志就在这柜子里边呢。那为什么看不见人呢？他已经下了第三层了。尽管赵师傅过去一再提醒他说，你呀听见来人就藏在这第二层，往这一坐把这门关上就成了，可千万别下到第三层里边去。第三层要下去啊，那有个铁链子，可别碰这铁链子，一碰这铁链子可一直就往下下到楼底下，可就上不来了。可是现在情况紧急啊，赵宁听见楼板咔咔咔这么一响，知道有不少的人同时要进这个钟楼，就知道要出事了。赵宁心里明白，如果敌人要是闯进钟楼的话，一定会检查这个柜子。我在中间这层，一开门就发现我了。所以赵宁啊，把这底板给掀开了。他呀，下到第三层，两只脚踹着这柜子帮，用手轻轻地把这底板又给盖上了。赵宁就在这底板底下这儿藏着呢，两只手两只脚撑着这个柜子帮。松本把这柜子门打开了，仔细看了看里边的机器，又看了看这第二层大转盘上面有个把，这是上弦用的，只要是一摇这把，这转盘这么一转，铁链子哗啦啦啦啦啦啦上来，上足了弦，这是72个小时的弦。松本伸手啊，就要转这个转盘。这赵师傅一看他要上弦，赵师傅说话了：“哎，这你可别动，对不对？这你一动，回头把这大钟动坏喽，这怎么办呢？”松本瞪他一眼：“大钟不让我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只要是我需要，我把这钟楼给炸了，你也管不着。”说着话呀，他伸手紧紧握住转盘的把，嘎啦啦啦啦啦，他转着个转盘，转着转着，他转不动了。而且下边劲头特别大，松本猛地这么一撒手，哗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啊？这个铁链子下边有个大铁坨，也就是说把这个转盘呢，那个上弦顺时针，您摇这个转盘，摇满了以后，这是三天的钟走72个小时。这个铁坨呢往上走，上弦的时候这铁坨也就几十斤重，这铁坨往上这么一走呢，整都在赵宁那个小棉袄这个地方给兜上了。赵宁心想，这可怎么办呢？赵宁就想啊，赶快的腾出一只手来把这个铁坨呢从这个棉袄底下给拽出来。您想想，100多斤一大活人，这手这么一松，坏了，脚一打滑，赵宁失控了，两只手一攥这铁链子，本来这铁坨是几十斤，再加上这么100多斤的大活人，松本转这个转盘还转得动吗？他怎么猛一撒手，嘎啦啦啦啦啦啦，这铁链子往下就倒下去了，一下就到底儿了。他这儿这么一到底儿，带动着机器山响啊，嘎啦啦啦啦啦啦，那么一响，四边的四条丝杠嗖嗖嗖嗖嗖嗖这么一转，带动着四面的石枝啊、分枝啊，唰，就跟车轮一样飞转呐。松本一伸手，砰，
把这底板就给掀开了。

0: 出手枪，冲着底下，他是连放两枪。
1: 就这一下啊，前门火车站能不乱吗？那个时候车站的钟那都是子母钟。什么叫子母钟啊？就是大钟啊带着小钟，连接着各个科室里边那个钟的。铁路嘛，这个时间观念特别重要啊，这个钟不能错了啊，所以它是子母钟。各个科室的这些员工们就发现科室里边这钟，哟，这是怎么了？周时贵啊正在小野的办公室里边，俩人正谈事儿呢。周时贵的眼睛正盯着那钟呢，眼瞅这钟那么一转啊，小野回头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又听见钟楼上面嘡嘡响两枪，就知道钟楼上面出事了。小野周时贵急急忙忙的就跑上了钟楼，到钟楼这么一看，松本带着不少的警察宪兵特务都在钟楼里边呢，就知道是松本干的，而且松本拿着手电往那底下照，底下黑个不隆咚。小野过来瞪瞪旁边的赵师傅，赵师傅一再说呀，你看他要上钟楼我没办法，我就领他上来了，我一再告诉他说这儿不能动，这儿不能动，他非动不可，结果您看这大钟坏了吧，啊，咱们还得找人修。小野从松本手里边抢过手电往下照照，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有，通通的开路开路，开始轰人了。松本没有办法，这才撤出了钟楼。而且小野一再的吩咐周时贵，周三，小野站长，赶快找人修钟，修钟的干活。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员郭燕在铁路线上与敌特斗智斗勇，与同志们一起成功摧毁敌军军列的红色故事。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

0: 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0: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

0: 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在招待所安心整理文集，复印随笔，还托庇华勇帮忙找保姆，毛安琴也急着找他报专题片获奖的消息。可招待所2000多块的费用，航宇该怎么解决呢？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8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8集。
1: 我离开省委招待所，走到碧华永住的作协招待所房间里，把路遥的意思告诉他。他给我说，其实啊，我什么事也没有，但到西安不看一下朋友不够意思。我不知老兄住招待所干什么。我说，他干的都是大事，在招待所整理稿子，准备出自己的文集，再就是修改他的《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哎呀，老兄现在出什么文集呀？年轻轻的，让人感觉像以后不搞这事儿了，得自己做总结。华勇有些不理解。我说，他有他的想法，你在他跟前不要说啊。作协有些人知道他要出文集，跟你的想法一样，可他听说以后非常反感。毕华勇说，我知道，在他跟前什么也不说，就去看一看他。哎，你说去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东西啊？我看着毕华勇说，你去看他还带礼物？毕华勇说，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啊，这样不礼貌。我说，那你想带什么自己定。毕华勇说，老兄抽烟厉害，我给他买2条烟，不知行不行。我不抽烟，不知买什么烟好。我说，你给他买烟就不要买太好的了，买2条红山茶或红梅，他有时候没烟抽，在大门外的小卖部就买这种牌子的烟。一条红山茶多少钱啊？不贵，30-40块的样子。毕华勇笑着说，嘿，我怕这拿不出手，2条烟还不到100块钱，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无所谓，礼轻情意重，红塔山烟太贵，1条就100块，基本上是咱半月的工资。

咱不打肿脸充胖子，实际一点。毕华勇造作协不只看路遥，作协好多人他都认识，因为他也是作家，虽然不是大名鼎鼎，但在榆林地区小有名气。关键他为人厚道，待人热情，跟作协不少人建立起深厚感情，所以他到西安自然就会到作协来，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就想跟作家协会的这些作家坐一坐，毕竟是同行当的人，又不在一个城市，见一面不容易。当然路遥是不能不见的，两人都是陕北人，有共同语言，因此他听我说路遥答应见他，便高兴得心花怒放。其实路遥在整理他的文集时，对自己约法三章，专心致志搞自己的事，不见人。华勇是一个例外。见面说好在晚上，华勇在西安又没别的事儿，不能一直待在招待所，因此他上午去了雍村干休所，看望了老作家李若冰和贺淑玉。下午我和毕华勇还有另外两位米脂文学青年一块在建国路吃了饭，顺便买了两条红山茶，就跟我一块去了省委招待所。我俩从省委招待所大楼上去，在路遥住的房间门口敲了敲，路遥很快拉开门，我看见他一头乱发，面容憔悴，而房子里烟雾缭绕。哎呀，你把烟抽成什么了？我和毕华勇走进烟雾缭绕的房间，路遥握着华勇的手，热情地让他坐在单人沙发上，微笑着问他什么时候来的西安。毕华勇说有几天了，在文化厅开了一个会，顺便来看老兄又干什么大事。路遥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把自己那些东西归纳在一起，也是我40岁的一个总结。毕华勇笑着说你搞这些事情还不如回陕北住在米脂杨家沟，毛主席都在那里住过，要山有山，要水有水，是度假休闲的好地方。你去那里搞这些不需要花一分钱，由我负责，再给你找一个米脂姑娘端茶倒水。路遥说杨家沟当然好，不然毛主席怎会在那里住那么长时间，可我现在不行，手头还有好多事要处理，关键呢，有些远不方便，以后有时间再去。毕华勇说你夏天来米脂最好，非常凉爽，到时候跟航宇一块来，由我安排，米脂好多地方你没去过。路遥说到夏天再看，现在不行。在路遥住的房间里，我和华勇坐了有半个小时，时间也不短了，我害怕影响他工作，一个劲儿催华勇走，不要耽误他时间。路遥说没关系，见华勇一回不容易。就在我和毕华勇要走的时候，路遥突然说我正好有件事想让你帮忙。毕华勇问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全力以赴，如果我办不了还可以找领导帮忙。领导就不要麻烦了，路遥说也不是什么急事，就是你回米脂给我留心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保姆，最好会做饭，而且一定要干净。你要找保姆？毕华勇有些不解地问路遥。路遥说
不是我要，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让我给他在陕北找一个保姆。其实陆瑶在我和华勇面前说的不是实话，他给朋友找保姆怎可能呢？他根本不会给别人操这份心，这一点我清楚。我觉得他不想让华勇知道那么详细，因此就没有对他说实情。此时我看见华勇在陆瑶房里还没有走的意思，那我就不能让他再待下去了，让陆瑶尽快把他的事搞完，迟一天就是迟一天的费用，我要算这笔账，招待所的那些费用能少就少。因此我对华勇说，陆瑶老师忙得厉害，手头还有一大堆事儿，就不打扰他了。毕华勇很会察言观色，知道是让他走，因此他从沙发边站起，给陆瑶打了招呼，然后跟我一块儿离开省委招待所。在电梯里，华勇急不可待地问我，陆瑶给谁找保姆？我说，可能是他朋友，人家都知道他是陕北人，而米脂又是出美女的地方，所以就想让他给找一个。毕华勇逗我说，那我也给你在杨家沟找一个。我说，你不怕我把人家饿死啊？毕华勇说，现在保姆不好找，一般不愿意出去，觉得当保姆没发展前途。黄河浪让我给他找一个，到现在都没给找到。我说，咱那地方的人啊，比较传统，谁说当保姆没发展？如果给陆瑶当保姆，可以发展他当作家。毕华勇朝我笑了笑说，呵呵，陆瑶老师给我布置的这个任务不好完成。完成完不成啊，那是你的事儿。那时我还在想，陆瑶为什么要让毕华勇给他找一个保姆，他以前从没说过，应该说他家里不需要，就远远一个人，还有林达照顾。一晃几天过去了，陆瑶在省委招待所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效率也出奇的高，该归类的归了类，有一部分稿子让我在复印部给他复印好，特别是他刚刚完成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按照他的吩咐复印好六份，一份让我通过邮局尽快寄给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李金玉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编辑，陆瑶多次在我跟前提到，金玉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恩人，给了他很大帮助，特别是出版《平凡的世界》，在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的前提下，他冒着很大风险才使《平凡的世界》顺利跟读者见面，就是他创作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也是他争取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的一个单行本，而且还是在他的争取下，出版社同意提前给他支付一部分稿费。陆瑶有些动情地说，金玉知道我现在急需要钱，所以竭尽全力地想办法帮我，我非常感激。就这样，陆瑶让我把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随笔复印稿，除了寄给李金玉，再给女友杂志社送一份。女友杂志主编王维军是陕北老乡，也是他最大的支持者，答应在女友杂志连载他这篇创作随笔，而且给他最高的稿费。还有一份复印稿他准备编在文集里。我跟陆瑶开玩笑说，
你的创作随笔一稿多投，违反出版规定，小心人家告你违法乱纪。陆遥笑着说，我顾不得那些，抓紧时间挣钱，我现在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我说，那你复印的稿子还有三份，怎么处理？是不是寄给汉中文联王鹏一份？他一个同学好像在广西的一个出版社当社长，不是已经向你约过稿吗？陆遥说，这个不符合人家要求。我说，你的这个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从中可以看出你是怎样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竭尽全力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而且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复印你稿子的郭建华，他一边给你复印稿子一边站在那里哭，还说作家写一本书受了那么多的罪，就是死也不要当作家，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实在不划算。我的随笔把他感动了？陆遥惊讶地问我。我说，确实把他给感动日才来。我去复印部取你那些复印稿时，看见他哭得稀里哗啦，我不知道他怎了，是不是谁把他给欺负了。后来才知道不是谁欺负他，而是他复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时候，自己偷偷把你创作随笔看了。因此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么一位漂亮的年轻媳妇不敢在这里乱哭啊，一哭就不漂亮了。而且我还说他真没一点出息，一个创作随笔就把你看得激动成这样。他擦了一把眼泪说，我就是没出息，你看人家陆遥写的多感人呢。哎呦我的上帝，陆遥听了我说的这些心里非常高兴，只要能感动复印稿子的人，说明这个东西有可读性，觉得自己的功夫没白费。所以抽完一支烟，他一下躺在席梦思床上，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舒服和惬意。陆遥已经在招待所住了十多天，这天下午我正要去大差事邮局给陆遥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复印稿，突然在作协院子碰见西安电视台的美女主持兼制片毛安琴。她看见我从院子里往出走，焦急地把我挡住，急切地问我，陆遥去哪里了？我说，陆遥去哪里我怎知道，我又不是他领导，他去哪里也不给我请假。哎，我不跟你开玩笑，真的有急事找他。毛安琴说，我以为他去了铜川，可到铜川问王天乐，他也不知道他哥去哪里了，让我回来问你，他说你知道。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当然我这样跟毛安琴说只是跟他开玩笑，他现在这么着急找陆遥一定有什么要紧事。因此玩笑归玩笑，我还必须告诉他，因为他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明在陆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第一时间拍摄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专题片，陆遥一个普通劳动者。在拍摄短片过程中，毛安琴虽是一位女同志，可她能吃苦，工作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因此在毛安琴和何志明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专题片拍得非常成功。不仅陆遥非常满意，作家陈忠实看了也是赞不绝口，称赞这个片子是大手笔，拍摄出有血有肉的陆遥。那么毛安琴急着找陆遥，
而我不告诉他，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所以我告诉了陆瑶在省委招待所住的房间，让他直接去找，我要到大差事帮陆瑶寄稿子。而我一再叮咛，见了陆瑶不要给他说是我告诉他的，也不能告诉其他人。然而毛安琴有些威胁我说，你如果不想让我告诉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老老实实带我去见陆瑶。我看着毛安琴说，你怎是这样的人啊，转身就把我出卖了。如果知道你这样，我绝对不会告诉你陆瑶在哪儿。毛安琴笑着说，那你陪我去见他一下啊，我又不是老虎。我说，女人就是老虎。毛安琴说，带我去见他一下也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不就是寄一个稿子。我求饶似的说，你别让我去了，这样他就不知道是我告诉你的，再说你不怕给陆瑶说的事让我知道啊。毛安琴说，你哄人都不会哄，我一去陆瑶肯定知道是你告诉的，不然我怎能知道。再说我说的事也不害怕你知道，我就是想告诉他拍他的专题片获奖了，社会反响非常好。十几天就这样过去了，陆瑶在省委招待所完成了他文集的全部编辑和整理工作，就要离开了。他现在也不怕别人怎么打扰他，他有时间应付这一切。可他在招待所的费用非常现实地摆在我面前，算下来差不多有2000多块钱。虽然现在看起来2000多块算不了什么，可在那时也不是小数字，差不多是我几个月的工资。很快收拾好了他的东西，我和陆瑶一块儿从招待所楼里下来，走到招待所大厅，让他先回去，我去结算。陆瑶站在大厅问我，你有那么多钱？我说，差不多，你就不用管这些了。陆瑶便从招待所的大厅里出去，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回家去了。我在服务台结清了他的费用，拿着开好的发票走到他家，给他说，招待所的账已经结完了，你不是想让你朋友给报销吗？那你给我写一个条子，我拿上你的条子去找他，不然人家不相信。陆瑶坐在床上一个劲儿的抽烟，也不回答我行不行，好像在深思熟虑这个问题。我感觉到他有些为难，那我就不勉强了。谁知他心里有什么想法？我在他面前不再提那些费用的事，觉得没那个必要。现在有2条路摆在我面前，一条是自己掏腰包，谁都不用找，也不需要看别人眉高眼低；再一条就是直接去找他的朋友，没必要所有的事向他汇报得那么清楚。可那时毕竟穷啊，2000块钱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确实有些捉襟见肘。就这样，我去找了他的朋友高玉涛。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描绘出路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

0: 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路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1: 我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杭宇帮路遥找高玉涛报销了招待所费用，可路遥却说出要和琳达离婚的秘密，还顶着重病忙着装修房子。他手掌发红，说是朱砂掌，这背后藏着什么隐情呢？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十九集。
5: 这是路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9集。
1: 去找高玉涛那天天气不是很好，灰蒙蒙一片。上午9点，我从建国路出发，在大差市坐公交车到钟楼，再从钟楼乘换公交车，摇摇晃晃到了未央区。在未央区下车，看见街道两边酸溜溜甜滋滋的广告铺天盖地一般，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看见这些广告，我就会想到从陕北跑到这个城市的那一群灰汉，不知把事情干得怎样，却故意制造这样一种声势。事实上，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些，是路遥那些费用能不能顺利报销，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从西安汉城饮料厂大门进去，在办公楼1楼打听到高玉涛的办公室，敲门往里一走，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高玉涛并没有看进来的人是谁，就这样把我冷淡在一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等高玉涛忙完他的事，突然抬起头看见了我，一下从办公桌跟前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哎呀，是你来了，实在不好意思，快请坐。我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的工人了？高玉涛微笑着说，不是，你是贵客。说着他让公司人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沙发跟前，他坐在旁边的沙发上问我，这么老远来你一定有什么事。我说，事情有一点，但我向你声明啊，不是我的事。高玉涛微笑着说，你的也没关系啊，什么事儿？我说，路遥在省委招待所整理文集，然后把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又改了一遍，产生了一些费用。你知道作家都是穷光蛋，路遥也没钱，但他又很爱面子，不好意思向你开口，不知你能不能给他处理。我看着高玉涛，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发票，颤抖着双手递给他，感觉到像做贼一般。高玉涛把发票拿到手里说，路遥老师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不存在问题。高玉涛是一个痛快人，他看也没看发票，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把字一签，让我等他一会儿，就拿着发票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到办公室，把报销的钱给我，然后问路遥老师在忙什么，你给他捎个话，看他不忙的时候，欢迎他来公司指导工作。我说，我一定把你的意思转告给他。事情已经办完，就在我要告辞时，他急忙从沙发边站起来，让我稍等一下。他吩咐办公室工作人员把公司饮料给我提了2箱，明确交代，一箱给我，另一箱交给路遥。离开有些荒凉的北郊，我虽然提着2箱沉甸甸的酸溜溜饮料，还要倒几次公交车，但我像打了胜仗的战士一样，心里还挺激动。因此， 我从巷子里往出一走，也不害怕别人笑话我是不是突然疯了，身不由己的放开声唱了几句陕北信天游。这么长的辫子哟，探呀探不上天，这么好的妹子哟，见呀见不上面，这么大的锅了哟，下不了两颗米，这么旺的那个火来哟，烧不热你。

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到了七月。西安热得火烧火燎，简直喘口气就能冒烟的光景。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我以为路遥把文集编好，就会找一个凉快的地方，舒舒服服地过一个夏天。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不顾自己患病的身体，却在这个时候忙得焦头烂额。路遥的爱人林达和心爱的女儿路远已经去北京有一段时间了，过不久就要回来。他要赶在爱人和女儿回来之前，把自己那个已经不像样的家收拾得像模像样。路遥之所以这样，并不是自己贪图享受，而是为了他心爱的女儿路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林达。林达是北京知青，跟他一样在陕北插队的知青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回到北京。对于他来说，能够回到北京工作，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因此他利用暑假带着女儿路远去了北京看望他的父母。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在北京联系好了工作单位，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要跟西安说再见了。对于路遥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按理说，作为北京的知青林达回京，路遥是可以随他一块儿去的。类似这样的例子不少，也符合国家的政策要求，但路遥根本没有这样的考虑和打算。他的态度非常明确，林达想回北京，那是他的自由选择，他不支持不反对，也不过多干涉。而事实上，路遥心里并不是很乐意，甚至有些生气。因此他毫不客气地向林达提出一个比较苛刻的条件：你回北京那是你的权利，但不能把女儿带走，他要把远远留在自己身边。林达同意了路遥提出的这个条件。那时在陕西作协，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路遥和林达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也没人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平时谁也看不出两人有什么问题，夫妻间不冷不热，不吵不闹，显得风平浪静，怎么突然就过不到一块儿了，甚至走到离婚这一步？我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在路遥身上发生。这天晚上，路遥不知不觉来到我房间，我看他情绪非常低落，根本不像他在省委招待所整理稿子时那么开心，像有什么心事，一副愁眉苦脸。看到他这样，我想问又不敢问，也不敢跟他开玩笑，甚至话也不敢在他跟前说了。路遥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突然像想起什么事儿似的对我说：你和远村最近别到哪里去了，给我帮忙一段。我问：你有什么事吗？路遥说：我就不瞒你了，家里出了点问题，我和林达过不下去了，他从北京回来就跟我离婚，远远跟我在一起。这是路遥心里隐藏的一个秘密，他突然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把我每每吓出一身冷汗。怎么会是这样？这段时间他把自己的文集刚刚整理得差不多，又开始忙着装修房子。在别人看来，他这样折腾简直是胡闹，
那么他现在所干的这一切是不是跟他说的那个事有关呢？其实我对他装修房子也不理解，觉得他这是怎么了？这么热的天干什么不好，非要装修房子？你不嫌热，我还热得受不了呢。本打算回陕北凉快一段，分明已经去不成了。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一个家庭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要土崩瓦解了。那么唯一能支持他愉快生活的恐怕只有他的宝贝女儿，因此他要不惜一切给女儿创造一个温馨而幸福的生活环境。陆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女儿，不愿让女儿受到一点委屈，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家庭给女儿带来的伤害。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病得不轻了，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别的人热得汗流浃背，他却时不时冷得浑身打颤，甚至出现发高烧的症状。而更难受的是，他吃饭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忙的时候一顿饭也吃不上，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在单位门口的街上随便凑合吃一点。可不知什么原因，他吃一点东西就会觉得腹胀难忍，甚至腹泻不止。看上去这是一个不要命的病，却实在把他折腾得要死要活，叫苦连天。这位被著名编剧张子良称为陕北硬汉的作家，实在有些撑架不住了。然而撑住撑不住，他都得这样硬撑着。陆瑶心里明白，在这时候绝对不能倒下，时间对他来说太关键了，他要干的事还很多。因此一些朋友看见他抱病仍然那么拼命，都劝他不敢把自己不当一回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朋友们的善意提醒，陆瑶全当秋风过耳，他简直就是一个拼命三郎。就在他开始着手装修房子的时候，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整天有气无力，两眼发黑，稍一动弹就气喘吁吁。可他仍然没把自己当一回事。此时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晚睡晚起的毛病，突然变得像正常人一样，一早带着给他装修房子的工人急急忙忙地到建材市场看装修房子需要哪些材料。而他刚从建材市场回来，还顾不得休息，就又跑到百货商店精心选购家里需要的盆盆碗碗。陆瑶说过，干什么就要像干什么的样子，绝不能马马虎虎，装修房子也要这样，不装修就不装修，要装修就要装修得漂漂亮亮，把家里的旧东西全部换成新的，过去的东西一件都不要。到时他把淘汰下来的那些东西让他弟弟拉回清涧老家结婚用。这些天他为装修房子常常累得满头大汗，走路也有些东倒西歪了。夜很深了，我心不在焉地躺在床上翻一本书，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不知道谁还不睡觉来骚扰我。敲门的人没一点礼貌，根本不是用手敲，而是用脚在门上狠狠地踢。我听到这样的敲门声火冒三丈，
便亮开嗓门质问：“是谁呀？”瞬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也没人回答我。稍微安静了一会儿，敲门人不仅没有离开，还生气地在我门上狠狠踢了几下。哎呀，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说不定踢门的人是路遥。这样一想，吓得我站也不敢往起站，万一真的是他怎么办？因此我再不敢怠慢，急忙到门跟前拉开门一看，哎呀，我的天老子呀，敲门的果然是他。此时的路遥恼汹汹地站在门跟前，也不看我，一个劲儿地抽烟，显然他气得脸也变颜色了。我不知道该给他说什么，但我不能什么也不说，尽量给他献上一副笑脸，不停地给他解释：“对不起，确实不知道是你。如果我知道是你敲门，给我100个胆儿，我也不敢不开门呢。”路遥仍然不说话，也不看我，手里捏着一支烟，慢腾腾地走进房间里，大口大口地吸着。我感觉到他气得想打我一顿。此时此刻，我心里非常紧张。路遥走进房间后，稍微平静了一些，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明明看见你在屋子里，就是不给我开门，我不知你是什么意思。”我忙解释说：“绝对是误会，真的不知道是你。”路遥也知道我不是故意不给他开门，也没有不让他进我房间的用意，关键是我不敢。因此他稍微停了一会儿，才露出一点微笑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把谁家漂亮女娃娃藏在屋子里了，不敢给我开门。”我笑着给他说：“我哪会有这样的好事啊。”“那不一定。”路遥坐在我的房间的椅子上这样说着，刚才的不愉快很快烟消云散了。接着他把手里的烟掐灭，扔在脚地上，看着我说：“有一个事想跟你商量，你这几天没什么事就不要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吗？”我问。路遥说：“我把装修房子的材料看得差不多了，这几天就开始装修，想让你给我帮忙。”我说：“我已经答应你了，没一点问题。”路遥又说：“这是

就托付给你和远村。我的身体啊，一满不行，这几天跑的快没命了，根本顾不上装修。你放心，装修的事儿就交给我和远村，绝对给你搞得漂漂亮亮。陆瑶满意的点了点头，便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盒红塔山烟，递给我一支，自己把一支叼在嘴里，不知为什么没点，而是把他的手伸出来仔细地看着。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觉得有些奇怪，自己的手需要这么看吗？而就在这时，我无意间看见他的手掌红红的一片，跟别人的手有些不一样，因此我问他，你的手掌为什么那么红啊？陆瑶看了看我，没有马上回答，仍然把他的目光停在自己的手上，翻过来翻过去的看着。过了一会儿，他才淡淡的对我说，不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怎么你的手掌红了？陆瑶漫不经心地说，我的手掌就是这样，恐怕你不明白，我的手是朱砂掌。对于他说的朱砂掌，我确实搞不明白，也没听人说过，因此我有些好奇地问，你讲一下什么是朱砂掌。陆瑶说，朱砂掌啊，象征特别有福气，一般人不可能有，像延安地委书记，他的手跟我的一模一样，也是朱砂掌。哦，按他的解释，就是有福气的人才是朱砂掌，那么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当之无愧是朱砂掌了。有关朱砂掌的话题，就这样在说笑中轻描淡写的过去了。尽管他把话题转移到了别的话题上，可他仍然在看自己那血红的手掌。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回望了作家路遥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

0: 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3: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起义在即，天罪府中突现日本人，雨田深夜到访，所谓何事？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7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37集，赵继克、沈绿爱带着嘉禾、嘉平等着看钱塘夜潮。嘉禾始终抱膝坐着，一动也不动，他没有嘉平的激动，相反，这大潮来临前的万籁俱寂，却使他小小少年的心升起从未有过的悲凉。他很难相信，这样无声无色的世界里，这样一片的苍茫甚至渺茫里，会出现巨浪滔天的大潮。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可能的。风这么凉，带着腥气和咸气，这应该是海上的风吧？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海呢，可是我好像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看到大海一样。哎，大潮还有传说中的潮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真想知道，真想知道啊。由于过度的急切又担心希望落空，嘉禾拼命地用一种悲观的情绪来引导自己，一边却又竖起耳朵来听赵伯伯对嘉平说古。赵伯伯说，你说什么？潮神有没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我们既然到了这里，不妨以为是有的吧。春秋时吴越争霸，吴国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请和，吴王夫差同意了，大夫伍子胥极力反对纳降，夫差赐剑令他自杀。此前伍子胥说，我死后把我两眼挖出来挂在都城东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兵士杀进吴国的城门。
3: 啊，真的？他真的把眼睛挖出来了？
2: 嘉禾问，气都透不过来了。当然，伍子胥是大英雄，只有大英雄才说得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划划西湖船儿的人是没有这等见识的。结果吴王夫差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到一个牛皮口袋，投到钱塘江中，伍子胥阴魂不散，化为潮神，朝朝暮暮素车白马卷涛而来。哎，你听，你听，他来了，他来了，十万军声半夜潮，来来，都站起来，抱住我，小心被潮水卷了去。赵继克陡然激动了起来，把两个孩子一手一个搂在怀中。此时沈绿爱满耳都是天雷一般的轰隆声，眼前一道白练似轻非轻，势不可挡而来，他满胸都被这白练塞住了，憋得透不过气来，一把从后面抓住了赵继克的肘弯。
3: 不用怕，不用怕，有我赵继克在，都抱住我，我抱住这镇海石兽的脚。
2: 赵继克大声地说话，但涛声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
3: 怎么样，怎么样，有劲吧？他日宿车东浙路，怒涛起壁属迟疑，谁的诗？是张苍水的，知道吗？张苍水，英雄，大英雄。不用怕，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

0: 学堆。
1: 哎，看见胖头茶了吧？两龙相交，浪花喷溅。等一等，等一等，回头潮来了，回头潮来了，抓住我，回头潮来了！
2: 一阵尖叫堵住了他的声音，回头而来的潮水斜倾到他们身上，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被潮神那巨大冰凉的湿舌头舔过，四个人湿淋淋地抱成一团。他们披着的毛毯被潮水轻轻一扬手取走了，潮水从他们的半腰横过，把嘉禾与嘉平没得只剩一个脑袋在外面，但他们狂喜激动，毫不畏惧，他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大刺激。绿艾死死地抱住了季克的后腰，赵季克能从背上感受到丰满的金灿的衣服，从一片冰凉到渐生暖意。他们的这个相依为命的姿势一动不动地僵持了很久。绿艾从水中睁开眼睛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被荡涤过后的新生之感，他觉得他成了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没有从前，只有现在，经历了潮水的灭顶之灾，依靠在一个真正的男人背上，她真希望就那么靠一辈子。赵继赫似乎也感受到了这女人的炽热情怀，她有些激动，但更多的是犹疑，她小心翼翼地松动着身躯说，
3: 过去了，过去了，不用怕，过去了。
2: 懵里懵懂的航天醉拐着脚赶到江边时吃了一惊，愣住了，他恍然如梦，梦中是那个泛着银光的背影，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那背影会无所不在，无疑躲避，难道那背影附到季克身上去了？他惴惴不安地走上前去，背影消失了，他松了口气，看着月光下这四个亮晶晶湿漉漉的人问道，
1: 潮水呢？潮水什么时候来？
3: 你们怎么了？身上是月光还是水？
2: 那个晚上，查清和往常一样提着灯笼从后朝门步行而来，专程拜访行家，他手里提着的还是那盏写着绿色行字的行家灯笼，和以往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身后跟着小心翼翼伺候着的无声，他们一路都在商量着如何利用火车把生意做大做活。行至太平方，突然眼前闪电般一亮，耳根边喧哗的人声如潮般汹涌而来，查清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再睁开时奇迹出现了，夜晚变成了白天。此时杭州城灯月交辉，上下天光，市民倾城而出，万人空巷，人们被挂在半空中的电灯吓住了。查清被这光明世界照耀得手足无措，不用灯笼他反而不会走路了，他惊异地半张着嘴巴，扬起脸看那木杆子上的鸡蛋黄一样的会发光的东西，他有一种正在做一个关于光亮的梦的感觉，但是这种梦感并不长久。无声一把夺过灯笼，三脚两脚踩扁了，嘴里还叫着，
1: 不用灯笼了，不用灯笼了。
2: 他狠狠地踩着印有行字的灯笼，好像行家就这样会被他踩在脚底下。他的白丽丽的牙齿又暴露出来了，无声欢呼雀跃着，
1: 你看

你看，查庆伯都在踩灯笼呢，有电灯了，有电灯了，从此夜里就是白天了。对光明的欢呼使他忘乎所以，查清没有再责怪他，他自己也被这个突然变成白日的夜晚蒙住了。

0: 公元1911年10月初，杭州郊外茶山的最后一季秋茶也收获了。农历十月小阳春，秋茶的味儿虽少香气，却不苦涩，茶味清淡，汤色碧绿，像被称为小春茶。山客们虽然没有春上一般热闹和川流不息，但来来往往的也不比往年稀少。忘忧茶庄久已不做这夏秋茶生意了，秋天是他们收购杭白菊的日子。这一年他们和以往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风平浪静。不知此时，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已由王金发、张伯奇带领，从他们的故乡专出劫富济贫的强盗和缠绵悱恻的越剧的浙东嵊县出发，秘密抵达杭州。与此同时，沪上也已秘密运来手枪共250支，子弹3万发，银元4000万。浙北海宁商团借来子弹6000发，杭州举义一触即发。作为实际需要，也作为对上一次粗暴的道歉，沈绿爱被他的哥哥沈绿村专程用一台轿子接进了珠宝巷沈府，随身带的包里裹着今年收上的最好的龙井明前茶和平水珠茶。沈绿村的家眷们都在上海，他需要他的妹妹帮他料理这非常时期的一些家务。他的妹夫杭天醉被留在忘忧楼府看守那些已经藏匿在卧室后面夹墙中的秘密武器。临行前，沈绿爱对杭天醉说，把小茶和孩子接过来吧，过了这一阵再说。杭天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半天才说，只怕母亲不答应。林偶初倒是爽快的说，我有啥不好说的，你们通顺，我眼面前多2个孙儿罢了。于是这头沈绿爱轿子抬出，那头小茶带着家乔家草就悄悄进了杭府忘忧楼。家乔比家草先落地5分钟，但长得却十分弱小，3岁看到老，此时的性格便有些冷僻了，缩着小手小脚坐在小板凳上生闷气，嫌自己没有人抱。嘉禾到底是大哥，过去抱了嘉乔，嘴里说着，乔乔乖乖，哥哥喜欢，包块糖果嘴里甜甜。嘉乔左躲右闪的不让大哥抱，最后一头扎进小茶的怀里，蹬着小脚喊，回家去，回家去。他爹说话了，这里就是你的家，还回什么家去？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家乔叫着，还用小手打着他妈。小茶苦笑着说，这孩子鬼着呢，见人都喜欢他妹妹，这么小就小得生气。杭夫人见了家草，大大眼睛，红红小嘴，又乖又漂亮，又是4个孩子中唯一的孙女儿，便喜欢地搂过来说，我看着阿草就顺眼，干干净净文文气气的女孩家，来阿草，奶奶抱抱。这边家乔就哇地哭了，杭夫人也不管，抱着孙女儿，带着2个孙儿就走。杭天醉就对小茶说，这孩子怎么那么古怪，又没谁亏待他，你怎么调教的？小茶叹了口气，抱着家乔说，小孩也是人，也有颗小心肝，这儿的都有人专门宠了去，家和有奶奶，家平有他妈，家草有你，唯有家乔剩下了，没人心疼。
2: 不是还有你吗？
1: 我在你家排得上老几？
0: 小茶苦笑一下，
1: 我自己明白，连孩子也明白，我那么疼他，他还嫌委屈了呢。
0: 就在他们叽叽咕咕为家中琐事烦乱的时候，
1: 400里外的上海却在11月3日光复。4号下午，17岁的绍兴女杰尹维俊率领一支敢死队从上海来到杭州，当夜在沈府密谋举事。杭州几乎所有的同盟会党员都到齐，会议议定次日凌晨2时正式起义。当夜12时前，每人发给长1尺4寸、宽5寸的白布一条，缠于左臂。士兵刺刀一律开封。当夜口令为“独立”二字。沈绿爱参与了布条的亲自分发，她一直就处在一种女性才特有的、近乎于神经质的激动中，脸上，或者是从来未有过的肃穆庄严，或者是灿然的笑容。他那种仿佛在筹备重大盛典的神情几乎感染了举事的所有的人，但在他身上却完全没有矫情的做作的样子，一切都是从他的心底里喷涌出来的。他就是那种生来就具备着要为什么去义无反顾的女人，只是因为找不到目标而压抑和受着折磨。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身影，就像是体内弹开着一只被压缩的过久的弹簧。布条分至召集客时，他问：“你也加入敢死队？”
2: 即刻说：“我是参与负责起开艮山、青台、后朝、凤山的城门和铁路城门，然后占领军械局和电话局。”
1: 沈绿爱问：“你们让天罪在家里守着，他也就只能干这点事情，跟着你碍手碍脚了是不是？”“
2: 你不要这样笑话他，天罪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十分难为他了，他本来不是一个干这种事情的人。”
1: 赵继克又从沈绿爱手中抽出一条白布：“
2: 给天罪留一条吧，他在乎这个。”
1: 兄长沈绿村走了过来，看见妹妹皱了皱眉头，悄悄对着她耳朵说：“
2: 别那么爱凑热闹，我对别人都说你是来走亲戚的，万一不成功，我们没有退路，你还有退路。”
1: 赵继克说：“
2: 不成功变成人，还说什么退路不退路的。”
1: 说着他把开了封的匕首递给绿爱，指指辫子说：“
2: 替我割了。”
1: 绿爱接过匕首，其头皮一刀割去，那根粗大发辫便留在了他的手中，头发披散了开去，遮住了赵继克的面庞，那一头的卷发又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头怒狮。他别过了头，又摇了一下便要走，却被那只刚才剪辫子的手拉住了手肘。“
3: 你会死吗？”
1: 沈绿村警告说。“
2: 回去拉拉扯扯干什么？”“
4: 季克，你不会在乎吧，
2: 女人嘛。”“
4: 我不会死，向你保证。”
1: 赵季克披着一头乱发，当他发现他的话中多了从未有过的口气，心里便很恼火，他就一把扯开了沈绿爱抓住他的手臂，一下子便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沈绿爱回过头来，她很激动，眼眶中都是泪水，有些语无伦次地对大哥说：“
3: 我不问你会不会死，懂吗？因为你是肯定不会死的，懂吗？”“
2: 不懂。”大哥皱着眉头回答：“你再任性多嘴，我就立刻把你送回去。”
1: 入夜，忘忧楼行府的门被人轻轻敲响，正静坐卧室独自看守着军械弹药的主人航天罪一跃而起，激动得牙根发颤，拖着拖鞋便往客房外冲。迎面而来的却不是他想象中的敢死队员们，一个中年男人携带着一位10岁光景的女孩，身着和服，
0: 见了他，深深地鞠了个90度的躬。航天罪十分惊诧，不知这突如其来的两个东洋人和他自己又有什么关系。正在纳闷中，那男人缓缓地抬起了头，说：“冒昧，冒昧，航先生还认得我吗？”航天罪看着这个留有人丹胡子的、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日本人，似曾相识，却记不得在哪里见过了。
2: 我是羽田，在拱辰桥开的照相馆，还记得吗？那次福禄堂事件。
0: 航天罪恍然大悟，原来此人恰是一年前他从无声手下救出的羽田，连忙请他们坐了，羽田却不坐，介绍他身旁的女孩子说：“
2: 她叫叶子，我的独生女儿，去年蒙你救命之后，我便回了国，这次把叶子也带来了，今天她是专门来致谢的，感谢你救了她的父亲，她一定要来，我也就遂了她的心愿了。”
0: 叶子看来还不懂汉语，但从大人的交谈中明白了意思，他突然跪倒在地，头额触在花砖上，嘴里一连串日语，倒把航天罪吓了一跳，连忙去扶拉这日本小姑娘。叶子抬起头，航天罪看见了他那张倦人一样的小脸上满是泪水。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6: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起义在即，城外敢死队已整装待发，时局动荡又会掀起怎样的命运走向？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8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38集，日本人羽田带着自己的女儿叶子登门感谢航天罪。叶子用日语结结巴巴地说着，一会儿快，一会儿又说不下去了。他的父亲在一边替他翻译。叶子说，感谢中国叔叔救了我父亲的命，同时也救了我的命。我的母亲很早就死了，父亲把我寄养在人家家里，自己来了中国。去年我寄养的那户人家搬迁走了，说好要我父亲领了我去的。如果那一次我父亲被打死了，那么我也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亲人也没有。说到这时，雨田的声音哽咽，热泪盈眶，腰又深深地屈了下去。航天罪本来就是个性情中人，听了这话深为感动，连忙请他们坐下，又叫婉罗去找隔壁厢房住着的小茶，让他把家和家平带了过来。两兄弟同父异母，同日出生，已经够戏剧化了，命运又安排在同一个极其特殊的夜晚，让他们同时相识一位异国的小小女郎。叶子长得异常清丽细白，又软又黑的头发用一块丝帕扎了，挂在后脑，小小的和服看上去十分有趣。小茶忍不住夸道，真像一个小卷人儿。雨田见了行家的这二位公子，一个沉静温和，一个灵敏聪慧，再一问年龄，他们三个竟然一般大，算起来还是叶子小几个月，感慨了一声，真是柳绿花红啊。航天罪心弦一动，说，先生此语大有禅意。雨田问，航先生平日也习禅？航天罪说，真察人者无有不通禅的。雨田露出笑容，他乡遇知音了。说完对叶子说，好女儿，把你从日本带来的礼物恭恭敬敬地献给父亲的救命恩人吧。叶子听了，赶紧从随身带的包袱中取出一个小包，打开了，又是纸包，纸包打开了，又是一块丝绸包着的东西，再把那丝绸也打开了。 叶子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只黑色的长口立帽圈足茶盏。背光处看不甚清楚，父亲雨田拿过了烛台，自上而下照耀着它。真是神奇，那黑色的盏面上胎后色黑的釉中，竟然被烛光照耀出了细丝状的银色结晶，形如那洁白的兔毫。航天醉见了，一激动连鞋都顾不上脱了，赤着脚连声招呼：哎，你们都过来看，你们都过来看。两个儿子把头也凑了过来，看着这只日本小姑娘手中的黑盏。还记得上回爹带你们在茶楼上见识过的那些茶具，凡是那黑里头加银丝做的叫什么？航天醉启发儿子们：
0: 我忘了。
3: 家平说：
0: 那么多，还有那些字画，我光记住了那个鬼，他也是吃鬼的。
3: 家平坦坦荡荡说了那么多。家和补充说：
6: 那是钟馗。
3: 家平对叶子说：
0: 你叫我哥说，他什么都记得住，爹说什么他都知道。
3: 叶子就笑盈盈地面向家和，这样的笑家平就有些发酸，为了掩饰发酸他就更加笑，还催着家和：
0: 快说呀，快说呀。
3: 家和看看爹说：
6: 这是兔毫盏，是福建建窑的，让我看看这盏底有没有字。
3: 叶子把盏翻了过来，烛光下照出了刻着的共玉二字。
6: 航天醉一声啊呀，腿都要软了下去，连连的作揖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这是官窑之器，宋徽宗斗茶用的，这个礼太重了。
3: 雨田摆摆手说：
6: 礼虽重，毕竟依旧是贵国的宝物，不知前朝哪一代人漂洋过海带去日本，如今又带了回来，此间的轮回往返倒也是顺乎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意了吧。
3: 说完他叽里咕噜地对女儿说了一阵，女儿也皱着小眉头问了一阵。雨田又用汉语说：
6: 我女儿想问问先生，她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喜欢用这样的黑色的碗。
3: 航天醉一听说了一声：
6: 你等等，
3: 赤着脚就往书房里跑。小茶拖着一双鞋跟在他后面转，连句话都插不上。一会儿他拿出一本木刻线装本，恰是蔡君谟的茶录，翻开他要的那一页便摇头晃脑地读了起来：
6: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干黑，文如兔毫，其皮微厚，携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除他处者皆不及也。
3: 懂吗？航天醉问小姑娘。叶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航天醉大笑对家平说：

俺哥带妹妹去家平屋里玩去，小茶你照顾他们，叫万罗取今年上好的龙井茶二斤，就是少夫人带去他哥哥家的茶，用锡罐子装了备好，我和雨田先生说一会儿话，别吵着我们啊。等人都走光了，只剩下航天醉与雨田二人时，航天醉才毕恭毕敬给雨田作了个深揖，说：雨田兄，如果我不曾弄错的话，您定是茶道中人了。航先生不愧茶室世家，鄙人正是茶道中人，习茶半生。航天醉说：怪不得你有如此贵重的器物世传，今日有闲，先生能否为我一解贵国茶道之谜呢？想必此时杭少爷杭天醉早已把起义呀、革命啊丢到了身后，满脑子都是他的玄乎其玄的茶道了。偏巧杭天醉碰到了这位雨田君，和他是一种类型的人物，不过整个家族更为没落罢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与新兴的暴发户产生的同时，贵族中依旧有人跌得一落千丈，他们保留着精致细腻的品味，同时又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雨田就是其中之一，深厚的汉学根底和一手拍照的谋生技艺并未给家道带来中兴，漂泊异国他乡对这个人到中年的男子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把祖上遗留的宝物赠予杭氏，除了感激之情以外，还有更深的托付在后。不曾想到中国还有一位才情横溢的青年商人，虽有万贯家产，却更向往玄妙的非现实生活。雨田到中国已有十年了，第一次侃侃而谈，向异国的人介绍本国的茶道。公元815年，在中国是唐代的宪宗当政，而在日本则是平安朝的嵯峨天皇临朝了。那一年的闰7月28日，一位去中国留学两年后归来的僧人空海给天皇上了一份空海奉献表，其中说道：茶汤作来，乍阅震旦之书。这便是日本人最早的饮茶记录了。但是在此之前的十年，另外有一位叫醉成的高僧已经从中国带回了茶籽，种在了日吉神社旁边，这便是日本最古的茶园了。这两位大法师和皇帝的关系很好，他们二人之间本来关系也很密切，且一同去中国学佛。醉成还和他的弟子太范拜了空海为师，谁知一来二往，太范干脆不要自己师父，跑到空海那里去了。醉成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茶，一口气寄了10斤，想以此换回太范，然而没有用，因为空海也有茶。但是写下日本饮茶史第一页的还不是前两位，而是一个叫永中的高僧。他在中国生活了30年，和中国的茶圣陆羽是同时代人。他在中国的寺庙中品茶的时候，中国文人刚刚开始了手握茶经坐以品饮的茶的黄金时代。他回国后在自己的寺院中接待嵯峨天皇，献上的就是一碗煎茶。平安朝的茶烟弥漫着高悬神秘的唐文化神韵，诗歌中这样吟额着：萧然幽杏处，院里满茶烟。人们崇唐迷汉，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一切东西都让他们喜欢，相当稀有的茶便成为极风雅之物。深风、高僧、残雪、绿明，红人茶风为日本茶道

0: 移工的前提。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应相当于中国的宋代吧。日本文化开始进入了对中国文化的独立反刍消化时期。1187年，有个46岁的日本僧人荣西第二次留学中国，50岁他回国的时候，在登陆后的第一站九州平户岛的高春院便撒下了茶籽。1214年，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石朝病了，荣西献茶一盏，献书一本，题曰《吃茶养生记》。将军吃了茶，看了茶书，病也好了。从此，荣西被称为日本陆羽、日本茶道史的里程碑。当时的寺院有定期的大茶会，茶碗极大，一碗可供15个人喝，平民百姓是喝不到茶的，他们对茶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的。斗转星移，朝代更替，足利氏的室町时代取代了镰仓幕府政权，在中国已经是元代与明朝的纪元了。中国宋代的斗茶习俗传到了当时的日本，武士斗茶成为当时吃喝玩乐时的重要内容。奢侈的时代也有自行其事的高士，这一位高士竟然是一名最高统治者，室町时代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他38周岁时把王位让给了儿子，自己在京都的北边修建了金阁寺，北山文化由此兴起，武士的斗茶也开始了向书院茶的过渡。90多年后的1489年，王朝已进入了第八代的将军义政，他仿效他的先祖，隐居京都东山，修建银阁寺，以此展开东山文化。我在这里要向你提及一位杰出的日本艺术家能阿弥。作为义政的文化侍从，他通晓书画茶，还负责掌握将军搜集的文物。他发明的点茶法，茶人要穿武士的衣服、寿衣，制茶台子，点茶用具、茶具位置、拿法、顺序、进出动作都有严规。今日日本茶道的程序就在他手下基本完成了。想象那一年的日本国的深秋吧，将军义政眺望秋空，聆听虫鸣，不觉伤感。他对能阿弥说：哎，世上的故事我都听过了，自古以来的雅士我都试过了，如今我这衰老的身体也不可能再去雪山打猎，能阿弥呀，我还能再做些什么呢？能阿弥说：从茶炉发出的声响中去想象松涛的轰鸣，在摆弄茶具点茶，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听说最近奈良称名寺的朱光很有名声，他致力于茶道30年，对大唐传来的孔子儒学也颇为精通，将军不妨请他来吧。就这样，村田朱光成了将军义政的茶道老师，书院贵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交融在一起，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诞生了。雨田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把一部日本茶史讲得如此清晰连贯，把个航天醉听得张口结舌，神思来去，恍若游丝。他的脑子里一会儿陆羽，一会儿苏东坡，一会儿许次书，就是连贯不起来。雨田看出了灯下主人的恍然，这才打断了兴致，略有不安地问道：航先生，是否聒噪你了？航天醉如醉方醒，连连摇手：哦，听君一席话，只觉他山之石劈面而来，直攻我山之玉。况且先生又讲得如此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贵国之茶道倒是听出了一番庄严画图来，愿恭听之。 隔壁传来家平大呼小叫的声音，夹着叶子一串串风铃一般的笑声，几个孩子玩得正开心呢。雨田放心了，继续了他的思路，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下去。室町时代的末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明代吧，在日本的民间出现了一种由老百姓主办的茶会，人们把它叫做云脚茶。各种身份的人聚集在河边，大厨房、小客厅，喝酒、下棋、品茶，十分热闹。这就是中国人称之为下里巴人的饮茶了。这种下里巴人的饮茶活动中，奈良的林汉茶会最引人注目。林汉就是夏天洗澡的意思。奈良有一家姓古氏的家族，专门烧了水，请100人入浴，洗完澡便喝茶、吃瓜果等，大家又唱又笑，赏花品茗，十分开心。古氏家族中的成荣、成印两兄弟是奈良著名的茶人，他们的师长便是村田珠光。珠光11岁时便入寺做了和尚，想来年少气盛吧，竟被赶出寺门。19岁时，他进了京都的一休庵，跟着一休参禅，并得到了一休颁发的印可证书《圆悟的墨迹》。这位明代禅僧的墨宝便成为茶禅结合的最初标志，茶道界最高的宝物。珠光把它挂在茶室的壁龛里，进来的人全要向他顶礼膜拜，以示禅茶一味的道路。珠光在京都建立的珠光庵，以本来无一物的心境点茶饮茶，形成了独特的草庵茶风。他在义正将军关照下成为一名大茶人，晚年回到奈良收了许多门徒。临终时他说，日后举行我的法事，请挂起圆悟的墨迹，再拿出小茶罐点一碗茶吧。村田珠光曾经留下过许多至理名言，他说，没有一点云彩遮住的月亮没有趣味。他还说，草屋前系明马，陋室里设明器，另有一番风趣。听到此，航天罪不由拍案叫绝，好一个草屋系明马，醍醐灌顶之寄语呀。雨田也说上了兴头，正是珠光通过禅的思想把茶道提高为一种艺、一种哲学和一种宗教。这里庶民为主体的乡土文化战胜了东山为代表的贵族文化了。航天罪听到这时禅心大发，突然说，雨田先生，我这里有上好的白炭，还有虎跑水，不如趁现在烹茶品尝一番如何？雨田听了大为高兴，说，入乡随俗，就照你们中国人的习惯来办吧。航天罪这就叫来了碗螺，让他乘着月夜到户外去生炭炉。家和家平带着叶子也大呼小叫地冲到月下，手忙脚乱地帮着添乱。叶子蹲在地上，口对着炉口吹着气，烟熏得他鼻涕眼泪直往下掉。航天罪隔窗叹曰，心为茶喘句，吹嘘对鼎立。雨田问，这样的家具想必是贵国的某位诗人所作吧？航天罪说，洛阳纸贵的左思作《娇女》一首，其中12句说的是煮茶，那是遥远的汉代了。我们中国人做事向来无心插柳，星星洒洒，反不如贵国可以整理流传了。雨田连忙接过话头说，愿听航先生指教。航天罪摇头，今日难得雨田先生开讲，还是一气听完了，以后专门听我的吧。雨田也不再谦让，正襟危坐又开了讲。
1: 刚才收听的是

0: 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

0: 是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0: 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当下乡村文旅越来越火，贵州美景苗绣非遗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就带火了乌蒙山区，很多网友都好奇真实的乌蒙到底有多美，当地老乡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说实话，一部剧带火一个地方不稀奇，但这部剧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剧里那些让人揪心的选择，恰恰就是今天很多乡村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今天要说的这一集里，女主角月亮张罗着办村秀，让各村寨的绣娘一起展示民族服饰，可别的村不愿意来，觉得是帮悬崖村撑场面，还说我们也要吃饭，来一起玩能当饭吃吗？这话听着扎心，却也很真实。乡村振兴难的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怎么让大家相信你的热闹也能分我一点。月亮没有硬劝，而是趁着火把节摆成席，唱山歌，走服装秀，让游客围着绣娘拍照，结果这效果出来了，大家一起干事创业的心也就齐了。您看，从凭什么帮你到我也想来，中间差的不是道理，而是把事情做成了，让大家亲眼看到好处。稍后主创嘉宾也会聊聊剧里那些事儿是怎么从真实的山川里长出来的。
3: 上一集老妈把压箱底的存折塞给了儿子，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
4: 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你妈是你的生日，
3: 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
5: 哥，回家。
3: 外头的直播梦也卡在了媳妇那一关。
5: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
3: 这一集，所有人的故事都翻到了新的一页。青蒿的民宿改造一天都没停，钱还不够，姑父掏了，父亲也掏了，剩下的青蒿自己想办法。
6: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7: 哎呀，你好，滚老板。
8: 辛苦了，辛苦了。
6: 行，你们先聊，我过去看一下。
7: 行啊，那你先忙。
3: 可这些忙活都比不上一件事让他心里没底。
9: 月亮他相亲了没有？
4: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
7: 自己去看看呀。
3: 他担心月亮还在生他的气，于是青蒿一路跑上山去找月亮，而月亮满脑子都是麻青蒿当初离开的场景。
5: 那都不可，
4: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5: 哪样不甘心？
4: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5: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4: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5: 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绣，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3: 而这一次，青蒿终于有机会把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全倒出来。
4: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

0: 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景豪，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1: 你怎么敢的呀？
0: 啊？
1: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0: 叶子姐那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2: 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1: 不好。
3: 你微笑像云朵的
4: 月亮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
3: 藏进口袋梦。
4: 日子一天天过去，景浩的民宿装修也越来越像样。
5: 小时候我家有这么漂亮就好了。
6: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
5: 啊，
6: 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
5: 啊，
6: 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5: 对对对，艾草去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6: 对，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5: 从小就这样，
6: 就爱哭鼻子。
5: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啊！
6: 啊，
5: 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6: 来家里玩。
5: 对，来家里玩好记吗？
6: 好记，咋了？
5: 人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6: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4: 青蒿的民宿就这样有了名字，悬崖村的春天越来越明媚了。而来到悬崖村取景地幻屋村的主创们，对这里的春天也有自己的看法。
7: 就是说我没有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了解。
8: 您是陕西人？
7: 对，因为我在我脑子里贵州好像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就是啊，但真到了这里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从那个奥斯那个坡那下来一看，那儿
9: 28道过来，
7: 我天哪，我完全不一样，跟我脑子里原来想象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东西，就当我跟演员他们围读剧本的时候，他们就说了，我说你忘掉过去的农村，你忘掉过去，你看看现在的农村什么样，村里酒吧都有，
9: 对，没错，
7: 咖啡馆都有，你看看那些老大爷老大妈90多岁，跟导演一样坐那儿拿个手机，就他的信息量跟我们同步的。所以我们今天回来也是，哎呦，这一个多了一家店啊，都像那些东西，这些都很有感触。
9: 是，
4: 悬崖村的生活是如今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再明媚的日子也难免遇上阴雨天。一心想搞直播的吴艾草就遇到了属于他的阴雨天，他兴冲冲。

0: 去参加电商培训，没想到刚过了一天，情况就彻底变化了。
1: 经理，
2: 好的，再见。
1: 经理，
2: 先生你好。
1: 我问一下，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三楼啊？
2: 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1: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2: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1: 这不可能。
2: 真是这样的，先生。
1: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0: 王爱草傻了眼，和几个受骗者坐在派出所做笔录，才彻底反应过来，他上当了。
3: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4: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5: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6: 怎么是他们村嘛，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5: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这活动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0: 他垂头丧气的回家，都不敢跟媳妇说。可没过多久，警察又来了电话。
1: 警察同志，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3: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
1: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7: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
3: 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
7: 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1: 我想，但是我
3: 这个都是免费的，
7: 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8: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这样的声音，
1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我报名。
0: 胡艾草激动得差点跳起来，龙凤壁这回也没泼冷水，而是全力支持。
2: 太好了，
1: 媳妇，我这回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2: 我支持你。
0: 苗绣工厂那边好消息也没断过，陈总的海外订单顺利交付，当上工厂的艺术总监后，月亮也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可光有订单还不够，他们还需要让苗绣走得更远。
2: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12: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13: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12: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13: 这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12: 对哦，
13: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12: 锦绣乌江，秀美无蒙。
13: 好像都不太好。
12: 村村有超模。
14: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12: 对哦，
13: 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12: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2: 对，这个行
12: 好，
2: 好好，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14: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2: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2: 好，
15: 麻秀梅和龙凤碧都觉得这主意好，可等到月亮真正去张罗的时候，却碰了钉子。
1: 月亮，
14: 哎，
1: 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14: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1: 哎，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14: 不来了？
1: 哎呀，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12: 哦，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14: 嗯，为哪个？
12: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1: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4: 嗯，
12: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
14: 哎，
12: 这活动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14: 对，
12: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1: 你们是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14: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
12: 都说
14: 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12: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但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这都是什么送上什么小东西啊？
14: 哎
1: 呀，
12: 干什么呢？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12: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14: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乐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12: 就是。
15: 月亮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也没灰心。正赶上火把节，村里办起了盛大的民俗活动，百人流水长席摆开，歌舞、芦笙表演轮番登场，绣娘们穿上盛装，在火把节上向游客展示民族服饰。这一下效果出奇的好，游客们围着绣娘拍照问价，热闹非凡。月亮心里有了底，村秀这事儿能

0: 胡艾草这回是真下了血本，为了拍出好视频，他向麻青蒿借了无人机。
1: 胡艾草，出来！
2: 哎呦哥，
1: 你赶紧把他弄走，别吓着我的牛，还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
2: 哎呀，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现在。
3: 嘿嘿嘿，我看群芳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
2: 看我又跟你又不懂了吧，群芳给这东西好着呢，现在有这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
1: 嗯、哎呀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2: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嗯，当然要了。
2: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3: 好啊好啊好啊，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2: 我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看，
1: 哎，撞着牛了，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
2: 哎，小老头，你谁是？怎么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3: 啊，掉河里了一会儿。
2: 不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培训回来，他一个人琢磨剪辑，研究账号发布。胡艾草对着镜头话越来越多。
2: 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4: 是的，
2: 小六在这里，看头上有片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0: 日子越来越好，秦浩的民宿终于开业了。
5: 3、2、1。
1: 哎，
5: 你话都不跟我说一下，
2: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1: 你咋回来了？
2: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吴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6: 高高的吴蒙山，美丽的水溪边，
0: 三棵草抱在一起，谁也没松手。来家里玩招牌露出来的瞬间，麻青蒿的生活就多了一道光，而这道光也是主创们想为大家所呈现的。
7: 导演，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拍摄过程当中的趣事啊。那今天我们再看这部戏，大家依然觉得它珍贵在于它真诚，
8: 对，
7: 在于它细腻，在于它演出了很多人向往的以及真实的生活。所以您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AI 已经非常盛行了，爽文短剧也很多人都在看，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去创作一个乡村影视剧，它的生命力应该在哪儿？它的必要性应该在哪儿？
8: 生活 AI 是做不来的，对吧？感情生活 AI 是来不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所有人在我聊的时候，所以我去开会也说，都说 AI。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AI 就是我们的辅助工具而已，不用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太重，就它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感情。对吧？你说我们拍一个戏拍的什么？我们去拍的是人物关系，拍的是感情，对吧？这是我对，就是你的乡村生活也一样，就是我其实拍这个戏，我更想表达出，就是我心中希望的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这是我就说，可能是我给所有人都这样说，我说你们一定要拍出我们的希望，让所有人看到，哦，这是以后的乡村生活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0: 导演最希望拍出的希望，并不是一瞬到底的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像悬崖村里再美好的日子也难免有点磕磕绊绊， 这不，青蒿和月亮刚和好，滚大月就炸了。
4: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8: 他能送我什么？
4: 爸，
1: 叔，
8: 什么叔？滚！
1: 好嘞。
8: 月亮姐，放开！你放开！滚！滚！滚！
1: 我先滚了，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4: 爸，
8: 这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4: 你咋的来了？
8: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
5: 就这样，赶紧搬走，
8: 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4: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麻青蒿去家里跟您解释。
8: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
5: 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4: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8: 不，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4: 我不回去。
8: 我告诉你，我说着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那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0: 那园林古朴雅致，真是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6: 眼见女儿不愿意，滚大月跑到月亮的老宅，把门给锁了。月亮直接找来青蒿，一锤子把锁砸了。
7: 来了，
8: 我爸居然来真的。
7: 没事，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8: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7: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等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要不试试？
6: 老妈听说这事儿，非但没劝，反而上了门。
9: 哎呀，老妈大哥，你来了呀！
10: 妈对了，
11: 您怎么来了？来，
10: 上午上喝茶去。
9: 他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12: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7: 给我爸？再坐会儿。
9: 哎呀，老妈大哥你走了呀？
10: 哎，
9: 慢点啊！
10: 哎，再来啊！哎，
9: 什么呀？
7: 不知道，说给我爸。
9: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12: 他能送我什么？
10: 老妈子，耍我呢！
6: 滚大月气得直跳脚。这天见老妈来了月亮家，更是火冒三丈。
10: 你来干什么呀？
13: 爸爸，
10: 还得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12: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9: 哎呀，不用，
10: 道什么歉？
9: 过去，
10: 你早干什么来着？闭嘴！你说，不是这是道歉吗？
13: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10: 不是，你那是小心动，我还不知道吗？
13: 什么小心动？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10: 少来这套，
13: 你会有心吗？
10: 答应我让我换一把锁。
6: 滚大月和老妈这对老冤家，又把孩子们的未来搅成了一锅粥。而在下一集，孙秀到底能不能办起来？青蒿的民宿能走上正轨吗？还有青蒿和月亮，两个人心在一起，可两边的父母什么时候才能点头？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
6: 刚才我们聊了悬崖村的村秀，月亮借助火把节的热闹，让邻村从凭什么帮你变成了我也想来。说到底，信任不是劝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在重庆的公滩古镇也能找到印证。这座藏在乌江边的小镇，几百年前靠盐运起家。你想想，那时候可没有高速公路，穿盐要进贵州全靠这条水路。南来北往的商人、船工、背夫挤在码头边，货一卸，人也就住下了。于是不同地方的人带来了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手艺、不同的吃法，就这么的在公滩长出了自己的模样。后来水运没了，公滩也就渐渐沉寂了，仿佛被时光遗忘。这些年乡村旅游热了，公滩又被重新发现，但它的开发没有盲目跟风，而是选择挖掘自己的历史根脉，比如修复老码头，让盐运的故事被看见，扶持老手艺人，让快要失传的技艺有人接着看，把当年的盐商老宅改成民宿，让游客住进有故事的房子。这些年我们都明显感觉到乡村文旅越来越火，细想想，是火在流量，火在打卡，还是火在网红同款了？我们不妨来听听公滩的故事，光有流量还不够，得有自己的魂。
5: 公滩，一座地处乌江沿岸的偏远小镇，一次意外却让巨大的商机出人意料地降临到了这里。数百年来，繁忙的盐业贸易让四方而来的人们与多元文化汇集于此，最终形成今天公滩独特的建筑景观与生活传统。
11: 来吃喽！
5: 公滩成为中国西南地区众多古镇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0: 每逢节日，公滩古镇上空就会响起密集的鼓点。戏台上正在上演的是公滩土家族原住民的传统戏曲洋戏。这种略显神秘的地方曲种，相传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经过后世的不断演变，洋戏的祭祀仪式已经消失，逐渐发展出完整的曲牌。但如果你是陕西人，一定会对这种异乡的曲种感到一丝熟悉。洋戏曲目中高亢的唱腔与陕西的秦腔竟然极其相似。
1: 那些陕西的商人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去听他自己的乡音，这个戏曲就是他们自己带过来的秦腔。这边的洋戏呢，他也会有一些吼的一些借鉴，其实这种融合是很自然而然的状态。
0: 明清两代，陕西商帮开始在四川自贡投资井盐开采，并在川盐出蜀的通道上进行盐业贸易。而陕西文化元素出现在公滩，正是因为古镇就是这条盐运通道上的重要枢纽。公滩镇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的武陵山区，与贵州隔江相望。西南地区连绵的群山和漫长的雨季，使川渝两地与贵州陆路交通极其艰难。于是古镇前的乌江便成为川盐进入贵州的黄金水道。年过九旬的杨兴明是公滩古镇在世的最后一位纤夫，只要身体还允许，他总会慢慢地在公滩老街走一走。虽然时过境迁，但古镇存放食盐的仓库、纤夫使用过的纤绳等历史印记，依然能让杨兴明回忆起过去的时光。
2: 八几年吃老船的，这些什么几年用的。
0: 年少时的杨兴明和公滩的数千名纤夫，每天都要跋涉在乌江两岸，将近千条盐船平安送抵公滩码头。
2: 盖头做好好的小鸡上去，把那烧的眼睛不一合，就要转带眼睛行，阔带眼睛行。
0: 今天大型船只在古镇前的乌江通行无阻，出来公滩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往来的船只以前需要纤夫的帮助才能在开阔的江面上安全靠岸。实际上直到上世纪60年代，古镇前的乌江疏浚之前，这里还是乱石林立，暗礁密布。在公滩背靠的凤凰山上，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段如刀削般的巨大切面。这种独特的痕迹形成于400年前明代的一次山体垮塌，滚落的巨石彻底堵塞了乌江航道，于是来自四川犍为、自贡的盐船从涪陵口岸进入乌江，逆流而上抵达公滩后，必须先由下码头卸货，穿过古镇到达上码头后，再转水路才能到达贵州思南，或者经陆路转运至湖南等地。盐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必要元素。对于历史上缺盐的云贵高原，四川的井盐是当地极其依赖的重要资源。凤凰山这次意外的地质运动，使公滩古镇一跃成为川盐古道上最重要的盐业贸易和货物集散地之一。乌江航道疏浚后，今天的公滩已经难以

现到昔日繁忙盐运的盛况，但只要仔细观察，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那段历史留下的痕迹。由于地处山区，背篓就成为公摊的背夫们穿行上下码头之间运输盐袋最便捷的方式。数百年前，身负重达200斤盐袋的背夫，也和今天的冉茂秋一样，手握木质的打杵，行走在古镇高低起伏的石板路上。面对陡峭的地形，冉茂秋不时需要利用手中的打杵作为支撑，在沿途休息。久而久之，沉重的盐袋经由打杵，便在青石板上压出了深深的孔洞。这些在古镇老街上随处可见的杵眼，就是公摊昔日繁忙盐运的生动注脚。

0: 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巨大的盐业贸易使得各路商贾以及从事盐运贸易的劳工们蜂拥而至，每天有近万人来往于公摊。如何容纳快速汇集的人口和商贸需求，对小镇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唐代时，中央政权为了开发西南边疆，

在这处土家族的聚居地摄镇管辖，这就是公滩古镇的开始。但由于公滩古镇地处武陵山脉一处倾斜近45度的狭窄山崖上，十分有限的土地面积就成为制约公滩商贸发展的难题。晚上10点，当大部分公滩人准备休息时，程庆云的工作才刚刚

0: 炭密集的木质吊脚楼无疑增加了发生火灾的隐患。所以耕夫这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早已消失的职业，在公摊出于人们对吊脚楼的保护才得以延续至今。
1: 因为是磨坊之间跟面面上的都是吊脚楼，只要一起脚楼没必须人破不弄脚。
0: 跟随程庆云的脚步，在长达3公里的公摊老街上，两旁的吊脚楼不仅没有空隙，他们还用悬空的结构占据了古街顶部空间。正是这种西南地区古老的建筑方式，成为公摊商贸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土家族原住民的吊脚楼用一根根木柱在陡峭的山坡上，运用悬空柱台等方式营建出能够稳固支撑房屋向上延伸多层的平面空间。这种建筑方式无需进行大规模土地平整，就能快速提高山地利用率，有效缓解了公摊商贸和人口增长带来的用地紧张难题。公摊最繁荣的明清时期，可以容纳100余家商号、10余间仓库、数10家盐号。为了运输和生活的便利，这些密集的商号和民居以连接上下码头之间的青石板路为核心上下排布，形成了今天公摊古镇只有一条主干道的城镇布局。而商贸的繁荣还让公摊形成了一种新的民俗。宜兴桂将竹子劈成长短不一的竹条，扎成长方形框架，再用红纸围上灯罩，一盏工艺简单的公摊盐灯便初步完成。传统的盐灯出于公摊人对于平安航运和商贸兴隆的愿望，还要再提上货不停留、一帆风顺等字样。
1: 祝盐灯旺季发财，
2: 感谢。
0: 明清时期公摊古镇的盐业贸易几乎昼夜不停，为了便于搬运货物招揽生意，百姓们开始自发地在屋檐下悬挂竹制灯笼。
1: 那个地方还率先建立了路灯，上下码头之间的那个沿河的那条街上成了气候了，全部家家户户都挂了一种灯。
0: 近些年更多人为了方便都会直接购买成品，但无论做还是买，是方还是圆，盐灯都照亮着人们前进的方向，成为公摊人心中难以割舍的一抹光亮。这种因商贸而形成的传统已经成为公摊最初片的打卡风景。明亮的盐灯仿佛是公摊商业繁盛的信号，但纵观人类商业活动的历程，人们出于不同的目标和需求，进而产生纷争和冲突的现象几乎不可避免，这一点在公摊也不例外。公摊文化保护志愿者田静红在距离古镇5公里的马鞍城上进行田野调查时，有了一次意外的发现。
3: 我小时候就经常从这里路过，知道那里有石刻，

0: 但是呢，不知道它具体内容。
1: 经过田静红小心的拓印后，几个雕刻于石壁上本已斑驳的文字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青阳关和隆庆几个字背后，记录着公滩古镇一段隐藏的历史。这处并不见于史料中的青阳关，经当地专家考证，是由酉阳宣抚使冉维平在明代隆庆元年奉命修建并驻扎军队。而这支军队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止公滩因商业纠纷产生治安乱象。
0: 整个公滩的运输的商业持续的话，它是还是比较混乱的。修建这个关口的话，对这个社会稳定也有不可估量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
1: 从青阳关的建立可以看到，在明代公滩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商业秩序。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0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夏天适当吃点苦味是有好处的，但是也要会挑选好的食材。另外，哪些苦的食物是不能吃的呢？
9: 这夏天一到啊，一大批的各类新鲜瓜果蔬菜就上市了，吸引了不少的朋友选购。但是有一些看似清脆爽口的瓜类蔬菜，却偏偏藏着毒素，尤其是 有苦味的瓜吃了很容易出

究表明了，目前已知的葫芦素有20多种，它是高毒性物质，它在人体内产生较强的细胞毒性，造成上吐下泻、消化道出血、肝肾功能损害、毛发脱落等症状，严重的呢会致死。我们来说丝瓜，正常的丝瓜带有一丝淡淡的甜味儿。如果你发现丝瓜有苦味儿，最好就不要继续吃了，否则会中毒。四川呢有一家人，他们用丝瓜炖鸡汤，虽然他们发现丝瓜有苦味儿，但是并没有扔掉。吃完了以后呢，一家三口陆续的都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赶紧送往医院抢救。医院化验的结果显示呢，这家人的呕吐物、排泄物中均含有碱糖代生物碱，这种毒素源自苦丝瓜。丝瓜发苦可能是因为丝瓜授粉的时候呢，产生了串粉的情况，或者呢与气候异常等环境因素有关。吃到苦的丝瓜，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吐掉。护子呢，它本身含有高达 96% 的水分，而且含有维生素、钙、镁等多种营养成分，吃它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提高抵抗力。甚至啊，有人说吃苦护子可以缓解口腔溃疡，降低我们的肝火，那这样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的。苦护子一样容易诱发葫芦素中毒，潜伏期呢是在3到10个小时之内。苦护子和甜护子从外形上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在煮之前可以先切一小块，用舌头舔一舔，你就可以辨别它是苦还是甜了。葫芦在什么情况下会发苦藏毒呢？就是当葫芦与其他的植物发生了杂交，种植条件不佳，运输或储存不当，不新鲜的时候，它就会变苦，并形成含有苦味物质的碱糖代毒素。即使是经过加热的处理，这种苦葫芦的毒素还是很难被破坏，不小心误食便会发生中毒，轻则头晕、腹泻、恶心，重则呢腹痛、休克、五脏受损，性命危在旦夕。甜瓜也是属于葫芦科的蔬果，有可能会出现苦味。有两种情况会令甜瓜变苦，一是呢没有完全成熟的甜瓜，二是带有残留农药的甜瓜。此外呢，甜瓜的瓜蒂性寒味苦，食用过量呢就会中毒。所以吃甜瓜的时候记得将瓜蒂切掉，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甜瓜，尤其是脾胃虚寒、胃溃疡这些人呢就要少吃。哪些有苦味的蔬果健康又有益呢？当然并不是所有有苦味的瓜都是有毒的，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这些瓜果蔬菜呢，它苦反而对身体会有益处，绝对是夏日的必吃佳品。苦瓜，苦瓜的苦味主要来源于苦瓜特有的植物素苦瓜苷，正常吃呢是不用担心中毒的，而且呢苦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以及维生素等，特别是维生素 C 含量尤为突出，是黄瓜的14倍。我们可以做成苦瓜汁儿，苦瓜、黄瓜各一根，接受不了苦味的话，那我们苦瓜就可以减半。苦瓜、黄瓜洗干净，苦瓜去瓤、去籽儿，切成小块，放入榨汁机里榨汁即可。那需要注意的是呢，颜色越绿、越长、越直的苦瓜，它的味道就越苦。如果不能接受太苦的味道，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挑选颜色偏淡、短小的苦瓜。

刮干净苦瓜芯和白膜，苦味就会减淡很多。苦瓜它的降糖作用特别强，不建议空腹饮用苦瓜黄瓜汁，以免发生低血糖的症状。芹菜，芹菜中的黄酮类物质有较高的生物活性，包括抗氧化活性还有抗癌活性等。国外已有研究证实，经常食用芹菜的人呢，体内的胆固醇的含量显著下降。我们可以用芹菜炒香干，用豆腐干150克，芹菜75克，胡萝卜10克，盐6克，味精5克，花椒油10克，十三香5克。芹菜刮去皮丝，用刀切成细条，胡萝卜也切条，起锅上火，倒入清水，烧沸以后呢，放入芹菜条、胡萝卜条，然后呢，焯出来之后，把它放凉。将豆腐干用刀切成条状，和西芹、胡萝卜放入盆中，再加入精盐、味精、花椒油、十三香，调匀就可以装盘上桌了。芹菜叶子的营养很丰富，叶子的烟酸、维生素 B2、维生素 C 都是茎的两倍多，胡萝卜素更是茎的 8.6 倍之多。那么你下次在吃芹菜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叶子都丢了。再来说说苦味的水果，柠檬、西柚、葡萄柚等这些柑橘类的水果呢，都是带点苦味的，因为它们含有一种名为柠檬苦素的物质。多项研究发现，柠檬苦素在增强免疫方面的功能是比较显著的，可以帮助肿瘤患者增强抵抗力。那么有三类人呢，是不宜吃苦的。专家在这里提醒，从总体来看，吃苦有助于养心，但是要注意用量。建议大家呢，吃苦味食物的话，一周呢2到3次就可以了，吃太多容易损伤脾胃。苦味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去吃的，有三类人群就要慎重的来选择吃苦了。比如说经期的女性，还有体质差的人，脾胃虚寒的人，建议少吃或者不吃。此外呢，像老年人还有婴幼儿，他们的脾胃功能相对较弱，就更要适量的来饮食苦味了。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薏米是个很好的祛湿食材，薏米怎样吃更有效用呢？
4: 这个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养生之计就在于怎么吃。所以我想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一部分我们常见的食物它神奇的药用价值。实际上我们都明白，要想身体好，那吃饭就要吃好。但是呢，现实环境之中啊，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现实的这个社会环境，我们每个人还都要拼搏，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忙碌。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中青年人，这个业务上的啊，买卖上生意上的压力都比较大，所以我们经常以损失吃饭的时间，以损失健康为代价去奋斗去拼搏啊，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说以严重的损失健康为代价去获取一些所谓的成功，我认为未免就有些过于悲壮了。这个现实情况的确如此啊，大家都忙忙碌碌要赚钱，那么我个人认为不要在赚钱的路上把健康丢了，而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在健康的路上顺便把钱赚了，这不更好吗？所以好好吃，认真的吃，科学的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食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薏米。这个薏米啊，能除湿，这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呢，为什么薏米就可以除湿呢？很多人就不明白了。实际上我在前面节目当中讲过，所谓除湿，不是薏米给你除了湿，也不是山药，也不是茯苓给你除了湿，而是给你健了脾。脾有运化水湿的功效，所以薏米它的功效是健脾祛湿。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中年以上的人脾胃都不是特别好的，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把薏米加上，而且每天你需要的不多，50克左右，也就是一两。那么怎么做最好呢？哎，把它熬粥喝最好。不过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薏米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对癌症它有非常好的辅助。

助治疗的功效，它也可以有效的抵抗和降低化疗的副作用。那么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啊，这个脾虚的人，你在食用薏米的时候不要拿来就用，应该把它先炒一下，这样呢减轻一下寒凉，对我们的脾虚是有好处的。这个薏米啊，它适合于很多疾病，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癌症啊，尤其是对胃癌还有子宫癌的患者尤其有益。另外像各种关节炎啊、水肿，包括很严重的脚气的患者，你喝点薏米粥对你的脚气都有非常好的好处。当然你像很多皮肤病患者也非常适合于喝薏米粥。那么薏米这么好，是不是适合于所有人呢？那也不尽然。有一部分人，你比方说体质非常虚弱，而且排便非常困难，或者尿很少的人，那就应该少吃薏米啊，最起码不要单吃薏米。还有就是刚刚怀孕的女同志，以及正在月经期间的女同志，这个时候是不能吃薏米的。那么还有一些食材和薏米搭配起来功效也非常好，你比如薏米加红豆，薏米和红豆你一起熬粥，它能有效的降低血糖和降低血脂。还有就是薏米萝卜粥啊，它能止咳，我们不要说一咳嗽马上就去买什么止咳糖浆啊吃药打针消炎，你就喝点薏米萝卜粥那就非常好。不过这个在熬薏米萝卜粥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先把薏米啊泡上三四个小时啊，把这个新鲜的藕啊，把莲藕去皮和这个白萝卜呢给它切成丁，先用小火熬薏米，把薏米熬到七八成熟了，这个时候再加上藕丁和白萝卜丁，等快出锅的时候再加一点老冰糖，那它清肺止咳的效果那是杠杠的。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后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夏天夜尿多睡不好，可以适当吃点这个食物。
5: 俗话说，小儿叫多，老人尿多。生活中很多老人都有起夜的毛病，经常是好不容易睡下了，一会儿呢又被尿憋醒了，反反复复不得消停。但是一晚上如果起夜连续超过2次以上，那你可能就摊上大事了。有一位60多岁的朋友，他平时的时候身体很好，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最近呢没有睡好过觉，半夜总起来上厕所，少则2-3次，多则5-6次，有时呢还憋不住，令他痛苦不堪。到医院去做了多项检查以后呢，医生告诉他，他这种夜尿频多其实就是肾虚所引起的，如果一直拖着会严重的影响肾脏的功能。肾脏是先天之本，主藏精，肾精足才能够身体强健，五脏六腑得以正常运行。然而许多的中老年人啊，除了有夜尿增多的情况呢，还经常会出现下面的这些症状，比如说气色越来越差，人呢也更疲劳，坐一会儿呢就会腰腿酸软，站一会儿呢就会两腿无力，头晕乏力，无法集中精力，常常失眠多梦，辗转反侧睡不着，视力记忆力也都下降，手脚冰凉，贫血，甚至呢还有脱发、耳鸣、便秘、早衰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在夏季更明显，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有以上2项以上的情况的话，说明我们的肾虚已经相当严重了。肾虚会引起肾脏免疫能力的降低，肾脏经络不通，代谢废物毒素就会堆积在体内，恶性循环。肾虚呢还会引发各种疾病，三高啊、心脏病啊、肺气肿、脾胃不健、慢性的支气管炎都与它有关。而肾讲究养，以平补，通过食疗来养肾是非常好的。俗话说呢，五月桑葚赛人参，本草纲目记载，桑葚性味甘寒，具有补肾补肝、生津润燥、

化明目等功效，有人间圣果、补血果之称。成熟后的桑葚乌黑发亮，色黑入肾，所以很多古籍中补肾的方子都少不了它。在古时候呢，桑葚其实也是帝王将相们十分喜爱的水果。传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兵打到了项羽的老家彭城，却被杀了回来，无奈逃到了黄桑峪，躲进了一个阴暗的山洞里。这时呢，刘邦老毛病犯了，头痛欲裂，腰膝酸软，大便排不出来，难受的要命。当时正值盛夏，黄桑峪里面的桑树密布，结满了桑葚。当时刘邦呢饥渴难耐，就以桑葚充饥，没过几天，头痛的毛病居然好了，大便呢也通畅了，浑身都感觉到充满了力量，所以后来刘邦重整旗鼓，成就了一番帝业。而在现代，桑葚也得到了各大专家们的认可。在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节目中，专家就提到了4到6月的夏季刚好是桑果的季节，而中老年人常常会出现眼花、视力不佳、腰膝酸软，还有睡眠这方面的问题，头发花白，这些均属于肝肾的亏虚，可以多吃一些桑葚。包括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的专家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桑葚富含花青素、白藜芦醇，有很好的抗氧化性，降低血脂，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对于养肾护肾、缓解肾源性的水肿都有很好的效果。那么关于桑葚的吃法呢，桑葚熬膏更妙，久储不坏。因为平常我们买桑葚呢，一般第二天就会出现这个腐烂、腐败的情况，就不能吃了。所以把桑葚熬制成膏，既可以久放，同时呢还更有益于老年人的滋补身体。那么一般呢，我们在熬制膏药的时候呢，会添加枸杞、菊花，把它熬制成桑葚枸杞菊花膏，口感呢会更加的清甜。就拿枸杞来说，它能够补肾、养肝明目、补血安神、生津止渴、润肺止咳，还能够辅助治肝肾阴亏、腰膝酸软、头晕目眩、目昏多泪、还有虚劳咳嗽、消咳等症状。菊花呢，它的气味清香，味辛甘苦，归脾肝经，尤其是白菊降火解毒，能够清肝明目，效果更佳，还能够预防各种眼疾，对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都有一定的作用。桑葚、枸杞、菊花、蜂蜜、冰糖，所有的材料按照精准的配比，经过膏药师的12个小时的熬制，那么就成了桑葚枸杞菊花膏。这个呢，在网上我们是可以买得到的。那如果大家想用它来辅助治疗自己肾阴亏虚这方面的问题呢，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你有便秘的困扰吗？如果有，可以试试这几个实用的办法。
2: 最正常的生理现象，众所周知，大小便是帮助人体的代谢产物，将体内的垃圾和废物排出体外，避免身体的二次吸收，影响身体的健康。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代的不一样，人们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什么事情都要以高效率、快节奏、无误差的完成。由于人们一直忙于工作，好多人顾不上自己的身体，所以出现了很多人都养成了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规律。虽然这种生活给了人们一种充实的感觉，但是身体内的内分泌失调也紧跟其后，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出现，比如排便就是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有些人就深受便秘的困扰，无法正常的顺畅排便。还有些人排便时出现前硬后软的现象，特别容易粘在马桶上，需要好几次冲厕所才能冲走。那么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或许是身体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来一起了解一下。大便前硬后软意味着什么呢？一、上火。一般来说，上火所引起的肠道湿热，肠道内的水分大量吸收蒸发，会造成便秘。便秘的发生多也与长期需要的运动不足有关，饮食结构不合理，与饮食中纤维素摄取不足、饮水少有关。建议多吃蔬菜水果，能改善由此引起的便秘。多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及润肠的食物，如粗粮、豆类、银耳、蜂蜜等。炒菜时适当增加烹调油、忌酒、浓茶、辣椒、咖啡等食品。二、体内湿气大。体内湿气过重导致便秘，严重情况下还会出现湿热型的便秘，大便

0: 都会出现前硬后软的现象，身体的湿气较重，会影响整个消化系统，使大便出现异常，体内水分排出不及时，加上湿气重，大便不宜成形，导致前硬后软的现象。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多用热水泡脚，多排湿，注意饮食，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少吃坚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三、饮水过少。喝水少是最容易引起便秘的原因之一，因为喝水过少，肠道内水分不足，肠道蠕动变慢，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长，水分被吸收后导致粪便干结，这也就引起前硬后软的现象。建议大家平时多摄入蔬菜水果，肠道内缺少粗纤维也会引起肠道蠕动慢，形成便秘。为了防止便秘，平时要多喝温开水，保持体内有充足的水分，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增加粗粮的摄入量，适当运动，按摩腹部，促进肠道蠕动，可防止便秘。另外，水是身体每天所必需的物质，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不要低于1500毫升，不管有多忙，也要先喝杯水再进行工作，毕竟身体最重要。大便总是先硬后软，可以用这三招慢慢调理。一、多运动。适当的运动能够让身体素质变得更好，肠胃功能也会得到提升，从而让肠胃蠕动加快，改善便秘的情况，有效地缓解便秘症状。二、尽快健脾胃。脾胃需入体正气，在饮食方面就可以多吃些补脾的食物和药物，如山药、芋头、红薯、糯米、黑米、黑芝麻、白扁豆等。经常熬点山药、莲子、小米粥，对于养护胃气有很好的帮助。三、做腹部按摩。大家可以在空闲时间按摩下自己的腹部，这样可以提高肠胃功能，可以改善便秘情况。建议按摩带脉穴，能够帮助加快排毒，改善便秘。位于人体腹部两侧，侧卧时大概在肚脐左右各5厘米的位置。按摩方法：手握空拳，轻捶带脉穴所在的腰部两侧，力度以身体能承受为宜，坚持敲打300次左右，可缓解便秘的情况。温馨提示：平时多吃蔬菜，适量水果，如香蕉、火龙果，多喝水，多运动，促进胃肠蠕动，养成天天排便的好习惯。即使没有大便，也定时去厕所蹲一下，时间久了就养成排便反射。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3: 105幸福时刻，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陈达被擒，兄弟朱武与杨春会救他吗？他们三人接下来又会经历什么？请听《水浒传》第4集。
6: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4集。
8: 王进当即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整个的说了一遍，史太公听完了之后，给王进斟了一杯酒，来，干了这杯，为你逃出虎口，咱们庆幸一番。我呀，

0: 怎么样啊？
1: 王进一听，这史太公对我那真是关怀备至，恩重如山呐、啊！就冲他给我娘治病这一劫，我也应该留在这儿教史进武艺，报答他的恩情。
0: 想到这儿，王进说：“太公，感您盛情，我不走了，我要收史进这个徒弟。”太公一听，好，史进呐，快点过来，给你师父磕头。打这天起，王进娘俩就算住在史进庄了。每天呢，王进早起晚睡教史进练武，这可堪称是二五更的苦功夫。史进好学，王进爱教；史进尊师，王进爱徒。王进教史进那是大十八般兵器，小十八般兵器，长拳短打，贴靠擒拿。转眼间半年多过去了，这史进的武艺可是大有长进。这史进呢、啊，原本就有个挺好的基础，再听王进这位名师这么一指点，那真是如龙得水，如虎生翼。史进的这功夫可以说是超尘八足，与众不同了。王进一看史进的武艺在江湖上也算得上一名高手了，想到自己也该走了，因为这个地方毕竟不是久待之处。王进跟史太公及史进爷儿两个一提出来要走，这爷俩是一块挽留。史进说：“师父，我看您就别走了，您投奔陕西老中经略相公那儿，只不过是为了落脚安身而已，诸事未必随心。我看呐、啊，您不如就在我这史进庄住下来得了。我呀，管您终生的衣食住行，管保您是处处随心如意。”王进说什么也要走，史太公一看这是挽留不住了，好吧，王教头，你终非池中物啊，走就走吧。爷儿两个给置办酒席送行，史太公拿出来雪花白银100两，赠给王进作为穿资使用。史进呢，这半年多来跟师父处的那是感情融洽，不知道送点什么给师父好。送点什么呢？哎，把一件自己新做的还没上身的，连土星都没沾的织锦大红袍送给王进，再送点什么呢？哎，送点吃的，这吃的得是有点地方特色的。史进就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兔爷李。这兔爷李是怎么回事啊？这人呢，姓李，叫李吉，专门会打兔子。离这儿不远呢，有座少华山。这李吉呀，经常上那山上去打野兔。不但会打，而且还会熏。他熏的那野兔啊，味道鲜美，与众不同，人们都叫他三口不想家，就是说吃三口兔子肉连家都不想了。据说他这熏兔啊，一只兔子上边能出来五样味儿，有鱼味儿、鸡味儿、香味儿、辣味儿，还有甜味儿，就是没有兔子味儿。谁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村子里边400来户人家婚丧喜事请客送礼都到他这儿来买两只熏兔。据说有一年，村里的李正给华阴县的县太爷送了两只熏兔子去，正赶上县太爷的孩子在那抽风，这孩子吃了一个兔子腿，这抽风好了。也不知是兔子肉的作用啊，还是正赶上那么个寸劲儿，史进就想到这兔爷李了。哎，我找他去买两只兔子去，给王进带着。王进在这半年多，史进没想起来这件事儿，今天要走了他想起来。史进来到李吉的家里边，见了兔爷李，说明来意之后，这李吉眉头一皱：“哎呀，我说史少爷，您来的太不是时候了。从我爸爸那一整辈儿到我这半辈儿，我这屋子里边没断过兔子肉，可就这些日子，我这屋子里边没有兔子肉了。”史进说：“那怎么回事？少华山不倒就有的是兔子，你这屋子里边怎么会没有兔子肉了呢？” 哎，史少爷，您大概还不知道吧，咱这少华山呢、啊、别看上面有兔子，我可不敢去打了，没兔子哪来的肉啊？那你为什么不敢去打呢？
2: 哎，少爷，您还不知道吧，这些日子那山上可出了人物了。
0: 出什么人物了？
2: 也不知道在哪来了那么三位瘟神，把这少华山呢、啊、给占了。听说啊，还凑了不少喽啰兵，经常下来四乡八镇的烂滑了，趁点宅子地儿的

0: 这心里边都揣个小醋子，怕让他们给抄了去。华阴县的县太爷也真会弄，你倒是发官兵把他们给搅了啊。他不，他出告示说谁要拿住这仨债主嘛，给3000贯钱的赏钱。这钱倒是好花呀，可拿命换那谁干呢？您光说让我上山去打兔子去，那要碰上那伙子人把我给抓山上去，您说我这家里边妻子老婆孩的不都得吓背过气去啊？我宁可改行干点别的，这少华山我也不去呀。您呐，要想吃兔子肉，您等这仨债主搬了家再说吧。啊，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这件事我才听见说呀？
0: 嗨，您一天到晚就光忙着练功了，哪有功夫问这事儿啊？再说了，我听说那仨债主啊，从来没上咱们史记庄来过，大概是他知道您这武艺。不过我可听说了，他们也想着要动您，没找着合适的机会。史少爷，您可留点神，别让这帮小子把您给暗算了。史进微微一笑，
1: 嗯，
0: 好啊，我等着他们。史进没买着熏兔肉，听了这么一个消息，回来之后也没跟师父王进讲，主要是怕师父挂心。王进呢，一切准备妥当了，让老娘上了坐马。史太公给王进又备了一匹马，母子两个人向史家父子告辞。九纹龙史进跟师父那真是难舍难离呀，一再嘱咐路上保重。王进呢，也嘱咐史进要苦练功夫，不可荒废时光，特别告诉史进，咱们练武的人讲究忠义二字，你的一身武艺如果不能为国尽忠，也当为民尽力，不可以武压人，以强欺弱。史进说，师父您就放心吧，我绝不能败坏了师父您的名声。王进告别之后，跟母亲登城上路，向延安府去了。史进呢，回到自己庄上之后，这心里边总合计少华山上这仨债主，这几个人既然已经想到我了，我就不得不提防着点。有道是好犬护四邻，好汉护三村呢。我史进会了一身武艺，最起码也得使我这史家庄不受他们的骚扰。史进想到这儿，把心里的这想法就跟史太公说了。史太公感情也听说过，说少华山上出了三个债主。这老头啊，更有老头的招数，他杀了一只牛，宰了几只羊，把史家庄这400来户人家户主们都给招来了。干嘛呀？告诉乡亲们，一旦少华山上这伙强盗要是到咱们史家庄来，咱们大家伙不管是到了谁家，梆子响为号，全村出动，齐心协力共保庄园。如果要是单打独斗的话，那当然由九纹龙史进出面。如果说他的喽啰兵都一起上，那咱们乡亲们也都一块上。大伙一听好，这些乡亲们巴不得有这么一个带头的呢，全村人一致响应。酒席散了之后，大家伙各都回家准备兵器，就等着听这梆子响了。大伙好都出动啊，等了2天没动静，等了5天没声音，1个月过去了，史家庄平安无事。有人就说了，哎，我说他们怎么没来呀？嗨，我告诉你，这山上的债主啊，他也怕咱们庄上的史进，一听说九纹龙，他们都不敢来了。
1: 嗯，大概是这么回事。
0: 村子里边人这紧张的神经慢慢的可就松弛下来了，刚一松弛下来，这村子里可出事了。
1: 怎么了？
0: 史进的父亲史太公啊，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没起来，死在床上了。这回村子里面那刘高手刘大夫也没法治了。大伙都说呀，这老头啊，人家那是前辈子做好事修来的，睡死了，别人想这么死还死不了呢，这是最舒服最上乘的死法。其实啊，这老头大概得的是脑溢血。史进给父亲那就操办丧事吧。史太公德高望重，全村的人都来给他吊唁。出殡的这天，送灵的队伍从村头到村尾，那是好大的气派。老头的棺材入了土了，这坟头刚培起来， 有一个庄丁慌慌张张跑到了史进跟前，哎，我说史大郎，坏了，少华山上的强盗拉着队伍下山了，眼看着可就到了咱们村口了。史进一听，哈哈，好啊，你们这是趁丧打劫呀，你们来得好，乡亲们跟我走，敲响梆子，我会会他们这几个债主。这正是一波未平一波起，按下葫芦飘起瓢。这支宋林的队伍一齐就跑回了史家庄，各回各家抄兵器拿家伙，其速度之快远非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所能比得了的。这就是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安危产生出来的共同的力量，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庄有难全庄忙嘛。史进呢，没有来得及换校服，头戴麻冠，身穿校袍，腰系麻绳，足蹬校鞋，跨起一匹青鬃马，手提一条亮银棍，领着几百名庄丁又迎到了史家庄庄口之外。他刚刚站稳喽，远远的果见有上百人马上步下不等，荡起了尘土，奔着史家庄就来了。走近了一瞧，这伙人衣着各式各样，兵器长短不一。为首这个寨主，他的年纪实际是20来岁，长得像30来岁的，皮粗肉厚，浓眉大眼，戴一顶大红腰面巾，身披裹金生铁甲，足蹬皂靴，红衲袄外扎着一条攒线搭布，骑一匹大白马，端一条点钢枪。他一看见史进领着一伙庄丁等候在庄门之前，他马到跟前，把大枪往鞍桥上一横，在马上抱腕拱手：“请问阁下贵姓大名？”史进，江湖人称九纹龙。
2: 哦，久仰大名，
0: 兄弟是少华山上的人，姓陈名达，人送外号跳涧虎。史进心想，今儿个龙跟虎碰一块儿了，好不了。陈达说：“史少爷，早有耳闻，您是个重义气、讲交情的人。今儿个，兄弟把话明说，带着弟兄们到这儿来，不是打搅贵庄的，只想在您这儿借条道走，到华阴县去借点粮，回来的时候必当重谢。”史进说：“陈寨主，行三数四，多少条道路，您怎么哪条路都不走，专走我史家庄这条道呢？”“嗯，你们少华山上的人为非作歹，闹得四乡不安，县太爷悬赏捉拿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你选我史家庄这条道，这要是让县太爷知道了，我把你在这儿放过去了，不得打我一个与贼同谋之罪吗？话又说回来了，你领着这么多喽啰在我眼皮底下招摇而过，你这心里边也没有我九纹龙史进呢。现在我是父丧未尽，重孝在身，村中不准搅扰，请你们转嫁回去，另寻别路。”“嗯，哼，史少爷，您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人，少华山上有多少棵树你都能知道，去华阴县有几条道您不知道吗？要去华阴县就得从您这史家庄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赏个脸，兄弟日后忘不了你。陈寨主，看来今天你是非从我这儿过不可了。没办法，除此没有别的路啊。假如我要是不让你在这儿过呢？”陈达脸色一沉：“史少爷，我的弟兄们从少华山上已经下来了，不能再走冤枉道还回去，死活也得码头朝前。”“好，陈寨主，咱们是痛快人说痛快话，过我的史家庄也不难，得跟我的朋友商量商量，他要答应了你就过，他要不答应，死活你这码头也得给我驳回去。”“嗯，你的朋友他在哪儿？”史进把这大棍一横：“你看，就是他。”“
3: 哎呦，陈达这阵心里边可就明白了啊，这是要跟我较量较量。”“
0: 好。”他双手一颤，点钢枪：“既然如此，说来，你就
3: 看清！说着话，这一枪直奔史进就刺过来了。史进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在马上略一歇身，竖起亮银棍往外一架，嘡的一声，反手一棍向陈达是横扫而来。陈达摆枪招架，两个人马来马往打在了一起。两旁边的喽啰兵和庄丁们虽然没有一起上手，但是却都一个个瞪着眼憋着气，关注着这两位的输赢胜败，因为这是双方的代表人物啊，他们的胜败关系着这两部分人的胜败。史进跟陈达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史进在二马错蹬之际突然转回身大喊了一声嗨，他把这条棍凭空砸下。陈达知道这一棍来势凶猛，他急忙使足了力量横枪招架，嗨！他哪知道当初王进胜史进就是使的这一招，今天史进把这一招给陈达使上了。他这棍虽然来势凶猛，实际上是虚张声势，起手实落手虚。他看到陈达这条枪横着往起这么一架，史进突然把棍往后一撤，用棍头往陈达那锁子骨上那么一点，啪下去。陈达自觉着身体坐不住雕花鞍，往后一仰，电钢枪也撒了手了，正要滚鞍下马的功夫，九纹龙史进斜侧身伸手一抓，真的好像雄鹰探爪，正抓住陈达的颧骨的搭部，嗨，把陈达活擒腋下。那边喽啰兵一看寨主被擒了，呼啦的一下子一拥而上，他们想要搭救寨主。这边众庄丁一瞧史大郎胜了，一个个斗志昂扬，呼啦的一下子也一起往上冲，跟这伙喽兵就打在了一块了。胜者对败者心理上就占着优势呢。打了一阵子，这伙喽兵只好牵着陈达骑的那匹马向少火山方向败去。史进呢，让人把陈达绑上，回到庄子里头，告诉众庄丁，磨好了刀，擦好了枪，等着他少火山上另两位寨主下山一战。史进知道，这山上有三位寨主，抓住一个，那俩准来，等那俩来了，一块都抓住，押往当官去领那3000贯钱的赏钱。史进在这儿等着，您还别说，那俩寨主还真来了。喽啰兵牵着陈达的空马回到少火山上，这么一讲，说陈寨主被史进给活擒了。二寨主白花蛇杨春是挺身而起，弟兄们准备家伙下山到史进庄跟他拼了。大寨主神机军是朱武在旁边说了，慢着先帝，我早说了没，不能上华阴县去借粮，不能过史进庄。那九纹龙史进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偏不听，偏要去。此如孙子兵法所说，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呀。先帝万不可莽撞。这神机军是捉武啊，论武艺倒是没有几何勇战，但是这个人可有点谋略。为什么呢？他当过大宋朝的一个小官，在徐州丰县曾经当过县主簿，这主簿呀，就是帮着县太爷管文事的官员，官不大，九品，刚够上品，就算个官吧。有一回呢，这县太爷的母亲去世了，县官回家奔丧，临时离任，衙门里边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了县主簿朱文了。那阵朱武啊，不叫朱武，叫朱文。偏赶上这天来了两个打官司的，朱主簿代理问案，这一问问出一堆麻烦来。怎么回事呢？有个卖柴火的小伙啊，叫石慧，起大早挑着一挑的柴火到县里边来赶集，天还没亮就到了集上了，柴火挑子往那一放，正等着主簿来问价呢，旁边走过一个人来，哎，我说这柴火是你的吗？
4: 啊，你要买吗？
3: 我买什么呀？你这柴火把我这鸡给压了，知道吗？
4: 哟，啊，是吗？
3: 这石慧赶紧把柴火挑子往旁边这么一挪，一看，果然，柴火捆底下压着一只鸡，死了。
4: 哎呦，您瞧这是怎么说的？那我刚放柴火的时候，这我也没看着啊，这鸡也太老实了，这柴火压着它，它怎么也没叫唤呢？

0: 这话说的，那鸡有多大气门啊？他要像你似的，还把这柴火给你攻倒了呢。
1: 嗯，是啊，先生，这真对不起。
0: 对不起？你要是蹬鞋踩袜子碰了我，说个对不起，我还能有个宽容大量。这鸡你给我压死了，大小它也是条命啊。你说个对不起，这就算完了吗？
1: 嗯，那
0: 实惠这功夫，借着天已经放亮的晨光，才看清楚面前站着的这个人。20多岁，穿一件蓝缎子团花袍，黑缎靴，这张脸，鼻子竖着，眼睛横着，肉斜着，一瞅就不是个善茬。这个人呢，是本县第一势力人家庄成善的远房侄子，就庄霸。这小子是吃喝嫖赌坑蹦拐骗样样精通啊，仗着他叔叔有钱有势，在这丰县城里边胡作非为，没人敢管，县太爷都怕他叔叔三分。因为他叔叔的表兄是应天府的知府，这庄霸呢最热爱的事业就是赌博。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朱武与杨春会如何救陈达？史进又能否守住史家庄？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水浒传》第五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五集。
0: 昨晚上一腰钱输了个精光，往回走的时候偷了设赌的那家一只鸡，他怕那鸡叫唤，把那鸡脖子一别，走没多远这鸡就给憋死了。庄霸呀，提着这只死鸡就来到这枣集上，他想卖俩钱儿，一呢是对付顿饭，二呢是给那设赌的人家一点报复。他把鸡扔到靠墙的这地下，站在旁边瞅着，偏赶上不睁眼的这石慧来了，把柴火压到他那死鸡上了。这庄霸是空口咬沾边赖，贴上就是一块皮，正好找茬。石慧是老实人呐，一看庄霸这穿的就知道不是自己一个阶层的人，瞅那张脸，再听这张嘴，就知道自己惹不起也说不过，干脆吃点亏图个顺当吧。这位爷，您说这鸡得怎么办呢？
4: 怎么办？
0: 你能把它治活了不？啊，你要能把它治活了咱就拉倒，要是治不活没二话，赔钱。
1: 那得赔多少钱？
0: 这也不是卖东西，不能要谎，三吊铜钱。
1: 什么？三吊？
0: 怎么心疼啊？实际上比这值得多。
1: 您看我这条柴火卖了，多说能够一吊钱，那两吊你说我往哪儿弄去？
0: 没地儿弄钱就把鸡给我治活了，治不活鸡你就得给钱。
1: 那现在我们有钱呢？
0: 没钱把你这破棉裤、破棉袄、扁担、绳子都卖了，往一块凑凑。
1: 您让我卖棉袄，这么冷的天我怎么回家呀？
0: 回不回家与我有什么相干？少一文钱我跟你没完。他这一逼呀，把这石慧这老实人也给惹火了。
1: 我就是没钱，你能怎么地吧？
0: 嘿，好小子，你没钱，走，跟我上衙门打官司。这石慧呀也喝出去了， 打就打。俩人拉拉扯扯，挑着柴火，提溜着鸡，就到了县衙门了。正是早班，击鼓鸣冤，这朱主簿就升堂了。原被告带到堂上一问，朱主簿一拍桌子：“大胆的诗会，既然是你的柴火压死了人家的鸡，您何不赔偿啊？”“
1: 大人，不是小人不赔啊，实在是他要价太贵了。”“
0: 他要多少钱呢？”“
1: 一只鸡他要三吊钱。”“
0: 一只鸡要三吊钱，把他那鸡拿来我看看。”“
4: 是。”
0: 差人把那只死的鸡就拿到了公堂上来了，往这桌案上一放。朱主簿提溜起这只鸡来，掂量了掂量，瞧了瞧，
4: 不管怎么说，你是被告，这钱你得赔。”“
1: 实惠说，大人，小人这一担柴火就在这堂下边放着呢，多说能卖一吊钱。除此之外，我是家无隔夜粮，身无御寒衣呀，我拿什么赔他呀？”“
4: 拿什么赔他，本官我不管，三吊钱你得凑齐了。你那一担柴火算一吊，那两吊呢，回家你去求亲戚找朋友帮忙给借一借，借齐喽就给这庄公子送去，听见没有？不得耽误。”“
1: 这……”实惠心想啊，都说糊涂官糊涂官呢，我可没见过糊涂到他这样的，这简直是是非不明，昏天黑地了。哎，我呀认倒霉吧，我回家再想辙吧。”“
4: 是，大老爷，小人遵命。”
0: 庄爸在旁边可乐坏了。庄爸心想，小子，到衙门里打官司还有你的便宜吗？啊！他赶忙磕头：“多谢青天大人您的明断。”朱主簿一拍桌子：“
4: 你先别谢，还没断到你这儿呢，你谢什么呀？”“
0: 啊，大人，您不是已经断完了吗？”“
4: 谁说的？刚才那是断的被告，现在我才要断原告呢。本官问案是打盆说盆，打碗说碗，断完了一个再断一个。庄公子，你这一只鸡要三吊钱，这是什么鸡呀？据本官所知，这集市上可没有这个价钱呢。”“
0: 啊，大老爷，他是啊，这集上没有这个价钱，不过我这个鸡呀可不是一般的鸡呀。”“
4: 哦，你这是什么鸡呀？”“
0: 老爷，小人这鸡呀名字叫九斤黄，是从辽东那边传过来的鸡种，长大了啊能重九斤，下蛋一个四两，比那鸭蛋还大。”“
4: 看来你这鸡是按照九斤黄的重量要的钱了，对不对呀？”“
0: 啊，对对对对，正是。
4: 本主播看公子你这只鸡它没有九斤呐。”啊，你这不是狂言诈骗吗？”“
0: 啊，哪能是狂言诈骗呢？庄爸这小子那瞎话一眨面能编出八个来。大人，他是这么回事，这个鸡种啊它是九斤黄，但是现在呀、还没养到时候呢，现在才一年，刚有三斤来重，要是再喂上两年呢，准保够九斤。”“
4: 哦，还得喂两年。那我问你，你这鸡都喂它什么呢？”“
0: 哎，老爷，我这鸡鸡种特殊，喂东西也特殊。跟您说吧，我们家这鸡不吃糠，净吃大米。”“
4: 哎呀，这可真是富家的鸡比穷家的人都强啊。请问公子，你这鸡一天得吃多少米呢？”“
0: 哎呀，我这鸡呀、一天怎么说也得半斤米呀、
4: 哦，照这么说，一天得喂半斤米，两年的时间呢得喂360斤大米，折合成钱是五吊七。”“
0: 啊，大人，折合五吊七干嘛呀？”“
4: 你向石会要三吊钱是按九斤的鸡要的，现在呢还得两年再喂360斤大米才能够九斤，所以呢你得把这大米钱找给石会，这案子才算是最终完结。”
0: 庄爸一听。

0: 老爷，我说您这是怎么问案呢？
1: 我不跟你说了吗？本官问案是打盆说盆，打碗说碗，问完了被告再问原告，一段一段的来。
0: 庄霸心想，哎呦，我让这主播官给绕着了。我说大人，这我可不知道您是这么个问法啊。那既然您要是这样的话，那干脆我不让他赔鸡了，这事儿啊咱就这么了了得了。
2: 混账，来打官司是你，了官司也是你，难道这衙门是给你们家自己开的吗？待本官给你们判开。
3: 说着话，这朱主播提起笔来，他就写了几句判词：
1: 压死九斤黄，算出四担米，被告赔三吊，找回五吊七，尔欲欺诈人，何意欺自己，刁钻暗亏心，昭彰明天理。
0: 写完了判词，往下一扔，
1: 庄霸，实惠赔你三吊钱扣回，你还欠他两吊七，少一文本官要大刑问罪。退堂。
0: 这官司就这么给断了。庄霸讹人三吊没成，倒搭进去两吊七，憋了一肚子气，顶着一脑门子火，没几天这后脖梗子就长了个痈，流脓流血的，老也不好啊。这县里老百姓都知道这事儿了，大伙这乐呀，哎呦，听说给庄霸这小子倒了霉了，大伙就传开了，有人还给编了两句顺口溜，说老爷断案真较高，庄霸脖子上长了个包。庄霸可没吃过这亏啊，把这事儿就告诉他叔叔了。他叔叔觉得这是伤了他们庄家的脸面，就跟他表兄说了。他表兄是知府啊，借着到丰县查访的机会找了个协查，就把这朱文主播官给撤了。朱文被撤了官之后，自己知道这病犯在什么地方，就因为得罪了上司的亲属了。他自己只有慨叹官府的昏暗，人事的不平，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就在他丢官后的第二天，邻居有人告诉他说，庄霸呀找了几个泼皮无赖，打算要在今晚上到他的住处来找他报当初断案不平之仇，扬言要他的下半截。邻居们就劝他，你快跑吧，别在这儿待着了，庄霸那小子惹不起他。朱文前思后想，觉得没必要跟庄霸这样的小人争一日之短长，三十六计走为上吧。好在没有家小牵连，他打了个包，把自己家里边之前的东西都带着，带了点散碎银子走了。可是到哪儿去呀？天高地广，竟没有一人之路啊。他走啊走啊，这天走到了少华山，听说这山上有两个寨主占山为王。朱文思前想后，考虑了一夜，最后牙一咬，心一横，把脚一跺，上山入了伙了。他觉得文人无用，当不了官就是废物，干脆名也改了，不叫朱文了，叫朱武。跟杨春、陈达三个人拜了弟兄。他自个儿常说，都说官逼民反，官逼民反呐、啊，唯独我是官逼官反，是大官逼得我小官造反。朱武在这山上住下来了，他呀在这山上算是个谋士，出了几回主意，杨春、陈达都挺佩服，认为这个人毕竟是读过书的人，有智谋，因此给他贺了一个外号，叫神机军师。今儿个陈达这一被捉，白花蛇杨春要去找史进拼命，朱武把杨春给拦住了。
4: 先帝，论武艺陈达兄弟不比你差呀，
1: 可他到了史家庄，让那九纹龙史进给活擒了，咱们这就算是跟史家庄亮开队了。史进他爹是史家庄的里正，背后有官府做靠山，咱们这少华山呢可就是这些弟兄。他史家庄里边有多少人咱们不知道，有什么埋伏

0: 不知道，你就这样去跟人家拼命，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杨处处大哥，那我们就看着陈达兄弟让他使劲拿住，咱们在这袖手旁观就不管了吗？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们弟兄结拜的时候，那可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朱武说对呀，有兄弟你这句话就行，咱们不是但愿同死吗？不能像你这么死。我呀倒有个计策，如果要成的话，咱们哥仨全活，如果要不成，咱们哥仨一块死，你看怎么样？好，大哥你说吧，怎么干？朱武低声跟杨春嘀咕了一阵，杨春一点头，好嘞，就按你的办。俩人下山了，这阵使劲呢，拿住陈达之后，他心里想，用不了多久山上那两位寨主准得来，所以告诉庄丁们不要解散，听候调遣。天刀过午之后，忽然有守庄门的庄丁来报，石公子，少华山上来人了，奔咱们庄门口来了。是吗？好，告诉庄丁列队出战。是。这一声命令下，众庄丁集合起来，在史进的率领之下就出了庄门，裂开了阵势。史进期待马上手端大棍往前面一瞧，哎，怎么就来俩人啊？没骑马，没拿兵器，步行而来。看这两个人走到史进的马前，其中有一个人抱腕拱手，请问您是史家庄的史公子吗？正是。你们俩是什么人呢？
1: 啊，
0: 小人我叫朱武，他叫杨春，乃是少华山上的两名寨主啊。今天我家三弟陈达鲁莽无知，冒犯了大家，听说被您给活擒了。我们三个人原也都是有家有户的人呐，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这才在山上落了草。不说能比杨左之交，也敢比刘关张桃园结义呀。我们说得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在一起，死在一处。今天老三被擒了，我们两个料定救他是救不了了，只好在此束手赴罪。早就听说史大公子是个重义气的武林豪杰，所以我们甘愿把官府捉拿我们的这一千贯的赏钱让您去领，这就叫宁在英雄檐下低头，不在匹夫堂上扬威。请史公子动手吧。说着话，俩人一块在史进面前就跪下了。这正是神机军事神机算，江湖情动江湖情。朱武和杨春两个人在史进的马前这一跪，弄得史进不知如何是好了。俗话说，顺着好嚼，横着难咽，顺水行舟，逆水拉纤的。史进心想，好汉打战的不打倒的，老虎不吃死肉，人家这二位手无寸铁，束手被擒，我要是就这么地真把他们绑起来，岂不让天下英雄耻笑我史进不义气。史进想了想，你们二位先起来，有话跟我到庄子里边去说。好吧，俩人站起来了，跟着史进就进了庄了。进了庄，来到史进的宅院，进了史进的宅院，来到他们家的客厅。史进到了客厅里边，往上面一坐，转回身来，他刚想跟这两位说话，一瞧这二位又跪下了。史进赶忙伸手相搀，哎呦，二位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不要这样。不不不不，史公子，我们哥俩这次下山来呀，就是抱着投案来的，一个死就算到了头了，不求别的，就求您让我们哥仨呀能凑一块儿，成全我们个义字儿。您呢也别犯难，该绑就绑，该送就送，我们哥仨就是到了砍脑袋那天，绝不会埋怨到您身上。道呢是我们自个儿走的，今儿个这道算走到头了。神机军事朱武这几句话，是史进听着从心里边油然而生的一种钦佩之意。嗯，好吧，我听你这几句话倒也说得爽快，照这么说，我要是把你这兄弟陈达放喽，成全你们这个义字儿，你看怎么样？杨春一听，哎，

0: 要这样的话，那小人我感恩戴德。
1: 朱武说不，兄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史公子就是放了陈达，我们也不能走吧。史进说怎么呢？我放了他，怎么你们还不走呢？朱武说史公子，您看我们弟兄情真意切，把陈达要放了，我们当然那是感恩匪浅，但是我们能就这么走了吗？我们仨在这少华山上，虽然说算不得什么名闻遐迩的英雄豪杰，可是在官府的眼里边是悬赏3000贯拿都拿不着的人物啊。今儿个您要是把我们三个人给放走喽，这要让官府知道喽，能不找您的麻烦吗？我们三个真正有罪的走了，让您这没罪的人替有罪的盯罪去，这可不是我们江湖上人所为。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打算回去了。史大公子，您快让手下人把我们绑起来。这个没有别的说的。杨春一听朱武这么说，他也跟着随着说上了。
2: 对，史大公子，干我们这行的不能怕死，脑袋掉了满大的疤，转悠一圈再拖上嘛。今生算攀不上您了，来一辈子跟您再交个朋友。
1: 史进看了看他们俩，二位，我打算请你们哥仨喝顿酒，你们敢喝吗？杨春一听说喝酒，他看了看神机军师朱武，那意思这主意你拿。朱武一听，哈，史大公子，我们哥仨死都喝出去了，您请我们喝酒有什么不敢的？我知道您这叫送行酒，我们不但喝，而且还得谢谢您。
2: 史进说好，来人呐，摆上酒宴。
1: 史进这一吩咐下去，嚯，厨房里边一阵忙乱，刀烧案板一齐乱响，煎炒烹炸炒熬咕嘟炖，一会儿的功夫酒菜都预备齐了。史进呢让人把那跳涧虎陈达的绑绳给松开了，把他也请到客厅里头入座。陈达一看杨春和朱武，哎呦，二位哥哥您怎么来了？
3: 对呀，你来了我们俩能不来吗？今儿个咱们凑到一块儿，史公子要请咱们喝酒了。
1: 酒菜摆上，史进满满的斟上了4大碗酒。
2: 来吧，把酒端起来。今天我跟三位相识，这也是3生有幸。我跟你们说，我这酒可不是送行酒，我这个酒叫义气酒。三位虽然栖身草莽之中，但是舍身重义之心为当今世上所少有，我史进从心里边佩服。跟几位交个底吧，我放三位还你们的少华山，至于我这儿你们不用担心，这个庄子上10有7-8都姓史，远近论着都是亲戚，没有胳膊肘往外扭的。我把你们放了，谁也不能走漏风声，你们自个儿可小心着点，别让官府拿住，这就好了。酒饭之后，三位尽请回山。
1: 朱武在旁边一听，您这是真话吗？
2: 哎，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
1: 好，照这么说，史大公子，您对我们哥仨这可是有救命之恩。说着话，三个人一起站起身来，就要跪倒磕头。史进赶紧伸手把他们拦住了。
3: 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咱们今天算交个朋友，你们要谢我的话，就这么的吧，咱们今天敞开喝，多喝点酒就全有了。
2: 好嘞，我们高攀着说，叫您声史大哥，从今天往后，史家庄周围50里之内，我们不做买卖了。万一要是有谁眼睛不亮，撞了史家庄的人了，史大哥，您早跟全庄的人说一声，只要是史家庄的，我们就给他做个一放行。我们手下人，有谁要是得罪了您庄子上的人了，您只管找我们说话。
1: 史进说好，有讲义气的债主就有讲义气的弟兄。
2: 史大哥，这话说得好，冲您这句话来干。
1: 呵，这几位转眼间是化敌为友啊，背来斩去，喝了个面红耳赤，舌短话长。怎么舌短话长啊？这喝酒的人呢，一喝到舌头发短的时候，那话准多，舌头越不好使他越说，所以这就舌短话长。
3: 这顿酒一直喝到定更天以后才算结束。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 产品呢是进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 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姜昆、唐杰忠带来的相声《着急》。您是个急脾气的人吗？是不是一遇到事就觉得心里发慌，恨不得立刻办妥？今天这位大哥更厉害，天生急脾气，还爱瞎操心，家里的琐事着急，邻里的小事也急，桩桩件件都能让他坐立难安。听说副食品要涨价，他更是火急火燎，请假取钱，拉车囤货，把油盐酱醋堆了满屋子，最终一番忙活换来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老话说，心急吃不到热豆腐，遇事沉住心气，不慌不忙，日子才能过得顺顺畅畅，您说是不？
8: 今年过年了啊，每个人的脸上都张开了笑容，
9: 大家都喜气洋洋啊，
8: 见面称呼起来都不一样了。
9: 是吗？
8: 刚才许多朋友见到我，你知道管我叫什么吗？
9: 叫什么呀？
8: 要和姜老弟来了啊。三个字叫的心里热乎乎的。
9: 是啊，你知道人家管我叫什么吗？
8: 我也听见了。哎呦，唐老鸭也来了
9: 啊。唐

0: 急。
1: 闹钟？
0: 俩眼盯着闹钟，你瞧见没有？我昨天新买的闹钟定好了七点，这七点过三分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他叫我还是我叫他呀？你说啊？
1: 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也是保不齐的。
0: 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1: 怎么了？
0: 什么叫早几分钟保不齐的？这要是定时炸弹呢？你这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响了，把你崩那儿了就。
1: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0: 都是上弦到时候响，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
1: 行了啊，该上班了，快出门吧。
0: 你别提出门，一提出门我就着急。
1: 那着什么急啊？
0: 您瞧我们北京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你想出院的话，先爬白菜山，再翻那煤山，然后从30辆自行车当中你得钻出去，你还不能给碰倒了，碰倒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这么点小伙子啊，一叉腰他训你。
2: 小四儿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0: 什么话你说这个？
1: 哎呀，等你呀、啊，出门上了路也就不着急。
0: 上路我跟汽车着急。
1: 跟汽车着什么急？
0: 那汽车跟你自行车抢道，你就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不会躲着点走、啊？
0: 我躲他，谁躲我呀？看他们那么快，我就有气。着什么急呀、啊？你们
1: 大家不都在上班吗？
0: 你上班你多快啊？你踩油门蹭出去了，我倒好几脚才一估计这个啊。
1: 等你上了班到了单位就不着急了。
0: 到单位我跟记考勤的着急。
1: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0: 刚迟到5分钟就给你画一道，也不打听打听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得停。你打算过去，带箍的都过来，除了那黑箍管不着，其余他都管得着你。哎，
1: 你这个人违反交通规则就要管你。
0: 那着急不着急啊？
1: 等你开始工作就不用着急了吧？
0: 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嗯，我们单位忙着了，急死你。
1: 是吗？
0: 哎，
1: 那到了中午歇歇晌你就不用着急。
0: 歇晌我吃饭去，到食堂跟大师傅着急。
1: 这大师傅怎么着急？
0: 排队盛菜他有亲有后啊，前面那个咔嚓一勺一大碗，到我这儿2勺够不住一盆底儿啊，也搭着我这盆大点。
1: 什么盆啊？
0: 洗脸盆。嗨，
1: 你用饭盆啊？
0: 我预备得起吗？公共食堂这都乱抄，你搁那个新盆转眼就没，他急死你啊。
1: 吃完饭该踏实了吧？
0: 你倒想踏实，到了下午嘿，组织你开会，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这开会就是学习，
0: 学习学点短的，你想要上级号召，瞧我们组长讲起报告，哎呦那个长哦，什么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这个月的下月的去年的今年，好容易他讲完了，旁边你站起来了，同志们我再补充两句。你补充什么呀你呀、啊、人家那说多全面。
1: 哎呀，现在啊有的会是长了一点，等你下了班也就好了。
0: 下班你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
1: 那就做去吧。
0: 这双职工菜在哪儿呢？
1: 买菜呀。
0: 别提买菜啊，到自由市场我跟这小商小贩还得着急。
1: 跟他们着什么急啊？
0: 他跟你讨价还价。哦，为了5分钱，你瞧这都说，嘿嘿，师傅师傅您就别当了，要省您从大处省，省个10请带8请，要算您从大处算，算个10万带8万，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的都快要了饭，成天在这卖葱蒜，一身泥来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5分我不爱，您看合算不合算？我跟你讲，你说他贫不贫？你说的、哎、啊，就冲他这贫劲儿，我这耗2钟头，我不给他这5分钱。
1: 什么？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了？为了5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0: 我不能助长他们这坏风气。
1: 你啊啊，上国营商店去买。
0: 到国营商店更着急啊？
1: 怎么呢？
0: 那慢慢腾腾的找钱，他一张张数，你抓一把给我不得了吗？你
1: 废话，那商店的钱能随便抓给你吗？
0: 看他们慢，我就着急。
1: 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休息，看看电视。
0: 别提看电视啊，嗯，一提看电视我就着急。
1: 看电视着什么？
0: 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集，不一块放，一天一集的抻着你啊！打头一集开始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一行不行啊？这个，
1: 嗨，你也太着急了你。哎呀，要不你看个新闻得了。
0: 看新闻我也着急。
1: 怎么呢？
0: 海湾这通打，你说咱们不好打仗，你说多着急呀、啊、这玩意儿。
1: 要不你看看球赛。
0: 球赛这中国队干踢不进球，你不着急呀、啊、你啊？
1: 要不我建议啊，你还是去看看那个歌舞。
0: 别提歌舞，我跟这唱歌的着不起这急。
1: 怎么呢？
0: 现在这唱歌的一到台上一站，光拉长声不下来啊，跟拉火车别似的往这一站，去拉他吧，我就不鼓掌，我憋死你了、
1: 哎、你损不损呢你啊？
0: 我多让人着急啊你。
1: 要不你干脆把电视关了得了。
0: 关电视就没事干了，不更让人着急啊？
1: 那你不会帮着做做家务，照顾照顾孩子？
0: 别提照顾孩子啊，我们两口子跟我们孩子

0: 了半辈子急了。
1: 至于吗？
0: 是打怀我们的孩子开始，
1: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你着的什么急啊？
0: 人家别人的孩子十个月，我们家这孩子吧，嘿，怀了八个月才想出来，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1: 哎，你们这孩子也是怕你着急啊？
0: 那是要早产，
1: 那赶紧吃保胎药。
0: 一吃保胎药吃多了，十一个半月没动静了。
1: 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0: 我这急大了，你紧着耗什么呀？赶紧盼着生出来，生出来我们这孩子不会哭。
2: 您说您着急不着急？
1: 哎呦，那是呼吸呀！啊，不会哭没有气儿啊！
0: 等会哭了吧？嘿，一宿一宿不带停的，你这。
1: 照顾孩子是麻烦点，
0: 再大一点到两岁了、我们的孩子还不会说话，多让人着急。
1: 哎呦，可别是哑巴呀。
0: 哎呦，急得我要赶紧是白天教晚上教，找人教自己教，慢慢学会了爸爸妈妈
1: 挺好。
0: 第三句又学了一句，亲你妈的，什么孩子呢？妈妈，
1: 你说你这孩子学哪句不好，非得学这句？
0: 这孩子学着快着呢，
1: 不像话。
0: 再大一点，到了三岁，该上托儿所了，我又得着急。
1: 现在入托不容易，
0: 我们家旁边这一托儿所，咱带着孩子去了，人家说你不属于这片的，不让进。好说歹说，让我到工厂开介绍信来，说介绍到托儿所来，咱一听，噔回来了。到了托儿所这儿以后，把这情况一讲，工厂这事儿情一说，工厂说这种情况，托儿所先给工厂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哦，噔又回来了。到这边说工厂不给托儿所开，托儿所没有义务给工厂开。噔又回去了。工厂说死活也不给托儿所开。等我把介绍信开好了以后，我们那孩子六岁半了，我跟你
1: 讲。这六岁半可就该上学了
0: 啊！等上学时候还着急呢。孩子生日晚八天。入不了学，哎呦，我还得解释。我说老师，我们那孩子那保胎药吃多了，要不然八月份就生出来了。
1: 哎，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
0: 上了学以后，一连串的着急。哦，一年级天天接，天天送，
1: 着急。
0: 二年级上课不注意听讲，
1: 还得着急。
0: 三年级功课跟不上了，
1: 着急啊。
0: 四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1: 着急。
0: 五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
1: 着急。
0: 到了六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
1: 考中学更着急
0: 了。哎呦，这孩子功课不会，成天问我，你说让我多着急啊？
1: 哎，你不会帮助帮助他？
0: 那我要会的话，我还着什么急啊？
1: 啊，你也不会、
0: 你可不知道六年级功课有多难。
1: 怎么个难法？
0: 出了一道题啊，说有个大水池子，往里灌水。说开这个放水管的话，48个小时给放满了。开这个排水管的话，69个小时给排完了。我俩管子一起开，几小时灌满这水池子？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说，哎呦，你说你国家水这么紧张，你灌水池子开排水管干嘛？你说这个。
1: 他那不是出的算术题吗？
0: 跟头把式的上了初中，
1: 总算是没白着急啊。
0: 咱想孩子上中学了，中学生了，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1: 是啊，
0: 到了初一，我们那孩子什么都没学会，先学会搞对象，给我带女朋友回来了。你说这小东西他着什么急？你说啊，
1: 你这孩子也是随你呀、
0: 没听说过，我跟孩子他妈搞对象有这么着急吗？我们是初三以后互相写条。
1: 行了。他这也够可以的了。你这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0: 孩子早恋也是社会现象，不能打不能骂，
1: 是
0: 白事实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掰着手指头说，磨碎了嘴皮子讲，深明大义，摆明厉害。这么说吧，我看电影里八路军劝伪军投降没费这么大劲，我跟你讲。
1: 好嘛，是够操心的，这个孩子通了也就好了。
0: 好什么呀？女方家长找来了，
1: 出事了，
0: 堵门口训我。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姑娘，一天一天在我们家泡着，把我们家里冰箱东西都给吃了啊！我们给孩子姥姥预备了点玉米面，你们孩子出主意给熬粥喝了。唐老师，你听听，我们家缺棒子面粥吗？您说啊？
1: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0: 你说我着多大急？往后数，考不上大学着急，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我又着急，都给他安排妥了，孩子也大了，一看要成家立业了吧？他又搞不上对象了。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能耐接茬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1: 行了，你就别提那个事儿了。
0: 不提不着急，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
1: 得了，眼不见心不烦，你呀、躺下睡觉就不着急
0: 了。什么睡？别提睡觉。提睡觉我也着急。
1: 睡觉着什么急、
0: 那天晚上刚躺下要睡觉，邻居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就这一句话。我一宿没合眼。
1: 二大妈喊什么了？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0: 你着急不着急啊？你说
1: 这老太太就爱传这个。
0: 哎呦，急得我哟， 第二天赶紧到单位请假，到银行取钱，小推车平板车，我一趟一趟往家拉
1: 呀。拉什么呀？
0: 油盐酱醋。
1: 那拉一趟不就完了吗？
0: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醋我打了多少？
1: 多少？
0: 一洗澡盆。
1: 哇。
0: 酱油
1: 多少？
0: 凉水缸。
1: 哎呦。
0: 花生油
1: 多少？
0: 15暖瓶。
1: 好嘛。
0: 味精
1: 多少？
0: 8抽屉。
1: 啊。
0: 花椒面
1: 多少？
0: 一大衣柜。
1: 哎呀。
0: 黄酱
1: 多少？
0: 一被窝。
1: 啊，怎么跑那里去了？
0: 酱坛子打了全给我遮床上了，你说多恶心呢。
1: 你这要开油盐店呢？
0: 油盐店没开，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1: 他给报员了。
0: 哎，咱想这么多东西放家里头，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1: 嗯，
0: 等啊等啊，等了俩半月不涨价，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哎呦，急得我哟，成天我往物价局跑，我到那儿去问去。我说同志，什么时候涨价呀？我们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啊。
1: 什么？有盼着这个的吗？
0: 你这么多东西放我们家不涨价，光长毛啊！啊，我得吃到什么岁数去？您说啊？
1: 我看这急啊，全是你自己找的。
0: 哎，我把人小卖部买光了，街坊邻居还着急呢。
1: 哎，
0: 日久天长都上我这儿来了。哎，记住，家里吃包饺子好几个礼拜打不着醋了，您给一碗，您有一洗澡盆呢。这老大爷过来，哎，小季，大爷吃啊，凉粉，来来来，给弄两瓶酱油。你看他吃凉粉，他要两瓶酱油，他也不怕吃了以后变咽沫糊，你说啊。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也想啊，我不是开施舍棚的，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我开张嘛，这样我赔不了多少。
1: 你这办法不错。
0: 第二天我刚想卖，二大妈又喊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1: 二大妈又喊什么？
3: 好消息，听人说了，由于季节不同，副食品价格呀
1: 怎么样
3: 下调20%，我全赔进去了。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高英培、李金斗与严月明带来相声好好好。有人害怕得罪人，不分是非，对谁都说好好好，哪怕别人胡言乱语扯着瞎话，自己也坚决不吭声。今天的培训班就是这个路数，老师教学生说着违背常识的话，学生明明知道不对却也不敢拆穿。可您想啊，没了是非观，哪算是会做人？越迎合越让人辨不清真假，不信您听听这场闹剧就全明白了。
4: 亲爱的观众，报告了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请大家给做一个鉴定，看看我的学生他们是不是把好话说透，好话说够，光说好话不说反面话。如果谁做到这一点，希望大家给他鼓鼓掌，鼓励鼓励他们。我可不是吹，我那学生都个子个是才貌双全，一教室准把你给震了。同学们集合。怎么都一顺片出来呢？同学们好，
5: 老师好，好得很，好得不得了，我们老师就是好。
4: 看来我这班没白办。同学们，把咱们好好好说话培训班的座右铭背诵一遍。
5: 是，顺气说好话，耿直讨人嫌。
4: 这就是我们办班的宗旨。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咱们复习一遍。
6: 是啊，我有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6: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
4: 啊，
6: 那人家有缺点也不该指出来，人家犯错误怎么办？
5: 对呀、啊、
4: 还对呢
6: 啊。
4: 你管他干嘛？
6: 干嘛不管
4: 啊？犯错误是他的事儿啊，
6: 啊，
4: 不说好话是你们的事儿啊，明白了吗？
5: 明白。
6: 什么心眼？
4: 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呢在这儿复习一遍。
5: 是，
4: 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
5: 嗯，哎，
4: 我说东，
5: 我说东，
4: 我说西，
5: 我说西，
4: 我说狗，
5: 我说狗，
4: 我说鸡，
5: 我说鸡，
4: 我吃西瓜不吃瓤，
5: 老师专啃西瓜皮。
4: 我说冬天特别的冷而特别热，
5: 最好钻进冰箱里。
4: 我说夏天特别的冷，
5: 应该穿上皮大衣。
4: 我说电线杆子上能接苹果，
8: 电线杆子上接苹果，
6: 这不是这怎么说
4: 啊？你说完全可以，没问题。
5: 对，完全可以，没问题。
4: 我说那树上能长鸡蛋，
8: 对
6: 啊。
8: 说是鸡蛋，
6: 这
8: 也不会呀、
4: 啊。你说鸡蛋都是带把的，
5: 对，鸡蛋都是带把的。
4: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8: 开水那当然不会了。
4: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
8: 开水里养活鱼，
6: 养哪有这事？开水里养活鱼，
8: 养
4: 养活鱼。哎我说你怎么回事？
6: 我不明白啊！
4: 教你半天你都不明白，过来！
6: 开水里养活鱼的事，
4: 怎么还不明
6: 白？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是不是？
4: 站好了！我怎么教的你怎么忘了？
6: 我不
4: 开水里养活鱼吗？
6: 养不了啊！
4: 老三，
6: 哟，
4: 过来，你给他解释。

0: 哎，
1: 老师，我解释什么呀？开水养活鱼。
2: 哎，好嘞。
3: 师弟，您也太笨了。老师教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长这么胖，学问怎么这么瘦呢？啊，不就是河水里边养点鱼的事吗？
2: 对，
3: 太水，对，海水啊，海水里边还能养虾，
2: 哪儿叫海水？
3: 开水也，
1: 开水啊？是开水吗？
4: 开水，咕嘟咕嘟咕嘟。
2: 听见没有？开水怎么养活鱼？
3: 这就容易了。
2: 怎么容易？
3: 你想啊，这个开水它肯定它是开的。
2: 废话，凉水是凉的呀，
3: 是吧？这个鱼呢，它又是活的。
2: 对，
3: 这个活鱼要是放到开水里边，那就死了。
1: 对了，那就死了。
2: 是啊，怎么养活鱼啊？
3: 怎么养活鱼啊？
2: 我问你呢，
3: 你说呢？
2: 我问你呢？
3: 我当然知道啊。
2: 你知道，你告诉我。
3: 你看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这个开水里边养活鱼，这不是瞎掰吗？这不是。
1: 老师，
4: 我教你。
1: 不是弟子这个。
4: 你干啥？
2: 哎，往我这打。
3: 你
1: 他不明白了。
4: 站站那儿去。这教你这个。来，过来。
5: 你去给他们解释解释去。
4: 我
5: 不行。别笑了。你看看你们俩这形象，吃的肥头大耳的，这叫营养过剩。你呢，傻得发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来。
1: 不知道
5: 什么问题呢，老师？
4: 太
5: 也
4: 不知道。
5: 开水里养活鱼
4: 啊？对，
5: 这个开水里面养活鱼
3: 啊？
5: 开水里怎么能够养活鱼呢？
3: 就说这、
5: 当然了，他老是说能养，那是肯定能养的吧？
1: 怎么养活？
5: 听我告诉你们啊，说这个开水啊，这个开水不是一般的开水啊，这够100度才叫开水呢。你想想，这100度的开水，这个鱼到底能不死吗？
3: 对，
5: 老是说死不了，那是肯定死不了。
1: 不是，
5: 他这个死不了，他也得活呀，他不是活也活不了，他就熟了
2: 啊。
5: 哎，对了。不要等它熟了，
2: 怎么着？
5: 师弟，千万记住，
1: 好，
5: 不要等它熟了。
2: 嗯，
5: 在80成熟的时候，你要加一点葱、姜、蒜、味精、香油、盐、黄胡椒面、香菜，然后就可以吃了。
1: 炖鱼呢你？
5: 废话，
2: 怎么养活鱼？
5: 废话，什么叫炖鱼啊？什么叫炖鱼啊？
2: 那是什么？
5: 那叫汆鱼汤。
1: 那这怎么养活了？
5: 啊，这
2: 怎么养活
5: 了？听我告诉你啊，这个。这个你别着急啊，是不是？这个首先说这个开水吧。
2: 啊，
5: 这个开水啊，在这个没开之前呢，它要先咕嘟
1: 咕嘟
5: 冒泡，
4: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5: 哎，这就是开水，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5: 哎，再说这个活鱼，什么叫活鱼呢？欢不愣跳的，
2: 不，
5: 那叫活鱼啊。你懂不懂啊？
3: 这个懂啊。
5: 老师他们都明白了。
3: 你撑糊涂了吧？
2: 去，站着，老
1: 这站着就
2: 得了。
5: 老大，过来。
2: 行，过来，
5: 看这意思没有？我把希望可全寄托在你身上。
3: 有这么一句话，养兵千日，
1: 用兵一时。你
2: 哆嗦什么呢？
1: 有点不得劲儿。
3: 你这是怎么不得劲儿？你得劲儿，得劲儿。
5: 啊，去，你去给他们三人解释去。
1: 哎，我这
5: 啊，你去，
1: 这
2: 解释吧，
1: 是啊，您放心，
5: 哎，
1: 我能跟你正脸，
5: 好，
1: 哎，
5: 去吧，
1: 老师
5: 啊，
1: 要不您先去吧，
3: 你去嘛，
5: 您去，
1: 我知道， 这全你们这几位长得哎，我胖的胖，瘦的瘦，高的高，矮的矮啊，这这么点小事儿，就难住了，啊，这把老师给气的，啊，这小事儿这能难住吗？就平时亏得曾老师您疼我，
5: 那当然，
1: 再加我自己能努力，哎，我这点事儿我解决了，
5: 就是
1: 对不对？你说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答不上来，我们老师面子你是上哪放？
3: 所以呀，
1: 不是，咱们面子是让大哥。
3: 对，
1: 以后上课的时候啊，你们都要注意听讲，是，不能三心二意啊。你就拿平时来说吧，你们上街我上街了吗？
5: 没有。
1: 你们逛公园去我逛了吗？
3: 没有。
1: 你们打麻将我打了吗？
3: 没有。
1: 你们结婚我结了吗？你们知道我40多岁，我为什么不结婚吗？我不就是为了把老师这开除的养活于事弄懂吗？为这点事儿再耽误我多少青春，你们知道吗？
3: 不知道。
1: 这打光棍那滋味你们尝过吗？
3: 没尝过。
1: 不好受。我不愿说这个。
3: 师哥啊，您擦了泪，哎，还是先说说这事儿吧。
1: 是，我是要说这个。对，每当我想起咱们老师说这开水里养活鱼的这个问题啊，我自个儿的事儿啊都没什么了。今天在这儿是不是老师让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耳骨都倒入你们大脑，
5: 是
1: 记在你们心中。
5: 好，
1: 以后你们走在什么场合，无论什么人都给你们提出这个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啊，别人都答不上来，你们汤汤汤就这么一说呀，说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你们记住了。
3: 为什么呀？
1: 老师啊，你把我放开水里了。
3: 怎么着？
1: 我比那鱼还难受。哎呀，
0: 看一下。你们这孙子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6: 弟子才疏学浅。
0: 去，还是我教给你们。
5: 您说，老师，
0: 这是个科学道理。
5: 对，
0: 它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5: 对。
0: 为什么呢？
5: 为什么？
0: 正因为它是科学道理啊，它开水，所以，然而，在这个东西大概其肯定，所以，何况况且而况且，因此在这儿明白了吗？
5: 糊涂了！
6: 什么呀？您
5: 明白了？您没说上整话来，您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啊？
0: 是啊，我既然讲到这儿了
5: 啊，是啊，说呀，
0: 这意思吗？啊，咱。就这么办吧，
6: 行，您得说明白，
5: 您必须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6: 养活鱼，
0: 对，
5: 快说，
3: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
0: 是，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5: 为什么
0: 不能在开水里这找？
5: 对，
0: 对对，
5: 在哪儿去找？
0: 在鱼那找，
5: 鱼那找。
0: 这个鱼呀，有多少种？
5: 是，
0: 咱们这开水里养活鱼，
5: 这是什么鱼呢？
0: 是咸带鱼。
5: 咸带鱼，
6: 咸带鱼能养吗？
5: 哪有咸带鱼啊？
0: 不是热带鱼。
5: 热带鱼，
0: 热带鱼知道吗？
5: 热带鱼，
0: 热带鱼啊，它是非洲那地方人，所以它喜欢热呀。啊，这个热带鱼它就要找热乎水啊。他说最好有点开水才好啊。哎呀，这正有开水。热带一看啊，开水在这儿了，如鱼得水啊。
5: 对，
0: 鱼热带鱼就说了，我上里边游泳去吧。
5: 游泳，
0: 游去，啪跳进去，这不热带鱼。好使。
5: 哎，老师，这鱼怎么了？
0: 飘起来了。
5: 怎么飘起来了？
0: 烫死了。
7: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8: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7: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8: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7: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8: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7: 抽烟的同学多吗？
8: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7: 知道抽烟有害吗？
9: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8: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0: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3: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刘伟、刘慧为您献上相声《打砂锅》。谁没做过一夜暴富的美梦呢？刘慧这次还真的中了大奖。可好日子没过几天，钱就被人卷走，一下子又变得一无所有了。走投无路的他只能躲进破庙里，抱着唯一的砂锅当枕头，将就着睡觉。没想到他一闭眼就做了个好梦，不仅被当成有钱人家的姑爷，天天吃香喝辣，还娶到了漂亮姑娘，享尽人间富贵。这突如其来的好运是老天爷准备再次垂青他了，还是转瞬即逝的黄粱一梦呢？
14: 下面有我的。我说你什么毛病你？
15: 我高兴。
14: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5: 我呀，啊，发财了。
14: 是吧？
15: 100万呢、啊。
14: 哎呦呵，100万。
15: 对喽。
14: 哪儿抽的？啊，
15: 什么叫哪儿抽的呀？
14: 哪来这么多钱呢？
15: 买彩票中了特奖100万。
14: 哦，中头奖。
15: 哎，嗯，你说我怎么办吧？
14: 我知道你怎么办呢。
15: 钱太多，我花不出去。发愁啊，
14: 发愁，
15: 发愁。
14: 那你听我的。
15: 怎么着？
14: 吃
15: 吃。
14: 哎，
15: 吃
14: 吃
15: 吃什么？
14: 吃什么贵吃什么？
15: 什么贵啊？
14: 哎，什么燕窝？
15: 哦，
14: 鱼翅。
15: 行了行了行了，
14: 熊掌。
15: 别说了别说了，来
14: 吃。
15: 来吃什么呀？嗯，腻了，吃腻了，
14: 吃够了。
15: 那个有什么意思啊？
14: 哦，
15: 吃啊，咱就得吃新鲜的了。
14: 吃什么新鲜的呀？
15: 什么新鲜啊？
14: 啊，
15: 我呀，
14: 啊，
15: 杀爹抹黄油，
14: 抹杀爹抹黄油，
15: 撒辣酱拌白饭，不，可口可乐卧鸡蛋，
14: 哇，
15: 狗尾巴熬汤，再撒点法国香水，
14: 嗨，
15: 啊，
14: 那怎么吃啊？
15: 啊，我吃有钱呐，
14: 有钱呐，
15: 哎，然后我穿，
14: 穿什么呀？
15: 穿什么好穿什么。
14: 哦，人是衣服，马是鞍嘛。
15: 哎，六月份呢？
14: 啊，
15: 我先来一件狐狸皮大衣，
14: 不是，你不怕捂出痱子来？啊，
15: 有钱不怕热，嗯，浑身上下全是皮的，
14: 全穿皮的。
15: 哎，皮衣服，皮坎肩，皮裤子，皮帽子，皮手套，皮口罩。
14: 有皮口罩吗？
15: 嗯，皮鞋，皮帽子，
14: 皮袜子，
15: 里边套上，里边套上皮裤衩。
14: 嗨，
15: 哎，
14: 你不怕扎的吗？
15: 有钱不怕扎。
14: 嗯，
15: 然后我穿金戴银。
14: 哦，戴首饰。
15: 我买金货。
14: 哇，
15: 我戴项链。
14: 项链
15: 六斤半一个，项链，
14: 那是人戴的
15: 啊。项链我戴，我戴肚链，
14: 肚链，
15: 我戴手链，
14: 哇，
15: 我戴脚链，
14: 嗯，
15: 戴戒指，
14: 戴戒指，
15: 十个手指头我全给它戴满了，戴戒指，
14: 你不怕闹的？
15: 嗯，然后啊，
14: 啊，
15: 我镶牙，
14: 哦，牙不好，
15: 牙不好啊，
14: 啊，
15: 连好的再坏的全拔去。
14: 全拔了，
15: 镶满口的金牙。
14: 哎呦呵，
15: 嘿嘿，自打我镶完牙之后
14: 啊，
15: 大家伙反映我架子大，不爱说话。
14: 怎么回事？
15: 牙太重，一说话累腮帮子。
14: 这不自找吗？
15: 然后我
14: 啊，
15: 旅游去了，
14: 出去走一走，
15: 玩一玩
14: 啊。都到什么地方啊？
15: 到英国，
14: 对，
15: 到美国，
14: 哇，
15: 到法国，
14: 嗯，
15: 到英国，柬埔寨，
14: 柬埔寨，
15: 我去都去玩，
14: 怕乱。
15: 哎，我订3架包机，三架。
14: 订3架干嘛呀？
15: 波音747。
14: 哟呵，
15: 上面1架，底下2架。
14: 那为什么呀？
15: 万一掉下来，底下好有接着的。
14: 对，能接得着吗？
15: 哎，就是这意思。
14: 啊，
15: 白天
14: 啊，
15: 我洗桑拿浴。
14: 洗桑拿。
15: 有钱哇，请十个小姐给我按摩。
14: 十个小姐按摩？
15: 嗯，两个按胳膊，两个按腿，四个踩背，两个揪耳朵。
14: 我怕把你给拆了。
15: 哎，晚上我请客。
14: 请客？
15: 请客吃饭。宴会厅我订的20桌。
14: 哇，请谁呀？
15: 请谁呀？
14: 啊，
15: 不认识。
14: 不认识就请客？
15: 有钱谁来谁吃。没关系，吃吧。
14: 还这好事啊？
15: 喊他们吃我高兴。
14: 啊，
15: 哪天我正请着客呢，
14: 啊，
15: 忽然碰见你哥哥。
14: 我哥哥？
15: 你哥哥
14: 啊，
15: 刘老大。
14: 没错。
15: 哎呀，要说呀，你哥哥太不是东西。
14: 哎，你哥哥才不是东西呢。
15: 我见你哥哥时候，你哥哥什么形象？
14: 什么样？
15: 又黑又瘦，衣不遮体呀。
14: 我大哥落魄了。
15: 就是啊，你说咱哥俩这关系
14: 啊，
15: 我能不帮助他吗？
14: 那您得帮助他呀。
15: 就当时我把他留下了。
14: 嗯，
15: 我说跟我一块吃，跟我一块住，
14: 一块吃住。
15: 哎，跟我一块玩。
14: 嗯，
15: 我说我对你哥哥怎么样？
14: 太好了。
15: 没想到好心不得好报。
14: 嗯，
15: 那天我出门办事那功夫
14: 啊，
15: 回房间一看，连衣服在箱子全给我拿走了。
14: 哎呦，
15: 给我来了一个卷班会啊。啊，
14: 我哥哥能干这事儿？
15: 可不是嘛。当时我这脑袋嗡的一下，我可就人事不知，
14: 死过去了。
15: 我又缓过来。
14: 哇，
15: 刘老大，刘老大
14: 啊，
15: 你可太损了你啊。
14: 嗯，
15: 你哪怕给我剩个3块2块的呢你
14: 啊，
15: 你连地毯那2分钱硬币你都给我扣走了你啊。啊，
14: 我哥哥也太狠了。
15: 当时我是一落千丈，大酒店我住不起了。
14: 那怎么办呢？
15: 改小客栈吧。
14: 住小店？
15: 哎，老板对我不错
14: 啊，
15: 直劝我。
14: 怎么说的？
15: 刘先生，您这是运去黄金失色
14: 啊。啊，
15: 按照我的意思
14: 啊，
15: 您赶紧回家吧。
14: 哎，回家吧。
15: 回家？
14: 回家？
15: 回家？
14: 回家？
15: 你给我车钱。
14: 哎，我给得着车钱吗？
15: 啊，要说老板真够意思。
14: 哦，
15: 得了，刘先生，我帮助帮助你。
14: 哎，
15: 当时从兜里掏出这大数
14: 100块，
15: 1块钱。
14: 1块钱？
15: 这哪是给我钱呢？
14: 哦，
15: 这不诚心讽刺我吗？啊，大钱咱们见过，
14: 是
15: 桑拿浴咱洗过，
14: 嗯，
15: 金项链咱戴过，皮裤衩咱穿过。
14: 别提这皮裤衩啊，
15: 1块钱呢？
14: 怎么着？
15: 你这叫寒碜人！
14: 就是奚落你。
15: 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
14: 不要，
15: 我拿着吧。
14: 拿。1块钱也是好的呀，
15: 1块钱也是钱呢。
14: 就是
15: 我拿着这1块钱、
14: 嗯、
15: 脚踩大地，眼望苍天。
14: 嗯，
15: 我往何处去？
14: 太可怜了，
15: 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父老乡亲？
14: 就是
15: 干脆
14: 啊，
15: 我死了吧。
14: 哎，别，你听我的。
15: 我死。
14: 车到山前必有路。
15: 你别劝我，
14: 不能寻短见。
15: 你别劝我，
14: 我还就得劝你。
15: 你别劝我，
14: 我劝你。
15: 谁劝我谁不是人。
14: 哎，嗯，那我别劝了。
15: 我死
14: 啊。
15: 死。
14: 死了。
15: 死。
14: 死。
15: 我怎么死？
14: 死。我知你怎么死啊。
15: 你给我出出主意啊。
14: 出主意？
15: 出出主意。
14: 你上吊。
15: 上吊？
14: 拿绳一勒。
15: 上吊怕勒得很。
14: 怕。
15: 上吊不行。
14: 那你服毒？
15: 服毒啊。
14: 啊，
15: 1块钱不够买药的。
14: 不，
15: 不行。
14: 哎
15: 啊，
14: 你触电。
15: 触电
14: 啊？
15: 摸电门。
14: 对对对，
15: 太好了
14: 啊。
15: 你抱着我。
14: 哎，那我也完了。想死不想死？
15: 当然想死了
14: 啊！
15: 我得想一个好办法。
14: 什么办法呀？
15: 我呀
14: 啊，
15: 跳井。
14: 哦，跳水井。
15: 跳井。
14: 哦，
15: 跳井太好了。
14: 怎么好？
15: 你想跳井啊，我能落一个整尸首。
14: 哦，
15: 再说了，拿井水一泡，我还能显着胖啊。
14: 嘿，什么心眼啊。那有井吗？
15: 有井啊。
14: 啊，
15: 前面那个菜地呢，正好有一眼井。
14: 浇菜地呢？
15: 就是啊。
14: 哦，
15: 井旁边有一个小房子。
14: 哦，
15: 里边正好睡着俩人，
14: 看菜地的。
15: 我干脆
14: 啊，
15: 趁他们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
14: 跳下去。
15: 我先把他们叫醒了。
14: 哎，你叫醒人家干嘛呀？
15: 啊，我好跟他们商量商量啊。
14: 这跳井有商量的吗？
15: 啊，这叫明人不做暗事。要死咱得死在明处。
14: 啊啊，
15: 二哥
14: 啊，
15: 醒醒醒醒。二哥
14: 啊，
15: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进你这井用用行不行？
14: 啊，
15: 干嘛？你要喝水啊？喝水？我要跳井。
14: 哇，
15: 那位一听说要跳井
14: 啊，
15: 蹭一下就蹦起来了。
14: 啊，
15: 先生您可不能跳井啊。
14: 就是
15: 啊，我们这些人就指着这口井水喝呢。
14: 就是
15: 您要往下一跳，我们可就全完了呀。
14: 没错啊。
15: 我行
14: 啊，
15: 今天我是非跳不可。
14: 您别跳，
15: 说什么你也不能跳啊。
14: 哎，
15: 我是坚决要跳
14: 啊！
15: 您可不能跳啊！
14: 嗯，
15: 他是越拉着我，我是越得跳。
14: 怎么越拉着越跳啊？
15: 啊，这叫吓唬。

0: 吓唬他。
1: 啊？
0: 万一他给个我二十三十的，不就完了吗？
1: 哦，你敲诈人家。
0: 没想到这位不识时务啊。先生，您可不能跳井啊。您要是缺钱，我给您二十块钱行不行？
1: 嘿，还真要给
0: 二十块钱
1: 啊。
0: 我是非跳不可。
1: 哟呵，
0: 二十五行不行？
1: 又涨五块。
0: 二十五啊。
1: 啊，
0: 你别拉着我。
1: 呵，
0: 三十行不行？
1: 又涨了。
0: 三十啊。
1: 啊，
0: 你这哄孩子呢。
1: 呵，
0: 我是跳井，我还要钱呢。
1: 啊，
0: 那您说您到底要多少钱
1: 啊？
0: 我要钱干嘛？我跳井。
1: 哟呵，
0: 实话跟你说
1: 啊，
0: 五十块，少一分钱不行。
1: 这不还是要钱吗？
0: 眼看这五十块钱到手了
1: 啊，
0: 倒霉啊。
1: 怎么了？
0: 房子里那位又睡醒了。
1: 哦，他大哥又醒了。
0: 老二
1: 啊，
0: 外边你们喊什么呢？
1: 有一位跳井的。
0: 哦，有跳井的
1: 啊。
0: 谁跳井啊？咱不能含糊
1: 啊。
0: 我跳井。哦，你跳井啊？
1: 啊，
0: 是你一个人跳啊，还是有别人跟着呀？
1: 那跳井有排队跳的吗？
0: 一个人，就我一个人。
1: 哎，
0: 就你一个人啊？
1: 对了，
0: 跳吧，
1: 跳吧。
0: 老二，不跳把他推下去。
1: 呵，这回看你怎么办。
0: 这是非让我跳不可了。
1: 哎，
0: 不过我得问问你。
1: 问什么呀？
0: 我得问问你，这井水是甜的还是苦的？
1: 不是，问这干嘛呀？
0: 好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儿。
1: 哦，
0: 哎，
1: 那要是苦水呢？
0: 苦水啊。
1: 啊啊，
0: 我是苦命人，临死之前我得喝口甜水。
1: 哦，不跳。那要是甜水呢？
0: 我是苦命人，
1: 嗯嗯，
0: 死不能死在甜水里
1: 啊，
0: 不能逆天行事。
1: 他还老有的说。
0: 嘿，
1: 那那位怎么说的？
0: 哦，你问这井水甜的苦的呀？
1: 啊，
0: 半天不苦。
1: 半天，这回看你怎么办。
0: 哼，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
1: 跳吧。
0: 当时我是双手一蒙脸、
1: 啊、
0: 往前噔噔噔紧跑几步，只听咚的一声，
1: 你跳下去了。
0: 我给他跪下了。
1: 对，您瞧这出息。
0: 别看跪下，咱还得说横话。
1: 你怎么说的？
0: 老爷
1: 啊，
0: 给点吃的吧。
1: 这是横话吗？这个
0: 他一看我横，他也软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得了得了
1: 啊，
0: 起来起来吧，别跟我来这套。
1: 嗯，
0: 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1: 干嘛的？
0: 我是从小拿跳井吓唬人长大的。
1: 遇见同行了。这
0: 得了
1: 啊，
0: 看你怪可怜的
1: 啊，
0: 给你一块烧饼
1: 啊，
0: 拿着那个砂锅上前面那个破庙休息去吧，
1: 到那儿睡一夜。
0: 当时我来到破庙
1: 啊，
0: 吃完这烧饼，头枕着这个砂锅，我可就躺在供桌上。
1: 他也够累的。
0: 哎，正当我三睡不睡的时候，
1: 哎，不，那叫四睡不睡。
0: 哎呦，坏了，我漏一睡。
1: 漏睡罚你漏睡。
0: 正当我四睡不睡的时候
1: 啊，
0: 庙门哗一下开了。
1: 哎呦，
0: 进来七八个人
1: 啊，
0: 到我跟前嘁哧咔嚓就把我架起来了。
1: 哎，这怎么回事？
0: 我害怕呀。
1: 啊，
0: 我赶紧说，不是我，不是我呀。
1: 不是，什么事儿就不是你啊？
0: 领头那位还说呢
1: 啊，
0: 不是你是谁呀？
1: 啊
0: 就是你呀，顾老爷。
1: 顾老爷，
0: 顾老爷
1: 啊，
0: 我们找您这么半天了，感情您在这儿，赶紧跟我们回家吧。
1: 哦，拿你当他们家顾老爷了。
0: 就是啊，
1: 跟着走吧。
0: 不行啊，
1: 啊，
0: 这事不能马虎。
1: 不，
0: 我跟他们回家了
1: 啊，
0: 到家之后把我认出来，那还有好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呀，拿话试探试探他。
1: 哦，得问问。
0: 我不是你们顾老爷
1: 啊，
0: 你们认错人了。
1: 哟呵，
0: 顾老爷有我这么说吗？
1: 啊，他们怎么说呀？
0: 哎呦，顾老爷
1: 啊，
0: 我能认错您吗？我从小看着您长大的呀。
1: 哦，
0: 您小时候比现在还瘦呢，您有一个外号叫牙签儿啊。
1: 呵，是够瘦的。
0: 认准了。
1: 那跟他走吧。
0: 不行，我还得问问他。
1: 还问什么呀？
0: 我呀得问问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
1: 男的多女的多？
0: 哎，
1: 问这干嘛呀？
0: 万一把我认出来，免不了遭顿打呀。
1: 那男的多女的多有什么关系啊？
0: 男的多打得疼，女的多顶多抓两把就完了。
1: 您瞧这心眼儿。
0: 嘿，
1: 那他们怎么说啊？
0: 我不回去
1: 啊，
0: 我现在都这样了
1: 啊，
0: 还有什么脸去见家里父老乡亲呢？
1: 他们怎么回答？
0: 哎呦，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啊，
0: 老太太是您岳母，小姐是您的人。
1: 哦，
0: 剩下的就是我们这路下人了。
1: 哦，没别人了。
0: 哼，感情就是一个寡妇老太太带着一个大姑娘。
1: 哦，
0: 太好了。

0: 这回我是非去不可了。
1: 跟他走，
0: 伙计们啊，咱们走吧。
1: 走，
0: 等会儿
1: 啊，
0: 把那个砂锅给我拿着。
1: 拿砂锅干嘛？
0: 砂锅给我夹在这
1: 啊，
0: 离远处一看，跟江里相似，显得有派，行吗？
1: 还有派、啊，
0: 非常有派。
1: 啊，
0: 走了，
1: 走吧。
0: 到家门口，我往院里一瞧
1: 啊，
0: 哼，两个仆人搀着一老太太，我赶紧上去行礼
1: 啊啊，
0: 妈，我回来了。
1: 哎
0: 啊，
1: 你怎么知道那是老太太？
0: 没错，两个仆人搀着那个肯定是老太太。
1: 哦，
0: 他们家再有钱，也不能两个仆人搀着一个仆人，三个仆人在院里边来回走的。
1: 不是，
0: 是不是？
1: 啊、
0: 哎。老太太一看我回来也乐了、
1: 啊、是吗？
0: 嗯，回来了就好、
1: 哦、
0: 快来人呐、
1: 啊啊、
0: 领着姑老爷去更衣沐浴去，
1: 请你沐浴更衣。
0: 哎呦，我一看这浴室太漂亮，
1: 是吗？
0: 满屋的瓷砖，
1: 哇，
0: 哎呀，那喷头全是自动的，
1: 全是现代化的，
0: 香水全是法国高级香水，
1: 法国香水。
0: 当时我是擦一瓶我喝一瓶，
1: 哎，喝一瓶，
0: 我让它里外全冒香味儿，
1: 喝、
0: 哎，
1: 什么人呢？这、
0: 哎、洗完澡之后
1: 啊，
0: 开始更衣。
1: 哦，换衣服。
0: 哎呀，这更衣室四季的衣服，春夏秋冬应有尽有啊，
1: 全是一套一套。
0: 我先来一套绒衣绒裤，
1: 绒
0: 毛衣毛裤，
1: 毛
0: 线衣线裤，
1: 线
0: 衬衣衬裤。
1: 哎，
0: 来一套西装，西装外边套大衣，大衣外边套 T 恤，
1: 不是是是是
0: ，T 恤外边套背心。哎，不啊，
1: 穿这么多干嘛呀？
0: 万一认出来。哪么那衣服都能卖个二十三十的，
1: 这什么心眼儿？
0: 那当然了。更完衣之后
1: 啊，
0: 进来两个人就把我搀出去了。
1: 哎，怎么搀出去了？
0: 衣服穿的太多，走不动道了。
1: 哎呦，
0: 老太太一见我还夸我呢。
1: 怎么夸你的？
0: 嗯，要不怎么说人是衣服马是鞍
1: 啊，
0: 人不捯饬不好看，
1: 不打扮不好看。
0: 嗯，你看你们顾老爷打扮出来再瞧啊，
1: 就好看了，
0: 跟狗熊似的。
1: 哎呦，那是夸你们的。
0: 快点
1: 啊，
0: 把小姐叫下来，让他们两口子见见面。
1: 小姐这就下来了。
0: 哎呦，我一看这小姐太漂亮了
1: 啊，
0: 雅赛广寒仙女，月里嫦娥，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
1: 哟呵，眼儿都直了。
0: 哎呀，太漂亮
1: 啊。
0: 当时小姐走到我跟前，用手指头一指我这脑门
1: 啊
0: ，Mr. 刘，你还回来。
1: 哟呵。
0: 当时我这浑身全麻木了
1: 啊！
0: 以这点为限，马上就半身不遂了。我刚过去一抱这小姐
1: 啊，
0: 只听劈石啪嚓，哎，我的妈呀！
1: 怎么了？
0: 我从供桌上掉下来了，脖子也崴了，砂锅也打了。
1: 你不跟小姐见面吗？
0: 哪儿，我做梦了这。
2: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王丽达带来越走路越宽。下个小时成名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门。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张莹、冯阳精心呈现的相声联播《异曲同工》和《接歌》。在这部作品中，两位相声演员将为您展示他们独特的才艺，唱歌与唱戏。他们不仅比拼技艺，还通过一系列妙趣横生的互动，展现了各自的幽默感和机智。究竟是谁能在这场跨界大战中脱颖而出？且听他们用生动的语言为您带来一场欢笑不断的相声盛宴。
10: 你看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11: 哎，兴趣不同。
10: 您就拿我来说吧。
11: 你什么爱好啊？
10: 我喜欢唱歌。
11: 啊，那咱们俩不一样了。
10: 哦，
11: 我喜欢唱戏。
10: 我是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门门都懂。
11: 我是京平豫粤昆邦各种地方戏样样能来。
10: 我出生于音乐门第。
11: 我成长在梨园世家。
10: 我小姑关木村。
11: 我老婶袁雪芬。
10: 我舅舅刘秉义。
11: 我姥姥常香玉。
10: 我姐姐殷秀梅。
11: 我姐夫胡传魁。
10: 胡传魁呀！
11: 啊，沙家浜演胡传魁的那是我姐夫。
10: 是啊，
11: 哎
10: 啊，那这么说您喜欢唱戏？
11: 就喜欢唱戏。
10: 行了，别再唱了。
11: 什么意思？
10: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喜欢听戏呀？
11: 嘿，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0: 啊！
11: 你不喜欢，人家观众喜欢。
10: 哎，人观众还是喜欢我们。

0: 招来一群一群的
1: 群乌鸦。
0: 哎，什么乌鸦呀？
1: 那是什么
0: 姑娘？
1: 哦，还姑娘
0: 啊！只见这些姑娘排着一溜长队，那真是人挨人，人贴人，人挤人，人靠人，恨不得马上排到我的跟前，都想深情地对我说：“
2: 师傅，买五斤腾腾菜。
0: 我是卖菜的，我。
1: 那姑娘想说什么呀？
0: 人家想说呀，
1: 啊，
0: 童子，
1: 嗯，
0: 你的歌唱的太好听了，
1: 是吗？
0: 太安逸了，
1: 哎呦不行，
0: 太巴适了，
1: 哪里哪里，
0: 太
1: 啊，
0: 不白了。
1: 什么呀，就不白了？这位倒会胡编呢。
0: 哎，你不信，你扮演一回姑娘。
1: 哦，我扮演姑娘
0: 啊，看我能不能用歌声把你给征服了。
1: 哦，唱首歌就想把我征服了？
0: 那是啊，
1: 你把我说的也太
0: 啊
1: 戒骄戒躁了。
0: 哎，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我还就不信你有这能耐。
0: 哎，不信咱们当场表演一回。
1: 怎么表演呢？
0: 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那姑娘，
1: 哦，
0: 我就是小伙子，我叫声你的名字，你叫声我的名字，咱就算开始。
1: 啊，行，这简单。
0: 注意，我可叫你名字了。
1: 你叫吧。
0: 哦，欢欢。
1: 欢欢
0: 啊，
1: 哦喂，盼盼
0: 啊，俩熊猫啊。欢欢姑娘，
1: 嗯，
0: 我能为你唱支歌吗？
1: 你唱什么也白搭。
0: 哒哒哒滴滴噔，滴滴噔哒哒，
1: 伴奏
0: 哒哒噔滴滴噔，滴滴噔哒哒。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1: 嗯，
0: 熊熊火光温暖了我。
1: 哦，
0: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1: 怎么样？
0: 火光照亮了我。
1: 是啊，
0: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这颗星星它属于我。
1: 嗯，
0: 我要娶你一做老婆，请你一定要嫁给我。
1: 我不嫁给你又怎么说？
0: 哎，那我马上就我去跳河。
1: 啊，别介，我嫁，我嫁，我嫁。好嘛，这不嫁还非出人命不可。
0: 怎么样，嫁给我了吗？
1: 对了，你老拿跳河吓唬人，我敢不嫁吗？
0: 哎，这就是我们歌曲的魅力，你戏曲行吗？
1: 你怎么知道不行啊？
0: 哦，唱着戏向姑娘求爱，
1: 那是一求一个准儿啊！
0: 长这么大我就没听说过。
1: 那我就让你听说一回，
0: 不过你得用我刚才的唱词儿。
1: 那没问题
0: 啊，
1: 姑娘，听了。
0: 哇，还跳上板了。
1: 你就像冬天里一把火。
0: 整个一黑老包。
1: 叫声姑娘，听我说。
3: 你想说什么？
1: 姑娘啊，
0: 你快点唱吧。
1: 你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的火焰照亮我心窝。你的那大眼睛明亮又闪烁，就好我

0: 怎么样？
1: 一定要嫁给我
0: 这谁？这我跟你说，这谁敢嫁他呀？
1: 姑娘，你快嫁给我吧！
0: 我跟我这个伙伴冯阳同志已经合作多年了，
1: 哎，有年头了。
0: 这个同志身上有很多的优点，
1: 谁都有优点
0: 啊。你像他爱学习，
1: 嗯，
0: 懂生活，
1: 哎，
0: 有礼貌，有修养等等，有很多的优点。其中他有个最大的优点，
1: 什么优点呢？
0: 脑子不太好使
1: 啊，
0: 反应比较迟钝，
1: 这是优点吗？这个，
0: 反正他是有点笨呢，笨的呀。
1: 行了，谁笨呢？
0: 你不笨，
1: 脑瓜反应快着呢。
0: 哎，你要说你不笨，我可要当众考考你。
1: 怎么考啊？
0: 这回咱俩合作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怎么样？
1: 哦，唱歌。
0: 哎，
1: 唱歌怎么知道我脑瓜笨不笨呢？
0: 咱们不唱那个一般化的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这回咱俩唱一首台湾校园歌曲《蜗牛与黄鹂鸟》，你看怎么样？
1: 好啊，
0: 不过对你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我唱一句歌词，
1: 嗯，
0: 你呢得给我接唱这句歌词的后三个字儿。
1: 哦，你是说让我唱后三个字儿？
0: 哎，你要是接上来
1: 啊，
0: 就证明你不笨。
1: 哦，
0: 你要是接不上来，
1: 怎么样啊？
0: 嗯，当然也不能说你笨，
1: 那得说我什么呢？
0: 用咱们成都话来说，得说你，呱兮兮哩。
1: 你才呱兮兮哩，怎么说话？

0: 好，下面我就为大家演唱了。
1: 快唱吧。
0: 哎，注意给我接好啊。
1: 没问题，唱后三个字太简单了。你唱吧。
0: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
1: 啊，后三个字儿。
0: 对，后三个字儿
1: 啊，
0: 谁让你唱这后三个字儿了？
1: 不是你让我唱的吗？
0: 我多会儿让你唱了？
1: 啊，这大伙儿都可以证明你让我唱后三个字儿啊。
0: 行行，我是让你唱这句歌词的后三个字儿。
1: 这怎么讲啊？
0: 啊，你比方说我唱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啊，葡萄树，你得唱葡萄树。
1: 哦，我得唱葡萄树。
0: 哎，
1: 你早说呀，
0: 他还怨上我了。再来吧，
1: 来吧，
0: 再来啊。
1: 嗯，
0: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
1: 啊，葡萄树，
0: 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
1: 啊，葡萄树。
0: 你老葡萄树啊。啊，
1: 不是你让我唱葡萄树的吗？
0: 你该唱刚发芽了。
1: 哦，又改成刚发芽了。
0: 什么叫又改啊？就得唱刚发芽。
1: 那你也没说清楚啊。
0: 还怎么清楚？还怎么清楚？我再给你重复一遍。
1: 啊，你再说说。
0: 我唱一句歌词。
1: 一句歌词。
0: 你呢，给我接唱这句歌词的后三个字儿。
1: 后三个字。
0: 以此类推。
1: 哦，我明白了。
0: 笨呢，我给你。
1: 唱这句歌词的后三个字儿。
0: 不许再错了。
1: 啊，行了，这回清楚了。
0: 再来啊。
1: 啊，错不了了。
0: 听着啊，
1: 你唱吧。
0: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
1: 啊，葡萄树，
0: 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
1: 啊，刚发芽。哎，这回对了吧？
0: 哎，对了，你问什么你？
1: 我不是怕唱错了吗？我问问怕什么？老着急这人。
0: 不是你这一问不要紧，我整个情绪全破坏了
1: 啊！怨我怨我，
0: 没这样
1: 啊！对不起了，
0: 真笨，不许再错了
1: 啊！错不了，你放心吧。
0: 再错我饶不了你啊！
1: 没问题，
0: 开始啊！
1: 哎，
0: 阿门阿。

0: 啊，葡萄树。刚发芽，后三个字儿
1: 走。哎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说当着这么多年轻朋友们的面，我要是打你一顿吧？啊、
0: 什么？你打我？
1: 我又怕打不过他。
0: 这不废话吗？
1: 你说我要咬你一口吧？
0: 你咬我？
1: 可我又是回民，
0: 回民，我是猪头肉啊！
1: 你说这么大人，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他都接不上来呢？
0: 哦，你接得上来，
1: 我当然接得上来。
0: 那行了，这回我唱前面词儿，你给我接这后三个字，
1: 这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唱的节奏可快呀、
1: 啊！你再快我都接得上来。
0: 那好，你听好喽，
1: 你看我的。
0: 阿曼阿见一个葡萄树，
1: 啊葡萄树，
0: 阿嫩阿嫩里的刚发芽，
1: 刚发芽，
0: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快接
1: 头三个字儿。
0: 哎，
1: 不是那个葡萄树，哎，那个刚发芽，哎，什么词儿啊？
0: 他想不起来啦。
1: 不是我那个刚，
0: 你忘词儿啦？
1: 不是你听我说，
0: 你太笨啦，
1: 不是
0: 你瓜兮兮的。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杨毅、杨进明为您呈现相声《没主意》。杨毅和杨进明是真敢吹啊，兜里就50块钱，还敢说进军房产界。除了这样的大牛之外，他们俩还吹了点什么？听了下面的节目您就知道了。
5: 哎，这人常说呀，
6: 嗯，
5: 这人耳朵根子软呐，这就说明这个人没有主意。
6: 这话我听说过。
5: 听说过吧？
6: 嗯。
5: 你耳朵根子软不软？
6: 这还真不知道。
5: 没摸过？
6: 没有。
5: 我给你摸摸。
6: 您给我来来。怎么样？
5: 完。
6: 嗯，
5: 耳朵根。

0: 子太软，
1: 没主意嘛。
0: 嗯，你别看你耳朵根子软
1: 啊，
0: 你这个家伙脑袋挺硬。
1: 我小名叫铁头，
0: 叫铁蛋也没有用。这耳朵根子软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嗯，
0: 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哦，
0: 你看你现在生活的不是那么潇洒。
1: 嗯，对。
0: 白天到团里去报道，
1: 嗯，
0: 晚上还得给人家说相声。
1: 对，
0: 没主意啊。
1: 没主意吗？
0: 哎，
1: 那您怎么样呢？
0: 我当然比你强了。
1: 那你有主意？
0: 当然。
1: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0: 我现在，我现在主要是那个说相声。
1: 你也没主意。
0: 你别看我没主意，
1: 嗯，
0: 我可见过那有主意的。
1: 是吗？
0: 啊，我们小时候有个同学叫二愣子。
1: 嗯，
0: 这个孩子这个有主意。
1: 怎么有主意啊？
0: 您算算，小学应该是六年。
1: 嗯，
0: 他跟老师、家长任何人不带商量的，自己上了九年。多有主意的孩子。
1: 那还有主意啊？嗯，那叫溜级。
0: 溜级怎么的？
1: 啊，
0: 你还甭瞧不起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二愣子，
1: 怎么样？
0: 款了，
1: 发财了。
0: 嗯，那天二愣子请我吃了顿饭，那饭吃的咱是真没见过，花了4000多块。
1: 4000多块
0: 啊？
1: 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的菜我叫不上名字来
1: 啊。
0: 那天请我吃的那什么有海参。
1: 海参？
0: 哎，那个海参上来之后啊，跟着胳膊这么粗。
1: 嚯。
0: 那个大虾呀，都说吃过大虾，我那天吃的那才叫大虾呢。那个大虾上来跟着胳膊这么粗。那鱿鱼卷
1: 啊，
0: 那鱿鱼卷打着花上来之后跟着胳膊这么粗。那个肉串炸的呀，我跟你讲，跟着胳膊这么粗。
1: 花4000多块钱吃4条胳膊。
0: 就说人家二愣子啊，
1: 嗯，
0: 他有主意啊。
1: 有主意。
0: 哎，二愣子，我跟你讲，现在怎么样，我们街坊邻居
1: 啊，
0: 以前都没有主意，
1: 嗯，
0: 都在家那忍着
1: 啊。
0: 你再看现在，一个比一个主意正。
1: 谁呀？
0: 咱就说我们楼上那个孙先生
1: 啊，
0: 以前不行，现在什么呢，开一出租汽车，
1: 嗯，
0: 在马路上拉座，一个月挣4000多块，
1: 不少
0: 啊。
1: 嗯，
0: 我们二楼那赵先生推一牌子车，在马路上卖煎饼果子，一个月挣6000多块，
1: 真不少挣。
0: 我们四楼上那个刘先生，
1: 嗯，
0: 蹬一三轮车在马路上拉座，一个月挣8000多块。
1: 蹬三轮挣8000多块。
0: 我们楼下那四奶奶
1: 啊，
0: 给人家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0000多块。
1: 哎，这别打住。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0000多块
0: 啊，啊，他是一天是准卖几辆，
1: 是够有主意。
0: 就说一个老太太，人家都知道干点什么
1: 啊。
0: 咱俩一个大老爷们能天天这站着吗？
1: 咱俩能干什么？就说相声，
0: 能干什么
1: 啊？
0: 干什么你不得有本钱呢？
1: 对呀，啊，
0: 你得有本儿啊。
1: 有本儿。
0: 你带多少钱？你出来带多少钱？
1: 干嘛？
0: 我问问你，不干买卖吗？你不得两个人不得？
1: 没带多少钱，我媳妇来就给20多块钱。对，
0: 一大老爷们出门带20来块钱，拿我拿。你真不闲，还能就带这俩钱就敢出门啊？
1: 你带多少钱？
0: 我带的比你多呀，我带30多块钱。
1: 你也多不了哪去。
0: 我给你算算，咱俩的钱搁一块儿。
1: 算算。
0: 太好了
1: 啊！
0: 咱俩这钱搁一块儿，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51.48。
1: 这有什么激动的？
0: 有什么激动的？51.48，说现在的话，我要死发，它吉利呀！
1: 我这就要发了
0: 啊，吉利呀！
1: 啊，
0: 你说这50多块钱，我先吃点什么？
1: 你吃点什么？
0: 不是那个，咱俩先干点什么？
1: 那这点钱能干什么啊？
0: 干什么？你什么赚钱干什么呀？
1: 啊，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 说
0: 咱俩
1: 啊，
0: 干房地产。
1: 你先看看那点钱能买砖吗？没睡醒呢是吧？50多块钱盖房地产呢？
0: 不，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点夸张的。就是说你干什么，你得从零开始
1: 啊，
0: 你得认真的干。
1: 对呀，
0: 咱不能想得太高。
1: 嗯，
0: 从零开始，咱哥俩卖菜，
1: 卖菜，
0: 卖菜对半的利啊。
1: 嗯，
0: 卖菜赚的多呀，知道吗？真的，咱哥俩卖菜。
1: 嗯，
0: 我保你啊。
1: 嗯，
0: 卖菜赚的多，今天是50多块
1: 啊。
0: 明儿就变100多块，后就变200多块，大后变400多块，
1: 哎，
0: 大大后变800多块。
1: 这要没多长时间，咱俩不就发了吗？
0: 当然发了
1: 啊！
0: 卖菜，
1: 嗯，
0: 卖菜不行，
1: 对
0: 对，卖菜咱得有车呀，
1: 要车
0: 啊，
1: 这好办。
0: 嗯，
1: 我爸那有个三轮，我蹬来。
0: 哎，你蹬着你爸那三轮。

0: 上菜
1: 啊。
0: 我们家有个秤，我拿这秤在市场上卖菜，咱哥俩干起来
1: 行吗？
0: 行。
1: 哎，这卖菜有根吗？
0: 有根。
1: 嗯，
0: 我保你啊。
1: 保我？
0: 我保你。
1: 嗯，
0: 我保你三个月下来啊，三个月下来你拿20000块钱。
1: 三个月下来我拿20000块钱。
0: 嗯，
1: 你拿多少钱？
0: 三个月下来我除刨净剩我拿6万多块钱吧。
1: 哦，你比我多。
0: 我当然得比你多了。
1: 这2万就2万，这2万块钱就够我一辈子菜钱了。
0: 就是。
1: 嗯，
0: 你有这2万咱就不能卖菜了。
1: 咱卖鱼啊。
0: 呸，没出息，刚卖完菜卖鱼去了。高兴去的。
1: 那干什么呀？
0: 咱俩包一酒店。
1: 包酒店？
0: 哎，
1: 我2万块钱就包酒店呢。
0: 你糊涂啊，你那2万我这不还有6万多了吗？
1: 咱俩还合伙。
0: 合伙赚得多。
1: 哎，
0: 咱包一酒店。
1: 包酒店？
0: 咱包一个5星级的大酒店。
1: 为什么包5星级的？
0: 五星级它收费高啊，档次高，它赚得多呀。
1: 不如啊，咱俩包个9星级的酒店。
0: 你住过酒店吗？
1: 怎么了？
0: 有9星级的酒店吗？没。最高5星级。
1: 最高5星级。
0: 哎，咱包一9星级的大酒店
1: 啊。啊，
0: 咱给它改一改。
1: 是。怎么改？
0: 包9星级都让你给我捣乱了。咱包一个5星级大酒店。
1: 5星级的。
0: 咱给它改一改。
1: 怎么改？
0: 咱把这大房间呢改成小房间。
1: 嗯。
0: 把这小房间改成上下铺。
1: 嗯。
0: 把这大厅改成通铺。
1: 嚯。
0: 争取一天呢让他住10000多人。
1: 住10000多人？
0: 哎，
1: 那得挣多少钱呢？
0: 挣。我保你。
1: 保。
0: 保你三个月下来之后啊。
1: 啊。
0: 你拿2000万块钱。
1: 我拿2000万块钱。
0: 哎。
1: 你拿多少钱？
0: 三个月下来我除刨净剩我拿6000多万吧。
1: 你还比我多。
0: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了。
1: 哎呀，这2000万就2000万。
0: 哎，
1: 嗯，
0: 你有这2000万咱就不能包酒店了。
1: 那咱干什么呢？
0: 咱干点国际贸易。
1: 国际贸易？
0: 哎，
1: 这我没干过呀。
0: 我帮着你干呢。
1: 咱俩还合伙。
0: 合伙赚得多呀。
1: 这谁赚得多呀？
0: 咱俩干点国际贸易啊。咱把这批钱呢、
1: 啊、
0: 全部的投入，
1: 嗯，
0: 买成飞机，然后拿飞机换坦克，拿坦克换导弹，咱哥俩来回这么
1: 别倒腾，咱俩成军火贩子了，知道吗？
0: 怎么了？
1: 犯法，军火贩子，
0: 这可不行。
1: 对，
0: 发财以后犯法的事是绝对不能干的。
1: 对，
0: 把这批钱撤回来
1: 啊，
0: 全部的投入买成白粉。买什么？
1: 你不如买吗啡。
0: 不如你把我送进去。
1: 送进干什么？贩毒知道吗？
0: 你那个吗啡才贩毒呢。
1: 吗啡怎么贩？那你白粉呢？
0: 我这白粉怎么贩毒
1: 啊？
0: 我这白粉就是那个白面。
1: 白面
0: 干什么？就是白面粉粮食
1: 啊。那是蒸馒头用的。
0: 哎，咱把这批钱呢全部都买成馒头。把这批钱呢全部的投入买成粮食，然后拿粮食换土豆，拿土豆换胶皮鞋、
1: 哎、
0: 然后再换成旧西服，然后让他
1: 别换。我好容易挣了2000万都给我倒成旧西服啊。
0: 你不爱穿这个？
1: 谁爱穿这个？再干这我不干，我撤回来，不干。
0: 你这人刚赚俩钱你脾气就长了？
1: 不干。
0: 不干这个？
1: 哎，
0: 得依着你。咱不干这个，咱干脆啊，咱把这俩钱也不能闲着
1: 啊，
0: 咱在国际上包一大活动。
1: 这我赞同，
0: 是吧？
1: 包个大，哎，咱哪包个？
0: 咱包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怎么样？
1: 足球赛、
0: 嗯、
1: 太小，
0: 是吧？
1: 咱不如包奥运会。
0: 对，奥运会，
1: 哎，
0: 奥运会好，奥运会参赛国家多，运动员多，
1: 啊，
0: 哎，包着奥运会。
1: 对，
0: 我呀，先给奥委会主席啊，萨奇马打一电话，
1: 对，
0: 我告诉他，
1: 您再给曹德高拍个电报。
0: 我不认识，我给他。
1: 这萨奇马是哪位啊？
0: 奥委会主席啊。萨奇马、啊、
1: 奥委会主席叫萨马兰奇，还萨奇马的。
0: 对，萨马兰奇、萨奇马差不多。
1: 什么叫差不多？
0: 这个
1: 萨马兰奇。
0: 萨马兰奇，我先给这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一电话、
1: 啊、
0: 告诉他我们要承包这奥运会、嗯、我们有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们得修改章程。
1: 怎么改？
0: 到时候让他收运动员的报名费、参赛费、
1: 嗯、
0: 到时候咱拿这一块。
1: 那俩人多呀、啊、
0: 哎、
1: 嗯、
0: 得人多一点、啊、
1: 对，
0: 咱给他改一改，让他这个乒乓球啊，
1: 嗯，
0: 6个人一块打。
1: 对，
0: 排球呢40个人一块上。
1: 嗯，
0: 足球呢100人一块踢。
1: 不如8个国家一块上。
0: 哎，这样显得人多。
1: 对，
0: 干脆就让他一国家拿5000万美金。
1: 拿多少？
0: 一个国家让他拿5000万美金。 怎么来？
1: 这少点吧，
0: 不够吧？
1: 啊，
0: 是少点。
1: 嗯，
0: 干脆甭废话，让他一个国家拿1亿美金，一个亿，
1: 拿一个亿。
0: 哎，
1: 奥运会那得好几十个国家参加。
0: 就是，那就到时候就是好几十亿美金呢。
1: 对，
0: 咱俩先把钱分了吧。真的？
1: 怎么分呢？
0: 你呀，你先拿20个亿。
1: 我拿20个亿，
0: 哎，
1: 那你就60个亿。你为什么比我多？
0: 你这人讨厌，你老盯着我这俩钱干什么呀？
1: 这废话
0: 啊！
1: 为什么不盯这俩钱？
0: 你想想你现在是什么样？你让大家伙评评理
1: 啊！
0: 你有20多块钱
1: 啊，
0: 你后来变2万块钱，你有2万块钱变2000万，有2000万变20个亿，你还怎么着？你是越来越有钱了，
1: 怎么样？
0: 你是越来越有钱，你是越来越富。
1: 嗯，
0: 你对呀，你知道你是什么？
1: 我什么？
0: 你就是那岳父。
1: 我什么叫岳父啊？
0: 你越来越有钱，
1: 越来越有钱就是岳父。
0: 那当然。
1: 那你呢？
0: 我当然比你有钱了
1: 啊！
0: 我世界上博大，哪儿都有我的买卖，我博览会上都是我。对呀、啊，我就那伯父。
1: 我什么叫伯父啊？
0: 啊，
1: 哦，你是伯父
0: 啊，
1: 我是岳父。你为什么比我富？
0: 我当然得比你富。
1: 你打刚才分的钱，我可就没说话、啊。
0: 你有什么可说的
1: 啊？我拿2万，
0: 啊、
1: 你拿6万。我拿2000万，是你拿6000万。
0: 嗯、
1: 我拿20亿，你拿60亿。你为什么比我多？
0: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我投资比你多。
1: 我承认
0: 啊，
1: 你投资比我多
0: 啊。
1: 哎，这里还有我爸一三轮呢。
0: 对呀、啊，是有你爸一三轮
1: 啊。
0: 这里有你们一三轮，这里还有我们一秤呢，知道吗？
1: 哟，你那秤哪有我三轮值钱呢？
0: 你那个三轮跟我这个秤怎么比呀、啊？我这个秤比你们三轮值钱。
1: 怎么的？
0: 我那是什么秤？我那是个发家致富的秤。我那个秤站在市场上拐了拐了，一会儿就能买2、3轮，知道吗？
1: 大家可听出来了，当初你卖菜时你卖多少钱一斤，我可没问过你。
0: 你这废话，你蹬着3轮从哪上的菜，多少钱上的，我还没问过你呢。
1: 把你给我这钱不行，
0: 不行啊！
1: 对了，
0: 你就是20个亿，你爱要不要？
1: 我就不要。
0: 哎，你这个人你可捣乱了，你可有点啊！你呀、啊，我跟你讲，你不就是20多块钱吗？还归你，拿走啊！别捣乱。
1: 这说这么热，咱俩不合伙了？
0: 合伙也打架呀？
1: 那咱俩干什么去呢？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出什么主意？
0: 咱俩还给人说相声去得了。
1: 又没主意。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没有
2: 啊。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

0: 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巩汉林、韩再芬、于百清带来小品《都市外乡人》。过去不少外乡人刚到城市，总觉得农村出身没底气，就像小品里的高大宽，上司兼女朋友慧芬来家里做客，他连自己的东北口音都要遮遮掩掩。可等到他卸下伪装，坦白实情，慧芬不仅没笑话他，反而让他意外收获了一个老乡。其实凭着努力奋斗在城市站稳脚跟的人都值得尊敬，他们也总会在奋斗中找到一份实实在在的归属感。
4: 啊，喂喂喂喂，哎呀，总经理您好，你好，我给你拜年了。喂喂喂喂，哎哎喂，麻烦了，哎呀，好麻烦了。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她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其实呢我的老家是东北的辽阳，还是远郊区的。你这不要出事儿吗？对，为了不暴露身份，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的妈妈讲东北话，我现在就要改口，要用这里的方言称呼我的妈妈为老某。老某啊，哎呀老某啊，哎呀老某啊，更麻烦了，一改口叫老某，我的妈妈听不明白了，还得讲东北话呀。妈呀，在哪个，你快出来呀。
5: 哎，来了。哎呦，儿子在了。哎
4: 呀，妈妈，哎呀，妈妈，
5: 叫干啥事儿？哎呀，
4: 我跟你说，一会儿俺们经理啊就要来看你来了。
5: 哎呀妈呀，那可怪好的啊。
4: 不太好啊，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啊，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
5: 那我说啥呀？
4: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这嘎的话。
5: 妈呀，这一会儿功夫学不会呀。
4: 哎妈，南方话好说，有特点，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不是公鸡就是母鸡，上上水呀，妈妈得呀，母该母该的母闷得呀，又闷得呀，洒洒水呀，母该母该的妈妈得呀。
5: 哎呀，这句话好听，鸟语花香的啊。
4: 小两句，哎
5: 呀，小不了。
4: 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小不了也得小啊。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呀。
5: 那
4: 俺俩现在已经都那啥了。
5: 咋的？那经理相中你了？
4: 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
5: 哎呀，金丝猴啊。
4: 妈妈妈妈妈妈，你咋还叫我小名呢？金丝猴金丝猴的。
5: 叫的。
4: 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我叫高大宽嘛。
5: 对，大宽。
4: 就是。
5: 儿子，哎，这么的。妈就为你这个事儿啊，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哎
4: 啊，我跟你说妈哈，其实吧很简单，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儿。
5: 哪俩字儿？
4: 得啦
5: 得啦。
4: 对对对对，你比方说他要问你，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你就回答他，我吃过得啦，
5: 我吃过的啦。
4: 对对对对对，千万千万记住啊。哎，我只要一哆嗦你就得啦。哦，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啦。
5: 我记住了，
4: 试试啊。
5: 得啦得啦。
4: 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儿。
5: 那哪俩字儿啊？
4: 母

0: 那我说公鸡行不行？
1: 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哦，
0: 知道了，
1: 咱俩试试啊。嗯呐。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
0: 母鸡呀。
1: 地球有多大呢？
0: 母鸡呀。
1: 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
0: 母鸡呀，我跟母鸡了。哎呀，
1: 我的妈呀！好，没问题了。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
0: 惊喜？
1: 哎，对，
0: 那得咋惊喜啊？
1: 也是俩字儿。
0: 又俩字儿、
1: 哇塞！
0: 哇塞！
1: 对对对对，哇塞！
0: 哇塞！
1: 哇塞！
0: 哇塞！
1: 哇塞！
0: 哇塞！哇塞！来了。
1: 妈，千万别忘了哇塞！哪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那这练那练
0: 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哎呀，
1: 经理你好，
0: 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1: 啊，我现在要给你介绍我的妈妈啊，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
0: 哇塞，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1: 啊，对不起，我的妈妈舌头有点毛病啊。
2: 伯母，啊，您好啊。
0: 啊，我好。得啦。
2: 伯母，你没事吧？
0: 没事。得啦。
1: 没事，坐下坐下、啊，坐下讲话了。
2: 伯母啊，你老今年高寿啊？
0: 高寿啊！哇塞，我母鸡呀、啊！
1: 干嘛？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啊，
0: 那我知道啊，那我就不母鸡了。
1: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
0: 68
1: 了。我的妈妈在南阳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
2: 这南阳。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
1: 对，
0: 对啥呀？南阳比这嘎达冷啊，没点那家给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
1: 对，啊，是，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一直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
2: 啊，装了8个空调啊？
1: 啊，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嗯，哈。大买卖哈？
0: 啥大买卖呀？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
1: 不对，我舅舅的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
0: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
1: 哎，你不要等着。
2: 大宽，哎，过来。
0: 真是
2: 的，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哎
1: 呀，新加坡南洋啊。
2: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
1: 毛啊，就是南洋啊。
2: 你还不说实话？
1: 怎么就是南洋嘛，我的妈妈知道的嘛。我们老家就是
2: 高大宽。不不，哎呦，伯母，起来起来起来。
0: 没事，
2: 真是对不起。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毛啊，就是新加坡。
0: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
1: 是，伸直了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
2: 你还不伸直是吧？
1: 没有啊。
2: 那好。哎呦，
1: 等等，我跟你说还不行吗？他不这么个事儿吗？当初啊，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掉渣。真的，当时为了找工作，我经历过多少的风雨，我走过了多少的坎坷。难呐，真的难的，我这堂堂无耻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瘦的跟面条似的。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有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就这种事儿，爱信不信，不信拉倒。妈，不行换人，有啥了不起的？
0: 你说啥话呢？
2: 哎呀，不是我不信，我看呐，是你不自信。
1: 谁不自信呢？
2: 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哎，再说了，那往上数3辈，大家都 是外乡人呢。
0: 哎，人家经理说的话对劲啊啊！哎呀，今儿可是过年，我搁我们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喝的、啊，你瞅瞅，这是东北的老白干。妈、
3: 啊，人家不能喝这个，你
2: 谁说我不能喝了？啊，
0: 那不能喝你。
2: 哎呀妈呀，这酒贼辣呀！
1: 东北人，哎呀，
0: 你也是东北人？嗯
2: 呐。
1: 哎呀妈呀，你看这就把我吓的！哎呀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没看出来这是哥们儿啊！
0: 大哥啊，经理，
1: 啥经理？就哥们儿吗？
0: 经理呢？
1: 我不这、哎、
2: 大婶儿，今儿没经理。都是老乡，
1: 你看都老乡，
2: 哥们儿，哎呀，
0: 闺女啊，有你这句话，那我还装啥了？烟袋呢？
1: 哎，这儿呢，
0: 我得抽一袋了。哎，这家引的这嗓子，哎呀，
2: 等等，大婶儿，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
0: 哎，

0: 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的变化很大，可是我唯一不变的是，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啊。
1: 闺娘，你尝尝，这是地道的关东烟，你尝一尝。
2: 妈，赢了。哎呀，
0: 这烟味儿好香啊。
2: 那东北烟都这么香，就是太臭你抽不了。
0: 拿来。
2: 哎，
0: 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
3: 咋样？
2: 哎妈，他说我不像东北人。嘿，我这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看我不像东北人。
1: 哎呀我的妈呀，你没酒量咱还都喝了。
2: 你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慧芬，芬呐、啊，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酒壮怂人胆，
1: 喝多了，这是他二舅说的话。
2: 哎妈，你不管谁说的，我就想说嘛。
1: 说。
2: 芬呐，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
0: 说吧。
2: 哎妈，不行，我还得喝一口。
0: 说。
2: 好，就仨字儿，我
4: 饿了。
1: 真谢劲。
0: 哎呀大婶儿，今儿公司特意为您准备了年夜饭，陪您过年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
1: 哎呦，那可感情好，咱们俩就去。
2: 等，妈，我那话还没说出来呢。
1: 啥能说呀？
2: 就仨字儿，你听清楚啊。
0: 说。
2: 哎呀。
0: 说啥呢？
2: 哎呀，
1: 他说我卖你。
2: 妈呀，
1: 我母鸡呀、啊、我
5: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

0: 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冯巩、吕丽萍为您表演小品《心愿》。冯巩和吕丽萍的心愿里藏着老一辈父母的深切关怀，从长相到职业样样操心，连孩子出生第一眼该看谁都得精挑细选，生怕输在起跑线。不过比起预设好的当官发财之路，不如给孩子足够的爱与尊重，让他按自己的心意成长，活出独一无二的人生，这何尝不是更好的方向。
1: 你的眉目之间锁住我，
2: 啊，转过去，
3: 转过去，
2: 谁让你出来了？
3: 我这不给您老人家送饭来了吗？
2: 把饭放这儿吧。
3: 哎，
2: 头转过去。
3: 那我怎么吃啊？
2: 拿碗饭到旮旯吃去呗。
3: 哎呦，您听听，比黄世仁他妈还狠呢。
2: 这不是为咱孩子着想吗？你没听人家说呀，如果现在见天的瞧谁，这孩子生出来就像谁。就你那模样啊，你不是一直哭着喊着要改良你们家品种吗？
3: 那我就更得转过来啊。
2: 你敢？
3: 你想啊，你见天瞧我这么个后脑勺在你眼前晃悠，又这么几根头发还支棱着，那不生出来的孩子就是个仙人球啊，是吧？
2: 哎，我发现你偶尔也说出一两句有道理的话哈。
3: 那我就转过来，朋友们，您给我做做主，我这小伙子长得不是这么喊着吧？啊！
2: 哎呦妈呀，孩子，妈妈真对不起你，又让你看见你爸爸了。可人长得丑，你总得让他吃饭吧。你放心，等你爸爸走了以后，我让你好好看几眼阿兰德隆大大和三浦友和叔叔。记住，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可快着呢，你要意志坚强才行。
3: 其实啊，你现在瞧见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出生后的第一眼，那会儿瞧见谁才像谁。嘿，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听咱妈说，嘿，我出生咣当一下一落地，长得漂亮极了，就因为第一眼看错了人，所以现在我还生活在重灾区呢。
2: 那你第一眼看错谁了？
3: 我第一眼看的是刘江大大。
2: 哎呀，我就滴到站在汤子里
3: 啊。那天整赶上电影代表团到我们那儿去深入生活，刘大大隔着玻璃罩子往里一看，哇，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生命，禁不住一挑大拇哥说了句高，实在是高。顿时几双小眼睛齐刷刷的看了刘大的一眼，就这一眼，这一屋子丑星从此就诞生了。
2: 反正不是你一个受害者呀。啊，
3: 托刘大大的福还都当了演员了。
2: 那都谁呀？
3: 就是那个葛优、陈佩斯、赵本山，还有俩日本小朋友，一个叫银次郎，一个叫横路静二。
2: 赶上落地后的第一眼这么重要、啊、
3: 至关重要。
2: 那等咱孩子出生的时候、啊、你可得把医院大门给我把紧了，脸冲外，是凡长相不合格的、嗯、和你一起出生的那几块料一律谢绝参观。
3: 你放心，就那天，嘿，我就是求爷告奶奶，你得给你请一位真正的白马王子来，让他结结实实的跟咱们孩子对视一眼。那咱们孩子不眉清目秀的一塌糊涂才怪。
2: 你打算请谁呀、啊、
3: 说出来能美死你。
2: 快说。
3: 蔡国庆。
2: 蔡国庆、
3: 啊、行、哎、
2: 你真了解我的感觉。
3: 我不是引狼入室吧？怎么一提蔡国庆跟打了兴奋剂似的？
2: 讨厌。
3: 那你放心，这个人啊，长相不重要，关键是一种气质。我就是因为气质比较潇洒，我才请了你这么一位漂亮的姑娘，一朵鲜花呢。
2: 嗯，只可惜呀、啊，我这朵鲜花，插在你这牛。嗯、
3: 没事儿，你勇敢地说，因为农民兄弟经常勉励我说，庄稼一枝花，全靠我当家。

0: 咱家刚解放区了，是不是？
1: 不不不，依然是白区，白区。
0: 我知道你的心思。
1: 嗯，
0: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
1: 嗯，鸡年吗？
0: 你想一唱雄鸡天下白，搬出农奴把歌唱，对不对？
1: 我不敢唱，我那是半夜鸡叫，知道吗？用现在的词来说，那叫呼唤。我就想呼唤咱们这鸡笼子里嘿，能飞出一只金凤凰，光宗耀祖啊！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咱孩子得当官，当大官。
1: 对，
0: 要是咱孩子当了局长五的、
1: 哎，
0: 那我不就是高干子女？
1: 那我就是高干子弟。说反了吧，咱们？
0: 哎，重要的是参与。
1: 问题是怎么参与？十四大可开过了，当官的要廉政啊！就咱们当官这点工资，多清苦啊！没什么实惠，顶大逢年过节的分篮子鸡蛋、二斤带鱼什么的，是
0: 那就下海直接挣大钱。
1: 嗯，你说
0: 人家那有了钱啊，说话都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
0: 人家管钱不叫钱，叫地
1: 地；
0: 管出租车不叫出租车，叫地
1: 地；
0: 管女朋友不叫女朋友，叫蜜
1: 地地蜜。嗯、
0: 啊，那个时候咱们出门。那什么劲头啊！
1: 那我就揣着地打着地掺着你这个啊这蜜、啊，
0: 而且
1: 怎么样？
0: 一人手里拿一大哥大，
1: 那叫腰里横。咱们奔哪儿？
0: 买菜去，特奔一农贸市场。
1: 啊，
0: 东城东城，我是西城
1: 啊，西城西城，我这是东城。
0: 我这土豆一毛，
1: 我这土豆八分。
0: 小声点，抄的二斤到这边卖、哎，这就省了四毛钱呢。
1: 有事不够电话费吧？哎呦喂！一回五毛啊，
0: 报销啊，咱孩子都是总经理了。
1: 哎呦，我求求你了，千万别让咱的孩子当总经理。现在总经理遍地都是，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你听见没有，特区那边哎，前两天掉下个砖头砸伤六个人，有五个是总经理啊。
0: 那个呢，
1: 幸免那位是副总经理。
0: 那咱孩子干什么呀？
1: 你放心，我想好了，让咱们孩子当驻外使节，专门负责外国人签证，怎么样？
0: 那干嘛？
1: 二十年之后，中国特发达，老百姓都是大款，人民币值了银子了，一人民币兑换美金9.8，那还托熟人换的啊！哎，没错，外国人想来行，得考托福，啊，凡是那个有移民倾向的，长得歪歪裂枣的、语言不时髦的，就俩字儿、拒签，四个字，不好意思啊。啊，不好！
0: 哎，我说、什么叫语言不时髦啊？
1: 哎呦，语言啊，跟你一个脾气
0: 是吗？
1: 也是嫌贫爱富
0: 啊！呸！
1: 咱哪有钱奔哪去啊？以前咱北京人还算有钱吧？
0: 嗯，
1: 连外地人都学咱北京话，说句特字儿，特棒、特漂亮。改革开放，广东火了，满世界都学人家，哇，好漂亮啊！不就钱闹的吗？啊，开发浦东，后来居上。邻居二哥从上海出趟差回来，就张嘴闭嘴的老漂亮，眼瞅着东北边贸易发展，现在最时髦的就是贼漂亮，听见了吗？一有了钱，连贼都漂亮。
0: 我说，那二十年以后什么话最时髦啊？
1: 二十年之后最富有的就是你们老家唐山，那会儿最时髦的话就是，忒漂亮。没错，哎，记住了。凡是那老外不会说忒儿的，就是一律就是歇菜，啊，
0: 是吧？哎，你说、都是驻外使节了，那咱孩子叫什么呀？
1: 叫什么都不能忘了本，就把这几个时髦的字儿一穿，那就是一段特辉煌的历史。
0: 叫什么？
1: 就叫冯，冯特好，老贼忒儿。
0: 哎呦！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希望之路吕念祖。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3: 滔滔黄河绵绵黄土，塑造了一个勤劳民族，历尽艰辛吃尽万苦。

0: 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甘平潮湿的心。这首歌由李广平作词，蓝斋作曲，是90年代内地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金曲。歌曲以细腻笔触刻画了爱情中那份迷茫与失落。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戳中无数在情感中徘徊者的心事，成为当年许多青年男女寄托情愫的共鸣曲。即便历经岁月流转，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怅惘依然能勾起人们对爱情里或美好或遗憾的回忆，余韵悠长。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扎红头绳，朱逢博、刘文炳。扎红头绳是歌剧《白毛女》中的一段插曲，讲述了在漫天大雪中，杨白劳外出卖豆腐赚了些钱回家，给喜儿买了一根红头绳，两人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之中的故事。歌曲旋律优美，情感真挚，通过朱逢博的演唱，成功地将这段动人的故事呈现在听众面前。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玉君见，少林，少林。

玉军舰，少林，少林。1979年，香港电影公司为少林寺寻找作曲人时，一眼就选中了王丽萍，因为她之前曾为纪录片《红旗渠》创作过配乐，对河南民间音乐了然于心。为了让音乐更接地气，王丽萍特意到少林寺体验生活，在晨钟暮鼓与武僧的拳脚声中捕捉灵感，没过多久便完成了《少林少林》的词曲创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杨钰莹《月亮船》。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谁知那流浪的悲痛心酸。朴素歌词道尽游子血泪，游子的心中啊，盼望春天，又藏着永不熄灭的希望与期盼。多年过去，旋律响起，依旧能勾起我们对旧时光的怀念，也读懂每一个异乡人心中的牵挂与执念。程方圆，游子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你是我的玫瑰花，庞龙。

你是我的玫瑰花，庞龙。庞龙曾凭借两只蝴蝶在2004年火遍全国，一举打响知名度。当时网络歌曲刚兴起，不少人将他归为网络歌手，但其实庞龙不仅是科班出身的学院派歌手，唱片更是经过唱片公司精心打造。就像这首《你是我的玫瑰花》，音乐节奏感颇具印巴风情，编曲还由著名音乐人毕晓迪、李杰操刀完成，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郑绪岚《牧羊曲》。

邹君，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通天的大路9990。张艺谋和莫言写下的歌词充满着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性与坦荡，赵季平的创作曲调融入西北打夯歌的铿锵元素，更增添了血性热烈的冲劲儿。这首歌在80年代末唱响时，不仅是电影的注脚，更映照着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心态，那份天不怕地不怕的精气神儿，与改革开放大潮中敢闯敢试的劲头一脉相承。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洛宾作品精选《掀起你的盖头来》。

欢快悠扬的旋律，浓郁的西域风情。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西部民歌，经过王洛宾的精心整理改编，传唱大江南北。欢快的节奏里满是民俗的浪漫与喜庆，一曲歌声响起，仿佛就能看见西域大地的风情画卷，热闹又美好。

王洛宾作品精选，掀起你的盖头来，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罪没少受，还是酸。

0: 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深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在招待所安心整理文集，复印随笔，还托庇华勇帮忙找保姆。毛安琴也急着找他报专题片获奖的消息，可招待所2000多块的费用，航宇该怎么解决呢？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8集。
7: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8集。
1: 我离开省委招待所，走到毕华永住的作协招待所房间里，把路遥的意思告诉他。他给我说，其实啊，我什么事也没有，但到西安不看一下朋友不够意思。我不知老兄住招待所干什么。我说，他干的都是大事，在招待所整理稿子，准备出自己的文集，再就是修改他的《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哎呀，老兄现在出什么文集呀？年轻轻的，让人感觉像以后不搞这事儿了，给自己做总结。华勇有些不理解。我说，他有他的想法，你在他跟前不要说啊。作协有些人知道他要出文集，跟你的想法一样，可他听说以后非常反感。毕华勇说，我知道，在他跟前什么也不说，就去看一看他。哎，你说去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东西啊？我看着毕华勇说，你去看他还带礼物？毕华勇说，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啊，这样不礼貌。我说，那你想带什么自己定。毕华勇说，老兄抽烟厉害，

出手，两条烟还不到100块钱，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无所谓，礼轻情意重，红塔山烟太贵，一条就100块，基本上是咱半月的工资，咱不打肿脸充胖子，实际一点。毕华甬道作协不只看路遥，作协好多人他都认识，因为他也是作家，虽然不是大名鼎鼎，但在榆林地区小有名气。关键他为人厚道，待人热情，跟作协不少人建立起深厚感情，所以他到西安自然就会到作协来，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就想跟作家协会的这些作家坐一坐，毕竟是同行当的人，又不在一个城市，见一面不容易。当然路遥是不能不见的，两人都是陕北人，有共同语言，因此他听我说路遥答应见他，便高兴得心花怒放。其实路遥在整理他的文集时，对自己约法三章，专心致志搞自己的事，不见人。华勇是一个例外。见面说好在晚上，华勇在西安又没别的事儿，不能一直待在招待所，因此他上午去了雍村干休所，看望了老作家李若冰和贺淑玉。下午我和毕华勇还有另外两位米脂文学青年一块在建国路吃了饭，顺便买了两条红山茶，就跟我一块去了省委招待所。我俩从省委招待所大楼上去，在路遥住的房间门口敲了敲，路遥很快拉开门，我看见他一头乱发，面容憔悴，而房子里烟雾缭绕。哎呀，你把烟抽成什么了？我和毕华勇走进烟雾缭绕的房间，路遥握着华勇的手，热情地让他坐在单人沙发上，微笑着问他什么时候来的西安。毕华勇说有几天了，在文化厅开了一个会，顺便来看老兄又干什么大事。路遥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把自己那些东西归纳在一起，也是我40岁的一个总结。毕华勇笑着说你搞这些事情还不如回陕北住在米脂杨家沟，毛主席都在那里住过，要山有山，要水有水，是度假休闲的好地方，你去那里搞这些不需要花一分钱，由我负责，再给你找一个米脂姑娘端茶倒水。路遥说杨家沟当然好，不然毛主席怎会在那里住那么长时间，可我现在不行，手头还有好多事要处理，关键啊有些远不方便，以后有时间再去。毕华勇说你夏天来米脂最好，非常凉爽，到时候跟航宇一块来，由我安排，米脂好多地方你没去过。路遥说到夏天再看，现在不行。在路遥住的房间里，我和华勇坐了有半个小时，时间也不短了，我害怕影响他工作，一个劲儿催华勇走，不要耽误他时间。路遥说没关系，见华勇一回不容易。就在我和毕华勇要走的时候，路遥突然说我正好有件事想让你帮忙。毕华勇问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全力以赴，如果我办不了还可以找领导帮忙。领导就不要麻烦了，路遥说也不是什么急事，就是你回米脂

给我留心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保姆，最好会做饭，而且一定要干净。你要找保姆？毕华勇有些不解地问路遥。路遥说，不是我要，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让我给他在陕北找一个保姆。其实路遥在我和华勇面前说的不是实话，他给朋友找保姆怎可能呢？他根本不会给别人操这份心，这一点我清楚。我觉得他不想让华勇知道那么详细，因此就没有对他说实情。此时我看见华勇在路遥房里还没有走的意思，那我就不能让他再待下去了，让路遥尽快把他的事搞完，迟一天就是迟一天的费用，我要算这笔账，招待所的那些费用能少就少。因此我对华勇说，路遥老师忙得厉害，手头还有一大堆事儿，就不打扰他了。毕华勇很会察言观色，知道是让他走，因此他从沙发边站起，给路遥打了招呼，然后跟我一块儿离开省委招待所。在电梯里，华勇急不可待地问我，路遥给谁找保姆？我说，可能是他朋友，人家都知道他是陕北人，而米脂又是出美女的地方，所以就想让他给找一个。毕华勇逗我说，那我也给你在杨家沟找一个。我说，你不怕我把人家饿死啊？毕华勇说，现在保姆不好找，一般不愿意出去，觉得当保姆没发展前途。黄河浪让我给他找一个，到现在都没给找到。我说，咱那地方的人啊，比较传统，谁说当保姆没发展？如果给路遥当保姆，可以发展他当作家。毕华勇朝我笑了笑说，呵呵，路遥老师给我布置的这个任务不好完成。完成完不成啊，那是你的事儿。那时我还在想，路遥为什么要让毕华勇给他找一个保姆，他以前从没说过，应该说他家里不需要，就远远一个人，还有林达照顾。一晃几天过去了，路遥在省委招待所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效率也出奇的高，该归类的归了类，有一部分稿子让我在复印部给他复印好，特别是他刚刚完成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按照他的吩咐复印好六份，一份让我通过邮局尽快寄给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李金玉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编辑，路遥多次在我跟前提到，金玉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恩人，给了他很大帮助，特别是出版《平凡的世界》，在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的前提下，他冒着很大风险才使《平凡的世界》顺利跟读者见面，就是他创作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也是他争取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的一个单行本，而且还是在他的争取下，出版社同意提前给他支付一部分稿费。路遥有些动情地说，金玉知道我现在急需要钱，所以竭尽全力地想办法帮我，我非常感激。就这样，路遥让我把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随笔复印稿，除了寄给李金玉，再给女友杂志社送一份。女友杂志主编王维军是陕北老乡，也是他最大的

支持者，答应在女友杂志连载他这篇创作随笔，而且给他最高的稿费。还有一份复印稿，他准备编在文集里。我跟陆遥开玩笑说，你的创作随笔一稿多投，违反出版规定，小心人家告你违法乱纪。陆遥笑着说，我顾不得那些，抓紧时间挣钱，我现在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我说，那你复印的稿子还有三份，怎么处理？是不是寄给汉中文联王鹏一份？他一个同学好像在广西的一个出版社当社长，不是已经向你约过稿吗？陆遥说，这个不符合人家要求。我说，你的这个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从中可以看出你是怎样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竭尽全力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而且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复印你稿子的郭建华，他一边给你复印稿子一边站在那里哭，还说作家写一本书受了那么多的罪，就是死也不要当作家，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实在不划算。我的随笔把他感动了？陆遥惊讶地问我。我说，确实把他给感动日他来。我去复印部取你那些复印稿时，看见他哭得稀里哗啦，我不知道他怎了，是不是谁把他给欺负了？后来才知道，不是谁欺负他，而是他复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时候，自己偷偷把你创作随笔看了。因此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么一位漂亮的年轻媳妇，不敢在这里乱哭啊，一哭就不漂亮了。而且我还说他，真没一点出息，一个创作随笔就把你看得激动成这样。他擦了一把眼泪说，我就是没出息，你看人家陆遥写的多感人呢。哎呦我的上帝，陆遥听了我说的这些心里非常高兴，只要能感动复印稿子的人，说明这个东西有可读性，觉得自己的功夫没白费。所以抽完一支烟，他一下躺在席梦思床上，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舒服和惬意。陆遥已经在招待所住了十多天，这天下午我正要去大差市邮局给陆遥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复印稿，突然在作协院子碰见西安电视台的美女主持兼制片毛安琴。她看见我从院子里往出走，焦急地把我挡住，急切地问我，陆遥去哪里了？我说，陆遥去哪里我怎知道，我又不是他领导，他去哪里也不给我请假。哎，我不跟你开玩笑，真的有急事找他。毛安琴说，我以为他去了铜川，可到铜川问王天乐，他也不知道他哥去哪里了，让我回来问你，他说你知道。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当然我这样跟毛安琴说只是跟他开玩笑，他现在这么着急找陆遥一定有什么要紧事。因此玩笑归玩笑，我还必须告诉他，因为他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明在陆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第一时间拍摄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专题片，陆遥一个普通劳动者。在拍摄短片过程中，毛安琴虽是一位女同志，可她能吃苦，工作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因此在毛安琴和何志明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专题片拍得非常成功。
不仅路遥非常满意，作家陈忠实看了也是赞不绝口，称赞这个片子是大手笔，拍摄出有血有肉的路遥。那么毛安琴急着找路遥，而我不告诉他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所以我告诉了路遥在省委招待所住的房间，让他直接去找，我要到大差事帮路遥寄稿子。而我一再叮咛，见了路遥不要给他说是我告诉他的，也不能告诉其他人。然而毛安琴有些威胁我说，你如果不想让我告诉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老老实实带我去见路遥。我看着毛安琴说，你怎是这样的人啊，转身就把我出卖了，如果知道你这样，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路遥在哪儿。毛安琴笑着说，那你陪我去见他一下啊，我又不是老虎。我说，女人就是老虎。毛安琴说，带我去见他一下也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不就是寄一个稿子。我求饶似的说，你别让我去了，这样他就不知道是我告诉你的，再说你不怕给路遥说的事让我知道啊？毛安琴说，你哄人都不会哄，我一去路遥肯定知道是你告诉的，不然我怎能知道，再说我说的事也不害怕你知道，我就是想告诉他拍他的专题片获奖了，社会反响非常好。十几天就这样过去了，路遥在省委招待所完成了他文集的全部编辑和整理工作，就要离开了。他现在也不怕别人怎么打扰他，他有时间应付这一切。可他在招待所的费用非常现实地摆在我面前，算下来差不多有2000多块钱，虽然现在看起来2000多块算不了什么，可在那时也不是小数字，差不多是我几个月的工资。很快收拾好了他的东西，我和路遥一块儿从招待所楼里下来，走到招待所大厅，让他先回去，我去结算。路遥站在大厅问我，你有那么多钱？我说，差不多，你就不用管这些了。路遥便从招待所的大厅里出去，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回家去了。我在服务台结清了他的费用，拿着开好的发票走到他家，给他说，招待所的账已经结完了，你不是想让你朋友给报销吗？那你给我写一个条子，我拿上你的条子去找他，不然人家不相信。路遥坐在床上一个劲儿的抽烟，也不回答我行不行，好像在深思熟虑这个问题。我感觉到他有些为难，那我就不勉强了，谁知他心里有什么想法。我在他面前不再提那些费用的事，觉得没那个必要。现在有2条路摆在我面前，一条是自己掏腰包，谁都不用找，也不需要看别人眉高眼低；再一条就是直接去找他的朋友，没必要所有的事向他汇报得那么清楚。可那时毕竟穷啊，2000块钱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确实有些捉襟见肘。就这样，我去找了他的朋友高玉涛。

0: 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还原了路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2: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杭宇帮路遥找高玉涛报销了招待所费用，可路遥却说出要和琳达离婚的秘密，还顶着重病忙着装修房子，他手掌发红，说是朱砂掌，这背后藏着什么隐情呢？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9集。
4: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9集。
1: 去找高玉涛那天天气不是很好，灰蒙蒙一片。上午9点，我从建国路出发，在大差市坐公交车到钟楼，再从钟楼乘换公交车，摇摇晃晃到了未央区。在未央区下车，看见街道两边酸溜溜甜滋滋的广告铺天盖地一般，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看见这些广告，我就会想到从陕北跑到这个城市的那一群灰汉，不知把事情干得怎样，却故意制造这样一种声势。事实上，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些，是路遥那些费用能不能顺利报销，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从西安汉城饮料厂大门进去，在办公楼1楼打听到高玉涛的办公室，敲门往里一走，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高玉涛并没有看进来的人是谁，就这样把我冷淡在一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等高玉涛忙完他的事，突然抬起头看见了我，一下从办公桌跟前

起来，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哎呀，是你来了，实在不好意思，快请坐。我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的工人了？高玉涛微笑着说，不是，你是贵客。说着他让公司人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沙发跟前，他坐在旁边的沙发上问我，这么老远来你一定有什么事。我说，事情有一点，但我向你声明啊，不是我的事。高玉涛微笑着说，你的也没关系啊，什么事儿？我说，路遥在省委招待所整理文集，然后把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又改了一遍，产生了一些费用。你知道作家都是穷光蛋，路遥也没钱，但他又很爱面子，不好意思向你开口，不知你能不能给他处理。我看着高玉涛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发票，颤抖着双手递给他，感觉到像做贼一般。高玉涛把发票拿到手里说，路遥老师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不存在问题。高玉涛是一个痛快人，他看也没看发票，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把字一签，让我等他一会儿，就拿着发票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到办公室，把报销的钱给我，然后问路遥老师在忙什么，你给他捎个话，看他不忙的时候欢迎他来公司指导工作。我说，我一定把你的意思转告给他。事情已经办完，就在我要告辞时，他急忙从沙发边站起来让我稍等一下。他吩咐办公室工作人员把公司饮料给我提了两箱，明确交代一箱给我，另一箱交给路遥。离开有些荒凉的北郊，我虽然提着两箱沉甸甸的酸溜溜饮料，还要倒几次公交车，但我像打了胜仗的战士一样，心里还挺激动。因此我从巷子里往出一走，也不害怕别人笑话我是不是突然疯了，身不由己地放开声唱了几句《陕北信天游》。这么长的辫子哟，探呀探不上天，这么好的妹子哟，见呀见不上面，这么大的锅了哟，下不了两颗米，这么旺的那个火来哟，烧不热你。

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到了七月。西安热得火烧火燎，简直喘口气就能冒烟的光景。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我以为路遥把文集编好，就会找一个凉快的地方，舒舒服服地过一个夏天。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不顾自己患病的身体，却在这个时候忙得焦头烂额。路遥的爱人林达和心爱的女儿路远已经去北京有一段时间了，过不久就要回来。他要赶在爱人和女儿回来之前，把自己那个已经不像样的家收拾得像模像样。

路遥之所以这样，并不是自己贪图享受，而是为了他心爱的女儿路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琳达。琳达是北京知青，跟他一样在陕北插队的知青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回到北京，对于他来说，能够回到北京工作，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因此他利用暑假带着女儿路远去了北京看望他的父母。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在北京联系好了工作单位，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要跟西安说再见了。对于路遥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按理说，作为北京的知青琳达回京，路遥是可以随他一块儿去的。类似这样的例子不少，也符合国家的政策要求，但路遥根本没有这样的考虑和打算。他的态度非常明确，琳达想回北京，那是他的自由选择，他不支持不反对，也不过多干涉。而事实上，路遥心里并不是很乐意，甚至有些生气。因此他毫不客气地向琳达提出一个比较苛刻的条件：你回北京那是你的权利，但不能把女儿带走，他要把远远留在自己身边。琳达同意了路遥提出的这个条件。那时在陕西作协，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路遥和琳达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也没人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平时谁也看不出两人有什么问题，夫妻间不冷不热，不吵不闹，显得风平浪静，怎么突然就过不到一块儿了，甚至走到离婚这一步？我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在路遥身上发生。这天晚上，路遥不知不觉来到我房间，我看他情绪非常低落，根本不像他在省委招待所整理稿子时那么开心，像有什么心事，一副愁眉苦脸。看到他这样，我想问又不敢问，也不敢跟他开玩笑，甚至话也不敢在他跟前说了。路遥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突然像想起什么事儿似的对我说：你和远村最近别到哪里去了，给我帮忙一段。我问：你有什么事吗？路遥说：我就不瞒你了，家里出了点问题，我和琳达过不下去了，他从北京回来就跟我离婚，远远跟我在一起。这是路遥心里隐藏的一个秘密，他突然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把我每每吓出一身冷汗。怎么会是这样？这段时间他把自己的文集刚刚整理的差不多，又开始忙着装修房子。在别人看来，他这样折腾简直是胡闹。那么他现在所干的这一切，是不是跟他说的那个事有关呢？其实我对他装修房子也不理解，觉得他这是怎么了？这么热的天，干什么不好，非要装修房子？你不嫌热，我还热得受不了呢。本打算回陕北凉快一段，分明已经去不成了。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一个家庭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要土崩瓦解了。那么唯一能支持他愉快生活的，恐怕只有他的宝贝女儿。因此他要不惜一切给女儿创造一个温馨而幸福。

幸福的生活环境。陆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女儿，不愿让女儿受到一点委屈，她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家庭给女儿带来的伤害。其实那时候她已经病得不轻了，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别的人热得汗流浃背，她却时不时冷得浑身打颤，甚至出现发高烧的症状。而更难受的是，她吃饭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忙的时候一顿饭也吃不上，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在单位门口的街上随便凑合吃一点。可不知什么原因，他吃一点东西就会觉得腹胀难忍，甚至腹泻不止。看上去这是一个不要命的病，却实在把他折腾得要死要活，叫苦连天。这位被著名编剧张子良称为陕北硬汉的作家，实在有些撑架不住了。然而撑住撑不住，他都得这样硬撑着。陆瑶心里明白，在这时候绝对不能倒下，时间对他来说太关键了，他要干的事还很多。因此一些朋友看见他抱病仍然那么拼命，都劝他不敢把自己不当一回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朋友们的善意提醒，陆瑶全当秋风过耳，他简直就是一个拼命三郎。就在他开始着手装修房子的时候，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整天有气无力，两眼发黑，稍一动弹就气喘吁吁，可他仍然没把自己当一回事。此时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晚睡晚起的毛病，突然变得像正常人一样，一早带着给他装修房子的工人急急忙忙地到建材市场看装修房子需要哪些材料。而他刚从建材市场回来，还顾不得休息，就又跑到百货商店精心选购家里需要的盆盆碗碗。陆瑶说过，干什么就要像干什么的样子，绝不能马马虎虎，装修房子也要这样，不装修就不装修，要装修就要装修得漂漂亮亮，把家里的旧东西全部换成新的，过去的东西一件都不要。到时他把淘汰下来的那些东西让他弟弟拉回清涧老家结婚用。这些天他为装修房子常常累得满头大汗，走路也有些东倒西歪了。夜很深了，我心不在焉地躺在床上翻一本书，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不知道谁还不睡觉来骚扰我。敲门的人没一点礼貌，根本不是用手敲，而是用脚在门上狠狠地踢。我听到这样的敲门声火冒三丈，便亮开嗓门质问，是谁呀？瞬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也没人回答我。稍微安静了一会儿，敲门人不仅没有离开，还生气地在我门上狠狠踢了几下。哎呀，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说不定踢门的人是陆瑶。这样一想，吓得我站也不敢往起站，万一真的是他怎么办？因此我再不敢怠慢，急忙到门跟前拉开门一看，哎呀，我的天老子呀，敲门的果然是他。此时的陆瑶恼汹汹地站在门跟前，也不看我，
一个劲儿的抽烟，显然他气得脸也变颜色了。我不知道该给他说什么，但我不能什么也不说，尽量给他献上一副笑脸，不停地给他解释，对不起，确实不知道是你，如果我知道是你敲门，给我100个胆，我也不敢不开门呢。路遥仍然不说话，也不看我，手里捏着一支烟，慢腾腾地走进房间里，大口大口地吸着。我感觉到他气得想打我一顿。此时此刻，我心里非常紧张。路遥走进房间后，稍微平静了一些，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明明看见你在屋子里，就是不给我开门，我不知你是什么意思。我忙解释说：绝对是误会，真的不知道是你。路遥也知道我不是故意不给他开门，也没有不让他进我房间的用意，关键是我不敢。因此他稍微停了一会儿，才露出一点微笑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把谁家漂亮女娃娃藏在屋子里了，不敢给我开门。我笑着给他说：我哪会有这样的好事啊。那不一定。路遥坐在我的房间的椅子上这样说着，刚才的不愉快很快烟消云散了。接着他把手里的烟掐灭，扔在脚地上，看着我说：有一个事想跟你商量，你这几天没什么事就不要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吗？我问。路遥说：我把装修房子的材料看得差不多了，这几天就开始装修，想让你给我帮忙。我说：我已经答应你了，没一点问题。路遥又说：这事就托付给你和远村，我的身体啊一满不行，这几天跑得快没命了，根本顾不上装修。你放心，装修的事儿就交给我和远村，绝对给你搞得漂漂亮亮。路遥满意的点了点头，便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盒红塔山烟，递给我一支，自己把一支叼在嘴里，不知为什么没点，而是把他的手伸出来仔细的看着。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觉得有些奇怪，自己的手需要这么看吗？而就在这时，我无意间看见他的手掌红红的一片，跟别人的手有些不一样。因此我问他：你的手掌为什么那么红啊？路遥看了看我，没有马上回答，仍然把他的目光停在自己的手上，翻过来翻过去的看着。过了一会儿，他才淡淡地对我说：不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怎么你的手掌红了？路遥漫不经心地说：我的手掌就是这样，恐怕你不明白，我的手是朱砂掌。对于他说的朱砂掌，我确实搞不明白，也没听人说过，因此我有些好奇地问：你讲一下什么是朱砂掌？路遥说：朱砂掌啊，象征特别有福气，一般人不可能有，像延安地委书记，他的手跟我的一模一样，也是朱砂掌。哦，按他的解释，就是有福气的人才是朱砂掌，那么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当之无愧是朱砂掌了。
有关朱砂掌的话题就这样在说笑中轻描淡写的过去了。尽管他把话题转移到了别的话题上，可他仍然在看自己那血红的手掌。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

0: 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找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 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确定婚事之后，他们两人一同忙碌地筹备婚礼，从细节挑选到流程规划，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对未来的甜蜜期待。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38到第39集。
7: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8: 第38集，连笑开始后悔送齐楚回家了。他打听到的那点消息让人心里发闷，半点不好受，简直庸人自扰。他一个人还得负责把齐楚弄下车再弄上楼，对他这种白长了1米7几的大高个弱鸡来说，简直是世界难题。最终连笑把齐楚半坑半扶弄进了电梯，已经气喘吁吁，要掉半条命似的。手机的震动声突然开始在电梯里回荡，连笑起初还以为是自己的手机，摸了口袋半天才想起自己的手机放在包里，而包在车里他压根没带下车，那只能是齐楚的手机在震。连笑双手岌岌可危地搀着齐楚，根本没有多余的手去掏齐楚的手机，只能任由那震动声自行停歇。谁成想电梯刚升到一半，震动声又响，连笑又累又喘，听着这片刻不停的震动声，从他进电梯到出电梯，对方起码打了3通电话进来。
9: 连笑好不容易把齐楚弄到了公寓门口，终于能把他往墙边一扔。齐楚靠着墙慢慢滑坐在地，连笑蹲下去，好不容易从对方口袋里摸出钥匙，自然也摸出了他的手机。齐楚的手机终于不震了，屏幕上显示着同一个陌生号码的5通来电。这大晚上的还嫌不给他添乱，
8: 连笑不客气地把那手机塞回齐楚的兜里，开了门后双手绕过他的腋下架着，就这么半拖着齐楚把他生生拖进了家门。齐楚被这么一路拖着，兜里的手机又滑落在了地上，连笑也终于彻底没了力气，把齐楚往沙发上一放，这才长长舒了口气。如此阴冷的天气，连笑生生热出了一身的汗，脱了外套坐在沙发边缘，正给自己扇着风，睡在沙发上的齐楚一个翻身就把连笑从沙发上踹到了地上。连笑摔得嗷了一嗓子，回头怒瞪齐楚，齐楚眼睛都没睁，分明就是无意的。连笑不跟他一般见识，人已送到，连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理一理被汗打湿的头发，起身就走。他顺便捡起了掉落在地的齐楚的手机，正要搁在茶几上，手机又是一震。所幸这次不是电话，而是一条短信。为什么不接老子的电话？这条短信来自之前打了好几通电话的那串陌生号码。那是齐楚的父亲。连笑可不想再多管闲事，很快独自一人又进了电梯，细数着今天晚上收获的信息。
9: 长相一般，

0: 这么想着，他却忽的一愣，只因他忽然摸到了自己兜里的那把钥匙，他竟把齐楚家的钥匙给带了出来。此时的电梯正叮的一声停在一楼，眼见电梯门就要开了，连笑赶紧重按17楼。电梯就这么闹着玩似的上上下下，连笑将这把钥匙悬在眼前晃了晃，特别不甘心地承认那女的肯定比他聪明。连笑就这么再次来到了齐楚家门外，开了门，原本打算把钥匙搁在门边的鞋柜上就走，正准备往鞋柜上一放，脚步却生生停了。此时放眼望去，沙发上空空如也，哪有齐楚的身影？连笑还没从眼前的空空如也中反应过来，就听不知哪处传来哐当一声，似乎是摔倒的声音。这齐楚喝醉以后，怎么比他喝醉还要麻烦？当然，只有连笑这么以为。虽然觉得麻烦，但连笑还是循着声音进了屋，很快依着那潺潺水声来到了浴室门外。浴室里没亮灯，齐楚这是打算摸黑洗澡，结果摔了。
1: 连笑透过客厅里透过来的光线，依稀勾勒出了一个摔倒在浴缸边的身影，不免叹着气开灯。灯光乍亮的那一刻，连笑生生吓掉了手中的钥匙。齐楚半趴在浴缸边上，手上割了几刀，伤口就这么泡在正蓄着水的浴缸里。连笑经历在原地不知多久，被吓没了的思绪才一点点的回来。谭萧只说过齐楚喝醉之后会吐真言，可压根没提过他喝醉之后还爱自残呢。连笑蓦地醒过神来，冲过去就把齐楚的胳膊从水里捞了出来。幸好齐楚划伤的只是手背而不是割腕。连笑拍拍齐楚的脸，齐楚那半醉半醒的样子叫连笑分辨不出齐楚听不听得清自己的话。
0: 喂喂，
1: 齐楚睁开眼睛，神思凄迷，对不了焦似的，但好歹是睁眼了。连笑长舒一口气，却忍不住骂道：
0: 你疯了你！
1: 齐楚却分明和连笑不在一个频道上，啜泣着让人辨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0: 没人懂我，没有人，我难受。
1: 连笑凑近了，好歹是听清了这最后一句，既无奈又可气。
0: 你往自己身上划口子能不难受吗？
1: 为了打听点情敌的消息，忙活了一晚上，连笑总觉得有些得不偿失。只是他嘴上虽然骂骂咧咧，人却依旧满屋子翻箱倒柜地找医药箱。连笑好不容易在茶几底下的抽屉里找到了医药箱，正要抱着医药箱往卧室走，搁在茶几上的齐楚的手机又震了，依旧是之前那个陌生号码。连笑犹豫片刻，这回终于接了。眼下这个烂摊子就交给齐楚的父亲去管吧，这都凌晨3点了，他一早还得去公司确定下期新品的最后一组样衣，赶着下周飞机飞往巴黎拍摄。连笑接起电话，毕恭毕敬地说了句：
0: 伯父你好。
1: 那边半晌没回音，连笑又试探性地问候了一句：
0: 伯父。
2: 你谁啊？
1: 回答他的竟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连笑傻眼，之前的短信里这人明明自称是齐楚的老子。连笑不禁厉声反问道：
0: 你又是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

0: 周后，在飞往巴黎的航班上，连笑什么都没提，反倒是齐楚率先提到了他醉酒的那晚。齐楚从当晚一起吃夜宵的人嘴里得知了是连笑送他回的家，自然也就猜到连笑那晚看见他在浴室里干的那些好事了。毕竟齐楚之后醒来发现自己的手已被包扎完好，只是齐楚未曾想过会是连笑帮他包扎的。
1: 谢谢。
0: 齐楚对着邻座连笑说。连笑微微一蹙眉，似乎不太明白他为何莫名其妙的致谢。齐楚当着连笑的面抬了抬那还贴着创可贴的手背，连笑这才恍然一悟，只回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其实连笑笑而不答另有其因，那晚替齐楚包扎的并不是他，而是宋然。那晚自称是齐楚老子的人也正是宋然。如今的连笑只是在如法炮制着廖一涵曾经对他做的那些事。廖一涵当时为了韩一撮合他和周子山，如今他为了 DL 也不得不为宋然大开方便之门。连笑借着空姐开始派餐的空档，不禁偷瞄一眼一旁的齐楚。若是齐楚知道连笑已为他安排好了一场与宋然的巴黎偶遇，甚至为了制造齐楚与宋然独处的机会，会在齐楚随团队离开巴黎之前故意弄丢他的护照。
2: DR 的客户群体一直被定位为大学至轻熟这一年龄段的青年女性，虽然连笑一直不认老，但是显然如今的齐楚更具这个年龄的代表性。同类型的店铺一向以价格和款式取胜，质量说白了就是穿一两届的质量。 DL 之前也是如此，但这次连笑决定来一场实实在在的口碑营销，价格款式和质量一起抓，同时备足现货，缩短预售期。这种做法简直与所有网红店的经营模式背道而驰，毕竟网红店遵循的一向是质量不好不差，只够穿一季，不然会影响下一期新品的销量。同样预售期是必须有的，毕竟网红店的质量常会导致极高的退货率，延长预售期其实就是为了把库存压力转嫁给买家。连笑新请的产品总监并不赞成，直指出问题，这些我们估计会赔本，并尽责地丢给连笑一堆数据表格佐证他的说法。但连笑决定搏一把，他既没有数据佐证，也没有成功潜力可借鉴，只凭一句我就当白捡了8000万，亏完再说。所有人都知道他退出韩一时得了8000万，但以他这任性的架势，这8000万恐怕真撑不了多久。产品总监虽然照连笑说的办了，私底下却开始叫连笑昏君。连笑当时也没有表面上表现的那么无所谓，不然也不会亲自带着齐楚来巴黎拍摄。他甚至还暗搓搓地把齐楚给卖了。
0: 他们会在巴黎待一个星期，拍50套春装新品，宋然正好会来巴黎拍写真。哪是正好啊，不过是知道了齐楚的行程之后，宋然把他原本推掉的写真又接了，还指定要到巴黎旅拍。反正宋然也不担心被人诟病耍大牌，要求随便提。连笑早已为齐楚留好了与宋然偶遇的时机，交换条件则是齐楚发到微博上的拍摄花絮，宋然会不小心手滑点赞。宋然的微博2000多万粉丝，

0: 他这手滑一点赞，就算五分钟后取消，也够齐楚免费上个头条了。到巴黎的第二天，时差还没倒过来，连笑就带着一车人来到乡街取景。这几年欧洲挺乱的，替他们开车的是租车行的本地人，一直提醒他们小心财物。乡街一带很多吉普赛小偷专挑中国人下手。他们这一行人为了拍照，一身行头招摇的不行，拿来配衣服的大牌包就一箱，还得专门留个摄影助理看包。一行人一路去了乡街几个招牌取景地，连笑坐在车里，透过车窗看着对街正在指定拍姿势的齐楚。不得不承认，齐楚那身段只是站在街边斜倚着墙亦是一道风景，天生带点冷色调。这张老天爷赏饭吃的脸，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何至于要自残？不知为何，连笑脑中突然冒出方池的模样。
1: 齐楚喝醉那晚，宋然赶到齐楚家之前，连笑一直没走，怕这个醉鬼又趁人不在玩自残。连笑当时简单给齐楚包扎了一下伤口之后，就在齐楚的一居室里瞎晃。照片墙上都是齐楚拍的风景照，有时是昏暗一隅的一道光，有时是一只猫，甚至哈哈 哈都有入镜。连笑当时很好奇，齐楚怎么就能把哈哈 哈的那双猫眼拍得如此忧郁呢？照片墙中唯一的人像则是个背影，是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脚边跟着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流浪猫。那男人稍稍低头，正看着脚边的那只小家伙。若不是那只流浪猫的断尾位置和哈哈 哈一模一样，连笑压根儿就认不出照片中如此瘦骨嶙峋的小家伙会是如今重达十几斤的胖子。连笑记得当时自己忍不住跟齐楚说道，
0: 如果我和你一样大，绝对选宋然不选方池，小狼狗不要，非要喜欢个得不到的。
1: 齐楚依旧醉醺醺的，压根没听出这个女人字里行间的那点醋意。
0: 只有她懂我。
1: 这姑娘还真是认死理儿，连笑和她杠上了。
0: 那你怎么就确定宋然不懂？
1: 齐楚却摇了摇头，悠悠看着手背上的伤口，想哭又想笑。
0: 你们这些没经历过的人啊，不会知道我们有多痛苦。所以方池也经历过这些，所以齐楚才觉得只有方池能懂他。连笑不敢想象，索性逼自己忘掉一切不愉快，领了领神，再度看向窗外。此时的齐楚已经拍完了一组照片，正准备过马路回到车里转场去下一个地方，可惜下一个场地已经被人抢先占了。对方的阵仗可比连笑这边大多了，似乎也是来取景拍照的，还专门在一旁搭了棚，跟装师服装师都在棚底下候着。拍摄区外则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能在巴黎见到这么多亚洲面孔，连笑这边的人却没有惊喜，只有诧异。如此人满为患，齐楚压根儿拍不了照，急得齐楚这边的摄影师在夹缝中试拍，效果却不理想。周围的无关人员太多了，拍出来的画面根本不能用。轮到连笑出场了，下车直奔齐楚。什么情况？齐楚扭头看了眼不远处那一圈围观群众，耸了耸肩。这时却听那围观群众里突然爆发出一声声此起彼伏的尖叫。
2: 啊，宋然！
0: 齐楚顿时傻眼，连笑也配合的傻了眼，心里却在暗自感叹，他只是把齐楚今天的行程告诉了宋然，宋然就整出这么大一阵仗。会玩。
1: 不等连向

0: 中起傻眼的表情，那群围观群众里又起了骚动。宋然拍摄结束，准备转场，在助理和保镖的簇拥下，试图走向另一边的停车区。粉丝一路尖叫尾随，不仅吓得不明真相的当地人绕道走，宋然也顿时举步维艰。齐楚站的位置最先被殃及，粉丝们争先恐后地追随偶像。齐楚想往后躲，连笑哪肯，直接把齐楚往前挤，一边挤一边冲着那些无辜的粉丝嚷嚷：
1: 别挤呀、啊、别挤呀、啊！”
0: 其实挤得最欢的就属嘴里一直喊着别挤的连笑。连笑的身高在这帮小粉丝里格外有优势，可依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把齐楚从最边缘挤到了最中心。成败就在此一举了。连笑一鼓作气，使尽全身力气把齐楚猛地一推，齐楚险些被推倒在地，却突然被一有力的臂弯牢牢一揽，他直接摔进宋然怀中。这就是宋然研究了好几天研究出的桥段，果真是一流流量、三流演技以及不入流的编剧能力，各所。连笑心中虽暗存，但不妨碍他依旧看得津津有味。不过随即连笑就决定收回三流演技这一评价。宋然在对上齐楚目光的当下，脸上闪过的那丝诧异简直是殿堂级的演技。
1: 连笑不禁要感叹，如果宋然能把这等演技用在工作中，也不会被群嘲演技差了。为避免齐楚被粉丝认出，宋然不由分说地脱下风衣披在他身上，冲破人群上了保姆车，绝尘而去，压根儿没给齐楚拒绝的时间。摄影师全程看得一头雾水。
2: 连总，这什么情况？
1: 连笑的反应却令摄影师更加一头雾水。店铺模特就这么被劫走，这位老板却半点不着急，反而跟看戏似的目送着那辆保姆车自眼前驶过，笑吟吟地对摄影师说：收工。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作者聚焦都市单身群体的情感困境，借连笑的蜕变，鼓励被困于过往与孤独的人勇敢敞开心扉。小说向读者表达，真爱从不会缺席，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坚定的选择，也都能在爱里与过去和解，活出自信与温暖。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的事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高峰，凭借出色的能力成为了网红孵化公司的核心骨干，实现了自我价值。这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39集。
7: 一周时间，拍摄任务圆满完成，团队里所有人的休息时间则基本都耗在了八卦上。相比之下，连笑却出奇的沉得住气。
8: 哎，宋然竟然住在隔壁酒店，他的粉丝一直在楼下守着。
7: 他还知道他就住在0501正对齐楚的窗户。当然连笑只是心里想想，实则当即一个冷眼过去，就让刚跃跃欲试

0: 的八卦起来的摄影助理兼美工默默收了声，继续埋手修图去了。
1: 齐楚今天拍摄结束之后回了酒店，就再也没出房间，会不会是……
0: 晚餐时不见齐楚踪影的化妆师说到一半便意有所指的一顿，以至于一桌人都暧昧地笑了起来。
2: 齐楚这回不和团队一起吃饭，只是故意落单出去拍夜景去了。不过齐楚事先可是用团队的电脑查的路线，齐楚前脚刚查完，连笑后脚就把他查的路线全部截了下来，转手就发给了宋然。至于今晚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就不在连笑的可控范围之内了。看来这一晚还真的发生了点什么，不然宋然手滑点赞了齐楚的微博之后，也不会按照之前和连笑商量好的过五分钟就取消赞，而是一直留到了第二天。小小的一个赞，微博彻底炸了，齐楚就这么上了热搜第一，粉丝激增。
0: 回国前夜，当助理神情慌张地告知大家齐楚的护照丢了时，正在收拾行李的连笑第一个惊得站起。
3: 什么？
0: 表演之浮夸吓得助理直接一愣，好在大伙儿都没时间觉察出异常来，赶紧帮忙找齐楚的护照。可所有行李都翻了一遍，齐楚更是就差把自己的行李箱砸开检查了，却依旧不见护照的踪影，看来是真丢了。隔天的飞机齐楚是注定赶不上了，报案需要半天，去领事馆办旅行证预约又需要两天，国内双休日不办公和国内取得联系申请确认身份得再等两天，巴黎周一不办公得再等一天，国内接到申请后再处理又需要两天。这么算下来，齐楚补办到旅行证最快都要一周，所有人都赶着回国准备下一期的上新，连笑只能把团队多出的现金和自己的信用卡留给了齐楚。虽然明知有宋然在，齐楚哪会需要这些，连笑依旧演戏演到底，有事随时打我电话。
2: 连笑看似有多不放心齐楚一个人待在巴黎，隔天搬行李离开酒店赶赴机场时就有多火急火燎，中午的航班恨不得清晨就走了。连笑走得如此之急，美其名曰是要早点去机场办退税，可他这回在巴黎买的东西明明不及他之前出国时买的一半多。之前连笑每次出国拍新品都是主持玩乐顺便工作，如今却正好相反，他这次实在到得太早，早到距离可以办理退税还有足足两个小时的时间。一行人正好在机场补吃个早餐，摄影师对齐楚似乎有那么点意思，吃早餐时还在叹
4: 他一个人应该没事吧，要不是我回国还有工作就改签留下来陪他了。
2: 就摄影师这三分长相，齐楚估计宁愿自己待着，连笑趁早让他断了念头。
3: 放心吧，素然会
4: 什么
3: 啊，我去个洗手间啊。
2: 说完起身就走，一边走一边顺着胸脯庆幸差点说漏嘴。连笑去了个洗手间回来，一行人也差不多吃完了，他看了看手表，时间正好，
3: 走吧，办退税去。
2: 一行人依言起身，纷纷开始推着各自的行李车。连笑方才去洗手间时行李车就留在原地，此刻正要推着往前走，脚步却突然一停，跟在他身后推车的摄影师就这么撞着了他的脚后跟。连笑当即嗷了一声，摄影师顿时一慌，眼看连笑皱着眉回过头来看自己，摄影师还以为连笑要责备，刚要道歉，却听连笑语气慌乱地问道，
3: 我手包呢？
2: 他的手包原本搁在行李车的前筐中，如今前筐却空空如也。半小时后，助理陪着连笑在监控室里调监控，这才清楚了前因后果。所有人边吃早餐边聊天时，他的手包被一个白人男子顺手牵羊摸走了。
0: 报案需要半天，去领事馆办旅行证预约又需要两天，国内双休日不办公和国内取得联系申请确认身份得再等两天，巴黎周一不办公得再等一天，国内接到申请后再处理又需要两天。这些信息原本是连笑替齐楚查的，如今反倒成替他自己查的了。众人和连笑在安检外道别时，助理见连笑一脸苦相，便安慰道：
5: 哎呀，幸好我们把所有的现金都留给了齐楚，那些现金应该够你俩花了。
0: 连笑强颜欢笑，心在滴血，他怎么可能去找齐楚？他肯，宋然也不会肯，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怎样才能既不打扰齐楚与宋然的二人世界，又让自己好好度过这七天？在自己身上没护照、没现金、没有信用卡的前提下，团队的人大概都以为连笑回了小巴黎之后会立即去找齐楚，齐楚身上有现金也有信用卡，二人正好可以共用。连笑怎么敢让齐楚知道自己没有走成？宋然不得杀了他这电灯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连笑就这么想到了宋然，自然也想到了办法，顿时一扫脸上的阴霾，推着行李箱赶紧从航站楼出来，一边四下张望着寻找出租车，一边给宋然发信息。宋然一来不会亏待他这个红娘，二来更不希望他落魄到要去找齐楚，当即差使了助理要来给连笑送钱。连笑就这么心安理得地坐着霸王车，让宋然的助理去酒店开好房等自己。上周没舍得住的这家酒店，这周他必须得好好醉生梦死一下，不然都不足以慰藉如此凄惨的自己。宋然的助理帮连笑开好了套房，连笑直接拎包入住，环顾了一下豪华的内饰，接下来的一周就算天天让他宅在这儿，他也乐意。可是当天晚上，连笑就不这么想了。一个人实在是太无聊了，看电视又听不懂法语，想找个人聊聊天打发时间，又和国内有时差，叫瓶好酒打算灌醉自己，又怕自己喝醉以后没人看着，会去骚扰其他住户。他可不想背上什么跨国骚扰的案底。
0: 这个深夜，连笑躺在天鹅绒沙发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看着已经回到国内的同事在朋友圈发的照片，以及照片下各种共同好友热情的回复，凄楚的滋味瞬间又回来了。连笑腾地从沙发上坐起，很快熬好造型，准备拍张照片发朋友圈，不刷存在感都对不起这么贵的酒店。按惯例拍好照开始修图，一张让人羡慕嫉妒恨的照片即将新鲜出炉的那一刻，连笑正推着瘦脸键的手却是一顿。愣了片刻后，连笑突然改了主意，从沙发上站起来，开始赤着脚在房间里到处转，到处试拍，只为拍出一张看着很惨的照片。他已经想好要往朋友圈里发什么了，异国流浪的丢护照少女卖惨照。他长得不够少女，这点还能靠修图挽救，但在这奢华的不像话的套房里，实在是找不出任何足以表现少女惨境的背景。连笑试了半天， 没有一张满意的。逼他出去。

0: 绝招是不是？连笑一咬牙，索性换了身单衣，直接推着行李箱出了门。
1: 在大堂里遇到的服务生还以为这位女士要半夜退房，走上前来打算帮连笑把行李推到前台，连笑却嗖的一下从服务生面前飞驰而过，着急忙慌地朝大门走去。连笑哪里是要退房啊，一路推着行李箱径直出了酒店，很快来到街边。萧索的夜风一吹，终于有了那么点儿异国流浪的味道。连笑坐在行李箱上，凹好造型，找好角度，咔嚓一张异国街头流浪的少女照当即速成。寒风当道，终于发完朋友圈的连笑飒飒而归，当着全程没摸出头绪的服务生的面，得意洋洋地推着行李箱回房间。连笑这张照片特意屏蔽了同事，如果可以，他其实更想直接艾特方池，让方池知道自己现在过得有多惨。
0: 方池之前能为他特地从香港飞回上海，虽然结果不太理想，如今应该也能为了他飞一趟巴黎吧。他和方池没闹掰那会儿，除了计划跨年的香港行，还计划了春节来欧洲玩。那会儿他和方池的申根签证就提前办好了，虽然最后计划成了泡影，现在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起码方池现在有现成的签证飞巴黎。
1: 果然朋友圈一发出去，回复多到连笑都看不过来，就连宋然都回了条，你不是住进酒店了吗？怎么轮到街头了？连笑没有回，抱着手机等，就不信某人看不到。等啊等，等到了谭潇幸灾乐祸的语音，
2: 你也太倒霉了吧。
1: 嘴挺损，发给自己的安慰红包倒是挺大的。连笑收了红包，小姐没回，继续抱着手机等。来电铃声突然响起，连笑一惊，一看是来自国内的陌生号码，连笑立即一蹦三尺高，赶紧接听，却在成功接通的前一瞬猛地打中，一个箭步冲到窗边，一边开窗任由夜风刮进，一边接通道：
0: 喂。
1: 果然电话那头听见了风声裹挟下他那欲哭无泪的嗓音，颇为担心道：
2: 你还在大街上？
1: 连笑一愣，愣了三秒钟，悻悻然关上窗，垂头丧气地坐回沙发。
0: 哦，妈，
2: 你怎么换电话号码了？
0: 我电话号码都换半年了，你也没……
1: 连笑和母亲基本每年只在过春节时见一次，母女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矛盾，可就是不怎么亲近。连笑的母亲一向是个女强人，两任丈夫和自己都是女强男弱的组合，只不过第一任丈夫靠揍孩子发泄，第二任丈夫则看开得多，心安理得地靠着老婆。这就是连笑的生父和继父。连笑呢，偏偏谁也不像，既不像母亲那样要强，也不像生父那样扭曲。真要论像谁，连笑还挺像自己继父的，心安理得地靠着别人。
2: 你现在在哪儿？连建平就住在巴黎，我让他开车去接你。
1: 母亲说，自从连建平移民再婚，连笑跟这个爸爸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他这个爸爸在外人眼里的形象一向很好，亲戚朋友听说他一度把孩子揍到住院，时至今日还有人不相信。亲戚要么不信，要么就统一口径说他这个爸爸其实也是身不由己，移民之后去看了心理医生，臭毛病再也没犯过，让自己别再记恨。
0: 连笑表面硬着，刚过去不久的春节，亲戚们和连建平视频时还非得拉上他，父女俩隔着屏幕逢场作戏，亲戚还直夸连笑长大了，懂事了。 如果不是连笑这些亲戚常年做外贸，能帮他搭上那几个做国际品牌贴牌生意的大

0: 连笑这个春节都没打算要回老家。拳脚不曾落到他们身上，他们自然不疼。连母亲现在都觉得连笑已经不计前嫌了。连笑忙说，不用了。母亲估计连笑只是在客气。我已经跟你爸说好了，他也很想见见你，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连笑暗自发誓，以后再也不撒谎了。一张精心设计好的照片，想引的人没引来，最不想见的人却见着了。
1: 直到坐进连建平的车里，连笑都还没有调试出合适的表情来面对这个他十几年未见过面的至亲。连笑坐在后座，腰杆挺得直，看似两耳不闻窗外事，实则一直透过后视镜看着连建平把他的行李搬进休旅车的后备箱后绕回驾驶座。连笑下意识地握着拳。连建平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连笑嗖地收回了视线，低头玩手机。连建平看了一眼这个宁愿坐后座也不坐副驾驶座的女儿，也没说什么，发动车子。大概母亲也和那些亲戚一样，觉得能帮助修复父女关系是善事一桩。连建平似乎也挺乐意的，却没有人问连笑乐不乐意。似乎是为了让他放心，连建平突然莫名说了一句，
2: 你许阿姨也在家，做好饭等我们了。
1: 连笑撇了撇嘴没应，他才不关心连建平的续弦姓什么，他现在只关心最快几天他能拿到旅行证回国。
0: 回连家前，连建平陪着连笑跑了趟领事馆。同天下午，宋然会陪齐楚去领事馆报失护照，连笑只能错开时间早上去。领事馆内基本都是中国脸孔，连笑心急火燎，对方说，
1: 这个我们不能保证，要是国内的处理进度而定。连建平住在紧挨着小巴黎的第92升，离开领事馆回到家正好赶上吃午饭。连笑怄了一肚子的气，到了这个全然陌生的家里，见到全然陌生的许阿姨，僵硬地点了点头，就跟着帮他把行李提上楼的连建平上楼去了。连建平把行李放进客房，一边出房间一边说道，
2: 行了，下楼吃午饭吧。
1: 回答他的却只是砰的关门声。连建平一脚刚踏出客房，连笑就反手关上了门，落了锁。
0: 连笑靠在门上，脑子有短暂的空白。门内外皆沉寂片刻，随即才传来连建平下楼的声音。看来连建平在门外待了片刻，大概想对门内的连笑说些什么，但终究欲言又止，只能离开。保养得再好的老房子，上下楼梯时发出的吱呀声依旧暴露了他的年代。连建平也老了，两鬓虽不见白发，提行李上楼时却不那么利索，和连笑记忆起令他恐慌的父亲形象早已大相径庭。许阿姨也全然不似自己的母亲，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小女人。掰着指头算算，还有六天，连笑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六天里要如何与屋子里的人相处。既然想不出相处之道，连笑索性躲着，每天一早就回小巴黎去领事馆报到。他删除了朋友圈里的那张照片，不再幻想什么英雄救美，一切靠自己。母亲破天荒地按照一天三通的频率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所有人都觉得时间能够抚平隔阂，都在期待大团圆的结局。连笑终于是怂了，既然表面上的安稳能令所有人开心，那他就演吧，反正只需要再演几天，他就能拍拍屁股走人了， 除了每天一早跑领事馆，连晓其余时间基本宅在客房里和国内连线处理工作。
1: 上心在即，齐楚捆绑着宋然，这颗炸弹会是一炮打响还是一炮炸沉，结果很快就能揭晓。以微博为主的社交平台的宣传铺得很大，一边顾宣传一边还得清理黑粉，第二公关部的员工基本上一个顶两个时，连晓还得远程把控产品和运营，统计加购量和收藏量，以调整给工厂的订单量。DL 如今合作的工厂虽然是业内数得上号的大厂，但第一次合作，连晓也丝毫不敢马虎。大工厂技术好，产能大，但一笔订单就是3000件起跳，不接受低于3000件的追单。如果前期加购量和最后的成交量差距太大，连晓要么压货太多，要么提前售罄不够卖。无论哪种状况，都是致命的打击，而这些又全是不可控的，只能看他自己的运气了。但是显然，连晓进来的运气并不怎么好。第三天，连晓照常一早出门叫车去领事馆，上车都一刻钟了，宋然却突然打电话给他，说齐楚一早也去了领事馆，让他务必避开。齐楚的救助站被人恶意找茬，齐楚认定是宋然的毒伪粉干的，待不住了，急着回国。
0: 你不是说你3天就能搞定一个女人吗？怎么既搞不定齐楚，又搞不定粉丝啊？
1: 连晓原本打算上午去完领事馆，下午赶回来盯国内的上新，这下计划全打乱了。可惜还得巴结宋然，连抱怨都得抱怨得像句玩笑话。如果虚伪也算一种成长的话，那连晓是真的成长了。宋然一90后还偏故作老成老干部似的长吁短叹，
2: 现在的女人一个比一个火，力不从心啊。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起义在即，天罪府中突现日本人，雨田深夜到访，所谓何事？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7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37集，赵继克、沈绿爱带着嘉禾、嘉平等着看钱塘夜潮。嘉禾始终抱膝坐着，一动也不动。他没有嘉平的激动，相反，这大潮来临前的万籁俱寂，却使他小小少年的心升起从未有过的悲凉。他很难相信，这样无声无色的世界里，这样一片的苍茫甚至渺茫里，会出现巨浪滔天的大潮。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可能的。风这么凉，带着腥气和咸气，这应该是海上的风吧？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海呢，可是我好像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看到大海一样。哎，大潮还有传说中的潮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真想知道，真想真想知道啊。由于过度的急切又担心希望落空，嘉禾拼命地用一种悲观的情绪来引导自己，一边却又竖起耳朵来听赵伯伯对嘉平说古。赵伯伯说，你说什么？潮神有没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我们既然到了这里，不妨以为是有的吧。春秋时吴越争霸，吴国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请和，吴王夫差同意了，大夫伍子胥极力反对纳降，夫差赐剑令他自杀。此前伍子胥说，我死后把我两眼挖出来挂在都城东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兵士杀进吴国的城门。
10: 哦，真的？他真的把眼睛挖出来了？
3: 嘉禾问，气都透不过来了。当然伍子胥是大英雄，只有大英雄才说得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划划西湖船儿的人是没有这等见识的。结果吴王夫差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到一个牛皮口袋，投到钱塘江中，伍子胥阴魂不散，化为潮神，朝朝暮暮素车白马卷涛而来。哎，你听你听，他来了，他来了，十万军声半夜潮，都站起来，抱住我，小心被潮水卷了去。赵继克陡然激动了起来，把两个孩子一手一个搂在怀中。此时沈绿爱满耳都是天雷一般的轰隆声，眼前一道白练似轻非轻势不可挡而来，他满胸都被这白练塞住了，憋得透不过气来，一把从后面抓住了赵继克的肘弯。不用怕，不用怕，有我赵继克在，都抱住我，我抱住这镇海石兽的脚。赵继克

0: 两龙相交，浪花喷溅。等一等，等一等，回头潮来了，回头潮来了，抓住我，回头潮来了！一阵尖叫堵住了他的声音，回头而来的潮水斜倾到他们身上，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被潮神那巨大冰凉的湿舌头舔过，四个人湿淋淋地抱成一团。他们披着的毛毯被潮水轻轻一扬手取走了。潮水从他们的半腰横过，把嘉禾与嘉平没得只剩一个脑袋在外面，但他们狂喜激动，毫不畏惧，他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大刺激。绿艾死死地抱住了季克的后腰，赵季克能从背上感受到丰满的金灿的衣服，从一片冰凉到渐生暖意。他们的这个相依为命的姿势一动不动地僵持了很久。绿艾从水中睁开眼睛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被荡涤过后的新生之感，他觉得他成了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没有从前，只有现在，经历了潮水的灭顶之灾，依靠在一个真正的男人背上，他真希望就那么靠一辈子。赵季克似乎也感受到了这女人的炽热情怀，他有些激动，但更多的是犹疑。他小心翼翼地松动着身躯，说：“过去了，过去了，不用怕，过去了。”懵里懵懂的航天醉拐着脚赶到江边时，吃了一惊，愣住了。他恍然如梦，梦中是那个泛着银光的背影。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那背影会无所不在，无以躲避？难道那背影附到季克身上去了？他惴惴不安地走上前去，背影消失了，他松了口气，看着月光下这四个亮晶晶湿漉漉的人，问道：“
1: 潮水呢？潮水什么时候来？你们怎么了？身上是月光还是水？”
0: 那个晚上，查清和往常一样提着灯笼从后朝门步行而来，专程拜访行家。他手里提着的还是那盏写着绿色行字的行家灯笼，和以往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身后跟着小心翼翼伺候着的吴生。他们一路都在商量着如何利用火车把生意做大做活。行至太平方，突然眼前闪电般一亮，耳根边喧哗的人声如潮般汹涌而来。查清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再睁开时，奇迹出现了，夜晚变成了白天。此时杭州城灯月交辉，上下天光，市民倾城而出，万人空巷，人们被挂在半空中的电灯吓住了。查清被这光明世界照耀得手足无措，不用灯笼他反而不会走路了。他惊异地半张着嘴巴，扬起脸看那木杆子上的鸡蛋黄一样的会发光的东西，他有一种正在做一个关于光亮的梦的感觉，但是这种梦感并不长久。无声一把夺过灯笼，三脚两脚踩扁了，嘴里还叫着：“不用灯笼了，不用灯笼了。”他狠狠地踩着印有行字的灯笼，好像行家就这样会被他踩在脚底下。他的白丽丽的牙齿又暴露出来了。无声欢呼雀跃着：“
1: 你看，你看，查庆伯都在踩灯笼呢，有电灯了。”

0: 就有电灯了，
1: 从此夜里就是白天了。
2: 对光明的欢呼使他忘乎所以，查清没有再责怪他，他自己也被这个突然变成白日的夜晚蒙住了。公元1911年10月初，杭州郊外茶山的最后一季秋茶也收获了。农历十月小阳春，秋茶的味儿虽少香气，却不苦涩，茶味清淡，汤色碧绿，像被称为小春茶。山客们虽然没有春上一般热闹和川流不息，但来来往往的也不比往年稀少。忘忧茶庄久已不做这夏秋茶生意了，秋天是他们收购杭白菊的日子。这一年他们和以往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风平浪静。不知此时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已由王金发、张伯奇带领，从他们的故乡专出劫富济贫的强盗和缠绵悱恻的越剧的浙东嵊县出发，秘密抵达杭州。与此同时，沪上也已秘密运来手枪共250支，子弹3万发，银元4000万。浙北海宁商团借来子弹6000发，杭州举义一触即发。作为实际需要，也作为对上一次粗暴的道歉，沈绿爱被他的哥哥沈绿村专程用一台轿子接进了珠宝巷沈府，随身带的包里裹着今年收上的最好的龙井明前茶和平水珠茶。沈绿村的家眷们都在上海，他需要他的妹妹帮他料理这非常时期的一些家务。他的妹夫杭天醉被留在忘忧楼府看守那些已经藏匿在卧室后面夹墙中的秘密武器。临行前，沈绿爱对杭天醉说，把小茶和孩子接过来吧，过了这一阵再说。杭天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半天才说，只怕母亲不答应。林偶初倒是爽快的说，我有啥不好说的，你们通顺，我眼面前多2个孙儿罢了。于是这头沈绿爱轿子抬出，那头小茶带着家乔家草就悄悄进了杭府忘忧楼。家乔比家草先落地5分钟，但长得却十分弱小，3岁看到老，此时的性格便有些冷僻了，缩着小手小脚坐在小板凳上生闷气，嫌自己没有人抱。嘉禾到底是大哥，过去抱了嘉乔，嘴里说着，乔乔乖乖，哥哥喜欢，包块糖果嘴里甜甜。嘉乔左躲右闪的不让大哥抱，最后一头扎进小茶的怀里，蹬着小脚喊，回家去，回家去。他爹说话了，这里就是你的家，还回什么家去？
3: 不喜欢，不喜欢。
2: 家乔叫着，还用小手打着他妈。小茶苦笑着说，这孩子鬼着呢，见人都喜欢他妹妹，这么小就小得生气。杭夫人见了家草，大大眼睛，红红小嘴，又乖又漂亮，又是4个孩子中唯一的孙女儿，便喜欢地搂过来说，我看着阿草就顺眼，干干净净，文文气气的女孩家，来，阿草，奶奶抱抱。这边家乔就哇地哭了，杭夫人也不管，抱着孙女儿，带着2个孙儿就走。杭天醉就对小茶说，这孩子怎么那么古怪，又没谁亏待他，你怎么调教的？小茶叹了口气，抱着家乔说，小孩也是人，也有颗小心肝，这儿的都有人专门宠了。

0: 去，家和有奶奶，家平有他妈，家草有你，唯有家乔剩下了，没人心疼。
1: 不是还有你吗？
0: 我在你家排得上老几？
1: 小茶苦笑一下，
0: 我自己明白，连孩子也明白，我那么疼他，他还嫌委屈了呢。
1: 就在他们叽叽咕咕为家中琐事烦乱的时候，400里外的上海却在11月3日光复。4号下午，17岁的绍兴女杰尹维俊率领一支敢死队从上海来到杭州，当夜在沈府密谋举事。杭州几乎所有的同盟会党员都到齐，会议议定，次日凌晨2时正式起义。当夜12时前，每人发给长1尺4寸、宽5寸的白布一条，缠于左臂。士兵刺刀一律开封。当夜口令为“独立”二字。沈绿爱参与了布条的亲自分发，她一直就处在一种女性才特有的近乎于神经质的激动中，脸上或者是从来未有过的肃穆庄严，或者是灿然的笑容。她那种仿佛在筹备重大盛典的神情几乎感染了举事的所有的人，但在她身上却完全没有矫情的做作的样子，一切都是从他的心底里喷涌出来的。他就是那种生来就具备着要为什么去义无反顾的女人，只是因为找不到目标而压抑和受着折磨。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身影，就像是体内弹开着一只被压缩的过久的弹簧。布条分至召集客时，他问：“你也加入敢死队？”
2: 即刻说，我是参与负责起开艮山、青泰、后朝、凤山的城门和铁路城门，然后占领军械局和电话局。
1: 沈绿爱问，
0: 你们让天罪在家里守着，他也就只能干这点事情，跟着你碍手碍脚了是不是？
2: 你不要这样笑话他，天罪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十分难为他了，他本来不是一个干这种事情的人。
1: 赵继克又从沈绿爱手中抽出一条白布，
2: 给天罪留一条吧，他在乎这个。
1: 兄长沈绿村走了过来，看见妹妹皱了皱眉头，悄悄对着他耳朵说，
3: 别那么爱凑热闹，我对别人都说你是来走亲戚的，万一不成功，我们没有退路，
2: 你还有退路。
1: 赵继克说，
3: 不成功变成人，还说什么退路不退路的。
1: 说着他把开了封的匕首递给绿爱，指指辫子说，
3: 替我割了。
1: 绿爱接过匕首，其头皮一刀割去，那根粗大发辫便留在了他的手中，头发披散了开去，遮住了赵继克的面庞，那一头的卷发又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头怒狮。他别过了头，又摇了一下便要走，却被那只刚才剪辫子的手拉住了手肘。
0: 你会死吗？
1: 沈绿村警告说，
3: 回去拉拉扯扯干什么？
1: 季克，你不会在乎吧？
3: 女人嘛，
2: 我不会死，向你保证。
1: 赵季克披着一头乱发，当他发现他的话中多了从未有过的口气，心里便很恼火，他就一把扯开了沈绿爱抓住他的手臂，一下子便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沈绿爱回过头来，她很激动，眼眶中都是泪水，有些语无伦次地对大哥说，
4: 我不问你会不会死，懂吗？因为你是肯定不会死的，懂吗？
3: 不懂。大哥皱着眉头回答，你再任性多嘴，我就立刻把你送回去。
1: 入夜， 忘忧楼行府的门被人轻轻敲响，正静坐卧室独自看守着军械弹药的主人航天罪一跃而起，激动得牙根发颤，拖着拖鞋便往客房外冲。迎面而来的却不是他想象中的敢死队员们，一个中年男人携带着一位十岁光景的女孩，身着和服，见了他深深地鞠了个90度的躬。航天罪十分惊诧，不知这突如其来的两个东洋人和他自己又有什么关系。正在纳闷中，那男人缓缓地抬起了头说：冒昧冒昧，航先生还认得我吗？航天罪看着这个留有人丹胡子的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日本人，似曾相识，却记不得在哪里见过了。我是雨田，在拱辰桥开的照相馆，还记得吗？那次福禄堂事件。航天罪恍然大悟，原来此人恰是一年前他从无声手下救出的雨田，连忙请他们坐了，雨田却不坐，介绍他身旁的女孩子说：她叫叶子，我的独生女儿，去年蒙你救命之后我便回了国，这次把叶子也带来了，今天她是专门来致谢的，感谢你救了她的父亲，她一定要来，我也就遂了她的心愿了。叶子看来还不懂汉语，但从大人的交谈中明白了意思，他突然跪倒在地，头额触在花砖上，嘴里一连串日语，倒把航天罪吓了一跳，连忙去扶拉这日本小姑娘。叶子抬起头，航天罪看见了他那张倦人一样的小脸上满是泪水。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6: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会救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

0: 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起义在即，城外敢死队已整装待发，时局动荡又会掀起怎样的命运走向？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8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38集。日本人羽田带着自己的女儿叶子登门感谢航天罪。叶子用日语结结巴巴地说着，一会儿快，一会儿又说不下去了。他的父亲在一边替他翻译。叶子说，感谢中国叔叔救了我父亲的命，同时也救了我的命。我的母亲很早就死了，父亲把我寄养在人家家里，自己来了中国。去年我寄养的那户人家搬迁走了，说好要我父亲领了我去的。如果那一次我父亲被打死了，那么我也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亲人也没有。说到这时，羽田的声音哽咽，热泪盈眶，腰又深深地屈了下去。航天罪本来就是个性情中人，听了这话深为感动，连忙请他们坐下，又叫婉罗去找隔壁厢房住着的小茶，让他把家和家平带了过来。两兄弟同父异母，同日出生，已经够戏剧化了，命运又安排在同一个极其特殊的夜晚，让他们同时相识一位异国的小小女郎。叶子长得异常清丽细白，又软又黑的头发用一块丝帕扎了，挂在后脑，小小的和服看上去十分有趣。小茶忍不住夸道，真像一个小卷人儿。羽田见了行家的这二位公子，一个沉静温和，一个灵敏聪慧，再一问年龄，他们三个竟然一般大，算起来还是叶子小几个月，感慨了一声，真是柳绿花红啊。航天罪心弦一动，说，先生此语大有禅意。羽田问，航先生平日也习禅？航天罪说，真察人者无有不通禅的。羽田露出笑容，他乡遇知音了。说完对叶子说，好女儿，把你从日本带来的礼物恭恭敬敬地献给父亲的救命恩人吧。叶子听了，赶紧从随身带的包袱中取出一个小包，打开了，又是纸包， 纸包打开了，又是一块丝绸包着的东西，再把那丝绸也打开了。叶子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只黑色的长口立帽圈足茶盏。背光处看不甚清楚，父亲雨田拿过了烛台，自上而下照耀着它。真是神奇，那黑色的盏面上胎后色黑的釉中，竟然被烛光照耀出了细丝状的银色结晶，形如那洁白的兔毫。航天醉见了一激动，连鞋都顾不上脱了，赤着脚连声招呼：哎，你们都过来看，你们都过来看。两个儿子把头也凑了过来，看着这只日本小姑娘手中的黑盏。还记得上回爹带你们在茶楼上见识过的那些茶具，凡是那黑里头加银丝做的叫什么？航天醉启发儿子们：
8: 我忘了，
0: 家平说，
8: 那么多，还有那些字画，我光记住了那个鬼，他也是吃鬼的。
0: 家平坦坦荡荡说了那么多，家和补充说，那是钟馗。家平对叶子说，
8: 你叫我哥说，他什么都记得住，爹说什么他都知道。
0: 叶子就笑盈盈地面向家和，这样的笑家平就有些发酸，为了掩饰发酸他就更加笑，还催着家和：
8: 快说呀，快说呀。
0: 家和看看爹说，这是兔毫盏，是福建建窑的，
8: 让我看看这盏底有没有字。
0: 叶子把盏翻了过来，烛光下照出了刻着的共玉二字。航天醉一声啊呀，腿都要软了下去，连连的作揖说道，
3: 不敢当不敢当，这是官窑之器，宋徽宗斗茶用的，这个礼太重了。
0: 雨田摆摆手说，礼虽重，毕竟依旧是贵国的宝物，不知前朝哪一代人漂洋过海带去日本，如今又带了回来，此间的轮回往返倒也是顺乎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意了吧。说完他叽里咕噜地对女儿说了一阵，女儿也皱着小眉头问了一阵。雨田又用汉语说，我女儿想问问先生，她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喜欢用这样的黑色的碗。
9: 航天醉一听说了一声，你等等，赤着脚就往书房里跑。
0: 小茶拖着一双鞋跟在他后面转，连句话都插不上。一会儿他拿出一本木刻线装本，恰是蔡君谟的茶录，翻开他要的那一页，便摇头晃脑地读了起来：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干黑，文如兔毫，其皮微厚，携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除他处者皆不及也。
9: 懂吗？航天醉问小姑娘。
0: 叶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航天醉大笑对家平说，
9: 你们两个带妹妹去家平屋里玩去，小茶你照顾他们，叫婉罗取今年上好的龙井茶二斤，就是少夫人带去他哥哥家的茶，用锡罐子装了备好，我和雨田先生说一会儿话，别吵着我们啊。
0: 等人都走光了，只剩下航天醉与雨田二人时，航天醉才毕恭毕敬给雨田作了个深揖，说，
3: 雨田兄，如果我不曾弄错的话，您定是茶道中人了。
9: 航先生不愧茶室世家，鄙人正是茶道中人，习茶半生。
3: 航天醉说，怪不得你有如此贵重的器物世传，今日有闲，先生能否为我一解贵国茶道之谜呢？
0: 想必此时杭少爷杭天醉早已把起义呀、革命啊丢到了身后，满脑子都是他的玄乎其玄的茶道了。偏巧杭天醉碰到了这位羽田君，和他是一种类型的人物，不过整个家族更为没落罢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与新兴的暴发户产生的同时，贵族中依旧有人跌得一落千丈，他们保留着精致细腻的品味，同时又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羽田就是其中之一。深厚的汉学根底和一手拍照的谋生技艺，并未给家道带来中兴，漂泊异国他乡对这个人到中年的男子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把祖上遗留的宝物赠予杭氏，除了感激之情以外，还有更深的托付在后。不曾想到中国还有一位才情横溢的青年商人，虽有万贯家产，却更向往玄妙的非现实生活。羽田到中国已有十年了，第一次侃侃而谈，向异国的人介绍本国的茶道。公元815年，在中国是唐代的宪宗当政，而在日本则是平安朝的嵯峨天皇临朝了。那一年的闰7月28日，一位去中国留学两年后归来的僧人空海给天皇上了一份空海奉献表，其中说道：茶汤作来，乍阅震旦之书。这便是日本人最早的饮茶记录了。但是在此之前的十年，另外有一位叫醉成的高僧已经从中国带回了茶籽，种在了日吉神社旁边，这便是日本最古的茶园了。这两位大法师和皇帝的关系很好，他们二人之间本来关系也很密切，且一同去中国学佛。醉成还和他的弟子太范拜了空海为师，谁知一来二往，太范干脆不要自己师父，跑到空海那里去了。醉成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茶，一口气寄了10斤，想以此换回太范，然而没有用，因为空海也有茶。但是写下日本饮茶史第一页的还不是前两位，而是一个叫永忠的高僧。他在中国生活了30年，和中国的茶圣陆羽是同时代人。他在中国的寺庙中品茶的时候，中国文人刚刚开始了手握茶经坐以品饮的茶的黄金时代。他回国后，在自己的寺院中接待嵯峨天皇，献上的就是一碗煎茶。平安朝的茶烟弥漫着高悬神秘的唐文化神韵，诗歌中这样吟额着：萧然幽杏处，院里满茶烟。人们崇唐迷汉，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一切东西都让他们喜欢，相当稀有的茶便成为极风雅之物。深风、高僧、残雪、绿明、红人茶风为日本茶道提供了前提。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应相当于中国的宋代吧，日本文化开始进入了对中国文化的独立反刍消化时期。1187年，有个46岁的日本僧人荣西第二次留学中国，50岁他回国的时候，在登陆后的第一站九州平户岛的高春院便撒下了茶籽。1214年，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石朝病了，荣西献茶一盏，献书一本，题曰《吃茶养生记》。将军吃了茶，看了茶书，病也好了。从此荣西被称为日本陆羽，日本茶道史的里程碑。

的寺院有定期的大茶会，茶碗极大，一碗可供15个人喝，平民百姓是喝不到茶的，他们对茶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的。斗转星移，朝代更替，足利氏的室町时代取代了镰仓幕府政权，在中国已经是元代与明朝的纪元了。中国宋代的斗茶习俗传到了当时的日本，武士斗茶成为当时吃喝玩乐时的重要内容。奢侈的时代也有自行其事的高士，这一位高士竟然是一名最高统治者，室町时代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他38周岁时把王位让给了儿子，自己在京都的北边修建了金阁寺，北山文化由此兴起，武士的斗茶也开始了向书院茶的过渡。90多年后的1489年，王朝已进入了第八代的将军义政，他仿效他的先祖，隐居京都东山，修建银阁寺，以此展开东山文化。我在这里要向你提及一位杰出的日本艺术家能阿弥。作为义政的文化侍从，他通晓书画茶，还负责掌握将军搜集的文物。他发明的点茶法，茶人要穿武士的衣服、寿衣，制茶台子，点茶用具、茶具位置、拿法顺序、进出动作都有严规。今日日本茶道的程序就在他手下基本完成了。想象那一年的日本国的深秋吧，将军义政眺望秋空，聆听虫鸣，不觉伤感。他对能阿弥说：哎，世上的故事我都听过了，自古以来的雅士我都试过了，如今我这衰老的身体也不可能再去雪山打猎，能阿弥呀，我还能再做些什么呢？能阿弥说：从茶炉发出的声响中去想象松涛的轰鸣，在摆弄茶具点茶，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听说最近奈良称名寺的珠光很有名声，他致力于茶道30年，对大唐传来的孔子儒学也颇为精通，将军不妨请他来吧。就这样，村田珠光成了将军义政的茶道老师，书院贵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交融在一起，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诞生了。羽田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把一部日本茶史讲得如此清晰连贯，把个航天醉听得张口结舌，神思来去，恍若游丝。他的脑子里一会儿陆羽，一会儿苏东坡，一会儿许次书，就是连贯不起来。羽田看出了灯下主人的恍然，这才打断了兴致，略有不安地问道：航先生，是否聒噪你了？航天醉如醉方醒，连连摇手：听君一席话，只觉他山之石劈面而来，直攻我山之玉。况且先生又讲得如此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贵国之茶道倒是听出了一番庄严画图来，愿恭听之。隔壁传来家平大呼小叫的声音，夹着叶子一串串风铃一般的笑声，几个孩子玩得正开心呢。羽田放心了，继续了他的思路，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下去。室町时代的末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明代吧，在日本的民间出现了一种由老百姓主办的茶会，人们把它叫做云脚茶。各种身份的人聚集在河边，大厨房、小客厅，喝酒、下棋、品茶，十分热闹，这就是中国人称之为下里巴人的饮茶了。这种下里巴人的饮茶活动中，奈良的林汉茶会最引人注目。林汉就是夏天洗澡的意思，
奈良有

0: 一家姓古氏的家族专门烧了水，请100人入浴，洗完澡便喝茶吃瓜果等，大家又唱又笑，赏花品茗，十分开心。古氏家族中的程荣、程印两兄弟是奈良著名的茶人，他们的师长便是村田珠光。珠光11岁时便入寺做了和尚，想来年少气盛吧，竟被赶出寺门。19岁时，他进了京都的一休庵，跟着一休参禅，并得到了一休颁发的印可证书，圆悟的墨迹。这位明代禅僧的墨宝，便成为茶禅结合的最初标志，茶道界最高的宝物。珠光把它挂在茶室的壁龛里，进来的人全要向他顶礼膜拜，已是禅茶一味的道路。珠光在京都建立的珠光庵，以本来无一物的心境点茶饮茶，形成了独特的草庵茶风。他在义正将军关照下成为一名大茶人，晚年回到奈良收了许多门徒。临终时他说，日后举行我的法事，请挂起圆悟的墨迹，再拿出小茶罐点一碗茶吧。村田珠光曾经留下过许多至理名言，他说，没有一点云彩遮住的月亮没有趣味。他还说，草屋前系明马，陋室里设明器，另有一番风趣。听到此，航天罪不由拍案叫绝，好一个草屋系明马，醍醐灌顶之寄语呀。雨田也说上了兴头，正是珠光通过禅的思想，把茶道提高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和一种宗教。这里庶民为主体的乡土文化战胜了东山为代表的贵族文化了。航天罪听到这时禅心大发，突然说，雨田先生，我这里有上好的白炭，还有虎跑水，不如趁现在烹茶品尝一番如何？雨田听了大为高兴，说，入乡随俗，就照你们中国人的习惯来办吧。航天罪这就叫来了碗螺，让他乘着月夜到户外去生炭炉。家和家平带着叶子也大呼小叫地冲到月下，手忙脚乱地帮着添乱。叶子蹲在地上，口对着炉口吹着气，烟熏得他鼻涕眼泪直往下掉。航天罪隔窗叹曰，心为茶喘句，吹嘘对鼎立。雨田问，这样的家具想必是贵国的某位诗人所作吧？航天罪说，洛阳纸贵的左思作《娇女》一首，其中12句说的是煮茶，那是遥远的汉代了。我们中国人做事向来无心插柳，星星洒洒，反不如贵国可以整理流传了。雨田连忙接过话头说，愿听航先生指教。航天罪摇头，今日难得雨田先生开讲，还是一气听完了，以后专门听我的吧。雨田也不再谦让，正襟危坐又开了讲。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面对列强的欺辱与国家贫弱，满腔热血的子鹤

0: 竟会以何种方式扛起救国重任？请听《苍茫大地》第十集。
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第十集，在运长君的信中继续写道：而我泱泱中华呢，手提洋枪利刃的西方列强仍在我们的街头耀武扬威，钢甲利炮的军舰仍在我们的长江上穿梭游弋，外国租界遍地都是，华人禁区比肩而临。请问中华的光明在哪里？绝不在洋人列强那里，绝不在北洋政府那里，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黑暗，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冲刷耻辱，民族复兴的朝阳才能在中华大地上喷薄而出，冉冉升起，才会金光普照，滋润万物。为了迎接璀璨阳光的到来，我做好了准备，做好了一切准备。前两天得知汉生帝北京来信，他也做好了准备，希望每一个挚爱自己国家的黄皮肤黑头发都有这种准备。聪明的广东小老弟，你在德国做好准备了吗？读完运长君的来信，徐子鹤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在反复地追问自己，我徐子鹤像汉生兄和运先生一样做好这种准备了吗？自己喜爱数学，钟情数学，数学就是自己的一切，但数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数学能解决高深莫测的代数，复杂多变的函数，纵横交错的几何？但能昭雪一个民族的耻辱，捍卫一个国家的尊严，驱除一个时代的黑暗吗？数学是工具，是利器，但绝不是目的，绝不是灵魂。天亮时分，徐子鹤得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一天的中午，徐子鹤收到了吴校长的来信。吴校长说，澄海中学的师生在操场上集会，给澄海县长和广东省长发去了联名信。我们不要内忧外患的澄海，我们不要内忧外患的广东，我们需要千百个堂堂正正的林则徐，我们要把村村寨寨变成三元里。徐子鹤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天下午，徐子鹤一口气写了三封回信，三封信的结尾处都这样写道：我徐子鹤乃一介书生，一直推崇技术强身，主张科学救国，故而从小埋头读书，演算数学，操练外语，以图将来以一技之长报效养育自己的故乡热土。但我现在明白了，技术只是工具，只是手段，只懂技术而缺乏思想，缺乏灵魂的人，即使再神通广大，从广义上讲，最后不还是要物化和沦落成一件工具和一种手段吗？只不过这件工具和这种手段会吃饭，会活动，会说话罢了。从今天开始，

0: 国。他嘴里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大家都知道一句名言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还有一句话大家也要记住，兴亡之天下必有兴亡之匹夫。第二天黎明时分，徐子鹤和王全道、崔汉俊、李当阳等六名哥廷根大学的学生赶往巴黎，傍晚时就和几百名来自欧洲各地的热血沸腾的中国留学生一起聚拢在了巴黎和谈的会场门外。当有代表休会离场时，人群中就会立刻响起用那个国家语言呼喊的抗议口号。当天夜里，饥肠辘辘的徐子鹤没有休息，而是参加了留学生代表的聚会，大家一致商定，除了中国代表提出的七项要求，还应向大会提出取消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随后的几天时间，会场周围打出了中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日文的各式横幅，口号起伏，呼声震天。一群年轻人为苦难深重的祖国发出助威的呐喊。令徐子鹤和中国留学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要求由于美日两国的阻挠，根本没在大会上认真讨论。五大国把和会变成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留学生被激怒了，他们从早到晚围着中国代表陈述己见，次次徐子鹤都冲在前列，说到最后他声泪俱下，以致泣不成声。中国的七项要求始终没有得到重视，徐子鹤第一次感到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过得多么屈辱。中国代表团最后不得不把要求降到最低，即把战前德国在山东掠夺强占的各种特权归还中国。由于日本和美国从中作梗，合约仍然坚持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让与日本的条约。由于参与国意见相持不下，会议久拖不决，徐子鹤和几个同伴先后去过巴黎3次，次次都红肿着双眼回到哥廷根。他和几名同去的哥廷根留学生没有钱住旅店，夜夜留宿在寒冷的巴黎地铁站，于是大家齐吼岳飞的《满江红》来相互激励和抵御寒冷。4月30日，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给日本，并列入对德合约。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外交努力完全失败。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召见陆兆基、顾维钧，通告巴黎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决定。第二天凌晨，在回哥廷根的火车上，徐子鹤哭了一路。他如失巢之鸟，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屈辱，体会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无助。轰隆隆的火车在田野里奔驰，车窗外明媚阳光下的欧罗巴之春失去了往日那种艳丽的色彩，他感到火车拉着他正在奔向黑暗，奔向地狱，奔向毁灭。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5天之后，王全道从中国驻柏林使馆得到一份内部简报，他看完后第一时间急匆匆交给了徐子鹤。徐子鹤看毕，内心翻江倒海。

简报中说，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有关山东问题的请求传到国内后，舆论哗然，风云突变，以廖书仓、黄日葵、邓汉生、高君宇、许德恒等为首的北大学生5月3日在该校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当晚北大学生再次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等学校学生前来响应。5月4日上午，全体学生聚集一起，学生代表经讨论向政府提出四条要求：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地火终于爆发，次日下午2时左右，北京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不听劝阻，挥舞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呼喊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21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未瓦全，外争国权，内成国贼等口号集聚天安门前，并且提出惩办曹汝霖总长、陆宗舆总裁、张宗祥公使等诸多要求。更有激愤的学生来到曹总长府邸，打伤张公使，放火焚烧了曹宅，最终政府逮捕学生代表32人。简报还附录了许德恒代表全体学生起草的宣言，宣言字字泣血，徐子鹤独臂感觉犹如钝刀在割裂自己的心脏。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购于日本人之密约微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何意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被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置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21条之美丽，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金汉金浦两路之冲，使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除此大地，游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做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至于亚鲁撤劳连2周也，曰不得之无宁死；亦至于亚德利亚海峡之小弟也，曰不得之无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无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做最后之奋救者，则是21世纪之贱种，无可与人类者矣。我同胞也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急欲本就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助。
只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以，危机一发信共图之。独霸宣言，徐子鹤紧锁房门，在自己的宿舍内任由热泪流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又默默地读了一遍宣言，然后一把将简报扔到了地上，踩在了脚下，紧握拳头，挺起胸，昂起头，双目冒火，一字一句高亢呐喊：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购于日本人之密约微条，只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以，危机一发信共图之。徐子鹤诵读未毕，涕泗交流，突然一阵风狮般的狂吼，双拳呼通呼通两下重重地砸在厚厚的砖墙上。从第二天开始，徐子鹤一个个找到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一字不差地背诵出宣言。每个中国留学生听罢，不是掩面痛哭，就是浑身颤动，沉默了很久很久。每隔四五天，王全道就会从柏林得到一份内部简报，国内的形势令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精神振奋。简报中说，北京军阀政府不仅颁布公告法令，严禁学生抗议活动，大总统徐世昌甚至派出大批军警镇压，蔡元培校长挺身而出，以身作保，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在蔡校长的影响下，众多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不畏强暴，各地学生的游行示威如同狂风暴雨铺天盖地，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开封等地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宣告罢课，走上街头，为危机深重的民族发出悲壮的呐喊。六月初，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再次拥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和抗议活动，军警逮捕学生千余人。从好几份简报中，徐子鹤看到了蔡元培、邓汉生和恽长君的名字，每看到一处他就激动一次，他为有这样的校长和朋友感到自豪，为中国有这样的义士感到骄傲。如果四亿中国人都像他们一样，自己的祖国还会这样任洋人羞辱，任无能政府摆布吗？每看到熟悉的名字，他都在心底默默地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安康，希望他们无灾无难。他们是自己的兄长导师，也是贫弱民族的希望所在。徐子鹤还把恽长君从武汉寄来的一份学生周刊贴到了自己的床头，因为这份报纸上有恽长君亲自撰写的发刊词：接我中国，强邻四侧，外交紧急，河山变色，壮哉民国，风起云蒸，京津首唱，武汉继兴，唯我学界风潮澎湃，对外一致，始终不懈，望我学生积极进行，提倡国货，众志成城，力争青岛事出至诚，口诛笔伐，救国之声，愿我同胞生胆俱张，五月七日无望无望。每个周末，徐子鹤与王全道、崔汉俊、李当阳都会相约来到哥廷根中心广场的木鹅少女铜像前，交流从德国以及其他地方得到的巴黎和会的消息。每一次的消息都使他们失望，每一次的碰头都令他们沮丧，但接触始终

0: 没有中断，四个好友一见面都是先站着谈，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站累了就坐在地上围成一圈，直到最后相对无语。狗屁和谈，哪有公理，分明是谁强谁说了算。老子是学军事的，恨不得找把手枪藏在口袋里，翻床进入凡尔赛宫，把那几个专门跟咱们中国作对的洋鬼子一枪一个脑袋开花解决掉。王全道说话时咬牙切齿。王全道在四个人中个头最高，也最强壮，走起路来震得地面咚咚响。我跟你一道去，第一枪先把日本人干掉。学医的崔汉俊平时讲话总是把生命和健康两个词挂在嘴边，这次竟也想开枪杀人。和你俩不一样，我不开枪，而是用枪口顶住会议主席的脑袋，让他改写和谈内容，把山东归还给同是战胜国的中国。李当阳虽然学机械，但长得面目清秀，平时经常哼几句苏州评弹。徐子鹤听完三人想法，默想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正如全道兄所言，中国参加了对德作战，德国战败了，其他战胜国都得到了比黑森林里树木还多，比阿尔卑斯山还高的利益，而我们中国呢，连过去德国占领的山东也要不回来，硬是被日本无赖抢去。如果真有枪，我也会跟你们一起闯进会场，砰砰砰开枪。但仔细想想，我们四个人打死他们几个，最后也得被持枪的警卫打死。我们死了就死了，可那几个国家还会派来新的和谈代表，和谈结果绝不会改变。你不是怕死吧？王全道看着徐子鹤说，不是怕死，关键是我们四个死了没有任何用处，美国日本这些国家为什么敢在这样的大会上联手欺负中国，关键是我们国家太穷太弱，人家是大炮军舰，而我们是大刀长矛，马瘦毛长，人穷志短，他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敢肆无忌惮地把中国当软柿子捏。那你说怎么办？崔汉俊接了一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徐子鹤一下子从地上跃了起来，直立到地面，面朝天空道出了八个字，什么意思？李当阳抬头望了徐子鹤一眼，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是以长计以制夷，现在面壁苦读，学好本领，毕业回国，不但我们自己强，也必须带领十个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中国人强。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正当子贺潜心求学时，一封家书传来噩耗，是什么让其如此痛心？伤心欲绝的他能否顶住悲痛继续前行？请听《苍茫大地》第十一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十一集，徐子贺一下子从地上跃了起来，说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然后他直立在地上，面朝天空，道出了这八个字。什么意思？李当阳抬头望了徐子贺一眼。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师以长技以制夷，现在面壁苦读，学好本领，毕业回国，不但我们自己强，也必须带领十个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中国人强。只有十万百万千万万万个中国人强大了，山东才是我们的山东，青岛才是我们的青岛。徐子贺说话喜欢用数字，这次也一样，每说出一个数字，他的双拳都攥得嘎巴嘎巴作响。四个人的八只手最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相约毕业后第二天就返回多灾多难的祖国。临分别时，徐子贺还询问了王全道上课的地点和时间。正当其他三人迷惑不解时，他解释道，对日本这样的强盗国家，讲公理无疑是对牛弹琴，必须以牙还牙，以命抵命，只有用武力把青岛夺回来。你们三人的专业打仗时都能派上用场，全道兄能指挥打仗，当阳兄能制造枪炮，汉俊兄能救死扶伤。我学数学，数学重要，但只学数学不行，我得去旁听全道兄的军事课，说不定今后有用处。徐子贺是个说做就做的人。第二天，他就从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借来了前几年有关一战的一大摞德文报纸，细心研读起来。读完之后，还做了厚厚的一本笔记。徐子贺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德军兴登堡元帅，二是他的得力助手埃里希·鲁登道夫。 几个星期的时间，德军从两翼包围歼灭萨姆索洛夫俄国第二集团军的坦能堡之战，重创连年坎普夫的俄国第一集团军的罗兹之战，攻占波兰的戈尔利采、塔尔诺夫等著名战役，他都烂熟于心，甚至能画出两军交战的地形图和作战图。徐子鹤第一次到王全道所在的教室旁听军事课，就令教授另眼相看。战争初期，德军在兴登堡元帅指挥下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对手俄军不仅无法踏进东普鲁士一步，而且还被迫放弃了波兰、立陶宛、里加以西的土地和沃伦地区，部队伤亡超过170万人，兴登堡被誉为护国之神。谁能总结这个时期德军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呢？教授问。学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大部分人的观点集中到了德军武器的先进和步兵炮兵的训练有素，少部分人则认为德军前方作战和后方军需的协同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教授点头认可，但一直没有停止追问，他对学生的回答不甚满意。等到教室内再无人言语，徐子鹤站了起来。我是旁听学习的，能不能说两句？
8: 啊，可以可以。
7: 教授爽快地回答。哥廷根大学以学术自由著称，学生可以跨专业听课，也可以在课堂上说出自己的任何观点。对德军一战初期的胜利，兴登堡有功，但驻守鲁登道夫的功劳更大。徐子鹤的这句话说完，立刻引来了嘘声一片。
8: 啊？接着说。
7: 唯有教授一个人不动声色。
8: 我看主要是战术使用得当，打破了常规作战的规律。一是突然性，在围攻比利时列尔要塞的战斗中，鲁登道夫在乌索将军阵亡后接管了第14步兵

0: 旅的指挥权，周密分析烈日的情况后，率领部队在夜间经由弗莱隆和埃夫涅的缺口悄悄地进入烈日，对手毫无察觉。这一招对最后反败为胜、夺取要塞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是伪装性，为了诱敌深入，陷敌于绝境，他调动部队在弗兰克诺佯败而退，而俄军中计。与此同时，他指挥部队从两翼合围，经过五个昼夜的鏖战，对手惨败，俄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指挥官萨姆索诺夫在绝望中自杀。教室内一片寂静。
1: 啊，还有第三点吗？
0: 教授继续问。没有了，我是外行，就知道这两点。徐子鹤坦然答言。教授继续让学生分析一战后期德军败退的原因。德军兵源不足，美国参战及战神鲁登道夫缺乏真正的政治眼光，精神不能集中，面对困境容易沮丧失望等等一系列原因被学生们挖掘了出来。
1: 还有别的原因吗？
0: 教授最后一次询问后仍没有人回答。
1: 啊，请最后一排的小伙子回答。
0: 讲台上的教授把目光投向了徐子鹤，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徐子鹤没有了退路。
2: 有一句不太中听的话，不知我能不能讲？
1: 在我的课堂上，所有的话都可以讲。
0: 教授回答得干脆利落。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发起不义战争的国家，最后没有一个会得到最终的胜利。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元帅，使用什么样的战术，调动什么样的军队。教室内再次嘘声一片，几个德国学生甚至站了起来，手指徐子鹤，厉声的斥责。所有学生的目光最后集中到了教授脸上。教授走下讲台，来到了徐子鹤跟前，轻轻地问了一句，
1: 请问您学什么专业？
2: 数学。
0: 徐子鹤回答。
1: 哥廷根大学之所以成为哥廷根大学，就是允许任何人讲任何话。今天我也讲句大家不愿意听的话。我教了一辈子军事学，刚刚结束的一战再次证明了我的观点，也就是刚才这位年轻人所说的中国谚语。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任何一场战争在发动时就已决定了胜负。
0: 几位恼羞成怒的德国学生顿时羞红了脸，默默地坐了下来。
1: 哎，要是别的专业，我非让您转到我的系里不可。但你们系主任也是我的老朋友希尔伯特教授，是个连爱因斯坦都敢讽刺的家伙，全哥廷根大学都怕他，我可不敢动他的人呐。
0: 教授一声叹息后转身回到了讲台。在后来数学系学习的日子里，徐子鹤特别留心这位希尔伯特教授。数学系的师生人人都知道他的几句口头禅，其中一句叫做壮志与毅力是事业的双翼。徐子鹤此后一直把这句话奉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万里之外的中国，不甘屈辱的抗争，一浪 高过一浪。中国22个省150多座城市行动起来了，经年累月受尽欺凌的中国人共同发出了长久积压胸中的愤懑，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先后罢学、罢工、罢市。6月中旬，怒不可遏的陈独秀率众在沸腾的北京城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被军警逮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闻讯后纷纷挺身而出，通电和集会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一波又一波强大的抗议怒潮，北洋政府终于屈服，曹、陆、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和会持续半年之久，尽管中国专使团拒绝在和谈纪要上签字，但中国人迫切希望归还山东主权的要求还是成了泡影。巴黎和会6月28日签订了凡尔赛合约。整个7月和8月是哥廷根大学的暑假时间，徐子鹤每天很少讲话，白天在火车上认识的达曼家面包房打零工，晚上辅导他的儿子学数学，深夜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躺在床上长吁短叹，那是赤子之心在流血。这个暑假，一个女高中生经常到达曼家面包房来买面包，而且都是早上第一个来，每天都换不同的品种。达曼夫人熟悉自己的客户，她以往没有见过这位漂亮机灵的姑娘，从她购买面包的种类以及从不过问价格的情形，达曼夫人心里清楚，姑娘是富裕人家的孩子，来四个酪乳餐包，四个优酪餐包，四个亚麻仁餐包，外加慕尼黑白肠和纽伦堡香肠各四根，就这些，麻烦您了。面带甜甜笑容的姑娘说：“哎，不但不麻烦，还得感谢您呢。姑娘不在我们店附近住吧？”达曼夫人先是感谢，接着望着柜台外的姑娘问：“哦，我家住在市东部森林边，开车来的。”姑娘的话音一落，达曼夫人抬头看见店外确实停着一辆黑色奔驰汽车。姑娘嘴里的那个居住区是哥廷根著名的富人区。令达曼夫人不解的是，那里有两家比自己家面包房店面大、装潢高档且同样口味正宗的面包房，姑娘为什么舍近求远呢？哎，一大早就跑那么远的路，真是辛苦您了。对重要的主顾，达曼夫人向来重视，这是她熟悉的生意之道。啊，想换换口味，外加放暑假，我也有时间，就起早到您家来了。姑娘说话落落大方。我家面包如何呀？达曼夫人好奇地询问。我吃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迅速向四处张望了一下的姑娘突然冒出了一句话，做德式面包，虽然各家面包房有各自的工艺，但味道还是大同小异，如果有特殊的味道，就不一定是褒奖的话了。但如果不是褒奖的话，姑娘还为什么一连几天来购买？这令达曼夫人十分的惊讶。您家的面包太特殊了。姑娘又说了一句话，达曼夫人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啊，您家面包除了面粉、发酵粉、水、蛋清这些该加的东西外，一定还偷偷加了其他东西。姑娘突然收住了脸上的笑容，加重了语气。哦，姑娘，
2: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们做了一辈子面包，是规规矩矩的店家，这话要是传出去，

谁还敢吃我家的面包啊？听完姑娘的话，达曼夫人一下子慌了。姑娘看着达曼夫人，一言不发。达曼夫人想赶紧把事情搞清楚，如果这个时候再有其他主顾进来，事情就不好收场了。于是达曼夫人央求道：姑娘，我家面包到底有什么特殊味道？加了什么东西？您家面包除了德式面包的纯正味儿，还有一股醇香，就像我和爸爸妈妈在亚洲店购买的绿茶一样的醇香，吃起来不但耐嚼，而且爽口，越嚼越爽口，特别好吃。姑娘又展露了笑颜。达曼夫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哎呀，姑娘，你快把我吓死了。不过我们确实没有加什么亚洲香料啊。达曼夫人惬意地笑着回答。不可能。姑娘的脸再次阴了下来。面包店又重新回到了寂静。您没有往面粉里加，说不定有人偷偷加了。请问最近一段时间您店里买过亚洲的东西，或者有亚洲人来过没有？姑娘脸上露出疑问。没有买过亚洲的东西，不过达曼夫人一时语塞。不过店里倒是有一个哥大的中国学生在里间帮忙烤面包。达曼突然想起了这段时间在店里打工的徐子鹤。这就对了，快让他出来问问。姑娘又一次露出甜甜的微笑。徐子鹤走出了里间，双手沾满了白花花的面粉出现在柜台内。达曼夫人说出了姑娘的疑问，徐子鹤笑着摇了摇头。他是个白女鬼，专骗人，不会说实话。嬉笑着的姑娘用手指着徐子鹤，一句话把徐子鹤逗乐了，达曼夫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候徐子鹤才认出自己面前的姑娘就是迪特瑞西教授的女儿克劳迪亚。原来自从上次看过徐子鹤的表演后，克劳迪亚就记住了那位非同一般的中国白女鬼，满脑子充满了对她的好奇。上个期末大学考试结束后，爸爸经常在家提及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名字，说这个学生在五门课考试中四门是全系第一，另一门是全系第二。克劳迪亚问是个什么样的人，迪特瑞西教授笑着说，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名叫始祖鸟的中国女鬼。放暑假后，克劳迪亚打听到徐子鹤在达曼家面包房打工，一连来了三天没有见到人，就心生一计，把中国女鬼给引了出来。临走时，克劳迪亚问徐子鹤能不能这个暑假帮自己辅导一下高中数学，他妈妈会付很高的辅导费，而且是按小时来付。正为巴黎和会之事内心闷闷不乐的徐子鹤没有答应。你爸爸是数学系的大教授，回家让他辅导多好啊。徐子鹤找出了一个理由。我才不让他辅导呢，说不了三句话就烦了，一点没有耐心。克劳迪亚回答。那让你哥哥辅导吧，他是学机械的，数学一定不差。徐子鹤又找出了一个推脱的借口。哼，那个家伙一天到晚不进家，就知道和他的莱比锡女朋友到处玩。这个星期我还没有见到他一面呢。克劳迪亚撅起了小嘴儿。哎，这个暑假我已经辅导了达曼先生的儿子，再没有时间和精力了。徐子鹤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克劳迪亚悻悻地离开了面包店。直到新学期开始的前一天，克劳迪亚每天清晨都是达曼面包店的第一个买主。

0: 九月初，徐子鹤收到了一封陈海来信，大娘走了。恶讯犹如一声惊雷在徐子鹤头顶炸响，天旋地转的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自从去年八月来到哥廷根，徐子鹤已经一年没有见过大娘，但身在天涯的他却每日每夜思念着大娘。一年间，他给澄海中学的吴校长写过五封信，这五封信中夹着另外五封同样厚度的信，都是写给大娘的。大娘也让别人代写回信，然后转交吴校长一并寄来。大娘信的内容几乎一致，先说自己很好，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就是嘱咐徐子鹤要吃好睡好，不能只知道学知识把身体累坏了。但大娘的信也有别样的地方，几张信纸里每次都夹带一片树叶，家乡门口那棵高大榕树的树叶，五片树叶徐子鹤都放着，夹在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五本书里当书签。每逢看书累了倦了，他都闻一闻树叶的味道，那是一股本色的清香，是一股厚重的清香。但在徐子鹤心里，那更是一股故乡的味道，一股母爱的味道。从今以后，徐子鹤再也收不到故乡的榕树叶了。来哥廷根一年，同学王全道等几个家庭条件好的中国人，中午经常在学校食堂吃丰盛可口的热饭，饭后还要喝一杯醇香的咖啡。但徐子鹤没有，他自己带饭带菜。徐子鹤的家境并不比他们差，他把节省的钱都用在了买书上，数学书、工具书、历史书、哲学书，以及一本本厚厚的小说。在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没有一个比徐子鹤的藏书多，人人都到他那里借书看。早上带来的饭菜，中午时分已经冰凉，但坐在学校草坪上的徐子鹤吃得喷香。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105幸福老电影。1980年，武田义成执导的《妈妈的生日》，用一块融化的奶油蛋糕切开了家庭的暗涌，倔强的姐姐攥着蛋糕插在玄关等候，指尖被奶油沾得发亮。这个用坚硬外壳包裹脆弱的女孩，在母亲携男友踏碎生日烛光时，像只炸毛的幼兽冲进雨夜。当便利店阿姨递过热咖啡，镜头特写她颤抖的手腕上沾着弟弟偷偷塞的纸条：姐姐，妈妈哭了。主题曲《烛光》的钢琴声里，所有误解都化作蛋糕插上的奶油，在晨光中慢慢消融。一起走进这场成长的暴风雨，感受亲情修复时温润的光泽。

在日本那个工业化的社会里，父母整天忙于工作，孩子自管自去上学，往往得不到家长应有的关怀和照顾。如果再没有了父亲，只能是大孩子管小孩。

0: 生活。母亲何子在出版社当编辑，工作十分辛苦，每天很晚才能回家，所以弟弟广志的一切都由姐姐照顾。西子现在是五年一班的学生。
1: 我叫有波李慧，今天起我担任你们的班主任，一块学习吧。
2: 老师，昨天怎么没来呢？
3: 老师昨天参加开学典礼去了，提前的明明知道。
4: 就是嘛。
5: 是吗？他就后出风头。
2: 就是。
4: 老师的孩子叫小健吧？
1: 是啊，是叫小健。为了我的私事没有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实在对不起。老师一开始就叫你们失望了吧。我刚才进教室的时候看到你们亮晶晶的眼睛，我感到这个班级特别精神。老师做事不够周全，有时粗心，请你们多体谅。
4: 没关系，不要紧，有我呢。
1: 谢谢。老师想对你们更多的了解，这个发给你们写一下，写什么都行。
6: 老师，这不是考试吧？
1: 这不是考试。
4: 老师，希望的事情你可以写吗？
1: 可以写。
2: 老师，写讨厌女人的事行吗？
1: 好吧，你们可以随便写。
0: 写些什么呢？西子想起了昨天的开学典礼。
4: 老师的缺席，五年一班冤孽西子。昨天老师休假了。
0: 老师为什么休假的呢？开学那天他给五一班留了一个条子。
7: 五年一班的同学们，
8: 让有波老师去参加小卷开学典礼的是我。有波老师原想和新的五年一班同学的第一天见面请假是不应该的，他坚持要来，但是作为妈妈都想能够参加自己孩子的开学典礼。无论是爸爸或是妈妈，在孩子刚入一年级的时候那该多高兴啊。
0: 西子在作文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4: 听说有波老师去参加小卷的开学典礼，我感到很羡慕。在我的开学典礼时，我妈妈因为工作忙没有能参加。小卷多好啊，他妈妈能够去参加，我真希望有一个像有波老师那样的妈妈。
0: 西子的妈妈一天到晚总是忙，总是忙。每次西子和弟弟广志放学回家，屋里总是空的。

0: 回来了，我回来了。
1: 妻子只能装作是妈妈来和自己对话。
0: 妻子回来了。
2: 妈妈，我们有波老师正是我想的那样，是个很亲切的老师。啊，那太好了。他一点也没有老师的架子，比妈妈还年轻又漂亮。妈妈要是也那样再年轻点吗？好，我再打扮得漂亮点。
1: 又是一天的傍晚，妻子已经点上火，妈妈才回到家里。
3: 我回来了。
2: 妈妈回来了。
3: 你又把洗的衣服忘了，回来不马上拿进来不就湿了吗？
2: 可我还没写作业呢。
3: 是啊是啊，你的活也不少啊。广志呢？
4: 妈妈回来了。
5: 哪里？哪里？哪里？

0: 好多事呢。广志，你还慢慢腾腾的，快点。
1: 你干嘛呢？还不快点收拾了？姐姐可真讨厌呢。
2: 啊，妈妈，给我买咕噜鞋。啊，同学们都有，叫旱冰鞋。
0: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2: 不是开玩笑，说真的。
0: 真的。啊，小嘴真巧。
2: 小气。
0: 凳子搬开。
2: 晚上的菜做什么？汉堡包，
0: 吃鱼，增加钙质。啊，不知怎么今天这么累呀、啊？啊，对了，
3: 千叶和子看见了灵堂里丈夫的遗像，无限感慨。
0: 孩子们真不像他爸爸。
1: 我的妈妈在出版社工作，每天下班后回到家总是很累的样子啊。妈妈要是笑起来，那可是最漂亮的。
3: 清晨妈妈临出门前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的。
0: 妻子，待会把衣服拿进来，妈妈今天还得早走。
1: 知道了。
0: 他一开始是确定色样，别给妈妈做吃的了。
1: 广志，快出来呀，都来不及了，我还要进去呢。
2: 耶耶耶！
1: 妈妈，什么叫色样？
0: 印刷的事儿，开始的颜色要是错了，那就坏了。
1: 啊，照错了就没颜色了？
0: 对。妈妈的工作可重要呢。广志，你洗脸了吗？
1: 面包烤好了。
0: 哦，妈妈不吃面包了，就喝牛奶。哦，妻子，妈的口红呢？
2: 妈妈，扣子要掉了。
0: 广志，妈的口红搁哪儿了？
2: 妈妈，扣子。
0: 妻子，把广志的扣子缝缝，妈妈没空。哎，有了有了。
1: 每天
2: 啊，妈妈，
0: 现在不好定。昨天晚上怎么不说呢？
2: 家长联络本上写着呢。
0: 哦，是吗？等我考虑考虑吧。放心吧，放心吧。但忍住那套巴士要完了、啊。你收拾吧，
1: 快走吧，
0: 妈妈上班了，
1: 慢点走。
3: 到了楼下，妈妈才又想起了还有件事。
0: 妻子，妻子，
1: 干什么？
0: 今天倒垃圾，把厨房的垃圾拿出来。
1: 知道了。
4: 小心点。
1: 不要紧，没问题，别扎着我，没事。
4: 咱们家，妈妈是爸爸，姐姐像是个妈妈。靠你我可不放心呢。
1: 咱们家因为只有你一个男人，那就靠你了。你是小爸爸。
4: 我是爸爸。爸爸是什么样？
1: 你瞧，就是妈妈每天给上供的灵堂里的那个样子。
3: 爸爸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去世的？妈妈一直没空和孩子讲。妻子多么羡慕有波老师的孩子呀。
5: 波老师去参加小健的开学典礼，因为他是妈妈，所以为了自己的孩子去的。扫地和洗衣服妈妈不管还可以，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妈妈最重要的事情。我忽然想到，我妈妈是不是也那样的好？我真羡慕小卷，她能有那样一个好妈妈。完了，
1: 写得真好。
5: 这是得到妻子的同意读的，

0: 我感到我作为妈妈还是不合格的。事实上，小健这孩子在三月初干了一件不好的事。在他入学的前几天，老师整理小健的抽屉的时候，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不玩具的小猫。哪儿来的？谁给你的？为什么不回答我？小娟，不告诉我不行啊。这个小猫是哪儿来的？
1: 从玩具店里。
0: 没跟谁说就拿来的？你知道你做坏事了，是这个手干的吧？哎呀，小娟，现在一块儿去向玩具店里的人去认错。老师那时候不想再当学校的老师了。
2: 没说就忙，那不是小聪吗？啊，
3: 嗯，别说话了，好好听着嘛。
0: 后来小健的爸爸说，小的时候无论谁都免不了可能做一次错事，整天守在妈妈的身边，也有做错了事的。老师今后，不仅仅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妈妈，更要努力教育孩子。出了这种事，所以小健家要严查自己。老师有个亲爱的孩子呀，
4: 吃努力。
5: 有别于其他的是真学生关怀也亲切，机子的非常好。弟弟广志，等妈妈，等妈妈，等我能玩什么，只好自己动手。
1: 哎呀，我最早就说的好听话，让你别是前日板栗地套。
6: 什么什么？我的拿手的奶点心，叫你快点来吃。等一等，
1: 广志，你去吗？
7: 我现在工作忙，没有时间呢。
8: 不是商店买的，是我亲手做的奶点心，吃吧，
1: 妻子，吃吧。嗯，
8: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好吃吗？
1: 好吃啊。
8: 哎呀，妻子，还要买东西去吗？
1: 买菜和面包。
8: 啊，真能干呢。妈妈出去工作，由你来照顾家。啊，和你比起来，没佐可不行啊。
1: 妻子，你看，锵锵锵锵，啊，漂亮，太好了，刚刚送到家来的。
8: 梅佐拿他爸爸奖金买的。他可会耍赖了，
1: 爸爸就比妈妈好，我说的话爸爸就听了。
8: 啊，真不像话。
5: 别人家的点心再好吃也是客情，别人的家再温暖也总是

0: 广志，你怎么了？
1: 今天他们放大明鞋，
0: 今天他们怎么了？

0: 你是个男子汉，总哭我能明白吗？
1: 欺负人这可不行。妻子跑出家门，到了广场上就质问吉田：
0: 广州的旱冰鞋是谁弄坏的？
2: 什么旱冰鞋？
0: 你真糊涂
2: 啊！那个也叫旱冰鞋？
0: 那是人家好不容易做的，
2: 不知好歹。不叫广智穿那种不是买来的旱冰鞋，是怕他出危险。
0: 还给他吗？
2: 我不知道哪去了。
0: 你还不还？
2: 你干什么？你
0: 快还给他！
2: 走开！干什么？别打了！
0: 叫你欺
2: 骗人！干什么讨厌？
0: 干什么？
2: 别打了！
0: 还给他！
2: 先别打了！
0: 你干什么？你还不还？
2: 干什么你？
1: 玩家回到家，妈妈回来了，妻子的气还没消呢。
0: 不说话就受人家的气，总受欺负。妈妈，你为什么不说他们？
2: 孩子们吵架，家长不应该去插嘴。
0: 广智的心情多难过，他好不容易做的旱冰鞋让人给砸坏了。妈妈，您知道吗？你为什么不管呢？
2: 那是广智他自己去管的事情，你也不应该去插嘴。
0: 我是姐姐，就应该管。
2: 你跟妈妈说话为什么这样不礼貌？
0: 那是我错了。胖子，胖子，丑样，
2: 自私，废物。
0: 说我呢是吗？
2: 你干什么？干什么？
0: 丑样！
2: 别闹了，听见吗？跟妈妈不许这样。
0: 老丑丫，
2: 你听见没有？
3: 怎么因为我闹成这样？
0: 自行车没有，旱冰鞋也没有，这么受欺负，当妈妈的还不心疼？像这样不是我妈妈。
2: 行啊，你认为我不是妈妈，可我还认为你是我所爱护的女儿。
0: 像你这样不是我妈妈，我不是你女儿。
1: 妻子一气关上门自己走了，广智又能怎么样呢？
0: 什么时候回来？
2: 晚饭以前我就回来。
0: 那带我吃烤肉去。
2: 妈妈没时间呢。
0: 那买好东西。
2: 不好办呢。
0: 那就算了，吃烤肉不行，买东西也不行，教学参观也不能来，那就不用回了。算了算了。咦，
2: 那我走了。
1: 从车窗玻璃里看见广智那失望的眼神，他也有些惆怅，可他还没等再想下去，又被繁忙的工作缠住了。别人的家长都来学校了，千叶和子自然是没时间来的了。
4: 今天家长来校参观，同学们的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吧，老师也是有些紧张，也许会出现什么错误。我希望家长们也能回到小学生时代的心情，和我们一块儿学习，请多帮助我们。
0: 在田间里耕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虫，在土地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昆虫生存着。像这样小的昆虫，它们会做窝，也会下崽儿，会互相咬架，不知它们怎样快乐地生活着。像这样小的昆虫还会有许多许多。
4: 妻子读得很

0: 同学们，听他读了以后，会使你们想一些什么呢？嗯，谁说说？谁也没有。
1: 哦，对不起了，老贾老贾，对不起了。
2: 哦。
0: 你们今天都怎么了？像石头似的。那么，在田间里都有些什么昆虫呢？
3: 老师，
0: 好，严上说，
3: 蟑螂和蟑螂崽子。
4: 严上，在田间里能有蟑螂吗？
5: 要有的话是严上。
4: 严上，蟑螂，蟑螂。啊
0: 小鸡，
3: 写这个课文的人是用高兴的心情写出来的，
0: 是这样。
5: 秀才，秀才，秀才说的带劲。
0: 还有谁说？
6: 老师，
0: 白鸟，
6: 这一课有点过时了吧？
0: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好，春田说，
7: 因为我们家住在高级公寓，没有天津。
8: 是吗？
9: 是吗？就是吗？
10: 今天呢？
0: 黑川，
11: 我出生在农村，有各种虫子。
0: 什么虫子？
11: 这个
3: 屁虫子。
12: 第一，迎接向前跑；第二，过马路。
0: 安静。黑川，你说还有些什么虫子？
11: 这个，
13: 哎，媳妇，大胆的说嘛。
11: 这个辣辣蛄、蛐蛐、大甲虫，到了秋天，还有那个会叫的金铃子，叫的可好听了，
0: 是吗？
6: 老师，
0: 你说，
6: 金铃子要会是什么声音呢？
11: 叮铃叮铃叮铃叮铃，
6: 真好，太像了。
5: 你再学个蛐蛐叫啊。
11: 哎，学学嘛。
1: 实在对不起了，刚才嘛是蛐蛐的儿子叫，要是声音再低一点，那就是蛐蛐的爸爸了。下一个是青蛙。我打搅您了，
0: 我多谢您。
1: 我是抽空来的，我该走了。
0: 是啊，
1: 行父，加油学习啊，大家都要加油啊。
5: 啊，
1: 对了，哦，对了，好，再见。
0: 好，同学们，老师现在有个想法，只有西子一个人来读，不如大家一起都读出声来，会给每人加深各种印象。现在大家一起朗读。
12: 田间里耕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虫，在土地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昆虫生存着。
14: 放学之后，西子给弟弟抓回来了好玩的活物。
4: 广志，广志，回来这么晚，给你拿好东西来了，你看，不就是大眼子儿吗？
6: 和那不一样，这种叫做石纹鱼，
4: 是大眼子儿。
6: 啊，有了，好不容易给你抓来的，
4: 这个算什么？我知道更好的东西。
6: 什么？
4: 是秘密。
6: 到底是什么？
4: 到晚上的秘密。
6: 喂喂，
4: 啊，妈妈，
15: 又到几点？
4: 好了，快点叫姐姐听电话，快点，我还忙呢。啊，西子。

0: 生气，我不能回家吃晚饭。妈妈还要到印刷所去办点事情呢，
1: 又要晚回来。几点钟？
0: 我回家就得半夜了。我托三中食堂给家送饭，你和广志吃吧。别忘了锁门，听妈话，好好看家。
1: 再来一次电话吧，走路注意点。
0: 西子这孩子跟大人一样，能替妈妈操心了。
2: 像西子那么大了，你是可以放心了。
0: 不，长得越大了，还会有另外担心的事呢。
2: 那是啊，我家的孩子不生病就是孝顺，可爸爸常这样说。
3: 等千叶和子回到家里，广志真的病了。
0: 广志，你头疼吗？
4: 疼得厉害。
0: 嗓子呢？
4: 有点疼。
1: 他怎么样？
0: 好像有点发烧，一定又是感冒了。
1: 干嘛愣在那儿？那不是给广志拿去的吗？
0: 对对，好吧，决定了，今天叫宫下替我去。
1: 不是说怕耽误出版吗？别人能行吗？
0: 那倒也是啊，可是我又担心广志的病，又不能总让你耽误功课，怎么也不好办。行了，没问题。广志怎么样？38.2度，是中暑了。妈想好了，今天妈妈一直在家看着你，你就放心吧。
4: 不上班了，姐姐刚才不是说了，那不就要耽误出版了。
0: 没问题，小孩用不着操那份心。
1: 广志，现在你已经不太发烧了，你不用着急。
4: 我不要紧，妈妈上班吧，可是能够早一点回来。
0: 广志，
1: 不快走又要迟到了，妈妈。
3: 广志乖乖的在家里躺着，等着妈妈和姐姐。当然，最先回来的还是西子。
1: 我回来了。稍等一会儿。
3: 对了，阳台上的石温鱼怎么样了？
1: 活着，都活着呢。
4: 怎么了，姐姐？
1: 你瞧，什么也没吃，石温鱼还活着呢。
4: 姐姐，你对石温鱼比对我还关心。
1: 对不起，我也没那个意思。一点也不发烧了，太好了。
4: 你关心的太晚了。
1: 哎，姐姐，石温鱼吃什么了还能活着？
4: 不知道。
1: 不知道？
4: 你什么也不知道。
1: 你别牛气，我去查查看。
3: 没等西子去查，有波老师就带学生们来到了橡树林。
1: 这好看，这水多近啊！你看那个，
5: 真好看。鲤鱼吃什么活着？
6: 面包渣，
7: 浮游生物。
1: 东京还有这样的地方呢！
4: 哎呀，真没想到。
5: 说石纹鱼吃的小曲蛇和水蚌，吃了以后它要排泄的吧，
4: 就是大便。

0: 的粪便，培养了很多水草。小企蛇和水蚌就是吃水草而长大了的。然后呢，长大了的小企蛇和水蚌就被食蚊鱼吃了。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叫做生态学。
1: 生态学，
2: 哎，明白了，这个词真难懂啊。
1: 老师，那么我们的屎和尿跟蔬菜的关系也叫生态学了，对吗，老师？
0: 对
3: 啊，黑川这家伙又在开始装象。
0: 以前是用粪便给大米和菜做肥，现在呢改用化学肥料了。
2: 哦，是这样，没听说过。
0: 动物的世界也是一样，注意听啊，牛、马和山羊吃什么活着？小西，
1: 豹。
0: 牛、马和山羊吃什么活着？
1: 草。
0: 对了，不注意听讲不行啊。这些个动物被老虎或狮子吃了，吃剩的渣子又被秃头鹰和乌鸦吃得光光的，然后他们的粪培养了草，这些草牛马山羊又吃了，这样长大的。
1: 光有自己是活不了的，
0: 人类呢，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然后呢，草和树把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吸进去，使空气又变新鲜了。科学不断的进步，就是到人能去月球的时代，光有人类也是不能生存的。大自然里，西红柿或黄瓜，鱼或其他动物，一切生物和大自然互相依赖才能生存下去，所以我们要特别爱护大自然。
3: 哼，什么生态学，就认为只有黑川才是好孩子，是吧？等着瞧吧，混蛋。哎，川上，想办法骗他出来。
4: 我有办法，
3: 千万可别露馅，我要把黑川扔进这个坑里去。
4: 那没问题。
3: 我想看看他的丑样。
5: 马粪，快把他赶走。
6: 调皮的吉田开始装馅了。农村来的黑川给吉田涂的是自己的尿。
3: 哎呀，这个才好呢，用它最有效。有点凉飕飕的，好像好点了。
0: 黑川准备的真周到，什么药？
3: 我撒的尿很有效。
0: 你撒的尿？
3: 尿就是阿玛尼亚嘛。
2: 吉田，这就叫生态学。
1: 生态学？
2: 嗯，生态学。
6: 阿玛尼亚留在菜上总是不行的，虽然妈妈在家，姐姐也还是习惯的命令着弟弟
2: 小心点。
1: 知道了，
2: 这个你洗掉呢。
1: 讨厌。
2: 好，还有点再洗洗。
3: 留出来的菜搁在冰箱里，西子和广志随时就可以吃到妈妈做的菜了啊。
1: 妈妈做的菜好，有妈妈的味儿。
2: 你在说什么呀？广志就会拍马屁。可妈妈做的咖喱肉是真好吃。
3: 是吗？太好了，妈妈做的咖喱肉这里边充满了当妈妈的心情啊。
2: 啊，妈妈，这个星期五能早点回来吗？
3: 星期五？啊，星期五啊，我看看啊，11号。嗯，可以早回来。干嘛？
2: 这回的家庭课学习了做意大利饭菜。
3: 是吗？花样真多呀。
2: 叫 spaghetti， 它不是一般的 spaghetti， 它是老师独特的加肉末辣酱油的。
3: 啊，
2: 星期五妈妈要是能早点回来，西子做 spaghetti 请妈吃。
3: 那我就一定早一点回来。
1: 嗯，我不愿意吃 spaghetti。 啊，妈妈带我吃汉堡包去。
2: 吃 spaghetti，
1: 吃汉堡包。汉堡包，
2: 你老想吃一样的，
1: 讨厌。汉堡包，汉堡包。
2: 广志，
1: 汉堡包 spaghetti， 汉堡包 spaghetti。
3: 行了，你们两个别闹了。
1: spaghetti， 汉堡包。
2: 你是个傻瓜。
1: 我怎么了？
2: 星期五是什么日子你忘了？
1: 嗯啊，疼啊，快撒手啊，姐姐，真疼啊。
2: 7月11号。
3: 嗯，
2: 是妈妈的生日啊。
1: 啊，是吗？
2: 我想咱们做好吃的来个晚会。你不跟我合伙吗？
1: 对不起，
2: 为了让妈吓一跳要保密。
1: 懂了。妈妈生日快乐。
2: 冒失鬼，你要唱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1: 啊，是吗？
2: 哎，真拿你没办法。
1: 嗯，

0: 为了准备妈妈的生日礼品，广志和西子都在忙着。
1: 啊，真忙真忙啊！我回来了，我买的蛋糕特好，还是半价买来的。你受累了，放在那儿吧。姐姐，在信箱里有这么一张明信片。嗯，哎呀，是爷爷来的，谁谁爷爷来的。
2: 千叶和子，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
3: 靠你一个妇女抚养了孩子，你受累了，我衷心向你表示同情。关于今年暑假你们能来离开很久的家乡，让我能见到长大了的孙子们，我在高兴地等待着。出发日期决定了，即刻给我通知。
2: 太好了，妈妈一直没跟咱们说过，原来准备带咱们到乡下去呢。好啊，更得加倍努力。
0: 星期五晚上的球赛都快转播完了，妈妈还没回来。今天可是她的生日啊，而且那天妈妈明明答应了的，星期五能早点回来的。
1: 已经这么晚了，也许又有别的什么事了吧。
2: 要是有事儿会来电话的。
1: 肚子都饿瘪了，
2: 广志，
1: 饿得受不了了。
2: 是妈妈。
1: 唉，真没意思啊。
2: 没问题，一定坐40分那趟车。
1: 唉，饿得铺背都没劲儿了。唉，真饿呀。唉，唉，要死了。

0: 妈妈回来了。
1: 对不起，回来的太晚了。
0: 妈妈，您喝酒了？
1: 因为有要紧的事要商量，实在离不开呀。村山先生，请您进来歇一会儿吧。
2: 晚上好，真对不起，稍微晚了一点，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1: 谢谢您。
3: 妈妈，这个人是谁？
1: 是总编辑村山先生，顺便来这儿拿妈妈存的一份原稿来。你问问叔叔好啊。
0: 妈妈在骗人，已经约定好了星期五早点回来，为什么去喝酒呢？为什么？
1: 没办法，因为有事还要商量，所以拿这个作为赔礼。
0: 这个东西我不要。哎呀，好疼。
1: 你怎么能这样？
0: 蝎子，像你这样不是我妈妈，算了算了。
2: 青叶，今天晚上就不多打搅了，请你把那份原稿。
1: 实在对不起您。对不起。
2: 千叶，工作和家务都兼顾好，真不容易啊。好，我回去了。
1: 让您看着不体面的事。
2: 不。
1: 实在抱歉的很。
2: 休息吧。
1: 谢谢您。
4: 总编辑走了，妈妈走进屋里，看见桌上放着的生日蛋糕和西子广志为祝贺妈妈生日写的贺词。
5: 妈妈，祝贺您的生日，每天每天为了我们叫您受累了，衷心的感谢您。
6: 妈妈，祝贺您，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是我们尽力量做出来的，请您吃吧，广志。
4: 妈妈走到爸爸遗像前，她流泪了。
1: 孩子他爸，我今后绝不再把约定的事情忘了，我向你发誓。
4: 第二天清晨，妈妈来到孩子们的房门前。
1: 西子，广志，西子，广志，妈妈，我错了，不能再来一次生日晚会吗？
7: 别生气了，广志。
1: 西子，西子，还生骂气呢，别太过分了。广志，快出来吃饭来。妈就上班去了。
4: 西子最终还是没有理睬妈妈，她真的伤透心了。
6: 姐姐，快点吃早饭吧。妈妈给你的信，
0: 我不用。广志，咱们上爷爷那儿去吧。
6: 上爷爷那儿？

0: 去长野那。
1: 可是妈妈不会生气吗？
0: 妈怎么样我不管，你去吗？
1: 广志，你不去也行，
0: 那我一个人去了。
2: 我也去，
0: 可是没钱呢。没问题。
3: 这下工作繁忙的妈妈不得不放下工作，到处寻找着不辞而别的一对姐弟了。
4: 没上学去？是吗？啊，今天早晨是我从家先走的。啊，没有，有点不放心的事。

0: 考虑广志，他多半是和西子在一起的。
1: 那么两个人都没上学？
0: 对，我也问了别的学生和美佐的母亲，他们都说没有看见。您回家找过了吗？
1: 没有，我打了几次电话没有人接，我就来这儿了。
0: 那么还是回家看看吧，我也和您一块儿去。
1: 对不起，来给您添麻烦了。
0: 不客气。

0: 子的日记。
1: 好，我看看。
2: 孩子得不到妈妈的爱，也不能再换个妈妈呀。我真想有个像有波老师那样的好妈妈，可我又不能当他的孩子。爸爸要是活着就好了。
0: 老师，他们跑了。
1: 不可能那样吧？
0: 可是孩子的储蓄盒不见了。
1: 哦，储蓄盒不见了。嗯，
3: 妈妈还是聪明人，她猜准了西子一定是带着广志到乡下去了。
4: 我是千叶。啊，他爷爷呀。啊，西子他们。老师，有了，在长野。
1: 长野，长野县。
4: 是。哎，真是的，这孩子真没办法。啊，对不起您，他爷爷能叫西子接电话吗？
5: 喂，别着急，耐心点儿，总算没出事儿，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喂，我说何子，我会跟他好好说的，你别太责备他。哎，行吧。哎，好。喂，西子，你妈妈要听听你高兴的声音呢。
6: 西子，不要再赌气了。哎，接电话。
2: 不接。
5: 哎，来，西子。
2: 爷爷，我来接。喂喂，我是广志，妈妈。
3: 广志到底年小，经不住妈妈一哄。
2: 姐姐，不知妈妈怎么样了？你为什么不去接妈妈的电话呢？姐姐，真讨厌。你哭了，姐姐，我有什么可哭的？明天咱们去车站接吧，妈妈她会高兴的。
3: 清晨，爷爷和西子广志走在田间小道上，并且和他们讲着他们爸爸的过去。
2: 爷爷、
5: 啊、
2: 我们的爸爸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5: 啊，脸和形体和你们一样，简直像极了。
2: 哎，我们那么像爸爸吗？
5: 啊，西子的倔强劲儿也是一模一样啊。
2: 不吗？
5: 但是你们的爸爸性格是很爽朗的，淘气挨说了也会生起气来的，可他知道不对了就能虚心的认错。
3: 倔强的西子直到现在还没认为自己不对，所以他就是不肯去见妈妈。
2: 妈妈
5: 啊，来得太好了，那么忙真受累了。
4: 实在对不起您，爷爷，给您添麻烦了。
5: 走吧走吧。我呀一直盼望着能快点到暑假，你们都回来热闹热闹多好啊。
4: 那个西子呢？
2: 还在闹别扭不来
5: 啊？他不好意思来。
3: 其实西子已经来了，只不过躲在树荫里罢了。

0: 好久不见了，给您添麻烦了，奶奶。
1: 怎么，这姨她还没来吗？
2: 她呀，走吧，回家再说。
0: 哎，
3: 走。
4: 千叶和子发现了树荫里的女儿。
0: 世子，麻烦您拿一下。世子，
2: 西子，这孩子可真倔呀。
3: 哎，老太婆你别管，母女会互相体贴的。
1: 世子，姐姐，哎，好疼。
0: 世子，哎呀，真笨呐，要跑就跑得利索点嘛。哎呀，摔疼了吧？
1: 哎呀，
0: 疼啊疼啊的，飞着跑嘛。来，
1: 姐姐，说不疼就不疼，说不疼就不疼，说不疼就不疼，说不疼就不疼。
0: 戏子，你摔倒的这个地方真巧。
1: 嗯，
0: 妈妈原来就想一到村子就先带你们到这个地方来。
1: 干什么？
0: 为了让他看看西子和广志。
1: 让谁？
0: 让爸爸。
1: 哎，爸爸，
0: 来跟我来。

0: 来，坐下。你们看看这个，这个呀，是在生你们的时候，爸爸为你们画的绘马。
1: 什么叫绘马？
0: 为了你们除灾去病，能很快的成长起来，就用这个求神保佑。那，这个是西子的，这是广智的，你们好好看看吧。
2: 我爸爸是个很慈祥的人。
0: 是的，你爸爸他是妈妈心中最理想的人，是妈妈最喜欢的人。你们两个就是这样的爸爸和妈妈的孩子。
2: 哎，妈妈，爸爸就在这一带工作是吗？
0: 是的，从这个村子再往里边去一点。
2: 啊，
0: 妈妈呀，哦，对，那天晚上可怕的狂风暴雨把神社的半个房顶都刮跑了。由于狂风暴雨，工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故？爸爸他认为是不是自己的设计有了什么问题，他就不听别人的劝阻，坚持跑了出去。

0: 因为有台风，本来可以不必特意出去调查的，但是爸爸他对于工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叫他去他是安不下心的。你们两个不要辜负爸爸，要更坚强，要能体谅人呢。明天到爸爸工作的地方去。
1: 真的太高兴了。

0: 一年级的时候，也可以说是逃跑过，那只是跑到凉台外边去，离妈妈仅仅有十几米远。可是这一回是从东京逃跑到长野，跑得相当远了。再过几年，也许要跑到美国或非洲，离妈妈就越来越远了。可还是母女关系，妻子和广志长大了，能不能自食其力的工作呢？一定能吧。妈妈出去上班工作，并不是因为没有爸爸才这样做。要是爸爸现在还活着，妈妈也是要出去工作的，对你们不能娇生惯养。在生你们两个的时候，我和你爸爸就商量好了的，一定要好好教育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我和你爸爸都必须遵守这样一条约束。
1: 什么约束？
0: 为了教育你们做个诚恳的人，有勇气能自食其力，没有依赖性的人，首先爸爸妈妈要做个榜样。

0: 由于母女的思想沟通了，因此和子和西子和解了。
1: 西子，西子，广志，广志，小马驹就要生出来了，起来，快看看去啊！
2: 拿出力气来。哎，西子，怎么样？很可爱吧？
3: 真可爱，可爱呀！
1: 西子，小马驹生下来一小时就能站起来。

0: 伸点劲。
1: 站起来了，起来了。哎，吃奶了，太好玩了，像个小娃娃。

0: 千叶和子带着西子和广志回到了东京，又进了自己的家门。
1: 我回来了，哎，我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0: 相信经过这场风波，妈妈再也不会忽视对儿女们的关怀了。妻子虽然倔，可是她是深挚地爱着妈妈。

0: 你累了吧？
1: 姐姐，不得了了，快来一下。
2: 怎么了？
1: 石斑鱼下色了。
2: 嗯，真的，下的真多呀。哎，不得了。哎，生下来了。上妈妈脸上休息去了，叶子上也有，这儿有，石斑鱼小崽真可爱。嗯，啊，生下来了，
1: 哎，又生一个，
2: 真小啊，
1: 哎，又生下来了。

什么事情好像一阵风，嗖嗖嗖，即使一时很伤心，只要装进口袋里，悲愁就会消失。

0: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80年1月7日，Eugene S. Jones 执导， David Jensen 和 Tony Musante 主演的《冰封抢险队》在美国上映。该片紧张刺激，讲述了一场雪崩后的生死救援。影片中，山林管理员麦克唐纳的英勇无私，在严寒的冰封上不顾个人安危，甚至最终牺牲自己也要拯救被困的青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体验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与人性的伟大。

斯科特和汤姆是同一家银行的职员，他们常常利用假日攀登险峰挑战极限。这个周末，他们带着女友凯瑟尔和莉子攀登雪山。

0: Cathy。
1: 这怎么跳？
0: 上次你也跳过，跳吧。你会学会爬山的。

0: 然之间雪崩爆发了，汤姆躲避不及，被雪团卷走。
1: 那他人呢？
2: 他没过来，
1: 被雪埋了，埋了。应该听他话，不来爬山。他刚才还好好的。
2: 别说了，凯西。对不起，他是我的好朋友。
1: 那我们该怎么办？还会雪崩的，不能待这儿。
2: 要赶到没雪的地方去，只要爬到山那边就能够下去了。来，走吧。
0: 三个人就这样被困在了雪山的山腰之中，暴风雪就要来了，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第二天早上，空军抢险队在雪山四周盘旋，寻找被困的人员。
3: 三号，不要靠得太近，雾越来越大了。
4: 知道了。好，

0: 怎么不拉着？
1: 我是拉着，这鬼东西拉不住。
0: 拿去，拿石头压住。给。哎，过来。

0: 也看见他了。吉弟，我们找到他们了，在峭壁的岩石上，是三个人。重复，是三个人，不是四个人。回话。
1: 你们有吗？能把他们调出来吗？
0: 试试看。准备。
2: 喂，你们听着，
0: 我们是陆军，
2: 要听见了就挥挥手。好的，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可先要熟悉一下环境。
3: 昨天晚

0: 上，这些人居然没动作。
1: 是啊，还有一个人呢。
0: 可能我们没有看见。
1: 好吧，就把他们吊上来。
0: 好，不过现在至少有七级风。
1: 看这个风啊，恐怕不会消下来。所以注意我的螺旋桨，别碰山。
2: 李总，
1: 什么？
2: 要小心啊！
1: 弟弟，我是五号。
3: 五号，说话。
1: 爬山呢，受到了严重的冻伤，我们准备把他们吊出来。
3: 明白了，五号。
4: 爬山的注意，我们准备把你们吊出来。
1: 你们要完全听我的指挥。再说一遍，
4: 完全听我指挥。好。
0: 李总，这块峭壁向里倾斜，在我的高度可以靠近五英尺。
1: 不行，只能低飞，伤口风太大，缆绳放太长，不行。
0: 现在你的螺旋桨离山20英尺，15英尺要注意，
3: 12英尺，离山10英尺，听见吗？
1: 听见了。
3: 5英尺，
1: 放缆绳。
5: 直升机向着峭壁慢慢靠近，放下缆绳，斯科特终于抓住了缆绳，可飞机离峭壁太近，撞到岩石上爆炸了。

0: 喂，对，好的，是 boy 的，今天你休息。
1: boy 的，我说过不是山崩，不要找我们。知道了，好吧，你跟 Lawson 做好准备，我这就来。
0: 什么事儿？
1: 军部打来的，叫我把几个爬山的救下山来，一架直升飞机撞山毁了。
0: 哦，
1: 我去安排一下抢救，马上就回来的。我们还没谈完，我把 Granny 带去，我也想跟他谈谈。
2: 山林管理员 Mike Turner 接到军部电话，紧急开着汽车向山脚下赶去。与此同时，军方刚刚上任的撒切尔中校也赶到山脚下的白马旅馆。
3: 飞行员有权可以。
4: 这什么地方？
5: 白马旅馆，过去也做过指挥部。
6: 所有居民，请赶快撤离。直升飞机要进驻这个地区了，请赶快撤离。
7: 他听了会不高兴的。
1: 来吧 Granny， 什么情况？
7: 风太大了，飞机不能起飞。半小时前找到了爬山的，他们还活着。
1: 在山上多久了？
7: 一宿了。是旅游的，没带工具。
1: 怎么没做准备？
8: 中校不让我们去。
1: 哪个中校？
7: Thatcher， 抢救由他指挥，他接替了 Boy。
1: 他不让我们去，
8: 他不许任何人上山。
1: 带上你们的工具，还有我的，十分钟内准备出发，快。好，
8: 可你今天休息。
1: 恐怕只能带点吃的给他们，去准备吧。
6: 我是基地，现在为设在达林顿的陆军临时抢救指挥部试验通讯联络。
9: 你们等一下，麦克，突出部分在这儿，离冰川大概1000英尺。你过去到过这儿吗？
7: 我到过上头，这儿。
9: 嗯哼，从峭壁到这突出部分有多宽？有30英尺吗？
7: 大概有吧。
9: 好了，谢谢麦克。

0: 哦，麦克，这是气象队的。
1: Peggy， 帮我看一下我的孩子，打个电话给 Sandy， 叫他把他领回去。我恐怕走不开了。
0: 是啊，这儿都乱哄哄的。
1: 是啊，啊，你好 ，Zack。
2: 你好，麦克，又出麻烦了。这次可不大好办。
1: 是啊，听说来了个新上级，叫什么来着？
2: 按部队的说法，他是个小霸王。
1: 一个小霸王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撤销了我下的命令。
2: 我们也不了解他，麦克，只知道他是航母出身，有过许多功劳。
1: 要当霸王还早呢，不能全听他的。
2: 哎，麦克，我不是帮他说话，他也够为难的，刚一上任就碰上抢救，死了三个人。
3: 在山上过了一夜。
4: 是。哦，中校，
3: 大夫到，叫他进来。
4: 是。
3: 麦克，这位是萨切尔中校。
4: 中校，
3: 护林官格兰克·麦克当纳。
5: 听说了吗？
1: 听说了，真是不幸。你们怎么救那些爬山的？
3: 开头就是你们要求我们把他们抢救出来，现在我不能再拿我的人跟飞机去冒险了，这一次要等天气转好了再说，到时候再去救。
1: 到时候他们都冻死了。
3: 当然可能会这样，不过也可能去抢救的时候他们还活着。
1: 这个我没把握。
3: 我没问你有没有把握，我是告诉你预备怎么去抢救。
1: 中校，这虽然是夏天了，可在山上一会儿刮风一会儿起雾，到晚上再零度以下，天好的时候那儿也很冷。
3: 我知道那儿的气温。
1: 你要在山上你能支持多久？一天两天？你设身处地想想。
3: 想？我才不想呢。
1: 这什么意思？
3: 没事找事儿，爬那座山干嘛？
1: 他们是不对，可他们现在在山上了。
3: 他们自作自受。
1: 你没有从这座山上救过人吧？
3: 我从地震、大火、洪水里救过人，十年里走遍了全世界，没碰过他们这种人。发出去吧，没损失过一个人，一架飞机。
1: 我问你，有没有从这座山上救过人？
3: 啊，从这座山上当然没有，我是昨天才到这
1: 儿。那你不觉得你应该对这座山做进一步的了解吗？
3: 你说的太对了，麦克丹娜，所以我把你办公室的模型拿来了。
1: 这个模型不能告诉你山上的气候，它变化多端，它现在还在变，也不能靠仪器，因为这山上的气候特别，有自己的规律，只有你亲自上山才知道，摸清它的脾气。
3: 那爬山的怎么不知道？
1: 他们没有爬山的经验。
3: 可他们并不笨，两个银行职员，一个女的是公司秘书，另一个女的是大学生，为他们死了三个人。
1: 不过总得把他们救下来，你要不去救他们，那我就给他们送点给养去。
3: 不能派直升飞机，除非有半小时的好天气，可气象报告说没有好天气，所以只好等。
1: 天气就要好转了。
3: 你是不是都检查过了？
1: 那你就等你那个半小时吧，我要带人上山去救他们下来。
3: 我要不同意呢？你随身带个对讲机，到时候我好派人去救你。
2: 啊，中校，我能用一个锹着陆，另一个锹悬着空。
3: 你别说了，
2: 中校，我想
3: 别说了。
1: 等我们到了平顶山上以后啊，爬山的就待在这底下，再决定是救他们上来，还是把给养送下去。
3: 对不起。
1: 哦，中校，我要下去的话就把红里子反穿在外头，好让你们看得见。爬上去要多久现在还很难说，这儿常常闹雪崩。
3: 现在十点，天黑以前到得了吗？
1: 过去天黑也救过人，也没有直升飞机。
3: 直升飞机能在这儿安全降落吗？
1: 在平顶山上可以。
3: 风很大呢？
1: 也可以，这儿很平坦，像一块开阔地。
3: 根据预报天气时好时坏，一着陆就起飞总还可以。
1: 那么
3: 你们坐飞机去吧。要靠你们爬上去啊，

0: 恐怕那些混蛋早就死了。
1: 好吧。
2: 麦克唐纳带着队员坐上直升机，向着困在半山的三个人飞去。山崖上的三个人的处境异常艰难，超低的温度让凯西冻伤了手指，斯科特开始出现意识模糊的状态。直升机在山顶着陆，唐纳带着抢险队登上山顶。

0: 中校，我是营救三号，抢救队着陆，我们待命。
1: 指挥部，听得见吗？
2: 很清楚，麦克丹娜，别的人呢？
3: 对的，在。
1: 老沈在。
2: 你那情况怎么样？
4: 回头报告，先要想法下那个峭壁。
1: 哎，我下去看看。你拴着我。
3: 你看，麦克，本来不该你来，今天你休息。
4: 现在提醒我晚了。
1: 好了，走吧。

0: 我觉得这儿不太对头啊。
1: 下去吧，麦克。下去吧，麦克。下去吧，麦克。
2: 麦克从山崖边滑了下去，幸好绳子被山顶上的队员紧紧抓住，没有落下悬崖。不过麦克却被卡在山缝中间了。
3: 麦克，
0: 哎呀，
1: 怎么了？出事了？
0: 麦克从边上滑下去了。
1: 系了绳子吗？
0: 系了。
1: 麦克戴纳，我是中校，你好吗？麦克戴纳。
0: 中校，他滑下去了，他卡在了一个缝里，动不了了。
1: 你说的什么缝？
0: 峭壁上的缝，就像山缝、裂缝，这个像一个口袋，他卡在里头了。
1: 麦当娜，听得见吗？
4: 麦当娜，不要紧吧？
1: 我是中校，你回话，麦当娜，
4: 听见吗？
3: 我听见了，我。
5: 大概把包跟斧子丢了。
1: 天哪，我们马上救你上来。
3: 哎，
1: 来吧。
3: 哎，别拉。哎
1: 呀，你看见什么情况？
0: 他好像悬进去的，一拉绳就卡得更紧了。
1: 你们听见了？你们能下到他那儿去吗？
6: 中校，我是 Boyd 的，我去。

0: 不去中校，边上的雪不稳，
1: 搞不好会引起雪崩压着他们。
0: 有没有别的办法到他那儿去？可以从后山下去，再绕道压过不缝，离他那儿不远。

0: 业了，麦克当当。
1: 麦克当当，
2: 太危险，把他们撤走。
3: 不，麦克，我们能行。
2: 中校，把他们撤走。
0: 八号、三号，你们把这些人撤走。你受伤了，麦克当当。
3: 你受伤了没有，麦克当当？
2: 我的腿没有知觉了。
0: 我说麦克当当，我身边有个大夫，你把情况告诉他。你按照通话钮说话。
4: 麦克当当，我是彼得曼大夫，你的腿没知觉，是不是骨头断了？
2: 腿
5: 扭住了，
2: 大概划破了，我想塞在瓶子里的塞子。
4: 你摸摸是哪儿划破了，有没有大出血？
2: 好。是的，出血，没摸到伤口。
4: 只要你不动，低气温会帮助你止血的。有情况随时告诉我，懂了吗？
2: 好，我懂了。
0: 他有生命危险吗？
4: 没检查之前这很难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骨折，如果划破了动脉，他就会很快流血致死的。
0: 麦克当当，照大夫的话做，你不要动，我们马上来救你，听见吗？
2: 我听见了。
0: 八号他们撤了没有？
6: 没有，他们不肯回来。
0: 抢救队，我是中校，命令你们马上上直升飞机。
3: 不，你叫他撤，我们要去找麦克。
0: 八号三号留守原地，我来了。
6: 走，中校。

0: 麦快上飞机。
1: 走走走走，
2: 你走吧，我们要救麦克。
0: 你们快上飞机，快上去，
3: 上去，快点，
2: 我们要救出麦克，
0: 快上飞机，
3: 快点。

0: 同将，麦克在你背后正前方的悬崖底下。
1: 我是中将，我就在你对面。
2: 你把 Boy 的 Lawson 撤走了？
3: 他们
1: 都安全。
2: 好啊。
3: 皮特曼大夫也在这儿，
1: 他要跟你说话。
3: 大夫，
2: 有了。有点疼了，
4: 还吐血吗？
1: 你再摸摸看。
2: 等一等，摸了，还在吐血，没刚才厉害。
4: 好，这是好现象，麦克，好现象，你千万别睡着。
2: 好。

0: 要是在这么冷的气候里睡着了，那就完了。
1: 我们不走，我们得救他。
2: 坐下，坐下。
3: 来，
2: 啊，
3: 你能挺住。
4: 我们已经
5: 派了抢救队来营救你们，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还会救你们出来的。
1: 啊！坠毁了，坠毁了，坠毁了！
6: 拿着回来！
0: 算了，别去。
1: 坠毁了，坠毁了，坠毁了！
0: 这是由于体温偏低使他有些失常，他要再使劲会拉着别人摔下去的。
3: 有什么办法吗？
0: 快点把他们救出来，别让他们在那儿等死。对不起，我是干着急才发火的，就怕没奔头。如果让那青年知道有人会救他们出来，他就会镇静了。
3: 八号，刚才的事看见了？
2: 看见了，
7: 看见了。
3: 大夫说，他看见人就会镇静，所以你们俩就在现有的位置多待一会儿，让他看见你们。
7: 好的，中将。
3: 要是气候太坏了，就告诉他们，你们去就会回来的，懂吗？
7: 明白，中将。
3: 你们听着，
5: 我们现在要回去一下，你们放心，有人陪着你们。

0: 听好了，
1: 我们在采取新办法，一定把你们救出来。
0: 重复，一定把你们救出来。不要乱许愿，中校就叫我们陪着他们。你看那突出部分有多宽，八号？有25英尺。怎么？回头告诉你。在干什么？
2: 等等，我看办得到，我就知道一定能办得到。
0: 什么呀？
2: 我要用单敲着陆。
0: 哼，你简直疯了！
3: 你这是胡来，丹克。
2: 那突出部分至少有28英尺宽，
3: 可螺旋桨的直径有48英尺。
2: 可我是用单敲着陆，连螺旋桨的半径都用不了。
0: 不行，丹克。今天毁了一架飞机，你还嫌不够？

0: 开！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Scott， 别这样！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2: 他疯了！
0: 四哥，下来！
1: 走开！

0: 地勤人员给这架直升飞机加足燃料，我让它随时起飞。
1: 把机箱报告都送给我看，要派人跟麦克经常通话，叫救护队待命，听清了？
2: 是的，我去跟麦克通话。
1: 好，
3: 不能这样撇下他们，那我们回去请示一下中校。
0: 来不及了，我现在不干就晚了。
4: Jack，
0: 再不下去他就会弄死那女的还有他自己。
4: 他们那儿怎么回事？
3: 你帮着我看，别让我碰山。
5: Jack， 风太大了，
3: 你帮着我看吧。
4: 三号八号你们怎么回事？
0: 我准备用单桥着陆救出那些爬山的。
4: 用单桥着陆不行。
0: 中校，那个男的现在又在发作了。
5: 不行，三号
4: 不许靠近峭壁。
0: 请再说一遍。
3: 你说什么？
4: 三号，我是撒切尔中校，要你放弃任何着陆营救的办法。
5: 不许把他们接上飞机回话。
0: 发生故障。
3: 你的话听不清楚。
6: 只好听他的。
4: 好吧，三号，酌情处理吧。现在让你的对讲机恢复正常吧，但愿你成功。
0: 明白，中校，明白。
4: 我等着你报告。
0: 好了，八号，准备吧。
6: 行，要悠着点，悠着点。
0: 知道了。
7: 你们听着，现在我们来救你们了，你们要完全照我的话做。
3: 在我着陆之前你们不要动。
0: 我是单桥着陆，不能久留。
3: 我一着陆快点上来，要听明白了挥手。
0: 就准备好。
3: 为了顶住逆风，我要加速盘旋飞行一次。
5: 风向风速不稳，
0: 现在又小了，没问题了。
5: 不过风要再大了，那就超出飞机着陆标准了。
3: 我下去了，看好我。
5: Jack， 再考虑一下。
3: 不能考虑了。
5: 好吧，你慢一点。
0: 不行，时间紧迫。
8: 驾驶员詹克准备采用直升机底的单锹进行着陆，让直升机一条腿在突出的峭壁上停靠。由于直升机不能长时间在峭壁边停留，斯科特和丽子被救上直升机，凯西却被留在峭壁上。
0: 我是三号。
5: 说吧，三号。
0: 只救出两个人，山上还有个女的。
3: 现在返航，叫救护队准备。
4: 准备了，三号。
0: 还有，我刚才听说还有个人在雪崩里死了。
4: 明白。三号，你一着陆就马上来见我，听清了吗？
0: 好的。
4: 我要跟麦克通话，你跟他取得联系。
0: 是。
9: 麦克，我是老麦克。
5: 麦克，回话，你回话。
9: 麦克，你回话。麦克，回话。
5: 麦克，回话。
9: 麦克，请回话。
4: 气象有变化吗？
10: 跟刚才一样，中校。不过气温在下降，快接近冰点了。
11: 格兰克，妈妈，妈妈。
12: 哎呦，对不起，来晚了，我走不开。他有没有调皮？
13: 没有，我正打算把他送回家跟别的孩子去玩。
12: 怎么？
13: 你爸爸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了？
13: 他现在在山上下不来了。不过他有对讲机，我们一直在跟他联系。
12: 他怎么下不来了？怎么会？
13: 是这样，他上去救人，还有个女的没救下来。
9: 麦，你听得见我吗？
4: 大夫，
12: 他跟那姑娘能不能坚持下去？气温降到冰点了，现在要靠意志才能活，可他连话都不愿意说。
13: 对不起，我是 Sandy， 麦克的女儿，让我跟他谈。
4: 好的。
13: 佩吉，你把他带走，一会儿我来接你好吗？
12: 走，格兰妮。
10: 说话按一下按钮，随便说什么，只要让他能够坚持下去，直到我们去救他。山上还有个女的。
13: 我知道。爸爸，三弟。
2: 听见吗，爸爸？听见吗？
13: 你答应呀，爸爸。
14: 不行，蝈蝈，不行。
13: 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挺得住。
14: 不行，不行。
13: 你行的，要挺住，为我，为 Granny， 为大家。别忘了我们的谈话还没谈完呢。
14: 蝈蝈，什么都完了？
13: 不会完。记得好多年以前，妈妈刚死不久。
2: 一个孩子陷在暴风雪里，我就是不让你去找他，
13: 因为我只有你。我怕你去了回不来了，我就没个亲人了。记得你怎么说吗？
14: 不一样，蝈蝈。这次我……
13: 你说，只有你一个人能够救他出来，
2: 所以你绝不会死，一定会活着回来。
13: 爸爸现在也是这样。现在山上还有一个女的，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她，只有靠你，爸爸，
2: 只有靠你。

0: 行，不行，我无能为力，我个我无能为力。
1: 爸爸，你没说真话，那姑娘现在全靠你了。
2: 爸爸在你面前没有做不到的事。
1: 爸爸，我求你了。

0: 望你回来。
1: 好的，我想想。

0: 爸爸，
1: 家忠孝来，家忠孝来。
2: 麦克，我是忠孝，什么事？
1: 我的安全绳拉下来了，我想把它摔给那姑娘，再把它荡到雅各布峰。
2: 雅各布峰在哪儿？
1: 你看模型。
3: 跟我来，中校。
2: 我去一下，麦克。博伊德要指给我看。
0: 爸爸，这个办法行不行？
1: 我试试，倭瓜，试试。

0: 麦克在这儿，女的在这儿，他把绳子甩给他，把他荡过来，这是压过波峰。
1: 这是个悬崖峭壁，荡过来干嘛？
0: 这儿有抓挠，所以爬山的人常走这儿，飞机就可以放缆绳救他了，对吗？
1: 这儿峭壁凹进去，好极了。风大行吗？气象有没有变化？
2: 三弟，
3: 气象报告还没到。
4: 中校，爸爸说风小了一点，叫你马上就去。
5: 山上的温度越来越低，卡在石缝里的麦克把捆着自己的安全绳从山顶上扯下来，把绳子甩给峭壁上的凯西。凯西被甩到对面突出的岩石上，直升机放下缆绳，凯西从岩石上跳起来，抓住了缆绳。凯西被救上直升机，暴风雪就要到了，直升机无法接近麦克，只好返回基地。第二天一早，暴风雪过后，中校又乘着直升机来到麦克卡住的石缝边，可麦克已经被彻底冻僵了。
6: 再低一点，好，稳住，稳住了，行了，勾住他了。好，慢一点，轻轻地掉，
7: 往后飞了，
6: 慢点，慢点。现在行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回去。
7: 你来驾驶吧，
1: 你飞吧，扎克，回家了。
8: 我是营救一号，Rank McDonald 下山了，成功了。

0: 昨天晚上死在山上，他是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的为人就是这样。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即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家族给子鹤定下了婚约，这桩包办婚姻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命运羁绊？子鹤又会如何应对？请听《苍茫大地》第12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12集。徐子鹤原来不会做饭做菜，手艺是出国前大娘手把手教的。每顿饭端起碗，他就想起了大娘，想起了大娘做的饭菜的味道，想起了大娘一遍又一遍的叮咛。他曾经多次想过，等自己今后回了国，一定给大娘做一顿饭，让大娘评判一下，儿子做出的味道是不是和他教的一样。大娘再也品尝不到儿子做的饭菜的味道了。来哥廷根一年，徐子鹤习惯了面包，习惯了牛奶，习惯了黄油，也习惯了奶酪，但最喜欢最愿意吃的还是中餐。他喜欢蒸半小锅白花花的米饭，再炒一盘西红柿鸡蛋。他喜欢炖一锅不稀不稠的牛肉羹，然后吃两个放了糖的白馒头。他也喜欢煮一锅圆圆的土豆，然后用凉拌的莴笋就着吃。所有这一切徐子鹤都喜欢吃，但都不是徐子鹤的最爱。徐子鹤最想吃的仍是大娘做的两样东西，金黄的蚝仔烙和爽口的冰糖莲藕。徐子鹤每天都期盼时间过得快点，再快点他好回国回家。回到家的第一顿饭就是让大娘给他做顿蚝仔烙和冰糖莲藕解解馋，他要一顿吃5张蚝仔烙和10块

冰糖莲藕。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给他做金黄的蚝仔烙和爽口的冰糖莲藕了。这个时候，徐子鹤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能插上翅膀飞回澄海，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大娘，最后送一程自己的大娘。但他回不去，他徐子鹤没有翅膀。坐火车从哥廷根回到澄海需要一个月，回来又是一个月，学校几天后就要开学，徐子鹤没有这个时间。一连数日，徐子鹤忙完手头的事，就一个人默默坐在桌子前，茶饭不思。往昔与大娘相处的情景从眼前一幕幕掠过，打翻大娘端来的热腾腾的果汁，俯伏在大娘的身上告诉大娘自己将来要从皇帝手上接过金匾，即将远行到北京上学的前夜拉起大娘的手对大娘说过的誓言。一个月后，徐子鹤收到了泰国华富里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里说，按照家规并应族里老人吩咐，大娘去世需要一个人冲洗，也就是通过家里长子娶孝妇的习俗来完成。写这封信的五天之前，灌陇村许家当事人已替他物色好一个叫叶英的16岁姑娘当媳妇，写信的前一天入了门。这事之所以没与他商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书信来回时间太长，二是这事实际上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后生破坏规矩，族人就会把爷爷的牌位扔出祠堂。读完父亲的来信，徐子鹤觉得一股恶浊之气由脚底向上喷涌，直冲大脑。从烧之逝世时起，徐子鹤从心底就同情自己的大娘。到北京读大学后，年轻的他更是为大娘的悲凉身世愤愤不平。大娘姑娘时来到许家，到30多岁仍孑然一身，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分，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还要为许家尽忠尽孝，安抚老幼。小时候，徐子鹤一直认为是自己的父亲毁了大娘，等他大了才真正明白是家族和社会毁了大娘。不管是谁的责任，他徐子鹤已经回天乏术，只能默默接受现实。唯一的办法就是听大娘的话，做大娘赞许的事，使大娘开心快乐，哪怕短暂的一小会儿也好。他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每封信的结尾都会写上一句，大娘，请你不要挂念儿的学习，儿一定好好用功，等今后出去挣钱了，儿就把你接过来，天天让你吃蚝仔烙和冰糖莲藕。大娘看到这句话，两眼都是一汪泪水。关于自己今后的婚姻，徐子鹤从来没有考虑过，毕竟自己才是一个19岁的青年，有自己钟情的数学为伴，以哥廷根大学为家，他很满足。偶尔在与王全道等同学的聊天中，众人逼急了，徐子鹤也会说两句自己心目中的姑娘，就像郭新倩一样的吧。郭新倩是个上海女孩，在柏林读艺术专业，是王全道追了两年才追到手的女朋友，人长得白净甜美，留一头飘逸长发，还拉得一手美妙动听的小提琴。除了王全道，崔汉俊、李当阳也都在谈对象，对象不是名门闺秀，就是商贾之家的小姐。三人经常给徐子鹤亮出各自女朋友的照片，令徐子鹤艳羡不已。艳羡归艳羡，徐子鹤并没有心动，因为学业还没有完成，完成学业之后自己回国的去向还不确定，
他希望自己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租上一

0: 另一个大娘，自己从未谋面的夜莺却突然降临，还要重复大娘的老路，徐子鹤心如乱麻。徐子鹤一连给父亲写了两封回信，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均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最后一封信的结尾，许凡昌给儿子下了最后通牒：你爷爷的牌位如因你这个大逆不道之人被扔出祠堂，有两件事我不得不做。一是你休想再从家里拿到一分钱，二是你再也不会见到当父亲的我一面。子不孝，父之过，我愧对长辈，愧对祖先，只能一死了之。你就等着在华府里料理我的后事吧。与父亲谈不拢，徐子鹤把推掉这门荒唐婚姻的希望寄托在了夜莺身上。徐子鹤给夜莺写了一封回绝信：未曾谋面的夜莺君，给你写这封信是我自会写信以来思忖时间最长的一次，我整整想了一夜，一夜之间反复斟酌的也是最难确定的是我对你的称谓，想到天亮还是决定叫你夜莺君为好。现在我要对你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万万不会与你结为夫妻的，与一个毫无共同语言的人生活在一起，将毁掉我的理想，毁掉我的幸福，毁掉我的一生。而对你而言，无爱无情的婚姻不斥为一个悲剧。我想通过这封信正式告知你，你还是擅自珍重为上，在外人逼迫之婚姻刚刚开端之际，请你离开灌陇村，回到夜湾父母处，在我未来的个人生活中绝对没有你的角色。快到一个月的时候，夜莺回了信，信是请人代写的，很短：许君，青宋华间，俱悉一切，知君本意，回复如下。许君之态度，我来许家之前早已料知，但我已无法改变当今之现状。既然许家用一台花轿把剑身抬到灌陇，我即使想回相隔三十里的夜湾娘家，也只能是下辈子的事了。这一辈子我只能生是许家人，死是许家鬼了。我说这话并无强迫你之本意，无论君意如何，于我而言已然木已成舟，别无他则。弱女夜莺顿首。看完来信，徐子鹤欲哭无泪，哗啦啦把信撕得粉碎。与父亲谈不通，与夜莺也谈不通，徐子鹤彻底无望了，压抑的苦痛在胸中燃烧，整整三夜无眠。第四天清早，他提笔给父亲回了信，回信共写了三页纸，信的字里行间满是徐子鹤伤心的泪水，以致模糊了纸上的字迹。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门婚事。令徐子鹤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无奈同意的将是一段令后人欲哭无泪的旷世姻缘。他自己不知道，未谋过面的夜莺也无法知道。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歌亭根的秋天又到了，去年的秋天， 徐子鹤刚刚来到客厅。

廷根，领略了哥廷根秋天的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不冷不热的太阳从早到晚把宁静小城涂成了三种颜色，清晨是红色，中午是白色，傍晚是金色。随着三种颜色的变换，徐子鹤的心情也在转换。早上是满满的期望，白天是昂扬的斗志，傍晚则是沉甸甸的收获。而现在徐子鹤觉得哥廷根变了，哥廷根上空的太阳也变了。太阳发出的光在他眼里不再是三种生命之光，而是幻化成一种暗淡的、浑浊的、毫无生机的黑暗之色，一天到晚笼罩着徐子鹤，裹挟着徐子鹤，使他喘不过气，看不清路，望不到远方。徐子鹤把自己的苦闷写信向北京的邓汉生和武汉的蕴长君倾诉，他们两位在徐子鹤心中是良师益友，是指路明灯。邓汉生很快回了信：子鹤弟，与你目前之处境，为兄极为理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理想，每个人亦有自己的情爱家庭观。你我都是成年之人，我个人不能给你明确之指导，亦不能像数学课上的选择题一般教你选甲或是择乙。但我要说明的是，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就应该积极去面对，去适应，去改造。大丈夫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心灰意冷，而万物皆空，而坠入黑暗。你是否维持现在的婚姻或者解除婚约，我无权干涉，但有一点恕兄之言：如果留学仅仅为了今后娶一房娇妻，甚至几房漂亮的姨太太，或者是为攫取高官厚禄，尽享荣华富贵，凌驾于民众，损害于民族，那以没有留过的军阀皇帝袁世凯，或者留学东京帝国大学的日本走卒张宗祥有什么两样？早年给远在德邦的吴弟介绍过一点国内的情况，还记得过去给你提到过的苏维埃革命政府吗？他们那里革命成功了，工人农民做了国家的主人，人间一片朝气蓬勃，大地一片万物复苏。几天后，徐子鹤又收到了武汉蕴长君的来信，一首隽永飘逸的行草。聪明的广东小老弟，海外来信收悉，迟赴见谅。目前手头事繁，时间极为紧张，因为我和几位朋友在武汉创办了利群书社，忙于出版发行武汉星期评论，各个起早贪黑，手忙脚乱。近段时间又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董必武军、陈潭秋军轮流给青年读者做读书报告，听者之众远出我们意料。外加书社还要通过邮购以及回复读者来信，联系一大批外地青年读者，至今方得半日闲暇，便坐下来给你回信。给你回信需要静下心来。小老弟来信说，是令尊大人和许家族人左右着你的婚姻，使你无奈投降，做了世俗俘虏，故而毁了你的青春与前程。这话我既赞同也非完全赞同。个人婚姻是个人之私事，理应青年双方做主，这在西方社会是自然之态，平常之相。想必留学欧洲的你比偏居一隅的我更清楚，乌邦虽然与世界诸邦文化不同，但同属高等动物之人类。既然是人类，在青年婚姻问题上，爱相似，情可比，也理应由当事双方自由做主。从这一点上看，令尊大人和许家族人不征求你意见，
替你做主，包办他人一切，显然不合时宜。闻知此等消息，我亦感到气愤和惋惜。这个时候，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你的心里有多么痛苦酸楚，万里之外的我都能想象到。铜钱有两面，数学上亦有正负。反过来想想，你说你自己是牺牲品，那么我要问的是，那位16岁豆蔻年华，同样事先毫不知情的姑娘呢？她难道就是整个事件的胜利者吗？她不也同样是父母与族人的牺牲品吗？如果你认为自己才华横溢，留学欧洲，人格和尊严上就应该比一位乡野没有见过世面的姑娘高出一等，那么不惜万里之遥去留学又有什么用呢？再扩而大之，令尊大人和许家族人以及那位姑娘的父母与族人为什么做出令儿女不喜欢之事？难道他们存心而为之？他们是整个事件的胜利者吗？非也，绝非也。他们也是牺牲品，是封建礼教和病态社会的牺牲品，在为腐朽制度推波助澜一时一生之后，最终也必然成为替儿女挖掘人生陷阱的痛苦无奈的牺牲品。几千年来，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民族，不就是这样一代为一代挖掘陷阱，一代让一代痛苦不堪的吗？至于你个人与那位姑娘今后如何相处，我虽然虚长你几岁，但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告诉你如何去做，否则我也在干涉别人的生活。我应该也只能说的是，我们这些人目前以及今后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推翻与改造令人厌恶的封建社会，铲除与改良外辱内患的社会现实，让我们的子孙不再重蹈前辈覆辙。他们应该选择他们想选择的，他们应该享受他们该享受的。古老神州的天空应该是蔚蓝的天空，悠久华夏的大地应该是和平富饶的大地，正如应得法诸国，亦如获得新生的如火如荼的苏维埃，这不正是你留学一邦的真正目的吗？从你个人的天地走出来吧，你将要面对的是更广阔的天地。两封长长的远东来信，徐子鹤不知读了多少遍。每天傍晚时分，徐子鹤一个人乘车来到寂静的哥廷根市中心广场，低头围绕着木鹅铜像，一圈接一圈地走着，一句接一句低声诵读着邓汉生和蕴长君的来信。越走，徐子鹤心里越亮堂，头脑越清醒，步伐在加快，嗓门在提高。徐子鹤仿佛置身于一个无人的世界，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周围围观的人们都在用好奇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这个中国青年的举动。哥廷根人从大学里了解了中国青年的勤奋，也从这帮勤奋的中国青年人身上了解了古老的中国。哥廷根喜欢上了这帮中国孩子。徐子鹤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小伙子，不是在想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在算高斯布置的函数作业吧？看把你累得满头大汗，喝口水，再想再绕吧，啊！一位德国老太太终于忍不住了，心疼地递过来一杯水。在哥廷根，因学习走火入魔的年轻学生比比皆是，哥廷根人习惯了他们，也接纳了他们。话音打断了徐子鹤的思绪，他一下子停下了脚步。他看见铜像周围不知何时围了一圈人，个个都在好奇地看着自己。啊，谢谢。

0: 我不渴。徐子鹤微笑着回答，
1: 小伙子，想通了没有？我们这些人围成一圈，生怕经过的车马和不懂事的孩子打扰你，都快一个小时了。
0: 老太太说，
1: 想通了，想通了。
0: 徐子鹤回答，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3: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王全道为表真心跳湖了，子鹤毅然跳湖救人，他能成功将王全道救上岸吗？请听《苍茫大地》第13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十三集。第二天，徐子鹤就给程海未谋面的媳妇叶英写了一封信。叶英君，你我本是陌路人，并无任何关涉，但现在以及今后却不得不在一起了，造化实在弄人。我也想到过拼死拒绝，拒绝外界强加于我的生活，拒绝亲人强加于我的亲人，拒绝家庭强加于我的家庭。现在我想通了，你不也和我一样吗？既然别无选择，那就必须接受。但我还需要时间把这种被动的接受变成自觉的接受。时间或是半年，亦或是一年，甚至三年五载，希望你能理解。在这个现在还确定不了的时间内，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两点建议。一是把名字改一个字，把婴儿的婴字改为斋王家英雄的英字。现在的婴估计取自婴儿或者女婴之意，小时尚可，当前显然不符你的年龄。而斋王家的英字，意思指玉之光彩，作为人名远比英好。二是利用这段时间，你需要到我小时候读过的私塾念书识字。不识字的话，今后我们的书信还得像这次一样由别人代读，回信由别人代写。这在程海算不上什么稀奇事，但对于我来说是十分不悦的事情。我过去几年给大娘写信，亦或大娘给我回信，都麻烦别人去做，我不希望这种事在你身上发生。一个月后，徐子鹤收到了程海的来信。子鹤君，你的生活你自己做主，我一个弱女子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怎能管得了别人？至于你信中所说时间，我更无半点强迫。半年可以，一年可以，三年五载也可以，甚至一辈子都可以。这不是健身我决定的事情。对不是我决定的事情，娘家族人告知我，不管不问，也不去想。 我不识字，对名字改与不改无所谓，既然你想改，那就改吧。我已多次到私塾找过新来的一位田姓先生，他不同意收我这样的人进私塾。这几天我一直站在窗外听，田先生已经骂过好几次了，他骂我，我也不走，在窗外听不清，很多地方不会。下课后我问田先生，他不告诉我，不告诉我也难不倒我，我就在放学和上学路上堵那些娃娃，起先娃娃也不告诉我，我就买了一些糖粒儿，或者用面团捏些小狗小猫送给他们，他们就教我怎么读怎么写了。看完夜莺请人代写的来信，徐子鹤心里五味杂陈，难以言表。十月底，浓浓的秋色将德国装点得五彩缤纷，王全道邀请徐子鹤、崔汉俊和李当阳去了趟柏林。不过他们并不是去欣赏那里醉人的秋色，而是另有目的。柏林艺专正在举行一场学生文艺汇演，郭新倩要登台用小提琴演奏一曲《高山流水》。王全道答应过郭新倩，届时他将会带着歌厅根的好朋友前去助威加油。上午演出大获成功后，四个人没有直接回歌厅根，因为身着红色丝绸开领旗袍，怀抱王全道赠送的一大束红玫瑰的郭新倩兴致勃发，突然提出他想邀请大家去湖边喝酒庆祝，众人一致同意。王全道四人跑前跑后，购置了葡萄酒、面包、果酱和香肠，簇拥着郭新倩乘车来到了柏林著名的万湖。万湖是德国首都柏林最大的内陆湖，地处柏林西南郊，湖水很深，可游泳亦可行船。秋阳朗照之下的万湖俨然是一块温润的美玉，湖水通体澄澈，水面波光粼粼，阳光与波纹柔和，幻化出奇丽的光彩，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应俱全。湖岸上人们或行或坐或卧，惬意地享受着阳光柔和的暖意，湖畔大片大片的草地犹如给大地覆盖了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草地四周广阔的原始森林黄灿灿一片，宛如大地上筑起了一道高高的金色幕墙。王全道把一块白布铺在草坪上，郭新倩从篮子里取出食品和饮料，几个人开始了轻松愉快的野餐。新倩，祝贺你，你的一曲《高山流水》不但折服了所有在场的德国佬，就连我们这些常听此曲的中国人也赞叹不已，都说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这话一点儿不假。徐子鹤举起一杯葡萄酒向郭新倩表示祝贺。郭新倩、王全道与徐子鹤碰杯答谢，徐子鹤言毕，崔汉俊也举起酒杯谈起自己的一点感触。西洋乐器演奏中国名曲，我是头一回听，本来认为会像古老的中医和现代的西医一般不可融合，效果是不吐不扬，不伦不类，但没有想到的是新倩技艺高超，现在我得改变自己的观点，音乐无国界，有道理。三人又各喝了一杯。唉，说句实在话，小提琴我不懂，中国的高山流水我也不太熟悉，要是别人演奏说不定我会睡着，但漂亮的郭新倩小姐演奏，我就像兔子一样一直竖着两只耳朵听，演奏完我的双手都拍红了。李当阳说着伸出双手让王全道和郭新倩看，一圈人大笑不止，王全道、郭新倩和李当阳各自饮完杯中余酒。徐子鹤说，
2: 全道兄，该你讲几句了。王全道先是自己斟满一杯葡萄酒，又给郭新倩倒了半杯，然后娓娓道来。新倩，一曲高山流水不但给中国人争了光，也令我王全道神魂颠倒。古代传说中的祝英台是女扮男装，而我眼前的祝英台却是位才华横溢的美妙女子。戏曲中的梁祝故事是悲剧，而现实中的故事一定是喜剧。我王全道一定扮演好喜剧角色。徐子鹤带头鼓起掌来。哎，表演一下怎么喝交杯酒好不好？李当阳怂恿的话一出，其他几人立刻鼓掌附和。王全道和郭新倩相互挽起胳膊，在几位好友见证之下喝了一杯交杯酒。欢声笑语在五个年轻人中间交织回荡，金色的阳光在五张年轻的脸庞上肆意泼洒，四瓶葡萄酒很快见了底。全道兄和新倩小姐，一个持枪学军事的，和一个持琴学音乐的，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想想，一硬一软，一武一文，可谓阴阳互补，刚柔相济，这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等你们办喜事时，不能忘记告诉我们三个，我们要讨杯喜酒喝呢。徐子鹤提议。王全道爽快地一口饮干了葡萄酒，兴致勃勃地说，苟富贵勿相忘，等我们大喜之日，定邀三位老弟前来畅饮，一醉方休。郭新倩低头羞红了脸，如此美妙天仙，全道兄一定要怜香惜玉，不能错失天赐姻缘呐，否则就是暴殄天物。崔汉俊话往大处扯，王全道又是一满杯葡萄酒，然后信誓旦旦地说，各位小弟莫替大哥操心，我一定珍惜新倩。郭新倩再次红了脸，低下头微笑不语。当着新倩小姐的面儿，表表决心，让我们听听。李当阳起哄道，我把这杯酒喝干算是表决心，行不行？王全道回答，不行，换换方式。崔汉俊不同意。沉思片刻之后，王全道想出了主意，我跳进湖里，我炙热的心脏遇到冰凉的湖水，湖面一定会冒出一团热气，这样可以吗？徐子鹤三人以为王全道只是跳进湖里湿一下身，个个表示同意。郭新倩则站起来劝阻，说水太凉容易感冒。郭新倩的劝阻却令王全道的热情更加高涨，扑通一声，浑身只剩一条短裤的王全道跳进了湖水里。王全道没有停在离岸边一两米的湖水中，而是朝湖中心游去。新倩，我游到湖中央再回来，今天让你看看我王全道的真心。时节已是秋季，湖水虽表面看上去柔美宁静，但水深处已然寒冷透骨。徐子鹤三人都知道此时不适宜游泳，一起朝王全道喊道，不要向前游了，赶紧游回来吧。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王全道一边朝岸上挥手，一边哗啦哗啦向前游动。王全道的勇敢让郭新倩感动得差点落泪。大约五分钟后，王全道游到了离岸边60多米远的湖面上。正当大家佩服不已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情况出现了。王全道的身体忽然不再往前游动，而是停止不前，浮在湖面片刻之后，双手在水面上慌张地扑腾起来，溅起杂乱无章的水花，头一会儿沉在水中，一会儿又浮了上来。 随后传来了王全道的呼喊声：
8: 救命啊，救命啊。
6: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2: 出事了，喝了很多红酒的王全道自己不知道，他燥热的身体经冰凉湖水长时间浸泡，双腿痉挛抽筋了，再也动弹不得。郭新倩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崔汉俊、李当阳两人不会游泳，听到湖中王全道一声接一声歇斯底里的呼喊，顿时手足无措，只有嘴里急慌慌地喊着：
8: 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2: 五个人野餐的地点是万湖较为僻静的一块草地，百米范围内的十几个德国人是躺在毛茸茸的草坪上晒日光浴的家庭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听到呼喊，知道中国人出事了，便急忙聚拢过来。一圈人焦急万分的时候，徐子鹤没有说话，而是飞快地脱掉外衣，但他没有一下子跳进湖水里，而是在岸边压了几次左右腿，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地蹦跳一阵，然后一头扎进湖里。徐子鹤在旁听军事学专业课时，教授请来的一位退伍海军上尉在课堂上演示过救助落水战友的步骤，每一步他都铭记于心。远处的王全道还在呼喊，但呼喊声一次比一次微弱。
8: 快点，再快点儿！
2: 几家德国人和三个中国人拼命呼喊着徐子鹤。跃进湖中的徐子鹤一点一点地接近王全道，王全道的力气基本用尽了，身体在湖面一起一落的同时，湖水一次次从鼻孔和嘴巴灌进他的肚子里。徐子鹤终于游到了王全道身边，在伸手救人之前反复喊了两次：
8: 你稳住，我来拖你，千万别抱住我的胳膊。
2: 奄奄一息的王全道猛然间瞥见身边来了人，根本顾不上对方吼什么，双手不顾一切地扑向徐子鹤，企图牢牢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令王全道没有料到的是，徐子鹤没有伸出双手扶撑自己，而是一拳打在了自己小肚子上。已经筋疲力尽的王全道经这么重重一击，顿时垂下了空中拼命挥舞的双手，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岸上的人看不清几十米外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模模糊糊望见湖水中的徐子鹤没有从正面搂抱王全道，而是绕到了他身后，用左手伸过王全道的左臂腋窝，抓住他的右手，使他脸朝上，头部露出水面，自己以仰泳姿势拖曳着王全道慢慢往岸边游。岸上一片激动的惊呼，两个人在湖中慢慢移动。
8: 快点儿，再快点儿！
2: 德国大人小孩和中国人再次为徐子鹤呐喊加油。前面20米徐子鹤游得正常，尽管前行缓慢，但岸上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出速度是均匀的。接着的20米徐子鹤的游速明显慢了下来，先是在水中停顿5-6秒钟，然后向前移动2-3米，岸上的所有人停下了呼喊。在救护溺水者的过程中，施救者和被救者双双溺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几位德国母亲双手合一，默默地祈祷神灵的保佑。最后的20米过程令所有人窒息，徐子鹤拖曳着王全道每前行1米 自己就要在水面上停歇一两分钟，速度如蜗牛爬行一般。向前牵引王全道高大身躯时，徐子鹤的头深埋于水中，只有停顿时他的头才露出水面，嘴巴拼命地一开一合，像长时间离开水面即将窒息的金鱼。离岸边还有5米的时候，徐子鹤每次停下喘气时只有半个头露出水面。岸上所有的人都看到徐子鹤面色苍白，脑袋抖动不停，谁都不知道他还能再向前游动多远。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水中的两人却越行越慢。期间的艰难，昏迷的王全道全然不知。众人把王全道从徐子鹤怀里拉出了水面，徐子鹤已经不能讲话，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别人要把徐子鹤拖上岸，他轻轻摆了摆手，侧着脸把头埋在岸边的浅水里，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被抬上岸的王全道脸色紫青，口腔和鼻孔里充满了血色泡沫，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学医的崔汉俊单腿跪地，另一腿屈起，众人帮忙把王全道俯卧着放到了崔汉俊屈起的大腿上。只见崔汉俊一边抖动大腿，一边拍打王全道的背部，哗啦啦一股水柱从王全道的鼻孔和口中流了出来。控出积水后，众人迅速把王全道平放在草坪上。崔汉俊一边按压他的心脏部位，一边口对口做起了人工呼吸。十几双眼睛集中到了王全道脸上，他仍然双眼紧闭，毫无反应。满头大汗的崔汉俊没有停歇，而是反反复复地做着两个动作。郭新倩吓得脸色苍白，四肢颤抖，捂着脸一个劲儿地哭叫，半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周围的德国家庭主妇和他们的孩子们不敢再看不省人事的王全道，个个转过头去。王全道慢慢地睁开了双眼，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方才想起了徐子鹤。只见他一个人静静地趴在泥水中，俨然一个玩耍到疲惫、体力透支的男孩，又像一头耕完十几亩泥田后精疲力尽的水牛。时间如莱茵河水一样分秒不歇地流淌着。每天哥廷根圣米歇尔教堂都会响起钟声，声音短暂肃穆，在城市上空浅唱低吟几声后便戛然而止，如枝头鸟栖、湖面鱼跃一样。这在空气中倏然而至又悠然而逝的声响，是对静谧生活的特别赏赐。少数人会稍稍放缓一下脚步，或者抬起头闭上眼睛，体味生活里这擦肩而过的韵致。但街上的大部分行人没有留意到这悠扬的钟声，他们迈着日常的步幅匆匆而过，点点滴滴的生活之美就这样被多数人忽视，悄无声息地错过，如同圣米歇尔教堂上空的钟声一样。大自然的脚步也总是很轻，轻得如微风细雨，轻得如浅梦淡影。1919年即将过去，很多哥廷根人浑然不知。哥廷根大学的学生则不然，他们个个期盼新年的到来，期盼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快些来临。元旦上午，哥廷根大学一年一度的新年庆典如期在中心广场举行。这项活动从哥大成立的第二年开始，至今已经举行了近200届。上一年这个时候，庆典周围挂满了哥大教授马克思·普朗克的肖像画。 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5: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池凭借自身的能力与连校的精神支持，带领公司走出经营危机，事业稳步回升，且更上一层楼。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0到第41集。
8: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9: 第40集。
10: 以连校领教过的办公效率，今天去领事馆大概依旧办不成事，连校索性让司机掉头回去。一来一回折腾了半个小时有余，连校换算一下国内时间，琢磨着应该还来得及开个视频会议，自行开门进屋，直奔二楼。回到客房正要关门，却听哐当一声重物砸在地板上的声音。连笑惊住，还未来得及分辨声音的方向，瓷器砸碎在地的声音便纷至沓来。唯一有那么多瓷器的房间，除了楼下的厨房，还能是哪儿？连笑刚要拉开房门，却被女人的一声惨叫狠狠定在原地，手也僵在了门把上，整个人如遭雷击。直到纷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连笑才猛地回神。家中的楼梯，即便是有人轻手轻脚的上下楼，都能发出细微的吱呀声，如今却哐当作响。那一气一气似乎能踩踏楼梯的脚步声意味着什么？脚步声突然消失，紧接着响起的重物狠砸在地上的声音又意味着什么？连笑在老家的房子同样是复式，当年连建平追着他揍，他想要跑上楼却被踹倒，整个人倒在楼梯上再摔下去，就是这样的声音。连笑自己都没发现自己握在门把上的手在抖，那源于恐惧的战栗，一如当年他摔下楼梯连滚带爬地缩在墙角发着抖。门外的声音还在继续，连笑脸色惨白，手早已离了门把，虚抵在唇边，咬着指甲，双唇双手甚至整个身体都在细碎地发抖。许阿姨大概也和曾经的她一样，正抱着连建平的腿气息奄奄地求，
11: 别打了。
10: 当年的他如此瘦小，
9: 除了求，就只能哭。可连建平发起怒来，压根儿什么都听不进去。当年的他多么希望有个人能站出来帮他，然而没有，有的只有绝望。此刻的许阿姨是否也和当年的他一样，知道不会有人来救他，只能在绝望中瑟瑟发抖。
11: 严笑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冲出了房间。路过壁炉架时，他抄起上头摆放着的青铜挂件，直奔楼梯而去。明明吓得唇色惨白，脚下却越走越快，过了拐角顿时视野全清。楼梯下的情景尽收眼底，连笑几乎是在尖叫，
12: 别打了。

0: 连建平愣住，他原本正拽着许阿姨头发把许阿姨半提起来，此刻一松手，许阿姨又重重地跌倒在了台阶上。许阿姨连滚带爬挪向一边，早已气若游丝，仿佛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
1: 我要跟你离婚。
0: 原本停下的连建平闻言顿时又狠了起来，追着许阿姨过去，眼看又是一拳。连笑一手将青铜摆件藏在身后，一手掏出手机开始录像。
2: 你打，我都录下来了。
0: 连笑三步两步赶下楼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太害怕还是太急急忙忙，就这么在半截台阶上摔倒了。连笑赶紧爬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许阿姨身边，扶起她。连建平就站在一旁。连笑一直在默默对自己喊话，别抖别抖，可那颤抖几乎源于本能的恐惧，根本压制不住，越是恐惧声音越是大。
2: 你再动一下我就报警。
0: 连建平晕着脸过来抢连笑的手机，顿时扭打成了一团。连笑用尽全身的力气终于不再抖了，他发现自己竟能扛住连建平的拳头，他再也不是那个曾重复无数遍的噩梦中只能惨叫挨打的孩子。
3: 连建平抓不到手机，气急了便拎着他往墙上撞。连笑顿时头晕目眩，骨头跟散架似的，手机和黄铜摆件全都掉在了地上。连建平弯腰捡起手机，准备删掉还在录着的视频。连笑见状，用力地晃了晃脑袋，晃掉眼前的重影，最后一点体力用来支撑自己。他拿起那沉沉的黄铜摆件，直接照着连建平的脑袋砸过去。连建平重重摔倒在地，用尽了力气的连笑也沿着墙根栽倒在地，终于安静了。连笑的脑袋越来越晕，眼前的重影也层层叠着，一点一点地将他吞噬。耳边依稀传来砸门的声音，可那声音只在他耳膜上挣扎了几下，就被耳中越来越响的嗡鸣声彻底淹没。就在这一片模糊中，连笑依稀见到了连建平扶着墙站了起来，朝他走来。连建平此时的身影终于和连笑噩梦中无数次出现过的对他拳打脚踢的身影重合了起来。那一刻，连笑眼前是漫天而来的昏暗，心里则是散不去的一片凉意。他反抗了，可是结果依旧没有改变，还是没有人来救他，他也救不了别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连笑是在医院醒的。连笑没有想到自己昏迷之后并没有再挨揍，当然也没有想到许阿姨站在了连建平的那一边，做了伪证，全然否定了自己被家暴的事实。警方为连笑找了个翻译，双方各执一词。连笑没有护照，身份成谜，没有证人佐证他的说辞。连建平伤的甚至比连笑还重。事情又发生在连建平的房子里，连笑涉嫌擅闯民宅袭击户主，连建平的施暴却成了他口中的自卫。连笑虽然没有被手铐铐住，但他住的病房里有警察看着，俨然

0: 是那张麻木的脸。连笑算是看明白了，这对夫妻一个卖惨，一个则装大度。连建平不计前嫌，打算保释他。翻译把这个消息带到连笑病房时，连笑当场拒绝：
1: 我不是要他保释。
0: 那还有谁能保释你？
1: 我打电话找人。可真等电话到了他的手里，连笑瞬时又陷入了茫然。与其问问自己能打电话让谁来保释，不如问问自己该打电话把谁臭骂一顿。父母？连笑冷笑着摇摇头否定掉。亲戚？打电话问问他们何事老是不是做得特别有成就感，而所谓的成就感不过是为难了别人，感动了自己。可转念一想，连笑的冷笑里顿时又多了几分自嘲。明明是他自己为了 DL 的代工业务而去刻意讨好他们，既然是利益交换，他又有什么资格玻璃心呢？而他这通电话还能打给谁？方池？打电话问问他，指责他为什么知道他护照丢了还不第一时间飞过来。可是他又有什么资格要他随叫随到呢？这时有警官推门进来，警官和翻译用法语交流了几句之后，翻译对连笑说：
0: 有人来保释你了。
1: 连建平还不死心，还来这一套。连笑冷冷地将头一撇：我都说了不要他保释。一抹身影却在这时不请自来推门而入。连笑垂着脑袋听着那脚步声，太阳穴紧绷。连建平还能走路，看来伤得不够重，他当时怎么就没狠狠心直接把他砸死？那脚步声就在这时停在了病床旁。连笑低着头，恨得咬牙切齿。他不说话，对方也不说话，反正没手铐铐着，连笑索性心一横，直接拔了手背上正输液的针管，从一旁的挂架上抄起输液瓶，直接照着床边那人的脑袋砸去。没能砸下手，连笑自己却先愣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连建平，是方池。
0: 连笑抄起输液瓶砸过去的速度太快，翻译全程看傻了眼，还是警察反应快，冲上来就要擒住刚因眼前场面愣住的连笑。在警察成功擒拿住连笑的前一瞬，方池一背身顺利将连笑护在身后，自己则挡在了警察的面前。连笑只听方池对着警察说了句法语，不知何意。当然连笑也没有心思去管方池说了什么话，他还没能从方池突然出现所带来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翻译虚惊一场，半天才想起要向连笑阐述一下如今的状况。这位先生刚做过笔录，他也是目击证人之一，但是他赶到的时候你已经晕了，连建平也已经受伤了，他并没有能完全看到前因后果，所以究竟是你擅闯民宅伤害户主在先，还是户主先对你施暴而你只是反击，目前警方还没有下定论。
1: 目击证人？连笑混沌的脑袋里只记下了这四个字，半晌才依稀记起他晕过去的前一刻似乎确实听见了砸门的声音。连笑在此刻的角度只能看见护在他身前的方池的小半个侧脸，可不用看连笑也能猜到方池此刻的表情应该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只是这平静之下究竟藏着什么？ 连笑缓慢地顺着方池的背影往下看去，终是看见对方反护在

0: 自己身侧的手。方池的手背关节位置裂了好几道口子，大概只有把人往死里揍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手也弄得如此伤痕累累。你的手怎么了？连笑的声音全哑了，哑到都不确定方池听不听得见。方池侧过头来，食指抵唇，对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
1: 嘘。
0: 这个男人在用消防斧砸开房门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方池并不想被在场的警察和翻译知道。连笑忽然就觉得委屈极了，头一低就咬在方池的肩膀上。连笑能感觉到方池肩膀蓦的一僵，这男人骨头硬得可真硌牙，硌得连笑眼泪都下来了。可连笑就是不松口，眼泪竟也源源不绝。打着架太疼了，但是连笑应该算胜利了吧，战胜了自己的噩梦。方池硬生生受下这一口，直到其他人都出了病房，就剩下他俩。不知是哪件事先发生，是连笑先松开牙关跌坐回病床上嗷嗷哭，还是方池先转过身将连笑轻拥入怀？
2: 连笑真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没哭得这么毫无形象过，哭到最后甚至都闭住了气，哽咽哽咽着，鼻涕都下来了。眼看连笑鼻涕都快进嘴里了，方池正愁手头没有纸巾，准备拿袖子给他擦，他却猛地一吸鼻子，鼻涕又被连笑吸了回去。只看得原本一脸隐忍着心疼的方池当即哭笑不得起来。方池的心疼连笑没有瞧见，方池的哭笑不得连笑却一抬眼就发现了，这下更是委屈的不行。
3: 我都破相了，连笑。
2: 连笑如今鼻青脸肿的样子大概丑得至极，连笑当即就要埋下头去，却被方池双手捧住脸。他仔细瞧着连笑，眉微微蹙着，眼里克制着什么。如果可以，方池宁愿这些伤全落在自己的身上。连笑看着他因压抑太多情绪而微微闪烁的瞳孔，还以为方池起码会安慰一下自己还是很美的。方池却无比实在，是挺丑的。连哄都不屑于哄自己了吗？连笑顿时心灰意懒，这就要挥开方池的手躲回去蒙住被子。方池却稍稍失了力，依旧捧着他的脸，力度掌握得很巧妙，既不会弄疼他，也叫他躲不开。方池的眸光明明灭灭，方池的音色沉郁顿挫，以后只有我肯要你了。连笑身上的伤似乎也没那么疼了。连笑成功获得保释，在医院里待了三天就已经待不住了，各项体征一正常就嚷嚷着要出院。病人最大，方池只能照办。
0: 连小姐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上下车都由方池替她开门。她还觉得不够，一脚刚踩下车就俯额做头晕状，转眼又跌坐回去。
2: 还晕啊？
0: 连笑凄凄爱爱地点点头。方池当即半个身体探进车来抱他下车，在周遭人异样的目光中一路抱着他往酒店大门走去。连笑双臂环抱着方池的颈项，一边继续做头晕状，一边得意地想，如果有人能拍下这一幕发给方池的白月光看看该多好，气死他。 可惜气死别人之前，连笑已经被自己此刻抬眼所见吓得半死。眼前竟是他之前住的那家克利翁酒店，熟悉的大门，熟悉的门童。连笑惊诧的目光刚来得及从酒店大门来到方池的脸上，人已经被抱进了酒店。方池压根儿未低头，按理说应该看不见连笑那心惊胆战的样子，可方池嘴角为何又扬起了一丝了然的笑。方池笑得一派了然，却问得不明就里：
2: 怎么了？不想住这家？
3: 没有，这家看着挺贵的。
0: 方池抱着他一路进了电梯，看来是提前开好了房。替他们按开电梯门的是那个服务生，连笑打眼一看便认出，正是他住这儿的那晚要帮他提行李的服务生。那服务生帮他们按开了电梯，又微笑着对他们点头致意，吓得连笑赶紧把脑袋往方池怀里埋。可下一秒，连笑就意识到自己干了件蠢事。在欧洲人眼里，亚洲人都长一个样，他如今又鼻青脸肿的，怎么可能会被认出来？连笑没来得及从方池怀中抬起头来，就感受到他胸腔微微一颤，分明是因为笑了才引得胸腔一颤。可连笑猛然抬头，见到的却依然是方池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3: 他怎么也选了这家酒店？难道只是巧合？
2: 连笑最终被方池抱进了一间套房，和他之前住过的套房几乎一致的内饰，只不过这间套房有两间卧室。方池将他抱进其中一间卧室，他的行李竟然都在。方池是怎么把自己的行李从连建平家里带出来的？太多的疑问涌上心头，连笑正要开口，方池的手机就响了。连笑还没来得及看清来电显示上的名字，方池已经接听了电话。喂？不知对方说了些什么，方池将手机自耳边拿开一些，转而对连笑说：你先休息啊，有事随时叫我，我就在隔壁卧室。说完便一边朝卧室门走去，一边继续听电话。连笑听他对着手机那端的人说了句：啊，我还在巴黎。这是在给谁报平安？连笑竖着耳朵打算再听几句，刚走到门口的方池却已顺手带上门，彻底将一切声音隔绝在了门外。连笑盘算着，这个时间国内都已凌晨了，是该有多亲密的人才会在这个时间联系方池。连笑一瞬间就想到了方池的那抹白月光，画面感顿时来了。
3: 你怎么突然跑巴黎去了？人家好想你啊。
2: 有要紧事必须跑一趟，不然我一秒钟也不想离开你。
3: 我也是，我都睡不着。
2: 那我陪你聊天，聊到你睡着好吗？
3: 嗯，呸！
2: 连笑当即大叫：
3: 方池，方池，方！
2: 连笑正要喊第三声，卧室门已被砰的撞开，方池深锁着眉冲了进来，转眼来到了他的床边。怎么了？
3: 我做噩梦了，我害怕。
2: 连笑这么一抱，方池手一滑，还保持着通话的手机就这么掉在了床边。连笑紧抱着方池不撒手：
3: 我害怕。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以双向救赎为核心，传递爱与治愈的力量。小说向读者表达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可以被温柔抚平， 迟来的缘分同样珍贵。真正的爱情是彼此照亮，共同成长，即便经历波折也能守住真心，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方迟，两人一同回望跨越十年的宿命缘分，从意外相救到默默守护，再到如今的相守相伴，愈发认定彼此就是命中注定的爱人。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41集。
7: 连笑的声音都那么大了，就不信手机那头的白月光还听不见。听齐楚的叙述，方迟和他那白月光应该还是友人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既然还不是情侣，连笑自然不觉得自己现在这么做有什么错，争取自己想要的无可厚非。连笑经历的这些也足够他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了吧，做噩梦也绝对合情合理，再配上他的神演技，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天衣无缝。至于方迟的反应，也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全然不信。
8: 我才出去一分钟，你就算是能睡着还能做梦？
7: 连笑僵住，千算万算怎么就没算到这么大的漏洞？连笑只能感慨自己大概是被连建平打傻了。方迟却没有推开他，一手搂着他，一手重新拿起手机继续接听。
8: 对，是他，他做噩梦了。
7: 连笑当即眉头一皱，白月光竟然认识他，太过不可思议，以至于当即一把夺过方迟的手机。手机屏幕上的来电姓名分明是宋然。连笑这又是假装做噩梦，又是夺过他手机，看来这通电话是彻底打不成了。方迟只能和宋然交代一声，草草结束通话。你怎么认识宋然的？
8: 是他告诉我你的护照真丢了，天天跑领事馆等消息，不然我也没办法从领事馆的登记信息里知道连建平的住址。
7: 连笑记得他在领事馆的登记信息里填了连建平家作为临时住址，可连笑刚想到此处，就被另一个巨大的震惊瞬间吞噬到骨头都不剩。他认识宋然，那他应该也有宋然的微信了，那他应该也能看见宋然给他照片的留言，所以他也看见了。他假装无家可归发朋友圈卖惨时，宋然可是回了他一句，
8: 你不是住酒店吗？怎么流落街头了？
7: 方迟连这条也看见了，所以连笑每一次撒谎撒了什么谎他都一清二楚，难怪方迟之前一直不出现了。连笑的脸白一阵红一阵，声音都飘忽得不似自己的了。
9: 我还以为你在和你的白月光。
8: 白月光？
7: 可轮到方迟不明就里了。
8: 撒谎的代价 连笑领教的透透的，哪儿还敢隐瞒，他索性都说了。这个男人大概是测谎仪转世。连笑正心想着，只见方池无奈地摇摇头。齐楚的话你也信？方池这话深意可就多了。连笑琢磨来琢磨去，顿时眸光一亮。所谓的白月光是假的，压根儿就没这么好人物。可连笑刚以为自己猜对了，都还没来得及暗自窃喜，方池却又说，她明明很漂亮。连笑顿时又偃旗息鼓了下去，此刻的心情和坐过山车没什么两样的。我也不是什么单相思，她应该也有那么点喜欢我。连笑的心情不由得又低落了三分。

0: 压着牙齿没有说话。他
1: 别说了。
0: 方池那笑而不自知的模样落在连笑眼里简直刺眼，赶紧挥手让方池打住，他不想再听下去了。方池看着他此番模样，笑得太过清浅，陷入谷底的连笑哪能看得见。我正好有一张和他的合照，要不要看看？连笑这回倒是没拒绝，反正他已打定主意只相信齐楚的话而不相信方池的话。方池觉得他的白月光漂亮肯定不过是情人眼里出西施，齐楚的话才是正解，这白月光肯定不怎么样。方池就这么当着连笑的面摸出手机，很快把屏幕送到了连笑面前。连笑深呼了一口气，做好心理建设，抬眸看去。漂亮吧？方池问他。连笑就这么愣了半天，突然猛地抬头看向方池，在眼里那点不可思议快要满意而出时，他又忍不住低头看向那张照片，终于木然地点了点头。连笑能说他自己不漂亮吗？况且还是他精心修过的照片。方池这才从他的朋友圈相册里退出，他们的这张合照没删，只是被方池锁了起来。
2: 领事馆的旅行证终于办下来了，连笑却还是走不了，他现在是保释在外的嫌疑人。他一边在酒店住着养伤，一边远程监督国内的上新，一边还得等待警察的下一次传唤，想想就生气。连建平暂且不提，许阿姨的倒打一耙可真是打得连笑怀疑人生。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连笑几乎一天一个报复的想法。连建平虽人在巴黎，却依旧在国内挣钱，他手底下有大买手，国内有客户，代购生意还是挺挣钱的。巴黎不是连笑的地盘，国内可不一样，连笑总有一千种方法搞臭他的名声，让他无钱可挣。怎么样，是不是很绝？连笑正式行动前总要问问方池的想法，还以为方池会为他这绝妙的点子拍手叫好，岂料方池竟摇摇头，
0: 不怎么样。
3: 那有本事你想一个。
0: 嗯，我已经想到了。
2: 什么？方池却讳莫如深，只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连笑可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连笑也万万没有想到，警方再次传唤他，已不再是因为他和连建平的纠纷，而是因为许阿姨突然起诉离婚，以常年遭受家暴为由。他自己的案子还没翻案，这桩离婚案却突然传唤他作证。这天怎么说变就变？之前还替连建平做伪证的许阿姨突然亲自上阵，甚至还偷录下了连建平家暴的证据。连笑自然也就从前一个案子的嫌疑人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案子的证人。连笑再一次见到许阿姨时，许阿姨还是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只不过麻木了多年的眼睛里总算有了一星半点的神采。至于这点失而复得的神采究竟源于何处，
2: 替我谢谢方先生。
0: 许阿姨说，连笑顿时目瞪口呆。
3: 啊，方先生？
0: 连笑认识的姓方的可只有那么几个呀。在连笑愕然的目光下，许阿姨却已胸有成竹。连笑犹记得方池否掉自己毁了连建平代购生意的想法时说的那番话，而此时此刻许阿姨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简直深得方先生的真传。
2: 谢谢他教我录下证据，还帮我请最好的律师，等我拿到赡养费，连建平就算挣再多的钱 也是为我打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离婚案比连笑的案子先开庭。开庭前夜，本该和律师做最后沟通，可等律师走了，连笑却紧张的睡不着。恰逢他刚获医生解禁，可以喝点小酒。可惜，就算他再软磨硬泡，方池也只允许他喝两杯。两杯就两杯，连笑小口饮，滴滴如命。方池则坐在吧台另一侧，帮他梳理隔天要在庭上说的话。
3: 哎，明天就要上庭了，你教我几句法语吧。
2: 方池教了他一晚上，也一心二用了一晚上，终于把小抄都做好了。
0: 原本一直嚷嚷睡不着的连笑，这一晚竟睡了个好觉。第一次庭审，连笑作为证人出庭，许阿姨验了伤，法医以及心理医生分别出具了许阿姨的验伤报告以及心理评估报告。她不仅身上有多处旧伤，还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都是她常年遭受家暴的铁证。而许阿姨最后一次挨打，是因为连建平发现了她在家里安装的针孔摄像头。连建平以为许阿姨被连笑买通，要录下证据帮连笑翻案，却不知许阿姨只是在为自己的离婚案找证据。连建平对许阿姨动手的那一刻，警察将将赶到，连建平被逮个正着。是方池报的警，也是方池出的主意，用针孔摄像头诱使连建平动手，连笑上庭作证，自然见到了连建平。想到自己之前挨的那些揍，正在愈合的伤口不知怎的竟隐隐作痛起来，连笑不由自主地握拳，甚至快要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直到余光带到旁听席上的方池。方池朝他的方向镇定地点了点头。连笑见状，调整好呼吸，往证人席上一坐。前一晚方池教他的那些法语，如今早就忘得精光，全程由翻译替他翻译。
2: 连建平的律师则辩解说，连建平确实曾患狂躁症，但如今已经治愈，并在盘问连笑时一直试图引导他说出是因为他幼年时曾遭受连建平家暴才会怀恨在心。连建平和许阿姨就算只是普通的争执，他也会故意扭曲成是连建平对许阿姨进行家暴，而许阿姨指控连建平家暴只不过是为了高额赡养费。
4: 像我当事人这种已经改过自新的人应该得到宽恕，而不是大众的偏见。
2: 翻译将连建平律师说的话逐一翻译给连笑听，连笑直接炸了，站起来就是一句：“
3: 你放屁！”
2: 旁听席上的方池当即一扬眉。翻译倒是见怪不怪，眼都不抬，直接翻译成了：“你胡说。”许阿姨的律师冲连笑摇摇头。那一刻，连笑总算找回了点理智。上庭前，方池和许阿姨的律师都提醒过他，连建平的律师很会诡辩，连笑不能中招。他忍不住瞄一眼旁听席上的方池，果然他在用口型对自己说：“冷静。”前一晚，方池不仅帮他准备了小抄，还陪他排演了各种上庭时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其中就包括对方律师试图激怒他这一项。这个男人永远猜得这么准，连笑这都能表现砸了的话，真是既辜负了他的聪明头脑，更是辜负了方池的良苦用心。
0: 连笑环顾一下四周，幸好自己的举动并没有引起陪审团的反感。连笑迅速整理好情绪，重新坐下。他如今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前一晚方池帮他排练好的

0: 开始有理有据的阐述。隔周的第二次庭审，连笑无需再上庭，只需和方池一同坐在旁听席旁听。许阿姨是二代移民，能顺利地用法语交流，现场没有了翻译。为了保持庭审的肃静，方池也没办法翻译给连笑听。可连笑看着许阿姨被盘问时，从最初麻木到极致的问一句答一句，到渐渐地开始忍不住发抖，即使连笑听不懂一个词，也仿佛能猜到他都说了些什么。甚至到最后，许阿姨哽咽到一度无法发声，那痛苦的犹如哀鸣的呜咽声，大概全场只有连笑能真的懂。被揍的时候，邻居又何尝听不见自己的惨叫？老师发现他身上有伤的时候，他又何尝不是哽咽的说不出话来？连笑也曾以为这些人能救他，可结果呢？邻居只是背地里说两句，至多在偶尔找个机会劝连建平别动不动就揍孩子，老师只是把连建平叫到学校教育几句。打骂孩子在他们这些大人看来，大概真的只是教育两句就行的事儿。连笑冷着眼看向连建平，好在这一次他不会被轻易放过。两次庭审过后，当庭宣布结果，陪审团支持了许阿姨的离婚和赡养费诉求，并对连建平签发禁止令。许阿姨的伤情诊断直接把连建平送进了下一桩官司里。离婚案结束后，连建平紧接着还会被公诉，这回连建平面对的可不是赡养费了，而是漫漫的刑期。
1: 连笑在酒店套房里给许阿姨办了场庆功宴，美其名曰庆功宴，实际上也不过是吃顿晚饭，出席的也只有连笑、方池、律师、许阿姨以及许阿姨的女儿。可这一点也不妨碍连笑开心的和参加颁奖典礼似的。祝贺你许阿姨，以后连建平就是在为你打工了。连笑这杯敬许阿姨。连建平每月都要向许阿姨支付赡养费，还受禁止令所限，没法再对许阿姨造成任何威胁，赡养费也足够让许阿姨和她的女儿过上好日子。这一杯又何尝不是敬她自己？之前她觉得在巴黎发生的这一切是倒霉至极，原来是柳暗花明，她终于能彻底摆脱过去的阴霾了。连笑开心的有些忘乎所以，方池估计也觉得再不准他放肆一下会扫他的兴，竟也由着连笑喝到微醺。连笑跌跌撞撞地起身去洗手间，方池见许阿姨的女儿陪着他，自己也就不陪着了。连笑在洗手间里洗了把脸，醒了醒酒，拉开洗手间的门，却是一愣。他才进洗手间三五分钟吧，怎么原本在洗手间外等着他的小许妹子竟然不见了？连笑扶着墙环顾四周，没瞧见小许，反倒瞧见方池正朝他走来。连笑笑吟吟地迎上他，还来不及和他打招呼，目光已越过他的肩膀，扫进了已经空无一人的起居室，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只剩一桌一地的狼藉。连笑不禁一皱眉，人呢？
2: 走了。
1: 都走了。连笑又四处瞅瞅，去一趟洗手间的功夫，人怎么都走光了？连笑还探着脑袋四处张望，全然没反应过来，人却突然脚下一轻，整个人就这么被方池抱起。连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干嘛？酒又被吓醒了几分。
2: 喊声音，
1: 方池已抱着他直接掉头朝卧室走去。
0: 随着许阿姨和连建平官司的尘埃落定，连笑自己的案子也随之

0: 但他并没有再对连建平起诉，因为他的案子和许阿姨的案子并罚的话，连建平大概就没有缓刑那么好的待遇了，很可能需要服刑。连笑终究是放了他一马，方水知道他心软了，不忍拆穿他，只能顺着连笑的意。你做得很对，连建平如果真的去服刑的话，外头的生意黄了，许阿姨的赡养费又会出问题。
1: 对对嘛，所以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0: 至此，连笑终于可以用这个理由给自己洗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有多正确。这点小心思哪能逃过方池的眼睛，看穿不说穿，只能揉了揉他得意扬起的脑袋。德行。二人终于踏上了回程的航班，连笑回国当天家都没回，直接从机场去了公司，助理就在停车场等他。连笑上了车直奔公司，连笑赶紧问，
1: 直播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助理看一眼油压表上的时间，
1: 10点开始，不堵车的话我们8:30就能到公司。
0: 连笑点了点头，看向窗外，
1: 冬末春初，7点不到的高架桥上车辆稀少，估摸一下他们应该不会碰上早高峰，能按时到公司。不然万一上新直播乱了套，在上新前的最后关头惹火买家，那真的是得不偿失。此刻车窗外晨雾稀薄，连笑突然就这么莫名的想到了廖一涵。廖一涵常年如此奔波，韩一才能越做越大，如果自己早年能跟廖一涵多学点，或许现在更能游刃有余一些。弟儿的店庆日就在今天，8年前弟儿就是在这一天成立的，筹划已久的新品也会在今晚8点上新，上新直播会从早上10点开始到晚上12点结束，总共要不间断直播14个小时。这次会有66套新品，连笑和齐楚会接替出镜，给在线的买家分享搭配。弟儿和另两大平台都有战略协议，直播会同时抄送到两大平台。齐楚因和宋然的绯闻愈演愈烈，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甚至有人在机场拍到他们一起从欧洲度假回来。黑红也是一种红法，自然不愁没人关注。宋然的经纪公司力证宋然是单身，给宋然和齐楚恋情盖章的各大营销号也都收到了经纪公司的律师函，但这完全不妨碍齐楚的热度，经纪公司越澄清，齐楚的受关注度反而越高。连笑和宋然说好了，在齐楚直播上新时，宋然会悄悄进直播间刷礼物。他这么一刷礼物，网红直播惊现当红流量的新闻上个实时热搜，简直易如反掌。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向海。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9: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剧《乌蒙深处》，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我看到很多网友留言，当时可是追着看的，因为它拍的不是风景，是生活，是人心。今天要听的这一集有两处特别触动我，一处是青蒿去帮月亮父亲搬高粱，整整两车货一个人卸完，累到腿软，他就是单纯的想用行动去告诉长辈，我能吃苦，我靠得住。还有一处是村秀终于办起来了，在栈道上，游客穿上苗族彝族的传统服饰，和秀娘们一起走秀，没有专业模特，走得也不整齐，但那种自信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感染到我。这让我想到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现象，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如今的村秀，贵州的乡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出圈。这些活动的共同点都是让普通人成为主角，让乡土文化自己说话。原著作者欧阳前森在访谈里说过，一年365天，他有300天都在走村串寨。生活比编剧编的要更精彩，作家只需要如实记录。这话说得真好，乡村的魅力从来不需要刻意制造，它就在那些真实的日常里。一起来听。
10: 上一集，马青蒿历经波折，终于和月亮重归于好，但很快就被现实的难题打破。
11: 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
10: 大家满心期待的村秀也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12: 你们去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10: 这一集，所有的困境能否迎来转机？为了青蒿和月亮的爱情，老麻一心想让青蒿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可一想起此前滚大月强硬的态度，青蒿心里满是歉意。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13: 月亮，月亮，
12: 哎，马叔，
0: 在这儿呢。
14: 哇，在楼上呢。
0: 我现在下去啊。
14: 哎，
15: 看见没有，这机会不好，你鬼叔不在。
14: 啊，是，
15: 我要真的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人来不就算了吗？我哪知道鬼叔能跑？
14: 好，
15: 形势感。
14: 好。
0: 二叔，
14: 哎，
0: 您怎么来了？
14: 姑娘，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15: 你搜就你搜呢，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11: 谁怕谁呀、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16: 爸爸，
11: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16: 我也没说你什么，
11: 你
16: 们在叫我，
11: 你来干什么呀？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0: 发生了什么？
11: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16: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11: 这是我们家。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0: 哎，您别生气，叔您别生气。
15: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秦昊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当初呢，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11: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你说这个事儿，你别放心了。
16: 叔，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14: 你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11: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14: 对，
11: 要有事就是他的事儿。

0: 亲上。
1: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2: 你听他说
1: 什么？
2: 行了，
1: 你
2: 就别讲了，
0: 你
2: 说
0: 话你
2: 就
0: 说
1: 话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3: 哎呀，不用
0: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闭嘴你！
1: 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4: 即便再次被滚大岳强硬赶走，马清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岳搬运红英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5: 叔，我来了。
6: 老滚，你是来帮忙的？
5: 清蒿
6: 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呢。
2: 闭嘴。小叔，
3: 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2: 是啊，
3: 啊，
2: 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
3: 啊，
2: 今年满满的两车，
3: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2: 是是是，
3: 不容易不容易，
2: 啊，
3: 哎，那个，听花，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啊，
2: 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秤不在这地方吗？啊，
7: 有劲儿有劲儿，能搬。
1: 有劲儿是吧？啊，
2: 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3: 两车没问题，
2: 好
3: 啊，都交给他了。
2: 那行了，就说我们先等着你，
3: 好
2: 吧？
3: 好好好，
2: 哎，行了，
3: 歇会儿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3: 歇会儿啊。
2: 走走走走走，
7: 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0: 涛，来帮你忙了。
1: 他的事儿够多了，忙不过来。
0: 嘿，我看他今天啊，帮老滚搬高粱去了。哎呦，怎么不让他来帮你们呢？

0: 哎呀，还是有劲儿啊！
1: 啊，
0: 有劲儿，有劲儿。
1: 我说也就算了，那还真看着呢。
2: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友自己搬啊。
1: 滚蛋！
2: 好，滚！哎嘿，哎，
3: 我说。哎，乔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2: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3: 那他什么态度啊？
4: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3: 啊，
2: 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
3: 啊，对对对，都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
1: 哎，扛着扛着，是
3: 哎，一二三，
1: 来大股东你，
3: 哎，慢点啊。
1: 哎，好，好样的，
3: 真有劲儿
1: 啊，
3: 太厉害了，
0: 来哥，
5: 老板，你说今天青豪这事儿，你咋么看呢？
6: 青豪这一下，
5: 嗯，
6: 一枪四个眼，
5: 四个眼，
6: 对，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的人都看见了。
5: 哦，对。
6: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
5: 嗯。
6: 四，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5: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6: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1: 歇够了吧，赶紧的。
3: 张宝啊
1: 啊啊！
3: 哎，
1: 嗯，
3: 你回家呀？
1: 啊，
3: 嗯，
1: 嗯，
3: 咋了？
1: 你拿去吧，
3: 我有了，
1: 叫你拿着就拿着。
3: 你俩不看呢？

0: 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
1: 老麻和滚大月斗智斗勇，成就了剧中的名场面。而这些名场面都是怎么来的，他或许知道。
2: 如果您看了这部剧，喜欢这部剧，一定能看得出来，这部剧对于贵州的山水，对这里的人文风情，尤其是苗族村寨的细腻的描写，打动了很多人。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一位我心中的大师来完成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原著的作者欧阳潜森。欢迎您。
3: 你好，我是欧阳潜森，
2: 欧阳老师。您的创作者有没有想过，这个片段应该能火，这个情节受会是名场面，你会这么想吗？
3: 真是我们都会这样想。
2: 兑现了吗？
3: 基本上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亮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编剧啊，特别是历史剧或者说那种农村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编，因为其实生活现实生活比我们编剧变得更精彩啊，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如实记录。
2: 他们告诉我说，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走访了156个村寨。
3: 那是因为他不光是写这个小说，因为还有一系列包括文学嘛，散文嘛，因为作家嘛就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嘛。因为一般像我们搞创作的吧，360天基本上前几年是差不多300天在走村过寨，因为你只是走村过寨到处走，你才能知道他们所想所思，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城里人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也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2: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3: 对对。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春秀，欢迎！秀良用自己的智慧和记忆，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2: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4: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5: 孟斌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4: 走村秀
5: 啊，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4: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
5: 啊。
4: 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5: 艾草
4: 啊，
5: 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6: 在这儿，
5: 这个栈道
4: 啊，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6: 他们都喜欢在这拍照。
4: 哎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直播的，站着道就不肯走了。
5: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6: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4: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
7: 嘿嘿，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8: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6: 你擅长。
8: 是。
6: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8: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
6: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
8: 哎呀，我看看哦。嗯，
9: 可以啊，总监。
6: 嗯，
9: 比我强
6: 啊。不是，当然
9: 傲娇起来了。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科学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4: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
3: 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5: 是，
3: 大家有信心。
5: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3: 对，
6: 加油！
3: 加油！加油！
5: 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3: 走好了。
7: 去往这边走，大家啊，一会儿，一会儿，
4: 小心一点，
8: 慢点。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你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4: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8: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
4: 嗯，
8: 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了。
9: 欢迎大家来到
10: 绵阳村，
4: 先找男朋友们说吧。
10: 第一场春秀，欢迎大家。春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梁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0: 我老婆
10: 凤丽，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春秀，欢迎。

0: 好，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1: 哎，这活动办的还是很成功的嘛。月亮总监。
2: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3: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2: 对，欢迎你来参加，很有意思。
4: 接下来，老邓

0: 首秀的传统苗衣。秀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致以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1: 其实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2: 春秋就火了好几年了，
1: 春秋春边儿是吧，
2: 春边儿对，
1: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很火，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剧呢就引进了那个春秋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在这边都弄过，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来活力，带来它的那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秋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没办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2: 没错，
1: 就给他带来收入，
2: 有活力，
1: 哎，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代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他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3: 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春节会啊？
4: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3: 月亮不去了啊？
4: 愿意去不去？
5: 鬼说，鬼说，
4: 你就是水钱不该花，你算什么算呢你？
5: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6: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7: 哎呦，那看不了，哎，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6: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7: 好玩的挺多的，
6: 嗯，
7: 哎，你可以到处去逛，
6: 嗯，
7: 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8: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有一位让麻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6: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9: 不是，你看很多，很多的，
7: 对，
9: 他，
10: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
6: 嗯，
10: 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5: 行，坐着聊。
10: 哎，行，嗯。 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
6: 哎呀，介绍得很清晰啊。
10: 还行还行。
6: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10: 对。
6: 啊，那这位是？
10: 这是这样的，
6: 嗯，
10: 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
6: 啊，
10: 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又自家老屋合伙开的，啊，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6: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10: 哎，行行，好嘞。
6: 哎呀，
10: 哎，
6: 来，感谢感谢。
10: 哎，不客气不客气。
6: 小伙子真好，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10: 哎，好，
6: 好好好。
10: 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6: 好嘞。
10: 看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11: 你还没看出来啊？
10: 看出啥来了？
11: 记者暗访来的。
10: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所以
11: 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
10: 哦，
11: 跟我多巡视吧你。
6: 你好啊，小伙子。
12: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6: 嗯。
10: 哦，局长好。
6: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
10: 哦，你不是记者
6: 啊？
10: 啊？
8: 哎，青蒿以为的暗访记者，竟是文旅局新上任的局长。在考察村里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村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13: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14: 嗯，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13: 嗯，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子。
4: 3700多？
14: 嗯
13: 啊，
4: 我的天，这么多！
14: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10: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14: 轮着来。
2: 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控一些。
14: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10: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14: 换人？
15: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16: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他不去谁去啊？
15: 月亮去不了啊，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哎呀，
8: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月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3: 支书，
16: 哎，
3: 老滚你也来了。
16: 马叔，
15: 老滚，老
17: 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18: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9: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雾轮吞枣吧。
18: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9: 这雾轮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0: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1: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4: 没有。
3: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4: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支书，
11: 哎呦，老滚，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
3: 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11: 我骄傲啊！
15: 少来这套，月亮不去了哈。
5: 哎，滚叔，
3: 愿意去不去？
5: 滚叔，滚叔，
3: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5: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3: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5: 行了，麻叔，少说两句吧啊！
14: 这下真麻烦了。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麻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22: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14: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22: 那现在咋个办啊？
23: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22: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23: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8: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而在下一集，月亮和青蒿到底能不能顺利到达上海，请继续锁定乌蒙深处。
2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听着《乌蒙深处》这部剧里年轻人遇到的挑战和机遇，我也在想，一个地方要让人惦记，到底靠什么？是靠自然禀赋，还是靠人？我们再去四川昭化，一座活了2000多年的古镇，找找答案。昭化的历史跟一条路有关，就是蜀道。很多人以为蜀道就是南渝上青天的险峻山路，但昭化境内的蜀道其实相当平坦，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正是这份平坦，让昭化成了蜀道上重要的物资中转站。2000多年过去，昭化最打动我的是这里的人把历史过成了日常。从吃的就能看出来，街上的凉面用大米蒸制，形似陕西米皮儿，也浇红油辣子。蜀道连接着四川与陕西，这碗面就是证据。两地的人来往久了，连口味都分不开了。吃的如此，送的也是。昭化人走亲访友习惯带两把韭黄当礼品，据说这跟战乱有关，百姓逃难回来发现埋在地里的韭菜变成了韭黄，就成了战火中难得的慰藉。到今天，这份慰藉变成了一份心意送出去。这就是昭化，一座2000多年的古城。也许风景会看腻，但日子永远过不够。昭化，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这个舞台上既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时刻，也上演着悠悠的烟火人间。如果昭化古城也在你的旅行清单上，那么请你一定要留出充裕的时间。别看这里面积不大，但是你只要踏出了第一步，这里的所见所闻也许都能让你感受到历史积淀到今天那些无数的奇妙故事。
0: 俺们杨桥下曹操找没得呀，你娃娃一晚藏在馆七天七夜，少回在那藏着，老在馆8天8夜，夜战有夜战，
1: 吩咐兵弟儿了，造起灯球火把，就把我们加盟关照得如白昼一样，两月俯仰就站在了一处。
0: 哇哇马超，
1: 你给我听好了，我都是三声口道当阳桥，桃源结义老山，张飞张翼的事业，哇哇马超你给我看大。
8: 由于方言的关系，我很难听懂评书里的故事细节，但那扑面而来的战场氛围依然让人身临其境。
0: 昨天马超下山路打来，好马超飞身脱杆倒插杨柳，缺一根一枪砸来，好张飞苏醒飞剑顺水推舟，马超顺风射起张飞枯树盘根，马超一矛在一场高山。
8: 台上正在讲的是昭化守将张飞与敌将马超对决的故事。雷鹏评书这种起源于昭化，强调用声音模拟真实战场的地方曲艺，将三国演义中的这场大战表现得精彩绝伦。
0: 过瘾过瘾了，马超我们有战，
1: 战了多少名将，杀了多少，
8: 我都不敢大声说话，哎呀，生怕打扰到身边的人。其实台上这热闹精彩的评书在这儿已经说了数百年了，台下的观众却一直是从小听到老，听不厌也看不厌。
0: 先打通球旗，后打玄武旗，说话青铜旗，又挂白虎旗，十二圆桌旗。
8: 如果你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和在座的一样是雷鹏评书老听众，就会发现 古往今来，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真实历史和演绎故事。景都与昭化，这座面积仅0.29平方千米的川北小城，关系紧密。昭化人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亦真亦幻的历史场景中。当我们的视角从这个茶馆垂直上升到空中，一条北起西安，穿秦岭，经昭化古城，过大巴山脉，南抵成都的通道便清晰呈现眼前。这条将关中和成都平原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通道，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廊道——蜀道。古城里还是挺热的，但是古城外的这条山间小道却是特别的凉爽。
6: 但来到这儿，我倒是挺意外的，这蜀道可比想象中平坦多了。
8: 昭化古城位于四川省北部，四面环山，三江围绕，形成山水太极的自然奇观。充足的光照和大江大河带来的丰富水源，使昭化自古成为川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更为关键的是，嘉陵江形成的冲积平坝，使昭化境内的蜀道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成为四川北部山地地貌中难得的平缓地带。
7: 正因为它很平坦，在整个蜀道上呢又十分难得而难遇。昭化境内过蜀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资中转站，因为人口来了嘛，文明也就来了。
8: 你是否能想到，今天平静的昭化，它曾支撑了秦横扫六国，蜀地运往关中的物资经由蜀道源源不断运往今天的昭化囤积中转。作为蜀道的重要节点，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的同一年，昭化置县，古称加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郡县制的地区之一。那段久远历史的痕迹，其实在昭化随处可见，他们并没有隐藏起来，只是需要你细心观察。在昭化街头，这个心无旁骛、只顾低头四顾的年轻人，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
9: 从小见多了，往眼一看都知道是什么砖。
8: 但整个古城的居民对平日里痴迷四处寻找砖头的饶斌早已见怪不怪。
9: 2003年，当时因为还在上学呢，通过互联网，然后就了解到了我们这里的砖呢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很独特。
12: 看去了一阵，可惜。
9: 哎，可以哦。
12: 就是。来来来，我看。
9: 我们这里的汉代古墓很多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当地老百姓呢，因为那些人不知道这个汉砖是墓里边的砖，于是他们在明清的时候就修房子了。如果砌在土里边墙里边的，那就保存得很好了。
8: 20年来，饶斌在昭化周边搜集了数百块这样带有特殊纹饰的汉代画像砖，平日里将它们做成拓片和网友专家们交流，成为饶斌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随着纸张上的墨迹逐渐显现，昭化久远的历史也慢慢清晰起来。
9: 他的这首汉代的爵，这个人，他的马是不是栩栩如生？这2000年前，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相当于一个汉代纪录片一样。
8: 饶斌手中这些以摇车出行、建筑园林纹饰为主、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征的汉代画像砖，再现了2000多年前昭化地区富庶的社会缩影。今天昭化区域内出土的众多文物， 大部分被保存在昭化归属的四川广元市博物馆内。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这些文物生动地勾勒出在那个久远年代昭化的历史舞台上所展现出的万千气象。
4: 它这个铜戈本身那个器型啊，是典型的中原地区的器型，上面的那个纹饰呢是一个白虎铺路的这样一个纹饰，这个白虎它就是巴蜀地区一个典型的纹饰，这点也就充分说明了中原地区与巴蜀地区它一个文化的融合。
1: 古代昭化辖区境内共发现了近百座战国到汉代的墓葬，其中既有秦文化精美的生活用具，也有这种具有浓郁巴蜀风格的铜剑。这些丰富的随葬品说明，借由交通便利的蜀道，昭化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人来人往，货物云集，成为当时川北地区的商贸重地。蜀道与同样始建于秦的另一个超级工程长城不同，如果说长城是为了防御和围堵而诞生，蜀道则是为了沟通。在这条路上，除了往来的军队和物资，还有巴蜀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不断互通与融合。蜀道和昭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明之间重要的沟通渠道。
5: 来碗凉面。好香啊！这个和咱们印象中的四川凉面好像差别挺大的，质感，这个状态特别像陕西热米皮的感觉。
1: 昭化人口中的面，实际上和陕西米皮非常相似，它是将磨碎后的大米蒸熟，用刀切成宽面的形状，等晾凉后再浇入秘制的红油辣子，就能调制出一碗软糯顺滑、清爽宜人的凉面。
5: 大家仔细想想，倒是也不难猜到其中的内涵。昭化古城所在的这条蜀道，不就连接着四川跟陕西吗？应该也是陕西的这种美食在当地逐渐演变成的一种状态。
1: 历史可能就是这样层层堆积，相互影响，多年以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习惯。如果我们把昭化历史看成一出大戏，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尝尝爽口的凉面，或者和饶斌一样，试试寻找那些散落在古城的汉代画像砖，它们都是昭化繁荣商贸文化融合那一幕的生动细节。而昭化另一幕的主题，现在就在我的脚下。
5: 但凡你花上半天时间在古城里好好

0: 逛一逛，你可能都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就是前面的道路啊，总是觉得走着走着就到尽头了，左右分叉了。这古城里拐来拐去的，我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1: 昭化古城与中国传统以中轴线对称的城市规划完全不同，这里不仅没有笔直干道，甚至东南西北四个门都不在一条直线上。
2: 初到的人哈，确实是一下子找不到北。但是这种建设方式的话呢，主要的还是从军事上考虑。设计这个丁庆的路口呢，如果说一旦有外地入侵，他进来以后不好辨别方向，我们残留的守军更容易设下埋伏进行突袭，很容易的退掉外地的入侵。
3: 都是手开山闸，
4: 这个好粗啊！
0: 这种长度不长、宽度也不大的街道啊，逛起来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惬意的感觉。走来走去，觉得新东西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好像什么都有。曾经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曲折街道，如今逛起来倒是有了一番逛街的乐趣。
1: 历史上，每逢乱世，各方势力必借由富庶昭化和便利的蜀道，进而争夺广袤的巴蜀，战争也就成为昭化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城里这些迂回曲折的街道，背后都是历史的感慨。
5: 后面那个帅哥来尝一个，没关系，尝一个看好不好吃，
6: 都可以试试。
1: 早上六点，熙熙攘攘的早市叫醒了沉睡中的昭化古城。两个小时后，当姗姗来迟的张痛武到达早市时，沿街的开阔地段早已被大大小小叫卖新鲜蔬果的摊位挤满，但他似乎并不在意，甚至叫卖时也显得心不在焉。
5: 啊，来嘛，
7: 来
5: 找大哥。
7: 哎呀，你找我找我。
5: 七块钱一斤，现在四万价不？
8: 来给我，来给我。
1: 这份松弛感来自于他售卖的货物韭黄。
5: 七块钱一斤，
9: 不要不要。这把还有他妈一斤吧？
5: 快！
1: 在昭化，韭黄不缺主顾。因为昭化百姓对这种并不罕见的蔬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5: 我们小时候哈，走人户，串门走亲戚，逢年过节哈，就能装两把韭黄，能够让礼品送。但在酒桌上，基本是少不到一份一个韭黄这个。
1: 韭黄其实就是韭菜在人为隔绝光合作用下培育而来。
5: 比种植韭菜要麻烦得多，主要是吃石头的根部，长一节都要埋一节，你要真正要埋就五六次甚至七八次。上面那个叶子啊，要稻草搭那个棚子，又通风又避气，有棚子炕上它才能变黄，是吃起纯粹就是甜的脆的。
1: 中国种植韭黄历史悠久，但史书里没有记载的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古人为什么要将20天就能收割的韭菜花费这么大精力变成一年仅能收割两次的韭黄。在昭化流传着一段有关韭黄来历的动人故事。相传古代躲避战火重回家园的昭化百姓，发现离去时匆忙掩埋的韭菜竟生长为香气更加浓郁的韭黄，这给处于战火中的昭化人难得的给养和精神慰藉。昭化古城地处三江汇流处，发达水系冲击出富含养分、适宜韭黄生长的松软土壤，这使昭化的韭黄更加香气浓郁，成为当地最知名的特产之一。千百年来，韭黄伴随着昭化走过烈烈烽火，来到了热气腾腾的今天。不论是

0: 搭长的餐桌上，还是滚烫的火锅里，鲜嫩透亮的韭黄已经成为彰化百姓难以割舍的陪伴。历史留下的痕迹早已融入今天古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彰化韭黄的历史传说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彰化古城这场上演了2000多年的历史大戏，由于战乱频仍，有些篇章已经残缺不全，很多真实的历史则深藏在一代代彰化人口耳相传的演绎故事里，才得以流传至今。以至于今天很多初次到彰化的外地人怀疑古城是根据历史传说在近代修建而成。
1: 我最不喜欢说我们这个古城啊，修的跟那个真古镇啊一模一样。只要有游客发表这种声音或者疑问的时候，我就要给他们讲，我这座古城那可不是修出来的。
0: 翟志刚，彰化火锅鱼庄老板，土生土长的彰化人。地处三江交汇处的彰化，家家都有传统烹鱼的秘方。古城游客对彰化的误解，让翟志刚执意在生意兴隆的鱼庄空出一片不接待食客的区域，打造成自己的鱼庄书房。
1: 我们要写的话，就是完完整整的还原我们彰化古城，给大家传输我们彰化古城的文化历史知识。一问你是哪儿的，我彰化古城的。嘿呦，那地方文化底蕴深厚啊。这座城门呢，就是临清门，是明朝的正德年间修建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明代的木质结构建筑，它的斗拱是相当的漂亮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清代中期的建筑，它的砖雕以及它的木雕都是非常的精美的。这套建筑全部都是清代的建筑，而且呢，它是几进的院落。
0: 翟志刚痴迷的古代建筑是彰化最重要的文化标志，这里曾数次毁于战火。即便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古城主体也多为明清所建，但这些结构精巧的木质建筑在何？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养护脾胃忌寒凉，夏天要怎样养护我们的脾胃呢？
9: 胃以通为补，脾呢以健为运。咱们现代人呢普遍是吃得多，吃得精细，但是呢运动的又少，工作压力啊还特别大，情绪呢又容易抑郁烦躁，那这样呢就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我们脾胃健康有问题了，那我们身体各个方面呢都会受到影响。我在节目中呢也一直都在强调， 脾胃是我们养生的根本，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过快的生活节奏，很多人呢由于饮食不节制，或者是过度饮食含量的食物，那这样呢就损伤了自己的脾胃，影响了健康。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过度饮食含量的食物损伤脾胃以后，我们呢应该如何进行调养。在讲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新闻。就在前两年呢，有一位30多岁的男性，在和朋友们呢运动完以后，喝了一瓶冰镇的饮料，就突发呢胸闷胸痛，伴有心悸和气促，并且呢大量的出汗。那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啊，他的朋友就赶快拨打了120，把他呢送往医院进行急救。最后医院呢确诊他为呢急性的心肌梗死，三度房室主治。那他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啊，冰伤阳，尤其呢是夏天，我们内阳本虚，冰伤脾阳也伤我们的心阳。那伤脾阳呢则脾阳下陷，那伤心阳呢就容易啊导致我们心阳暴脱。它呢就是由于冰伤了脾阳也伤了心阳，才导致呢上述的症状发生。那由此可见呢，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呢也要少吃冷饮和生冷的食物。因为天气越热呢，我们人的阳气啊越容易外浮，那我们的内阳呢就会越虚，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啊吃太过寒凉的食物和冷饮。那大家生活中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在大热天的时候，我们吃冷饮呢越吃越感觉到热的这种现象。其实呢我们夏天呢要想解渴，我们呢不如喝点温水，这样啊更能够解热解渴。冷饮呢会损伤我们的脾阳，还会呢导致我们腹泻腹痛，没有食欲，甚至呢会出现呢手脚冰凉以及呢心痛难忍的症状。因为我们现代人呢食用冷饮呢比较多，很多人呢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呢都喜欢吃一些冷饮。那我们把冰凉的饮料喝下去以后会伤什么呢？它就会伤我们的脾阳。那冷饮喝下去呢一下就把我们的阳气啊给伤了。阳气是干什么的呀？阳气是控制我们身体水湿的。那结果呢我们身体的水湿控制不住，那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呢就会越来越重。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喝冰啤酒，那自认为呢喝下去很爽很舒服，但是喝到肚子里以后呢就把我们的脾阳啊给伤了。你看他们的舌头呢水湿特别重，舌苔上面呢有齿痕，而且啊舌苔满布，舌体胖大，舌苔上面唾液呢还特别的明显。那这些呢都是水湿过重的一个舌象。而且呢很多经常爱喝凉啤酒的人呢都会有慢性腹泻的毛病，一次凉到呢就会腹泻。其实啊这就是脾肾阳虚所导致的。脾呢是最不喜欢各种冷饮的，因为这些冷饮呢是最损耗我们的脾阳。那即使是炎热的夏天，我们呢也尽量不要过多的去饮用这些损伤我们脾阳的这些冷饮。那至于患病之人呢更要远离这些生冷食物，以免呢损伤我们的脾阳，导致我们正气内虚。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的病情久治难愈。其实我们平时吃的食物还有药物都有呢寒热温凉这四个属性。如果说你吃了太多寒凉属性的一些食物或者药物，就会对我们的脾胃啊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喝了冷饮吃了海鲜之后就会出现呢肚子疼腹泻的这些情况。另外很多人呢容易有上火便秘或者口腔溃疡的情况，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很多人呢都会用一些清热的药物，比如说像黄连上清丸、山黄片等等。那这些过于寒凉的药物啊虽然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时之急，但却伤害了你的脾胃，那便秘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呢会变得更加的严重。我们平时吃的除了冷饮海鲜是属性偏寒凉的之外，还有呢就是水果。你像很多水果呀它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像西瓜、梨、橙子、柠檬，那这些水果呢都属于啊偏凉性的水果。当然了水果里面呢含有丰富的维 C， 平时我们在饭前饭后少量的吃些水果啊这是有好处的。但是有很多怕胖的或者正在减肥的人呢，如果说你每天不吃主食，你却以水果呢作为主食，短期内呢你可能看不出对身体的伤害，但是长期下去啊就会对你的脾胃造成损伤。 因为你长期不吃主食，那我们的身体呢就没有了阳气和气血的来源，那你的胃气呢就会虚弱，这也就导致了呀阴气的逆生。那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损害我们的脾胃和消化系统，因为很多女性会出现痛经、月经量少，甚至呢过早的呀出现闭经的情况。而且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身体如果说寒凉之气过重，就会影响到呢子宫，造成啊输卵管的堵塞。如果说堵塞严重的话呢，还会导致啊女性不孕不育。中医称之为这种情况啊为宫寒。所以现在很多女性啊出现月经失调的情况，大多呢和胃气不足、气血运化失常、寒气太重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听到这里，可能对于爱吃水果的朋友可能会说啊，那按照你的说法，是不是这个就不能吃水果了呀？我告诉大家，水果呢不是不可以吃，而是呢我们一次啊不要吃过多的水果。就像中医里面所讲，我们的阴阳要平衡，只有我们阴阳平衡了，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里面的阴阳之气呢相互补充，那我们身体里面的气血啊才能够相对的平衡。那讲到这儿啊，我想起我之前呢调理过的一个患者，他是福建人，姓金。当时呢他和我聊了很多，他说啊他很早之前呢就和他老婆一起做鞋子的生意，刚开始呢是开一个小档口，然后生意啊越做越大，到后来呢又开了自己的鞋厂，这个生意呢做的是越来越大，但是操的心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平常就很累。那这些年呢也确实赚了不少钱，像房子啊车子啊什么都有了，孩子呢还送到了国外去上学，在别人眼里啊他们的生活可以说呢是非常的富有，别人呢也都很羡慕他们。可是他最近这两年呢，因为他之前的劳累，身体上积累的一些健康问题呢也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他说呢他们以前忙起来的时候呢，一天呢只吃一顿饭，这都很正常，而且吃饭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狼吞虎咽的，像口渴了呢直接从冰箱里面拿一瓶矿泉水就喝下去了。但是最近这两三年呢，他经常感觉到胃胀胃疼，而且呢明显的能感觉到啊自己的消化是越来越不好了，稍微不注意呢就会拉肚子腹泻。有一次啊胃疼的呢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去医院呢做了检查，平时不检查呀不知道，这一检查呢吓了一大跳。医生告诉他呀，说他已经患上糜烂性的胃炎、十二指肠溃疡，当时医院呢给他开了很多药，他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效果还挺好的。但是没想到啊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感觉到呢没有胃口，食欲不振，无论是什么好吃的他一点兴趣呢都没有，就像得了厌食症一样。那人不想吃东西，那健康呢肯定会出问题。我们之前也讲过，没有食欲肯定呢是伤了胃气，胃气啊通俗的理解就是你的食欲，这个患者没有食欲不想吃饭，那免疫力肯定啊也就越来越差，而且呢还经常有胃酸、胃胀、胃疼的情况。他说啊有时候晚上呢躺在床上胃里面难受的呢觉都睡不好，而且呢大便也不成形。中医讲啊胃不和则卧不安，那胃肠功能不好就会导致我们呢休息不好，那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长期这样呢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啊他也就整天感觉到呢没有精气神儿，人呢也瘦了不少。随着病情的加重啊，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呢是越来越差，人呢整天不想动弹，还经常呢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听了他的描述以及呢看了他的舌苔照片以后，我说呢你现在的问题啊和你过去劳累过度、饮食不规律以及呢寒凉的食物吃得过多有着很大的关系，时间久了呢就导致你脾胃虚寒，当你脾胃虚寒以后脾湿渐运，这样你的气血来源呢就没有了保障，所以啊你的气血严重亏虚，那你的免疫力呢也就越来越差。于是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你之前用的药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控制缓解症状的，并没有呢从根本上啊来解决你的问题，像你现在的问题啊需要从脾胃入手来养，而且呢中医常说啊病要三分治七分养，因此呢我就让他从脾胃入手来给他调理。给他用的是什么方子调理脾胃呢？我给他用的呀就是我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讲到的在八珍方的基础之上改良的方子。那这个方子的好处

所以呢，我们要想发挥它最大的效果，关键呢就在于药食材的道地和炮制的工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发挥啊这个方子的最大的功效。我也送给我们听友们一句话，我们养脾胃啊就是养生命，因为脾胃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当你气足了血旺了，那你的面色呀就会红润，人看起来呢也会精气神十足，那吃得好睡得香，这样呢你呢就不会容易生病。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夏天如何通过晒背来获得阳气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中医认为，背为阳，腹为阴，人体背部有多条阳经通行，而循行于当中的督脉更有阳脉之海之称，可统摄一身之阳气。夏日常晒晒背，可使阳气充裕，人体对抵抗疾病的能力也会提高。平时呢，我们常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农民的辛苦，但是农民中很多人健康且长寿，从中医角度来看，与其经常在太阳下劳作有很大的关系。现代医学也证实，人的背部皮下蕴藏着大量的免疫细胞，通过晒太阳可以激活这些免疫细胞，达到疏通经络、流畅气血、调和脏腑、驱寒止痛的目的。那么怎么晒，什么时候晒呢？晒太阳也要挑准时间，得选阳光比较充足、光线也比较柔和的时候，时长可因人而异，注意做好面部的防晒。上午10点前、下午4点后，选择紫外线偏低、阳光较柔和的时间段，因人而异。中老年人每天晒1个小时，每次20到30分钟即可。中年人呢，身体的新陈代谢较强，钙质流失较快，需补充较多的维生素 D， 每天呢一共晒1到2个小时左右为宜。那么如何晒呢？到户外，让太阳直射后背，最好不要隔着玻璃晒，有条件的呢还可以脱去上衣直接晒。但是后颈处皮肤较为脆弱，要注意做好此处皮肤的防晒工作。晒背的时候呢，要达到微微汗出就可以了，不要追求大汗。晒背过程中要注意补充水分，戴好遮阳帽，不要直晒头部，以防止中暑。晒背完毕后，不要马上进入空调房，最好在室温环境中休息一个20分钟，再去乘凉。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胃痛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症状，尤其是饮食不规律的上班族，要怎样调理呢？
7: 俗话说啊，十人九胃。我们生活当中呢，像胃疼、胃酸、胃胀的人呢有很多，但是真正发生了像胃穿孔、癌变的情况啊，似乎比例不是那么高。有的呢，直到确诊以后才知道啊自己得了胃癌。可能有的家属还会说啊，那他平时身体也挺好的呀，怎么一查就是胃癌了呢？像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平时啊不怎么关注家人的身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胃癌发生前，胃部啊甚至整个消化系统一定是经历了由轻到重的一个症状变化。像疼、酸、胀这些症状呢，它肯定会有的。今天呢，我就和朋友们详细的说一说胃痛的问题。相信很多人呢在生活中都出现过胃痛的现象。那胃痛起来啊，让人疼痛难忍。那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也就十来分钟左右呢就缓解了，但是严重的胃痛呢会持续很

很久的时间，而且呢会反复的发作。如果说经常出现胃痛的情况，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但是现在很多人呢都不把胃疼当一回事儿，可能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呢都忙着拼事业，有的呢是仗着自己年轻，一直呢挥霍着自己革命的本钱，而且呢也不把按时吃饭当一回事儿。到了晚上啊，不该吃饭的时候，反而呢暴饮暴食，平时吃东西呢冷的凉的荤腥的随便吃，一点也不忌口，那饥一顿饱一顿呢也是常有的事儿。还有一些人呢为了减肥就常常的饿肚子，到了该吃饭的时候呢不吃饭，甚至还会吃一些呢伤害我们脾胃的减肥药。所以现在有胃病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也不把胃疼啊当一回事儿。很多人甚至认为呢胃疼和牙疼啊是一样的，不是病，认为呢扛一扛吃点止痛药啊也就过去了。实际上呢这种想法呢是万万要不得的。胃痛啊绝对不是小事儿，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的治疗，那胃痛久了呀就会发展成各种胃炎，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发展成胃癌。那这样的案例呢在现实生活中啊那是比比皆是。而且中医讲呢心和胃啊是密切关联的两个器官，因为我们的胃经啊是直接上通于心的，所以胃痛严重的话呢还会引发心脏病、心肌梗死的发生。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把胃痛啊不当回事儿，胃不舒服了我们就要赶快调理，平时呢也要多保护它，因为脾胃呢是我们气血的生化之源，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呵护好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其实当胃部出现疼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在告诉你我有病了。中医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肝是哑巴，胃是喇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五脏当中啊，我们的肝脏就好像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即使是它累了生病了，你比如像有些人呢有脂肪肝、酒精肝、乙肝这些肝脏疾病，像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肝部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只有在体检的时候啊可能才会查出来这些肝脏的问题，那没有明显的症状也不会给你发出信号，所以中医上呢也就把肝脏啊把它比喻成像哑巴。但是我们的胃呢就像喇叭，当我们胃部有点不舒服了，就会表现出呢胃胀胃疼这些信号，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呢要注意养护脾胃了。胃病啊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胃疼，而对于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来说，我一再给大家强调啊，我们要想治病去根儿，就要三分治七分养，而胃病的治疗呢更是要以养为主。为什么呢？因为胃病呢它属于慢性疾病，我们要想几天的时间在短期内把我们的胃病治好啊，这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的养护和调理才能彻底的康复。这就要靠我们呢平时生活中的细调慢养，因为毕竟啊我们一日三餐每天都要吃饭，而我们的胃呢时刻都在为我们的身体工作，那治疗胃病的最好方法啊那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养护好我们的脾胃。像胃不好的人稍微吃多一点就会有胃胀饱腹的情况，还有的人呢一旦吃得硬点凉点就会胃疼不舒服，那特别是到了晚上稍微吃得不注意啊就会影响睡眠，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这也就是中医上经常讲到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其实导致胃疼的原因呢有很多，像各种胃炎、胃溃疡等等，这些呢都会引起胃部的疼痛。你如果说出现胃痛，而且呢是经常出现，并不是偶尔的疼痛，那我告诉你呢，这时啊你就需要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我们找出呢导致胃痛的病因，才能够啊对症的治疗控制病情。其实我在日常的工作中啊遇到过很多胃痛的患者，但是每个人的病因呢它还不一样。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我在工作中啊经常遇到的几种导致胃痛的病因。比如呢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他给领导开车的，他有一次下班以后啊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喝了一瓶冰啤酒，那喝完不久呢胃就开始疼了，他当时呢就用手按压胃部疼痛的位置，虽然按着疼得轻一点，但是呢还是疼痛难忍。后来呢他就给我打电话
就问我呀，他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需要吃什么药。后来呢，我就让他用热水袋放在肚脐眼的这个位置啊进行热敷。没有想到啊，他热敷一会儿，他胃部疼痛的症状呢就基本上消失了。那大家知道为什么用热水袋热敷肚脐，那他的胃就不疼了吗？因为啊，他的这种疼痛是典型的胃寒导致的疼痛，所以啊就会遇热则缓。像这种胃寒引起的疼痛，大多都是由于平时寒凉的食物啊吃得过多的原因导致的。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平时饮食不注意，经常吃一些什么呀，像冰淇淋、凉水果，然后呢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冰镇的啤酒，那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脾胃虚寒。另外啊，我还曾经调理过一位姓钱的先生，他呢也是胃部疾病。他在和我联系的时候说呀，他的胃病啊主要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所导致的，因为呢他应酬多，喝酒多，几乎呢每天都要喝酒，有时啊一天甚至喝2到3次。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胃常年被这些辛辣刺激湿热的食物腐蚀，那日积月累的呢就导致他胃火过旺。而他的胃病引起的疼痛症状呢，就是在发病的时候胃部会剧烈的疼痛，还有呢就是啊胃里面会有一种火烧火燎的感觉。那像这种胃病的人就会特别喜欢喝冰水，在喝完冰水之后呢，他就会感觉到啊胃部灼热的症状减轻了。像他的这种胃痛就不能够用手按压，如果说按压的话呢，他胃疼的症状啊就会加重。像这种患者的舌苔呢都会是舌苔黄腻，另外嘴巴里面呢还会有异味，很多人脸上呢还容易长出红肿的痘痘。像这种胃痛的病因呢，就是由于胃热所导致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男同胞们，如果说你也是经常应酬喝酒多，或者平常呢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而且胃部呢已经有不舒服的症状了，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对着镜子看看你的舌苔是不是黄腻的。如果说你的舌苔是黄腻的，那你就属于呢胃热引起的胃疼。还有一种疼痛啊，就是我们嘴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说呀气得我肝疼。说是气得我肝疼，而真正疼的位置呢却是你的胃。因为胃呢其实是一个情绪器官，起到胃疼可能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从中医五行生克的关系来看，中医把这种生气导致的胃痛叫做肝气横逆导致的。因为生气啊会导致我们肝气不舒，那肝气不舒以后呢就会影响到胃。所以我们人在生气之后啊，首先会导致我们肝的气机疏泄出现异常。当我们肝气不舒以后，它就会横逆犯胃，导致胃气啊降不下去。而中医上常说呢，胃气以降为顺，所以我们吃的食物才能够顺利的往下走。那么现在肝气挡住胃气的下降通道了，胃气呢不降反逆了，因此呢也就会导致我们胸膜的部位出现胀满以及出现打嗝吃不下饭的情况。像这种胃疼的症状啊，主要是那种胀满的疼痛。通过我的讲解，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了，我们常说气的肝疼，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胃疼。下面呢我给大家说到的这种胃疼就比较严重了，是由前几种胃部疼痛的因素综合而来的。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说我们嘴巴里面的口腔黏膜烂了，我们叫这是呢口腔溃疡了。而如果说这种溃烂出现在我们的胃黏膜上，那医学上呢就称之为胃溃疡。像胃溃疡的患者呀，吃的只要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呢胃部疼痛的情况。所以说啊，只要是得了胃溃疡，那你平时吃东西呢就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不然的话呢就会发病。而且胃溃疡的患者呀，有时候排出来的大便它也是黑色的。如果说出现了排黑色大便的这种情况，那你的病情呢就更加严重了。这说明啊，你的胃黏膜不仅出现了溃疡，而且呢已经有溃烂出血的情况了，所以呢才会导致啊大便是黑色的。那不仅如此啊，胃溃疡的患者一旦胃疼，那疼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剧烈。同样的，这种胃部疼痛我们呢也是不能够用手去按压的。为什么说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呢？因为胃溃疡的患者啊一旦调理不好，那再发展下去啊就会发展成胃癌。所以我在这儿啊提醒朋友们，平时呢我们要多注意自己大便的颜色，
特别是患有胃

肠道疾病的朋友，如果说在生活中啊，你有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嗳气、口臭、口苦、便秘、腹泻、便血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你要及时的到医院呢就医检查。我们要做到呢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千万不要以为啊胃痛不是什么大病，拖着呢不管不顾。在这里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事项。首先呢，在饮食上，我们尽量呢要做到少食多餐，少吃寒凉、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尽量呢多吃一些清淡、温热、容易消化的食物。而且啊，不要吃得太饱，每次呢我们吃到啊八分饱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如果说要是喜欢喝汤的朋友，尽量呢在饭前喝汤，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脾胃的健康。你要马上呢要到夏天了，在夏天的时候呢，特别是男同志，很多人喜欢和朋友啊一起吃个宵夜，喝点啤酒，其实这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呢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很大的伤害。中医认为啊，对于脾胃健康影响最大的呢就是怕撑、怕寒凉。如果说我们在日常饮食中注意到这两点，那对于你脾胃的健康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胃不疼痛，其实呢就是身体给我们发出啊健康的报警了，也是在告诉你，你的身体健康呢有问题了，要引起你的重视，要尽快调理了。当我们身体出现这种疼痛信号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重视，及时的调理，这样呢就可以做到啊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避免我们的身体呢受到更大的损伤。那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先聊到这儿。最后啊，再提醒大家一句，如果说你一旦出现胃疼的症状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呀乱吃止疼药，我们要到医院呢查清楚疼痛的病因，然后呢对症治疗。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如果白发增多，可以试试长按这个穴位。
2: 白发三千丈，缘愁四个长。长白头发与遗传有关，但长期生活在高压状态下，精神紧张，情绪压抑，也容易催生头上一片霜。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肾主骨，其华在发。白发主要是由于肝肾不足，气血亏损所致，尤其是经常熬夜，精血暗耗的人，其肾精不足，毛发失去濡养，故而花白。浮白穴是治疗白发的常用经验穴，它位于头顶部，耳后乳突的后上方，是足少阳胆经上的穴位，能清热祛湿，疏肝利胆，填精补肾。当肝阳上亢直达头顶时，头部会出现供血障碍，使毛囊得不到肝血的滋养。刮拭或按压浮白穴，可疏通头部经络，清肝泻火。另外，肝经和胆经相互络属，互为表里。浮白穴在胆经上，肝之余气泻于胆。刮痧是一种泻法，刮拭浮白穴可透邪外出，清肝利胆。除了刮浮白穴，还有下面几种方法也很有效。穴位按摩。一、按摩风池穴，双手掌心贴住耳朵，食指自然地张开抱头，拇指往上推，在脖子与发际的交接线各有一个凹处，就是风池穴。每天按揉风池穴5分钟，顺时针与逆时针交替按揉即可。经常按摩风池穴可以改善气血不足、气滞血瘀等症状，从而达到滋养头发、黑发、美发的目的。二、按摩太溪穴，位置从足内踝推至脚跟腱的凹陷处，手法用点按法，大拇指指腹按住太溪穴，力度由缓变强，逐渐用力深按，保持5到6秒，然后松开，以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每次点按5到10分钟。作用可强肾脏，将精气送至全身各处，帮助生发。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年起。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进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4: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皮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是一首极具影响力的湖北民歌，它起源于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百余年的时光里，这首歌像一条奔流的小河，载着乡土的气息。最初它是田间地头的吆喝，是节庆时的欢歌，藏着土家族人对生活的热望。后来这首民歌走出了大山，被更多人听见传唱，成了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旋律。彭丽媛，龙船调，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天上有没有北大荒？韩磊。

梁晓声的故事总扎根在东北黑土地，电视剧《年轮》的主题曲更是浸透着北大荒的魂。音乐人王黎光特意在旋律中加入童声演唱的鄂伦春小调，瞬间让北大荒的模样鲜活起来。听着这带着豪情的调子，仿佛看到了辽阔的白桦林，又感受到了温暖的火炕头。韩磊，天上有没有北大荒？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如果刘兰希

这首歌曲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歌曲通过草原人民与解放军之间的温馨互动，展现了军民鱼水情的深刻内涵。马玉涛作为一位杰出的女高音歌唱家，用她那充满力量与温情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马玉涛，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呜呜，钟振发，

天呜呜钟振发。这首歌是闽南地区广为流传的古老童谣，经过重新编曲创作，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活力，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钟振发用他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这首充满童趣与乡土气息的作品演绎得淋漓尽致，使其深入人心，让无数听众感受到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毛阿敏，莫忘今宵情。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风的季节，徐小凤。在这首歌中，风被赋予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仿佛能够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是如此。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意外的际遇，都可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在生命的旅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热忱的心，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德华《真我的风采》。

代言人。他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叫做真实、努力和坚持。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郑绪岚《化蝶》。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苏芮《沉默的母亲》，这是一首歌唱伟大母亲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赞歌。它深情地描绘了母亲默默承受风雨、无私奉献的形象，表达了子女对母亲的感激与敬爱。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情感真挚，不仅展现了苏芮出色的演唱实力，更传达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与情感共鸣。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徐畅《世界很小是个家庭》。

世界很小，是个家庭。许畅1992年热播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播出之后迅速走红，担任编剧的冯小刚创作这首歌词。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寥寥数语道传递出对人类共同体的珍视，还有对陌生人之间善意的期待。徐畅是作曲家徐沛东的女儿，当时年仅7岁的她用清脆纯净的声音唱出了一份纯真和美好，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周冰倩的美妙歌声《16岁》。

0: 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6: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

0: 周峰《月色阑珊》。这首《月色阑珊》来自1984年中央台国庆节播出的电视歌会《九州方圆》。这首歌曲是该节目配套音乐合集中一首经典的翻唱曲目。这首迪斯科风格的歌曲重新填词，最终定名《夜色阑珊》。它强劲的节奏感当年震撼了许多年轻人，如今依旧让人回味无穷。重温这首歌，也时常会想到深圳这个城市的变化，那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蓉蓉，木瓜。
1: 白白

陈蓉蓉，木瓜。这是一首充满市井烟火气息的南洋小调，原本是印尼街头的水果叫卖歌谣，节奏轻松明快，旋律朗朗上口。歌曲介绍着各式各样的热带水果，把街头集市的热闹景象生动描绘出来。陈蓉蓉的演唱清甜灵动，嗓音温婉悦耳，将这首异域小歌唱得生动俏皮，满满的热带风情瞬间扑面而来。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人生的旅途中，总有一些歌曲能触动我们的心灵。程方圆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是这样的存在，它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吹进人们的心田，激发着我们对人生的思考，鼓励我们珍惜生命，勇敢追求梦想，留下属于自己的有价值的人生回声。程方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花好月圆，凋寒。

1995年的一首流行金曲，刁寒自己作词作曲演唱。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日子里，只有美景和亲人是最重要的。刁寒，花好月圆。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知音，李谷一。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作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这首歌旋律激昂高亢，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这种旋律特点完美展现了高原的辽阔和人们的豪情壮志，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歌词描绘了高原上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们的生活场景。

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李世荣《高原之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假如陈美玲。

假如陈美玲。1984年的国庆节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型国庆庆典，当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国庆文艺晚会，邀请来自香港的歌手陈美玲登台表演。当时的陈美玲已经在香港和日本的演艺界站稳了脚步，然而她最大的心愿是回到祖国为同胞演唱，所以接到央视的邀请非常兴奋。在晚会上她一口气表演了三首代表作，其中就有这首《假如》。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插曲，吉米，来吧。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清晨我们踏上小道，田明、张希珍。田明与张希珍的演唱将清晨的清新宁静、漫步小道的惬意悠然诠释得淋漓尽致，完美展现出歌曲中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听众真切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希望，唤起大家对生活的热爱，激励人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新一天。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欢《天地在我心》。

刘欢《天地在我心》，这首歌旋律既有着大气磅礴的气势，又不乏细腻婉转的刻画，搭配刘欢极具穿透力与感染力的嗓音，生动展现出动画电影《宝莲灯》之中沉香救母的坚定与执着，让听众能真切地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深厚亲情与强大信念，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群星让世界充满爱》。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 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